0: 无连你，
1: 无拢无连，
0: 无连咱要唱，
1: 无连就会晓唱。
0: 太简单嘞，你甲看这条歌，那会遮简单。
1: 听你唱着唱唱，甲会晓。
0: 真的吗？
1: 听你，吓。
0: 真的哦，哦。
1: 你唔知吼？
0: 好来，我头一届唱
1: 表演。好听。
0: 太简单的歌了。

碧霜姐、文采大哥，妈妈我取得你婆声哦。玉玲姐、彩云姐、怡华姐、丽儿姐、惠美姐、秀香姐、黄妈妈、素云大哥、大嫂，还有正黄，你今天很早哦。阿段妈妈、秀英姐、含笑妈妈、玄佑大哥、方玉姐、明贵大哥、竹霞姐、文采大哥、学美姐、墨子大哥、大嫂、秀鸾姐、方玉姐、

0: 尾来讲叫转音，你知吗？你知哦、喔？
1: 我唔知
0: 道。你唔知吼、喔？嘿，这个所在。
1: 爱转音。
0: 爱加顿啊，加顿姐。谢谢大家的志成大哥、明珠姐、学妹姐、新春大哥、守春姐、素月姐、金熊爸爸、丽娜姐、守春姐、找妹姐、正阳大哥、素月姐，不跟你念就拍死哦，新春姐姐，谢谢大家。
1: 嗨，大家早安！
0: 来欢迎收看咱的国声观天下。
1: 欢喜来最伴。
0: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金。
1: 哎，我是臭老的，嘛。
0: 你安尼臭老命啦！哎呀，你是更加少年的又进。哦，
1: 哎呀，无啦无啦。
0: 我你更加少年啊，不要更加少年。
1: 是有较少年无唔对啦。
0: 对啦，更加少年又进。
1: 又进啦。
0: 系啊。
1: 嘛无少年啊。
0: 敢袂无？你安尼佫叫无少年，啊无你是要你唔才三十多。
1: 三十外，三十外就已经。
0: 三十外，佫做少年的啦，啊，莫。
1: 三十外就已经。

0: 没有目标，就会容易忧郁症。嗯，真的哦，会会不是失智啊，不是忧郁啊。嗯，
1: 就是咱家己逐天吼，食饱营养，无代志做，嘿，逐天会想空想胖，
0: 乌白想，
1: 乌白乱想，乌白乱想吼，有当时啊，咱可能吼，你想较无好的这个所在，就会往往吼，这心理就会出现着这个状况。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是家己影响呢，还佫会要影响到其他的你周围的人。
0: 对。哦，
1: 比如讲你上较亲的，你的另外一半。
0: 对。
1: 还佫有你的家里是谁？这是较无遐尼好，所以吼，逐天拢爱快快乐乐看咱大力电视台。
0: 对。嘿。
1: 看节目是欢喜啦。
0: 嘿啊。
1: 听歌啊。
0: 听歌哟。
1: 听歌啊，冷笑话啊。
0: 冷笑。
1: 卡好啦。
0: 咱这代。
1: 画兰花啊。
0: 你啥？画画兰花。
1: 画虎兰。你会晓你晓画吗？
0: 我未晓画啊。
1: 兰花的品种足侪。
0: 我知影足侪种的。我有一个学生啊，种足侪兰花。
1: 真的哦。
0: 种个足水。
1: 应当应该是足有钱的。
0: 没有，他是我也不晓得啦，我嘛唔知啊，你袂当安尼讲，啊不但领导危险咩呐？
1: 袂啦，你也无讲什么人啊，
0: 对不？但是会知啊，人就会知啊。
1: 因为兰花是，
0: 我是唔知领导有经济有足好个，啊唔过吼，因翁就是种花种的很有兴趣，那个兰花，就是不同品种，伊拢去买无同款的品种，然后伊好不容易，你捌看过有一个兰花吼，规个那瀑布，其实我嘛唔知叫什么名，
1: 瀑布兰。
0: 那个叫瀑布兰吗？
1: 因为你讲参像瀑布啊，啊，唔是叫瀑布兰。
0: 我唔知呀。
1: 啊，你讲参像这个红啊吼，上面有一只猴子的，叫做什么？猴兰。
0: 猴兰啊，真的吗？
1: 真的啊，真的有这种的这个兰花啦。哦。一顶冠就红啊吼，就参像
0: 高山那边的对啦。
1: 高山那边。哦。哎，伊真正是叫猴兰的。
0: 真的哦，有可能。
1: 所以你讲参像瀑布
0: 安尼
1: 流落来，安尼一定是瀑布兰呐。
0: 应该不是伊名我袂记哩。
1: 哦，所以你的意思是讲，代志不是戆人所想安尼。
0: 对，我无讲戆人哦，你家己讲，你家己乌不老，你家己调。
1: 哇，记。
0: 伊就是迄个兰花，它就整个像瀑布。其实好像我们台湾的，不知道哪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就是拢规片规排拢有一种兰花。
1: 李林呐。
0: 李林吗？
1: 大拿啦，
0: 大拿吗？我有去啊！你这几天我在讲大拿对不？
1: 对对对。
0: 然后它那个兰花是不是整片这样整排这样？像那个这样子有没有？而且它的时间开花的时间蛮长的。啊，然后伊就讲，哦，老师这盆吼送你。我讲啊，要送我？伊讲你提回去。啊，我本来是想讲我若凋谢，敢会使阁行李？啊，你种好，明仔载明年再阁给我。啊，结果伊就。
1: 你哪会个？伊的迄个宝贝，咱种啊！
0: 哦，真正，因为咱袂晓用。
1: 其实吼，迄兰花是比较较歹培养。
0: 哎，可是伊迄用心咧，
1: 但是你培养出来，有
0: 伊会爱放个什么饲料？唔是饲料啦，还是肥料啦？唔是饲料。
1: 放肥料啦。
0: 肥料伊个用起嚟有无？
1: 你的水佫袂得压收济呢？
0: 对。啊，伊就讲
1: 定时，
0: 就简单咧啊！伊就讲意思讲，你一礼拜拢卖个压，要开花之前一礼拜卖个压，然后。
1: 啊，袂挑剔哦。
0: 不会。要开花之前要说一个礼拜，他就是要让他快要死掉的时候，然后你有一点么水，然后你就挖了去，他就说要这样子啊，然后咱就乌白甲用，结果你敢知人荷兰的时阵才大崩啊，啊隔年春咱的生的时阵安尼啊，
1: 丢水啊，
0: 安尼就是几枝啊生啊尔，
1: 你拢个无该压肥哦，
0: 我袂晓用呢，
1: 放一寡迄个肥料啦，
0: 嘿，
1: 啊即摆外口嘛拢有即个这个肥料。但是植物吼，参像阮家最近嘛有种，但是我前一阵啊有去研究啥物多肉植物。
0: 哦，多肉。多肉我也种不好哎。
1: 多肉吼，其实你唔免啥物照顾，你若种袂好是人的问题。
0: 想愈照顾伊愈害对无？
1: 真诶，你著放伫遐。
0: 嘿。
1: 随在互伊，你只要有一寡这个阳光，水不用太多。
0: 嘿。
1: 他说一个礼拜大概浇一次花。
0: 安尼哦，嘿，我内可能就是死，
1: 可能啊，
0: 因为就是烂掉了，
1: 因为土壤吼，你若收淡，伊会根啊吼，下骹的根会烂去，因为伊无需要一挂这个水分，那种其他的这个植物啊吼，可能你就要逐天压水，
0: 对，
1: 嘿，参像最近的这个笋啊。村上是拢大村嘛？
0: 对对，
1: 因为最近开始一直落雨，
0: 落雨雨落雨。
1: 哎，人家说雨过春笋嘛，
0: 雨后春笋。
1: 对啊，这个春笋笋子，
0: 伊
1: 村上就会生起来，伊是需要水的。但是吼，你讲前几年 干旱，无啥物雨水，一滴水吼拢袂发。

0: 换，所以有一些的植物是需要很大量的水，然后有一些是根本不用浇水它就会活了。
1: 啊，所以咱的我都不了解，我袂精。
0: 你看多肉植物，多肉植物它其实就是算仙人掌科吧？
1: 对。哦，
0: 你看，对，上盖这诶，这个仙人掌是伫多几个国家？伫个这里沙漠。
1: 沙漠遐。沙漠是哪一个国家？
0: 他们根本就不用水啊。嘿，伊根本就免水，
1: 都免水嘛，
0: 免水，嘿，伊就会活。
1: 你敢知道我有一届吼，我去宜去台东，台东有一个台东不是都海吗？台东嘛，啊海边啊有无？伊有生一种花哦，就是会有一点那呢，伊迄花真水，然后伊迄边啊就是海岸，什么沙啊，对不？啊，然后呢，我就想讲，就是看迄个足水的，我就
0: 你头班，
1: 头班一点点啊。头班一点点嘛，用迄杯子，用迄杯啊嘛，哎，不是，就是，他就把它连根，因为它就是那个跟它牵牛花，啊，佫会生迄花的对啊，你感觉哦，足水的呢。啊，咱就想讲伊的
0: 安尼。是大红花吗？
1: 嘛唔知呢，啊，就甲摕一个种的迄个，啊，佫用伊的沙哦，啊，其实安尼是非法啊，害啊，我讲出来啊。
0: 然后。你甲捡伊个沙，啊，佮捡伊个花，挽伊个花。
1: 不，不是，迄个，因为它一个小小盆的，很小张，
0: 两条腿啊。哈，你家己自首，
1: 安尼我自首无多呢，
0: 自首无多吼，心灵加倍，好死。
1: 哥哥，咱用迄杯子，你知哦，摕登去咱的民宿，啊，咱甲放喺遐，啊，放喺遐了，看下咧冷冷，你知哦，啊，系啊，想讲呾不行啊，我就甲压水，用咱的矿泉水甲倒落去安尼啊，哇，愈嗨，啊，规丛拢冷去，
0: 啊，规个拢嗨。
1: 哥哥。阮早
0: 间伊就爱食海水的，
1: 对，伊迄爱有咸，爱有咸分呐。你用正水个阿姨嘛袂活。阮早间讲你足戆的啦，这住伫海边啊，这袂当提登咱遐伊嘛袂活。
0: 你看你甲一条命咧用较无用，
1: 嗨，一张细长的植物，而且哦，看来足水的。我们因为那个好像就在海岸线才会长的啊，我们这种我真的也没看过。然后想说它蛮漂亮的，想说好吧，移植回来，哥哥阿妹回来一个晚上就被我弄死了。
0: 没有。
1: 啊，这个还是真的不行，不行，不行。就像我人工放生哦，放生嘛。然后那鱼啊，无咸水的放去正水，对不？还是正水的放去咸水的，它一样活不了。所以那个要放生，好像也不能乱放啦。
0: 对啊，乱坑，安尼无好啦。
1: 挖袂落啊。对，它环境不一样嘛。
0: 对啊，哎，有足侪人会去买鱼啊咧。
1: 买鱼啊。
0: 去迄个水族馆。
1: 嘿，买鱼啊！
0: 去买迄种夜市啊，河鱼啊，迄种的鱼。
1: 有，对。
0: 啊，买一大堆，啊，落去放生。
1: 啊？真的哦。
0: 对。
1: 啊，不要给放一堆。
0: 为什么要放生呢？那就是放在那个河流啊，放在池塘啊，放在哪里啊？哦。哎，它就会自己这个活起来。但是吼，啊，那也造成着伊的这个生态破坏。
1: 对
0: 啊，
1: 其实也是。
0: 因为伊的繁殖量很大。
1: 对。
0: 可是有些人是说吼，做功德嘛，啊，把一条的性命吼。可以脱离这个水族馆、水族箱里面，
1: 对，
0: 让它自由，
1: 对，
0: 然后是可以让自己的这个积，就是积功德啦，
1: 哦，
0: 啦，就是做好事的意思啦，家一条命安尼放回去啦，啊，莫让伊乖伫迄个水族箱内底无自由啦，
1: 嘿，
0: 看伊安尼足可怜的啦，结果买一大堆放伫迄个人咧讲的这个池塘里面，哇，全部的池塘就熬拖哎，两面就大。也没有多，因为一家就这里，这里藻类很多，很藻类
1: 长很快，
0: 长很快
1: 哦，
0: 对，然后就造成这个生态破坏了，
1: 嘿，
0: 以及物极必反，
1: 对，
0: 有当下好代志，咱出发点是好，但是你无受到伊的
1: 背后还有一些那个因果关系，
0: 对啊，它的后果是很重要。
1: 你想到最近有看到大陆吼，有一个人，他就是怎样，他就是在，就是他为了保护那个生态。哥哥，一共还有一条河，你知道不？上面布满了那个什么水帘，整条那个河很大条哦，整个全部拢叫水帘，甲看生甲把啾啾。然后呢，那个水帘的下面哦，没有办法有一般的鱼可以生活。
0: 哦，
1: 一般咱那个河边内底是不是有鱼啊？对不？
0: 对啊。
1: 然后呢，他为了要清除那些水帘，然后你刚才伊下骹哦，全部是垃圾鱼，垃圾鱼你知道不？也垃圾鱼都会去夹，你夹笨蛇嘛，就是，然后一共所有的鱼类没有办法生活，就剩下那个水莲，然后跟那个垃圾鱼，整个被它占

0: 的，所以就号召了很多人，本来两个人、三个，然后就开始加入清除那个水帘，迄个然后改全部哦，一叠安尼叠一叠有够多就对啊，蛋糕就是清掉就对了，然后清掉以后，顺便连里面的那个垃圾鱼哦，全部把它抓起来啊，全部哦。抓有够多，你得过来吼起哦，全部拢个鱼啊！然后呢，他们就去附近啊，挖了一个土坑，挖了很大的一个坑，你知道吗？嗯、把所有的那个垃圾鱼全部拢个倒起来底，
1: 逮掉，
0: 甲逮起来，至少破好几万条，我看那个数量多到真的足恐怖的。然后个逮起来了、嗯，然后他就去买了很多的那个，就是一般的那个鱼类。就去那个河放生就对了，伊的意思讲要
1: 重整那个环境、啊，
0: 对对对 对, 對，
1: 不要让这些水帘，其实水帘也很好啊，只是说以后，以一条河的迄个心态吼改变啦、啊。
0: 对了，因为他说好像鱼它在下面没有办法呼吸，是不是氧气会不够，被那个水帘吸掉？哦、啊，不能刚刚迄个垃圾鱼会活，啊，不过其实我看到伊把遐垃圾鱼全部带掉的时阵，哇，你就想讲。
1: 就斩定了
0: 很残忍、欸、那个鱼很多很多，它就这样子全部被活埋，所以你也刚刚讲，伊安尼走，到底是
1: 是好还是无好？
0: 对，啊，是讲他有更好的方法，因为其实垃圾鱼是毛人咧买、就是每一个水族箱里面都会放个一条两条，因为它会吃里面的鱼的大便，是不？哎，
1: 它是这个清道夫啊。
0: 对啊，清道夫、啊、可是就是，我觉得可能。做的不够完善、啊、我刚刚呢起来嘛，就可怜的那些垃圾鱼，虽然他们就在吃。
1: 你想要改那条河整理又好，但是你的做法会害因遐的这个鱼啊，
0: 对，
1: 就
0: 全部都要死掉，对，而且都很大哦，因的每一只拢长到垃圾鱼这么大呢，就恐怖，所以你看到安尼哈，
1: 应用就好呀，
0: 好应该是对。啊、所以我就讲，有时候我觉得要做神书进境、哦、例如我要再分享一个，就是讲像我们那边金马路诶，迄个进诶要接迄个中山路遐拢进境拢有一个阿桑，大概已经活快二十年有了，他都在那里卖那个什么玉兰花，今嘛红绿灯。红灯，然后伊就开始哦，他就在分隔岛，无哪向路来
1: 行。一台车，有人开，有人开，有人买，有人开。
0: 对。
1: 哦，那是足危险的。
0: 足危险的。可是因为为什么会在那边一直卖？因为有人买，那块老花啊，有的人买，就他就会一直卖。对，然后呢，他在那边敲我们的时候，我都不买了，我不会跟他买，因为其实伊行李如何，伊都袂离开伊的所在。我路没离开，其实一路回向，因为那个十字路口是一个很大的十字路口，很危险。果然，在经过没有很久，没有多久哦，在那里发生了一个车祸。伊就是一个那个拖拉机，你知道，大卡车。然后大卡车本来车身就高，哎、啊，一米底下哦，他站在那边，他可能因为他们都习惯靠谁，有当时啊，那个也干嘛讲这个所在靠谁，人驾驶的人都会看到他。可是有的人可能他没有注意到他，而且他高度太高，还是晃神，还是什么，哥哥没看到他，把他撞死了。哦，对，结果那个，咱知道这个事情，就说，咱也觉得很艰苦，就是因为其实很危险，你要做，你要赚钱，但是要去一个较安全的地方，那他生意很好，大家看他老伙子，想要给他捧场，可是生意越好，然后他不照，在那边他真的很危险。结果他就真的发生车祸，就走了。然后呢，等下我又换银件，换银件又继续去遐卖啊，卖到今嘛嘛是，就是嘛底下一直卖玉兰花啦。可是我都觉得，其实应该找比较，你也可以去庙的嘛，庙的外靠庙的附近，不是人家都会对比较安全的地方，
1: 安全的所在去卖啦。
0: 对啦，所以
1: 那大条通路嘞，那种是八线多的嘞，
0: 真的那个很恐怖。
1: 金马路跟中山路
0: 啊，交叉口那个最大的那个路口真的很大，所以因为大卡车有当时啊吼，因为伊若无定定塞一条路，伊唔知影有一个咧卖玉兰花。啊，你形容人伫遐所在，那个地方其实很少有人在过马路哦，我几乎没有看过。有人在过马路，所以我觉得很危险，因为过马路可能会丢卡吧，为那个那里没有做斑马线，所以我干嘛做危险的啦？所以我说有时候要帮助人家，我还是要 多想一下，就是说你给他帮助一些
1: 到底是
0: 好

0: 帮助也是自己害
1: 害到，对啊，哦，所以这个真的有时候要有智慧啦，嗯，做代志有时候智慧很重要，
0: 对对对，
1: 嘿呀，嗯，哦，所以
0: 三思而后行，
1: 对啊，对对对对对，
0: 那是我好，
1: 嘿，好，哦，好，我今天要来分享一个，伊讲你食物件，你食饱干会足够胀气，好像很多人很会
0: 食饱胃肚肚。
1: 对，肚肚肚掉诶，嗯，然后胃胀气要安那哈，嗯，你敢去
0: 运动啊？
1: 运动，
0: 系啊，
1: 胃胀气就是运动
0: 哦。系啊，可以让伊肠胃蠕动的速度加快啊，因为你肚掉诶，就是因为你的胃
1: 蠕动慢，
0: 哎呀，这胃巴气吼，
1: 对，
0: 胃胀气，
1: 胃胀气对啊，
0: 嗯，然后就是很不舒服，
1: 对，
0: 你越不舒服，你不想动，它越是积在那里。
1: 对，可是因为运动，哎，欸，吃饱饭后又不能马上运动，
0: 但是你也当
1: 胃下垂，就是只能散步，
0: 不要这么样的
1: 激烈，不能激烈的运动啊。对，连洗澡也一般是讲尽量不要嘛。但是你要怎样改变吃饭一个习惯，神奇治好胀气，哦，连胃药也免吃啊。哦哦，医生嘛饿了，哦，这个好处可以让你远离肥胖以及糖尿病。哦，好，你敢伊讲知道？你敢知道咱的嘴暖？嘴暖叫唾液嘛，嗯，伊唔那会帮助你吞咽的液体，伊迄个伫咱的消化道啊，搁抗菌防护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嗯，你若无好好发挥个功能的时阵，对无，对你的健康哦，嘛有足大影响。嗯，吼，伊讲哦，这个有一个案例，讲伊是一个43岁急诊的护理师。嗯，啊，因为急诊的护理师就知足无用的嘛，所以伊长期拢受到胃食道逆流跟腹胀的困扰，嗯，卡袂掉了，感觉腹肚安尼巴起无，所以伊拢会随身带着那个什么制酸剂，伊若无爽快，伊就随甲食落去就对啊。嗯，啊，唔过导播老师，
0: 但药啊吼，一定拢有副作用。
1: 对，伊讲吼，因为这个制酸剂，我伊讲他一直很一直食这个药啊，有无？哇，伊感觉足无奈，因为伊一直食药啊，伊讲伊烦恼过安尼落去，引发慢性疾病啊，所以伊讲哦啊。大概拢爱靠这个药物啦，伊嘛唔知道要安怎。
0: 安尼就好个啊，咱去开慢性处方签。
1: 安尼干嘛？嘿，
0: 对，一概提较济。哦，
1: 啊，然后呢，就是那个医生已经有发现，他的消化系统因为长期食伤紧、吃太快，增加足济负担，而且伊讲有代谢问题的早期的征兆哦，已经开始有一挂代谢的问题。嗯，所以就建议讲哦，可以哦。放慢进食，就讲放较慢呢。
0: 系啦，食物件
1: 对，
0: 细嚼慢咽。
1: 对，细嚼慢咽。
0: 你甲物件剥较烂，让你的这个入去到你的食道。
1: 对。哦，
0: 啊，你嘛袂讲吼，因为物件收过大滴，
1: 对，
0: 啊，就会卡着。
1: 对。哦，
0: 啊，有的是咀嚼肌，吼，伊的遐的功能吼。你若细嚼慢咽了后，你的咀嚼肌的功能是愈来愈好的。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是会当对着你的胃的消化，
1: 对，哦，
0: 家分解的这个物件，会当分解更加完全。
1: 对，
0: 你就安尼，你就袂安尼吼，逐工安尼胃嘟嘟
1: 啊。对，哦，啊，伊讲吼，一顿饭上无爱食15分到20分钟。啊，伊讲吼，伊第一安尼微小习惯的调整有无？嗯，伊就开始伊发现伊渐渐唔免阁食遐药啊。啊，伊讲因为即卖人哦，工课足无闲诶，所以足侪人食饭有无都习惯囫囵吞枣，哦，都没有办法好好的品尝食物。狼吞虎咽，真诶，你敢会啊？
0: 会啊，
1: 你嘛会吼？
0: 前一阵啊，有咧拍戏诶时阵，就是安尼，哦，就是你根本就无时间好休困，
1: 对，
0: 啊，若一休困，
1: 对，
0: 就开就是放饭时间，
1: 对对对，哦，
0: 中昼暗时，嘿，开始食饭诶时阵，但是你食完马上就爱。所以录影马上就轮到你啊，
1: 对，
0: 所以你休困的时间是较短，所以讲你会争取很多的时间，
1: 想要休息一下，
0: 对啊，
1: 赶快吃好，
0: 赶快吃，白白一粒便当5分钟就解决了，
1: 啊，5分钟
0: 哦，5分钟，
1: 我安尼真正食足紧，
0: 5分钟啊，连骨头拢甲吞落啦，
1: 安尼，连骨头嘛吞落，你食，想便当想好食，还是想腰，
0: 想腰啊，
1: 想腰，哎，这么饿哟，
0: 因为你要很集中精神啊，
1: 嘿，
0: 你咧拍戏，你袂当。头壳袂当安尼吼，无清楚，所以你需要吼一寡，比如讲你，一寡这个热量。
1: 哦，对。
0: 最快补充热量是什么？巧克力。我随身拢会带2包的巧克力。
1: 安尼哦。
0: 那卡做讲头晕啊，也是讲注意力无法度集中的时候，我就马上

0: 补充糖分，这是会当马上解决。啊，但是你食饭，
1: 对，
0: 人咧讲食菜食饭哦，是上盖好吸收的这个热量。
1: 对，
0: 所以你食饱才有精神，才有气力啦。
1: 对，
0: 所以你头壳才会集中啊。所以这个你要很难去拿捏啦。哦，
1: 那是。哎，那我像你们这样台词在背啊，要背很多台词吗？
0: 有当时是硬背啦，
1: 硬背。
0: 啊，有当时是对方要接对方的话，啊，你就当会记得讲啊，你的这句话，我所来就是接你的迄句话落去。哦，
1: 没有办法排演，对不对？
0: 排演也有啊，也有，也是会排啊，也是会排。
1: 哦，那这样子要拍一部戏要很久哦。
0: 很久哦，很久，不是啊，一场啦，
1: 一场，
0: 看你那一场的这个状况是什么。哦，不一定，不一定啊。有的是伫户外是比较开较侪时间，因为你单机，嘿，有的是双机作业是很快，就是一个镜头，比如讲我甲你，
1: 对哦，
0: 我是两个人俩，
1: 对哦。
0: 但是你需要啥物？你需要一个两个人的画面嘛，
1: 对，
0: 这就爱翕一届，
1: 对，
0: 同款的讲法，哦，同款的讲法，
1: 个翕单，
0: 啊，再个翕，
1: 他只会单机去哦，
0: 所以你至少要拍三次吧。
1: 哦，那这样真的很累呢。
0: 对啊，然后去剪辑那个画面，哎，拍戏就辛苦哎。
1: 对哦，不像咱伫摄影棚，咱拢像咱那录音啊，拢三支。
0: 嘿啊。
1: 就会有这个后面这个画面，就一次就完成了。
0: 对对对，嘿，这样跳来跳去。
1: 他还只有出
0: 哇定位戏，就辛苦。
1: 那为什么只出单机的？
0: 经费啊。哦。啊，给去啊。
1: 哦，所以录三摆，赶快会讲三摆。
0: 哎，赶快会讲个。
1: 啊那台词搁卡卡。
0: 啊，你去电影搁较嗨。嘿。之前我有去拍迄个顶头。
1: 啊，对。
0: 哦，迄顶头，迄嘛是单机的，但是你压力是足大诶。为虾米？伊是用，他们好像是用那时候刚开始是用4K 的那个袋子。嘿。伊是无法度重录诶。啊。就是你路过这一轨。
1: 对啦。
0: 万不一，台词讲唔对，我顶来。嘿。你头先录的遐个钱全部拢烧掉啊！
1: 啊，哦，那这样压力真的很大呢。
0: 啊，我去三届。哦，
1: 为什么？
0: 三届金属你安怎同款？
1: 嘿呢？啊，
0: 动作你嘛爱拢同款的。哎，啊，你食饭啊未？是吧？你食饭啊未？我手有伸来，有伸出去，我是正手伸出去，要记条条啊。
1: 哦，那真的压力很大呢。
0: 压力足大。啊，
1: 你敢出
0: 错？啊，迄当阵压力足大哦，食袂落啊。
1: 拢食。
0: 拢食袂落啊！嘿，嘿啊，就是你背台词压力大，啊，搁爱
1: 搁爱记你的动作，因为有时候我们是无意识的动作。
0: 对对，可是有些人是设计好了，
1: 对，
0: 就是说哦，比如说你讲到哪一句话，然后手怎么样比啊？你讲讲到多一句啊，你要站起来啊，啊，讲到多一句啊，你要歪头就歪走啊，啊，你要歪正平，还是歪倒平，你要记条条
1: 了。对啊，对，
0: 你若无记条条，你歪唔对，哎。
1: 又要重来了，
0: 也不会重来，只是说有时候导演可能也忘记你到底转哪一边。
1: 对，
0: 这时候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就只能靠老天爷的帮忙了，看看剪接师有没有办法救了你。哦，那就是在后置啊。哦，嗯，哦，那就是吼，其实跟生活的这里当中吼，食饭啊，嘛有足大的关系。嘿，所以有你看有足侪艺人啊。
1: 对。
0: 很多的演艺人员，你看大灯啊，其实拢是因为你食是无正常，狼吞虎咽，
1: 对，
0: 啊，无法度讲哦，这个三顿拢够顶啦，
1: 对，哦啊，
0: 就是你的摄取的这个营养没有办法充足，
1: 对，
0: 啊，所以造成你的胃出现问题，
1: 对，对，尤其如果在尬戏的时候，你知道，像最近不是多喝，那有一个8点档的演员嘛，不是
0: 傅子淳，
1: 对，忽然就是什么说是急性血癌，然后呢，其实，在大陆当同一天哦，我有时候在看那个大陆的短剧啊，有一个男的，他也长得很帅，33岁哦，也是猝死，因为他说他一天有可能拍五六部，所以他要嘎这，因为听讲我看伊，然后就是讲拢在港一栋内底，可是场景它里面那一栋大楼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场景，然后有可能加这部戏，伊的工就是很忙，然后过来伊讲，因为因大陆剧无，当下拢会叫人男生爱烫衫、露胸肌有没有？所以他们就会变得还要有空的时间来个健身、冷身材、体格比赛又卖去，爱维持，然后食个食少，个无正常，阿别个大，然后加戏， 然后睡不好，也是33岁忽然猝死，我看到是他我也吓一跳，哎，对，就是长得也很帅，然后又高又帅的，然后
0: 那是帅啦，然后高富帅，你也看中是真正看人拢是成鬼。前几伊有缘投无？那无缘投就划过，
1: 没有，其实、
0: 有帅就多看一眼。
1: 没有没有，我其实大陆的短剧，你看他们都有几个，就是说很出名的，就是你会知道是谁。你要在看因的大陆剧吼，你会发现哪几位就是固定在演戏，是因为他们也比较会演。嗯，有的看起来很假，你长得不好看，然后又演得很假，你就会划掉嘛、哦，对不对？
0: 你喜欢看陆剧。
1: 不是我不是说，因为较早咱拢会看，我喜欢看那个什么，像咱较早迄个《
0: 还珠格格》。
1: 不是不是，我比较不喜欢看长剧，一直连着连着，你爱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你会叫影响到。可是我们的时间有限嘛，所以看短剧，可能一两个小时它就结束了，你就可以看到它的结局。嗯、我较介意安尼的对啊，你看了你就算了，你就搁做你的工课。可是如果例如你爱看8点档，逐天伊要演什么？你要看这一集，然后再连着下面，你得每天都被他绑在那个地方嘛。哦，对啊，然后短剧是不会，然后重点是因为他们演久了，有的很会演，然后像那个人看起来，你也干嘛讲这个人啊？你看他的面相，其实他应该是蛮善良的，然后个性就是还蛮好的一个人。所以就是我其实我看很多好几个人在演啊，只要是某几个人演的戏，我都会大概看，因为他们的剧本会比较好。对啊，不，但是现在很多都 AI 代替了。哦，
0: 是哦。
1: 他现在已经很多真的是被 AI 代替，所以前不久我看新闻，前两天而已，没得讲，大陆的短剧已经有75%被 AI 代替的。AI 在演很快嘛，用电脑用的好嘛，然后剧情也写得很好，然后本来他们一年下来，就是说他们一天可能要嘎好几部戏。同一天开拍的什么可能就是很多很多场，但是现在可能一个月只有5部在演，哦，就是那个降了75%哦，
0: 全部都用电脑，
1: 然后 AI 去用是不是较紧？你请人是不是要开足侪钱诶？所以其实也是，你看这个也是有一点，这种短剧演员是有点要被取代掉了啦。当然那几个比较出名的可能不会啦，但是那较无名啊，遐可能对较无戏通演啊。对啊，所以讲。哦，对，食饭讲甲演戏，啊，即摆要搁等来讲食饭的代志，所以食饭唔好食伤紧，因为吼，食伤紧哦，伊讲就是你的第一个肠胃袂松快嘛，
0: 胃
1: 可能胃食道逆流，胃胀气，嗯，过来你无法度好啊享受你的食物带给你的那种美味的感觉，虽然食伤紧哦，袂直接引发糖尿病，啊，唔过安尼饮食习惯会互咱较高大颗，进而提高糖尿病的风险，因为。你有可能吃太多，你很饿嘛，你吃很快，你可能给他吃，其实你吃，2/3个便当你就饱了。可是因为你吃很快，你吃完，你的大脑还没有告诉你的胃，你已经饱了。等到你整个便当吃完了，你好知道哦，我那吃个吃饱，
0: 因为太饱，
1: 吸收对，那时候吸收消化传到大脑的时候，太饱了，反正你可是已经吃完了。啊，不过你也吃较慢的时阵。你有可能吃到第几道菜，那他爸有没有？像我们去吃那个套餐，有时候很多道，可能吃到第几道你就饱了。可是有当时你在平常时你吃一个便当的话，你就会赶快一个便当，然后把它吃完，然后说那他爸后面才感到饱。
0: 对，
1: 所以吃较慢就是讲你会比较容易感到比较早发现我已经吃饱，较袂吃过量，啊，就较袂大颗。所以。肥胖本身就是很容易引发这个第二型糖尿病的主要原因啊。然后呢，会因为进食的速度过快，会造成加速这个过程，所以让你代谢健康会长期造成危害，对，让你代谢很危险就对了。你现在进食伤紧，食伤紧，对胰岛素的敏感度也会影响到。
0: 一定的啊。
1: 对，所以吃太快会伤健康，细嚼慢咽。医生说的4个好处，第一个就是
0: 稳定你的血糖，
1: 对，稳定血糖，
0: 调整你的血糖，
1: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比较不会，因为它吃太紧、吃太多，所以你有可能比较容易胖，再来你的消化系统会负担嘛，因为你在嘴里面你在吃的时候你都没有保佑，然后你就一直吞下，分子过大，所以进入你的胃以后不容易消化，容易造成胃胀气，消化不良，再来就是饮食失控啊， 吃太快会忽视食物的品质跟

0: 均衡的摄取，增加不健康的饮食的习惯。哦，所以你不要小看狼吞虎咽哦，以供那里脆糯，哦，里面的淀粉没有办法好好的帮食物做淀粉的消化。如果脆糯，你不要都喝个消化这个淀粉，这个不完全消化的淀粉，你比咖喱的胃的时阵哦，就会加重你胃的负担，延长胃排空的时间，这当中容易发生胃食道逆流、胃胀气的情形。嗯，哦，没有被良好消化的淀粉到了肠道的功，你这个物件。胃也未消化了，佮去佮等下时，又加重你肠道的负担，佮好细菌发酵，所以也增加引发胀气，也是排气增多。嗯、所以讲吼，咱的脆糯真正就重要诶，它是维护消化、抗菌、保护你口腔健康的好帮手。所以对咱的生活开始，静静的生活，好好的睡觉，慢慢的吃饭，避免食伤紧，哦，细嚼慢咽，然后每餐要花15分钟到20分钟去吃饭。然后吃饭的时阵，卖看手机啊，卖看电脑，哦，享受着你每一个食物，然后感觉七八分饱的时候就停起来，卖吃到完全饱，哦，再结束就对啊。很难哦，好像我们吃饭还是会看个电手机，看着电脑，看着电视都会啦哦。嗯，对啊，有时候真的，
1: 阿哥
0: 至少吃慢一点啊。
1: 但是这是有时候。习惯是去用养成的，好习惯，
0: 对对对，哦，
1: 所以慢慢的去做，
0: 慢慢的学，
1: 不一定讲你一定要大概拢达个目标啦吼，一定要安尼做，这样子做太自私，但是咱为生活当中哦，慢慢啦，你为这个好的习惯，慢慢啦做起，哦，安尼你可能以后就较袂啊消化多吼，
0: 会
1: 都出现问题，
0: 对，真的，也
1: 是讲一定要吃药啊来去控制你的这个卫生啦吼，就是胃周周、胃食道逆流、一切生这些问题，拢会当哦做一个简单的这个改善。
0: 对，
1: 对啊。
0: 好，来，咱来唱歌哦，来。
1: 好，
0: 听歌。

谢谢翁哥，还有大人哥吴邦杰、邦子姐、阿秋季啊、墨子大哥、大嫂、秀雄大哥、陈妈妈、昭志姐、秀德利婆、新阿龙、简奈妈妈。

0: 高志杰、志成大哥、淑婷姐、新春大哥、秀儿姐、正阳大哥、墨子大哥、大嫂、春菊姐、美春姐、进法大哥、文采大哥、守春姐、依林妈妈、彩珠妈妈、中建大哥、学梅姐、瑞华姐、素贞姐、淑婷姐、正阳大哥、素云大哥、大嫂，谢谢大家，不然别拍谁，谢谢。
1: 啊，故乡的风景悠然遐尔美丽，自我厝啊到即阵也已经五年啊，一摆当坐着故乡的列车倒转来，心内必定真欢喜才对啦。
2: 哎，小静，你遐尔大汉啊？你家己唔讲呢？啊，小静，啊恁姐姐咧，哪会无甲你斗阵倒转来？我姐姐，我唔敢讲啊，你带我去找伊好无？啊，人伊。已经出嫁啊！
3: 什么？
2: 已经出嫁啊！哪会无

妈妈、素云大哥、索春姐、曹松大哥、琼华淑慧姐、梁振林妈妈、钟健爸爸，还有瑞华妈妈、美云姐、大头的千金姐、索春姐。

0: 谢谢徐阿姨，大雀樱花姐，谢谢嘉义素贞姐、秀鸾姐，感谢大家捧下歌嘞。报道的首人大哥，中立的美云妈妈，棒球的林妈妈，谢谢。
1: 来，那呢，春菊姐，天在笑。谢谢伊琳妈妈、竹霞姐、秀鸾姐、秉瑶大哥大嫂、池志杰、墨子大哥大嫂、吴邦姐、林妈妈、进法大哥、素云大哥大嫂、美云姐、秉瑶大哥大嫂、瑞华姐、千金姐、守春姐、国华大哥、美桃姐、素贞姐。

谢谢春菊姐、徐德烈、婆阿仙、明田大哥、徐阿姨、怡华姐、正阳大哥、碧莲姐、乔佑姐、慧玲姐、素贞姐、钟宇大哥、淑慧姐、新春大哥、楼娟姐、秀金姐、林妈妈、622的朋友、简爱妈妈、房子姐、吴芳姐和妈妈、美姿姐。

0: 谢嘉贞姐、春菊姐，我是弟弟婆阿星，明春姐、玉芝姐、学妹姐、七雀姐、竹霞姐、永红大哥大嫂、宝琴姐、秋桃妈妈、金熊爸爸、阿田姐、玉超妈妈，谢谢大家，玉芝姐。
1: 来，谢谢，继续北斗的歌阿姨来听歌，更新不一样。

0: 赞哦、喔！
1: 谢谢，
0: 谢谢，对 对, 對，咱的职人的更新不已。
1: 啊，对对对。
0: 欸、我拢听恁唱，你唱几多遍啊？对不？
1: 这礼拜唱两遍。
0: 两遍都拢有听到，阿哥，我去工厂，我去代班，红领毛球。哦。我觉得你们都把它唱得很好。都唱得很好，这首歌好歌，对不对？
1: 好听，好听，
0: 真的好听，唱起来是不是很爽快？
1: 看什么人写的啊？
0: 哎呦，伟杰老师啊！
1: 真的哦，
0: 没有他现在，我觉得他现在写歌的那个味道很好哎，嗯，就是。
1: 可能最近恁拢在看八点档，
0: 安尼哦，嗯，
1: 我写个吼，这个三明酒抓的三明海蟹，
0: 哇，哎，甲做要较好。

0: 汉的，好浩瀚安尼写个。这个歌算是大歌，
1: 那无海水会搭石头，搁袂烂安尼，哦，写甲安尼非常有道骨。
0: 我刚听恁唱几遍啊，唱我就应该会晓啊，慢慢就会晓唱啊。
1: 会晓这首歌，
0: 对，再来个练啊。然后我甲孙阿公吼，这条歌会使教，我也觉得可以教，要来教他。
1: 哎啦，
0: 啊，唔够阿袂出来吧？音乐阿袂出来吧？
1: 阿袂。
0: 嘿呀，还没啊，就是他还没出来。
1: 我也让提个专辑落去。
0: 哎，没办法，不是。哦，去放哟！
1: 放卡啦，
0: 放卡啦！不是因为为什么？不是只有我们自己要唱，学生也要唱。
1: 对啦，
0: 嘿，啊，所以都一定要等那个有那个卡啦出来才能够教啦。我们都是这样子。
1: 反正继续歌吼，尾也是变作 KTV 排行榜 K 歌第一名
0: 哦。哦，
1: 哎，比赛歌会当提来唱。
0: 这一首真的可以耶，这一首歌真的
1: 蛮不错的。
0: 对啊，蛮好。会很难唱吗？音域它有很宽吗？
1: 还好，
0: 还好嘛，好还行嘛，
1: 可是你可以抓得到它的精髓跟重点。
0: 对啦，它的那个，对对对对对，
1: 也情感表现的是还不错。
0: 对对，我刚刚这首歌起来唱出那个味真的很不错。我刚听红领巾，哦，唱到嘛，唱到够赞。
1: 多给它点播，因为最近的这是最近才出的这个单曲。
0: 哎，好像上个月嘛，上个月哦，才出来啊，所以
1: 哎嘛，开足侪这个心力的呀。
0: 哦，对，很在外面很努力在宣传他的歌啦，因为他这个是有人帮他赞助呢。
1: 对啊，饮料钱花不少。
0: 饮料钱吗？
1: 吃饮料，吃饮料。
0: 干嘛呢？无人迄个大头家无欠啊饮料，伊嘛不会让你请坐吧？
1: 无啦，大头家哪有稀罕饮料，对不？
0: 对啊。
1: 对啊，一车也应该不是饮料尔。
0: 好啊，对吧？没有他，我有他有说是因为他看那个子朗就是
1: 用心呐，笑脸呐，
0: 笑啊，哎丢了丢
1: 丢丢，
0: 对，所以他就觉得他想要帮他圆梦，真的这个人很好，帮他就是帮助他的那个人非常的好，对呀，所以人为什么他会过得那么好？
1: 为什么
0: 悟人生有天哦？因为我有跟那个人就是稍微我们聊过天，他的心境就是。他赚到很多钱，然后他很想要回馈这个社会，所以他就觉得那些钱对他来说好像已经好像没有那么重要，所以讲吼，用人生简单一点，幸福就较侪一点嘛，生活其实免想复杂。如果我们愿意的时候，少一点点执着，多一点点放下，心就开始轻盈起来。
1: 有呀，
0: 生活当时啊，咱个生活对啊，
1: 你甲别人斗相共是快乐的呢。
0: 哎，真的，他很开心，因为他每天的生活可能他也是一样嘛，你讲有钱人的生活嘛是刚刚讲看24点钟嘛是爱食饭嘛是爱困，那啊这也工课，其他的时间呢，钱就是他步子里面的一个数字跑来跑去而已啊，所以也干嘛讲哎，如果把这些钱放在更有意义的上面，伊买得到一种快乐跟满足，所以讲有当时啊，咱虽然讲无唔是遐尼侪钱，就是咱那是赶快三顿的过去，暗时困的去。然后那的工课有工课，就是可以加做几下工课，有点收入。
1: 对啊。
0: 然后当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就是心境平快乐。啊，你也感觉满足，你也感觉讲其实就快乐，人生就过得很快乐。
1: 对啊，像就有当下咱去便利超商去买物件，
0: 对。
1: 啊，你就一百块，一走南山的。
0: 对。
1: 有当下我拢会落迄个。
0: 哦，那个
1: 爱心箱。
0: 爱心箱
1: 哟。但最近就较罕在落啊。
0: 安尼哦。
1: 你拢用手机啊？都无应该头落啊！最近拢电子支付啊。
0: 要不会使邀请你来参加阮的迄个爱心协会？
1: 可以啊。
0: 真的吗？
1: 可以啊，可以啊。
0: 太好了。
1: 当然啦，做爱心是这个非常的快乐的一件事情。
0: 等下
1: 助人为快乐之本。
0: 就话啦，阿舅妈又有钱。
1: 你是走头哦？
0: 不是，因为
1: 你会长哦。
0: 哎，大家都有知影，我咧讲阮迄个爱心协会，就是他们其实都就是一般的平民百姓，然后就是大家集资，然后去帮助。
1: 啊，有淡薄仔这个能力哦，咱袂当强求咱家己爱做较济啦，
0: 吼。对对对，
1: 做超过你家己的这个
0: 量力而为啦，量力而为。但是咱有加减在走，你的心里你会觉得好很快乐。
1: 对啊，
0: 你看到那一些人。帮助到的那一些人，你心里面其实是真的快乐的。
1: 卖讲有钱的出钱，有来出来。其实你扶一个阿婶，扶一个阿妈过马路，你会看讲，哎呀，
0: 你这快乐
1: 好像好踏实哦。
0: 对，真的，真的做一点点的那种善事，你心里面也觉得好满足，真的。所以其实很简单呐，幸福很简单。阿妈不要把太多的事情放在心里面。其实你的心内愈侪痛苦。哦，然后你的其实你的身体会受到影响，
1: 对，
0: 然后身体也会有那种 你的状况也没有那么好，
1: 对，
0: 可是你的心呐怕灰了，你会发现你整个人都轻盈
1: 了起来，豁然开朗，
0: 真的。好，阿、啊、要来运动啊，运动嘛最重要的，来运动，运动，运动，来来来。來

0: 条你敢有听过？这些呀，秋季呀。
1: 这是什么人的歌呢？
0: 红龙红大哥的歌。
1: 哦，汤干蜜甜。

黄玉姐，挂在你的波啊声喽，谢谢燕珍姐，林妈妈，秀珠妈妈，罗娟姐，蔡小姐，方芝姐，美秀珠姐，美惠姐，惠美姐，惠儿姐，守春姐，阿段妈妈，玉琴姐，秋桃妈妈，素珍姐。

蔡小姐、方玉姐、丽华姐、清奇大哥、慧珠姐、墨子大哥大嫂、素贞姐、素云大哥大嫂、彩珠妈妈来介绍。

0: 好，谢谢哦。
1: 你那也忝啊？大家那两首歌起来那也忝
0: 不？袂啦，
1: 袂吼。
0: 忝是还好，忝是因为吼较早起床。
1: 哦，较早，较早来录音还阁几工啊吼。
0: 对。哦，所以还无用到几工，
1: 所以。因为来遮吼女生哦，阿顺啊，加伊个陈安啊，来遮代班的时阵有吼，跳两首工作忝的。
0: 哦，是吼。
1: 因为平常时也无安尼跳，
0: 无咧叮当啊。
1: 对，不是平常没有连续这样跳。
0: 两点钟拢坐伫遮啦。
1: 对哦。哦，所以
0: 你即马唱歌，搁爱跳舞，
1: 很累哦。哦，
0: 迄是爱强迫家己运动
1: 啊，训练，对对对。啊，我感觉咧训练就来。
0: 你即马伫这个时段已经做甲两三年啊吧？
1: 无啦，二外尔。
0: 二外尔。
1: 啊，
0: 跳舞这个单元嘛是
1: 差不多
0: 持续在
1: 持续，对对，他可能快半年吧，我也不晓得，反正我觉得应该过年前我们就开始都一直在跳，啊，我觉得蛮好的，增加那个体力。
0: 就这时段哦，中岛讲哦一定爱困，因为透早八点拢爱强迫家己来跳舞。
1: 哎，今天嘛又
0: 跳跳拢就跳咧啊！
1: 哎，可是这样子是好的啊。啊！你莫困伤久，啊，暗时你又搁困嘞，消耗体力，很好，哎呀，
0: 所以爱人爱叮，人爱活就爱叮当，人
1: 家说
0: 活动活动，要活就要动，
1: 没有错，对哦，好，啊，今嘛吼要搁即将来进行咱这重要的时间段了吼，啊，希望电视机头前咱这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吼，麻烦一下，搁认真甲阮看一下，甲阮留一下，吼，等下咱龙哥会做一个详细介绍，吼，啊，迄个。现在阿华应该也来了，书进来又进来刷卡的行为大家做服务，啊，希望说会再给我们倒支持一下，好不好？来准备进单元，谢谢。
2: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咯，现在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3: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2: 甲你欠到6月底。
3: 一直甲你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一个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4: 你是不是常常脚手冷叽叽，常常无头神，走路走袂稳？

0: 所以这种是身体发出来的警告。大力红景天复方胶囊，帮你补阳补活力。红景天有神树草之称，生在咧西藏高原无污染的环境，特殊的红景天干会当增加含氧量，滋补元气。加上决明子、桑叶、山楂、丁丁，相辅相成，全面修复你的健康。大力红景天，让你健康活力每一天。
1: 这那就吃四周啊吧？
2: 吃四周啊，吼，而且吃了安怎？
1: 我是感觉哦，心脏较行路较袂喘，
2: 较袂喘哦。
3: 我话讲吼，诶，红景天吼，嗯，大家拢爱吃啦，而且对心脏啊吼，嗯，我真正足好诶，
2: 足好诶吼。
3: 迄心脏若无力吼，迄惊一间厝都惊袂搞到安尼喘袂离。
2: 对啊。
3: 好吼，迄手啊，嗯，迄无力，连咧红景天食嘛。
2: 肌肉啦，
4: 肌肉啦，看咪哦，会起来爱，心脏会十七，
2: 哦，十七，哎，
4: 啊，我嘛无食会爱，啊，我若食了就袂啊，
2: 就袂爱啊，吼，哎，哦，
4: 十七的
2: 哦，十七的。啊，这台湾有人咧介绍这个红景天开始啊，差不多是伫个十七八年前，哦，迄个时阵啊，啊，甲因接触着红景天到即卖哦，啊，广告这个红景天啊，嘛已经广告十七八年啊，啊，这红景天这物件吼，是真特殊。哦，这因足侪观众朋友拢捌听过。哦，前迄阵台湾当在大流行的时候，有人做足侪种，包括有人做饮料啊，啊，嘛有人做这款保健的胶囊啊，嘛有人做足侪无同款的这个剂型哈。但是这红景天这三字就对了吼，一直深深嘛，啊，刻伫咱的这个这观众朋友的心内。咱人是安那会破病，人是安会艰苦，会艰苦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啥？伊细胞艰苦，咱人的最小的单位叫细胞嘛。细胞生病了，你的肝细胞生病了是肝病，胃的细胞生病了是胃病，你的目睭的细胞退化，目睭的细胞不好，你的目睭就破病，你的白内障、青光眼，这就是咱人的这个身体当中组成单位最小的单位叫做细胞。这个细胞它需要什么？它需要阳光，需要空气，需要水，需要营养，需要咱的这个大自然给予咱的这个身体生命的一种能量。但是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很重要，叫什么？叫做氧气。氧气就是咱咧讲上手，上手吼，你若去到山顶关山的所在吼，你到关山的所在吼，有一种足特殊的现象哦。你若煮水、煮滚水吼，唔免到一百度伊就滚啦。为什么？因为山上缺氧，不用一百度水就会沸腾。但是有另外一种可能是啥？你去到山顶吼，因为氧气无够，所以你安那，你会高山症。你开的喘袂过，你的气体交换，咱有当时啊，有人换气换得不顺啊，哎，开喘袂过，反正啊，这个较轻症的时候，咱过一时也就好啊，啊，若较重症，反正性命无的。咱人的身体，咱有细胞，细胞有啥？咱的气管有绒毛，细胞有气泡。咱当咱把空气输入来了后，在咱的细胞经过交换了后，咱会安怎呢？在遐家还有设电脑哦，电脑干啥物？把迄个20%的氧气给留落来。甲79%的空气，咱无爱经过气泡的转换了，甲伊吐出来，所以你要做呼吸。我吸一嘴是不？等到肾后啊，21%吸来，79%吐掉，吐掉就是啥？叫做二氧化碳。所以吐二氧化碳，咱若一般去讲吐气给人的时阵，是尽量莫对人，因为你也是废气啊，迄个废气，就咱像咱冷气咧排废气，咱的这个汽车是爱叮当。你燃烧氧气啊，排什么？排二氧化碳啊。所以基本上世界为什么地球暖化？因为二氧化碳排烧这样，大家拢买氧气，拢买二氧化碳。所以我要跟恁讲，今仔一个足简单的道理就是讲，你身体是要健康，你就是氧气充足的健康。你若是缺氧，尤其是慢性缺氧，你就渐渐失去你的健康。所以你的心血管的问题，你的心脏是爱皮薄菜，你现在会大心悸，是你安那？因为你的氧气无够。尤其现代人压力较大，环境的关系啦，空气的这个污染啦，啊 ，PM2.5 啦，食薰啦，无运动啦，心脏、心肺功能的退化啦，等等，慢慢拢会变成啥？变成慢性缺氧。啊，若轻症的，轻症安怎？轻症的头壳疼，会无头神，会一直哈气到肚孤。有啊，你有看你边仔人奇怪啊，讲这间拢在读册，是啊，你咧肚孤，啊，肚孤会传染哦，肚孤，这个肚孤换另外。

咧度孤哦。那是大家拢咧度孤了，代表啥？代表整个的环境拢欠氧气啊！你听我啊，但是那是假假如讲一半遐咧度孤诶，迄个表示迄几个人伊本身的这个带氧吸氧功能，就是他的红血球吸带氧气的功能比较弱，所以才会造成容易啊精神不集中，容易会造成这个啊打哈欠。啊，那较严重的就变安那，会变安那吼，会变爬楼梯会喘，胸腔会闷闷白白，暗时也困袂去，啊，这搞眠梦啦，乌眠梦，啊，过来脚手尾、脚尾、手尾啊，会变欠光，这个是中度缺氧，中度缺氧啊。啊，那严重的吼，严重就是安那，就开始鼻膜塞啊，心脏的鼻膜塞啊，过来目睭花，耳啊叽叽叫，甚至较严重，砰一下倒落，上严重当然是怎啊等，怎啊心肌梗塞吼。所以我甲大家讲吼。这不是我研究的，这全世界都有研究。日本的医生讲缺氧是万病之源，所以人家讲这百病归毒素，万病归血路。血路是什么？血路，血你所上啥？所上营养。你吃东西为了什么？为了营养嘛，对吧？不是只所上营养而已，还所上啊，所上荷尔蒙。你的荷尔蒙也是血在给你上，但是它所上一件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什么？就是你的氧气。经过肺部气泡交换了后，肺动脉把这个血啊送去心脏，送去心脏了，你的心脏才拍对你的全身躯每一粒细胞，所以你人才有法度维持你的细胞运作。啊，要安那让身体健康，就是氧气够够。这有一挂观众朋友啊，你像中立的刘小姐，即摆讲唱歌，你像我逐工咧食啦，我讲实在，安静点我唔捌停过，我卖遮侪年我唔捌停过，我唱歌会当唱遮久。哦，啊，过来，许小姐哈，哦，连酒嘛较好啉，妈妈较袂宿醉，哦，这唔是嘴讲啉烧酒哦，这曾大哥西游记的吼，食泥瓜吼，叫做食红景天了吼，即摆也袂喘，血压拢稳定，哎呦，这西游记人血压就欠悬啦。孤山的卢小姐吼，食红景天精神好，啊，暗时也袂寒啊，哦，这啊，过来这是林先生，一天一粒，气足充足，家己的洪小姐食红景天了，发现真正较袂喘。迄毋是真正一定袂喘，你着有伫食一定有效的吼。个有人心率不整诶，食西药会低血压，食红景天了后，感觉即摆去运动拢行足远诶，拢捌袂喘啊。黄先生嘛是一天食两粒袂喘吼。大力的红景天真正足好诶，伊讲去病院检查，医生讲伊问题心脏问题改善足侪吼。诶，因为红景天会当双向调节血压血糖，吼你诶血若较虚诶时阵，低血压诶时阵啊，血清会起来。血压相关的先来降下落来哦，啊，佮有就是，尤其是你若捌确诊过哦，这足重要的。确诊过人，我叫爱食红景天啦，因为确诊过了，拢容易喘啦，啊，有诶臭甲会香啊。迄阵得新冠肺炎的时阵啊，足艰苦，人足无爽快，因为红景天即个做东方神草，即伊诶生长诶，诶，即枯叶啊，伊诶上少拢是咧三千公尺以上诶高山。人嘛是动物，植物嘛是有生命。这个植物啊，伊伫个遐悬的所在，我的生活表示啥？表示伊的耐缺氧的这个程度非常的厉害。所以为什么讲一粒胶囊就会当帮助你，让你的这个氧气的输送会更更加顺畅？这不是甲中国人咧食尔，包括啥？包括这个美国 NASA 太空人啊，包括苏联的这个做军方的人员，拢总在食这红景天，尤其是这个运动选手哈。因咱红景天是安尼，咱的这号做正港用的是真正大红花，这是大绿也是种的，哦，而且营养素上高，而且咱这个啊，一粒红景天有500mg，而且咱搁用两倍来浓缩，搁加上咱的复方我等下甲恁讲哦，一般我较做袂到，这是哦，这等下我讲伊这间公司做厉害，复方就是啥，红景天以外，咱搁加丹参专门咧顾心脏的哦，决明子，啊，搁有玫瑰茄，桑叶。啊，佮有这个甘草，你就知道这是调和滚药所用吼。这个这间公司叫做世华生物科技，你也当帮罗定完查。这间公司做保健食品做20-30年，会使讲是全世界的这个保健市场当中，大工做上侪。哦，伊这了这包括伊 OEM、ODM 的服务啊，一条龙的代工服务，伊的这个安全的品质，包括这个还有这 ISO 认证啊，包括 HACCP 的认证哦，而且。因在做红景天，一定爱做啥？做有这个真正有效果。伊真正做过文献的这个研究，抗氧化、抗忧郁、抗疲劳，保护心血管、保护神经，啊，佮有做癌症的预防的这个研究，包括紫外线的这个预防，包括查甫人的这个阳痿的问题，拢总有去做过研究，甚至包括这个酒精性的肝炎呐、啊，糖分管的人的这个下肢缺血，有的人糖分管啊，迄个空气袂好，食红景天拢有足大的帮助。
以前咱这台电，我拄啊讲的这所有六大成分，红景天、丹参、山楂，这山楂德国的心脏上好药啊。

0: 灵芝、米群、Q10， 加加拄只讲的决明子，加这个玫瑰茄、桑叶、甘草、荷叶，这号做是一个完整的配方。这个完整的配方啊，内底啊，再让你的这个复方的能量会当加倍。你吃我一粒，等于吃别人的可能要吃了五六粒。咱这有投保的产品的这影响，一亿的产品的保险吼，还佫有通过 SGS 的这侪认证吼，卖讲家人对大家无好。哦，这实在讲吼，别人伫卖物件，甲我卖物件无同啊。我是安尼，我是若卖上贵，我无法度卖，我袂晓卖，我袂晓卖贵的物件，我敢晓卖俗的尔。一罐偌济？一罐六十粒，一天吃一粒就会使哦。一天吃一粒，一罐多吃两个月，两个月，两个月偌济钱？两个月互你开1800块，安尼有介济无？一天才偌济？一个月才900，一天30块。今仔日直接买一罐送一罐安吼。两罐炸到等于啊，安尼拄好四个月份，120粒，四个月份，原价爱3600，今仔卖你偌济？卖你1800块就好。你会当定来先卡，无要紧，先卡先赢。我今仔优待50组尔哈，0800-00919，0800-00999啊。我是爱讲一天10铺呢吼，因为这罐我要送你食，食这罐60粒，食完了后若无较好，心脏若无较好。喘气也无较大白，爬楼梯也还会喘，走路也还会喘，心脏也无较好，血压也无较稳定。吃一罐，一罐就是60粒，一天吃一粒，吃两个月，两个月经过了后，若无进步，若无较好，先我两罐，第三罐我无甲你收钱。所以今仔日啊，直接炸3罐倒转去，优待你偌济？你莫惊着哈，3罐1800，一罐让你开600块，一粒让你开10块就好。一粒红金天让你开10块就好，外口市面上你可能买无半粒啦，买无半粒。但是我先讲，这加50个尔吼，50位观众，新卡新赢，我先接到有准成，啊若接无到50组，因为这四华有甲我讲过，这个物件已经起啊济啊，咱唔好阁卖收缩，卖收缩破坏人市面上行情。我即摆电话举起来了，0800-00919，电话新卡新赢，0800-00919啊，来美珠你好，美珠。有接到无？来70线，甲写一下来。诶，苏贞你好，洪金天啊。好，一组来51线，一组来。你好，超群，要一组是吧？好，来53线，一组来。宝凤姐你好。
1: 诶，一组。
0: 好，来55线，写一下，1800块尔，一罐600块。碧金姐你好。碧金姐，一组来55线，56线。你好，郑真你好。一组。
2: 哎呀，
0: 来57线，一组来。你好，平志你好。一组。来58线，一组来。你好，我改，你好，要一组。好，59线下一个啦，阿斌啦，你要买一组吼？阿斌啦，
1: 喂，
0: 买一组吼？来60线一组啦，你要金暖，你要买一组吼？好，80线一组啦，你要来贵司买一组吼？
2: 哎，一组。
0: 好，来76线一组啦，你要来佐助大哥买一组吼？
2: 嘿，一组。
0: 75线，75线啦，你要贵司姐买一组吼？
2: 嘿，
0: 来75线，来下一个玉霞，你要买一组吼？
1: 嘿，好。
0: 来77线一组啦，你要来小
3: 马哥。来电视机头前爸爸妈妈吼，咱这个洪金天。心中，咱的心中敢只一粒嘛尔，所以讲吼，你真正日常的保健，你一定要先甲顾起来，你莫等到问题发生的时阵吼，才要顾，真正会收慢来。何以实业大哥你好，
4: 哎，
3: 大哥你好，要食要一个洪景天啦吼，好，谢谢大哥，你稍等下等我，莫挂哦，你等下哦，好来。我们的月莹姐你好，
5: 阿丽上啊，
3: 我真啊啦，
5: 哦，
3: 嘿，
5: 我一组，
3: 好，谢谢妈妈，你等下等我，莫挂吼，来。我们的宝云姐你好，
6: 喂，
3: 阿姐你好，
6: 喂，请进门，你这是大力电台，
3: 大力对，
6: 哎，我请问啊，哎，我给你听，你当时来，你爱来哦，
3: 你等一下来，你等一下来，
7: 谢谢，
3: 来给服务姐来，陈磊妈妈你好，
8: 我买一组，
3: 好，买一组啦吼，好，啊妈妈你稍等下，等我卖瓜吼，来，我们的义雄大哥你好，
9: 好你好，
3: 嘿大哥你好，
9: 阿妹哥，
3: 买一组啦，要吃过无？
9: 啊？
3: 有没有吃过？
9: 阿你这个。
3: 来，你稍等下，来，甲大哥服务一下吼。咱的洪金天吼，讲实在，你若感觉讲有当时啊，你感觉讲哎奇怪，头壳拢会痛痛，吼，感觉有当时安尼就爬一个楼梯真熬喘，精神袂集中，也是讲就到神叨叨，然后就卡袂着，你就点仔咧度孤无？有可能是你缺氧，那你缺氧是什么关系？就是因为你的血液的氧气无够，甲你的心脏有一个足大的关系，所以讲咱的心脏，只个心脏敢一粒嘛尔。你一定要提早给它保养，等到你的心脏有没有老化的时候，心室肥大的时候，它的你的问题心脏回不去了，所以说一定要提早来做保养，然后咱

0: 今天卡多兰龙哥有讲，真正足好的。来，燕青姐你好。
1: 好，你等一下哦。
0: 好，你等一下，等我卖瓜哦。来，你等一下吼。来，我们的淑珍姐你好。
2: 燕青姐。
3: 我七月二五是在恁顶上。
0: 你等我一下吼。来来，你甲阿姊服务一下吼。来，金玉姐你好。
4: 阿
0: 姊好。要一周了吼。
5: 对，阿姊我收到啦。
0: 礼拜五就可以到了啊！你稍等一下，电话先不要挂吼，叫阿姊就进来，你服务一下，你等一下吼。来。
4: 谢谢，
0: 因为。你像阮家迄只狗啊，有无？它是老化的，心事肥大，结果伊逐工就足喘的，足喘的，逐工伫遐咧喘。然后呢，食开伊新开的药啊，它会有副作用，所以讲足无爽快。咱家看到伊，咱就知影讲，我即届阁深深体会讲，心脏真正非常重要。所以讲，你莫等到问题足大的时阵，啊，你才要来去看医生，要来救咱这个心脏，有时候真的是比较麻烦。你若是即马讲会当提早来做一个保养的时阵，咱的心脏这粒伊的功能，它就可以比较让它不要那么提早的衰退，莫让伊退化遐尼紧的时阵，是不是对咱就有帮助？再来一点，因为咱的心脏就是专门咧拍啥，拍咱的血出来，你的高血压。你的高血压跟你的血有关系无？跟你的心脏也会有影响哦，吼。所以讲，你血内底第一点要输送你的养分，输送你的氧气。你的氧气若无法度呼吸，你吸袂到空气的时阵有无？有当时你刚刚讲，我乃昏沉沉的，安尼就爱困嘞，缺氧了。可是如果你心脏，你看这红景天会当帮助到讲，你的心脏较有力，和你的血内底氧气较有够。所以讲，我们吸收的氧气比较到，你的头壳较清醒。你袂感觉你规工足疲劳的、足忝的，所以讲吼，伊一个心脏拍出去，这个血液跟咱规身躯拢有关系。再来，因为它是双向调节的，所以不管你是高血压还是低血压的，它会帮你做一个平衡。吼，所以讲这个洪景天真的对我们的帮助非常的大。吼，来秀莲姐你好。
3: 我要迄落爱买那面呢。
0: 安尼吼，会使你啊，你稍等下电话卖挂，吼，你等一下吼，来。好，所以讲，如果你即卖一点点心脏皮肤菜啦吼，啊，耳有当下叽叽叫，当下无代无一头壳疼，啊，爬一楼梯喘皮皮，行无几步脚你就足喘的，啊，是常常感觉拢吸无空气，真正。洪景天吼，洪景天，你爱来试看卖，尤其红景天哦，伊这有研究报告研究的文献。因为咱即卖有足侪人感冒，拢足严重的有无？吼，你看，也当抑制泡沫形成有无？避免你后壁变作动脉粥状硬化。再来，吼，减少你这脂肪的细胞维持吼你的体重让它正常，因为它会帮助你的代谢。再来就是讲非酒精性的脂肪肝的伤害。再来，因为糖分的人循环较歹，所以讲你的血液循环若歹的时阵，你的下肢有时候容易有无？你寒。较无敏感，所以说你一定要去保养你自己的身体，身体是咱的，吼啊！尤其是今麦咱个大力电视台推出这个满千送百，阁会当优惠，吼，所以讲哦，这组真正非常的非常的便宜，三罐千八块，开放一罐哦，你试食，你每天白天空腹的时候吃一颗，你去试试看哦。来，等会继续卡0800-0019-119。

等翁婿下班做伙食饭，等节目开始，等子孙下课，等一分钟是等，等一年也是等。有期限的等是一种期待，期待着约束的那天。若是到了约束的那天，煞等袂着想要等的迄个人，就会用啊，可能是临时有代志袂赴。这种替对方想理由来安慰自己失落的心情，继续等待那个人的出现。若是这个等待没一个期限，偷偷就会变成一种折磨，一天一天的过去，望到离别的所在，却等不到想要等的那个人，可能是出国打拼，也可能是出了意外，更加有可能就是变心啊。说下来要体会的心情就是等无人的心酸酸。

哎呦，电话继续卡哦，控诉你03379559哦，啊，我来刷卡买晒为你服务，来，我们来唱这首《茉莉雪妈妈》，谢大哥，谢大嫂，守春节、九龄节、风鸣大哥、蔬菜节、龙源大哥、丽雪妈妈、徐德丽婆阿仙、丽莎姐、金雄大哥、守春节、敏华姐、淑梅姐。坤德大哥、秀云姐。

谢谢丽华姐、金枝姐、丽雪妈妈、雪的一婆先、九零姐、素清姐、金枝姐、文采大哥、春霞姐、素贞姐、淑梅姐、敏华姐、守春姐、金雄爸爸、秀琴姐、美惠姐、风敏大哥、秋玲姐、中华大哥、怡珍姐、何妈妈、赖良妈妈、春菊姐、金花姐、美惠姐。

0: 谢谢健美姐、春菊姐、慈智姐、依琳妈妈和妈妈、全品大哥、黄水妈妈、简美姐、文斌大哥、金枝姐、文秀姐、敏华姐、发成大哥、阿秋季呀、雪梅姐，谢谢大家。继续，来由雄心呀，当兵。谢谢我们的金枝姐，谢谢美惠姐、二里妈妈、淑梅姐、春霞姐、文秀姐、敏华姐、素清姐、
1: 春梅姐。来，中波的美华妈妈来听歌。

0: 好，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两点钟的那支持跟陪伴，真紧的，很快吼、喔，马上就两个小时了
0: 吼、喔。对啊，时间过了就紧。
1: 对啊，他等下又进，就要去录影啊。
0: 嗯，就要来走啊。
1: 你上八点跟上十点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无同款哦。
1: 有尴尬吗？
0: 有啊，当然有尴尬、啊。
1: 你比较习惯十点哦、喔啊，应该会哦、喔。
0: 习惯是习惯啦，但是无同款就是爱去
1: 稍微
0: 改变，
1: 嘿，
0: 适应一下。
1: 对，哦。
0: 主持人不同款啦，啊，时段不同款，
1: 时间段不同款，对啊，还是会有一些怪怪的吼，给夹啦，
0: 系啦，
1: 都会，真的，常常我换一麦，我换常常没关系啊，
0: 因为迄个耳机啦，哦，主要是耳机，
1: 耳机
0: 唱歌，一点啊的这个音差吼，就小可改变。
1: 有，其实我也是会啊，
0: 对啊，
1: 也是觉得音场怪怪，但是还好，就是无 echo 唱惯习啦，嗯，对，就还好，就是。常常在那边听那个声音，头下时阵来的时阵有 echo， 啊，即摆唱到尾啊拢无爱 echo， 嘛无啥 echo， 嘛不要紧啦，反正听自己的声音很清楚，反正好像比较知道怎么唱。哦，你有感觉？我唔知影你会无 ？echo 伤大，来雾气声听无，到底咧家己咧唱啥？
0: 对啊，我嘛是拢甲 echo 用足少的。嘿，嗯。就是你可以听得到自己的声音，
1: 对，
0: 你安尼咧唱哦，较知影你咧唱啥。
1: 哎，对对对，
0: 坚强。那无你去到迄落六十块的吼，哦，你喂喂喂喂喂喂，
1: 对啊，你即句
0: 你，嘿嘿，敢若演播地去哦。
1: 对啊，你已经唱完，要唱下一句啊，伊的尾音还搁咧砍呐。
0: 嘿啊，就迄六十块的吼，大概，
1: 大概点拢。
0: 就爱点迄落呢。
1: 对啊，
0: 就爱点一首歌。
1: 今天什么歌？
0: 迄落说，哎，有人出场啊，就是咱。那个顺我食心
1: 你配合个真好，
0: 系啊，
1: 你哪会知？
0: 零我食晒，哈哈哈！哈，大概拢安尼，
1: 安尼啊，
0: 就是一口开足重的
1: 啊，哎，一口足重的，啊，都背当调，足麻烦的。哦，啊，即马重点就是爱过来抽奖，
0: 抽奖，
1: 上重要的来，老伯老师，我们的电脑赶快出来，跑起来了，不但人客拢会走去呢，常常阮这旁拢会走，啊，落雨你。我那家中部
0: 雨足大呢，出
1: 去买东西啊，困去吗？困去我嘛一雨足大声，要甲叫醒呢。
0: 困去的机会较大。安
1: 尼哦。嗯。哦，好哦。
0: 系啊，因为落雨落外口落雨，就好困。
1: 安尼哦。
0: 我头先嘛小可困一下。
1: 安尼。安尼好啦，今仔互你甲画落，好不好？
0: 好啊。
1: 互你画。
0: 来，大力观众回娘家，三、二、一，停。
1: 哎。这个是什么？
0: 应该是贵雀吧。
1: 贵雀哦，贵雀节。
0: 干西。
1: 145053。
0: 文雀
1: 哦，文雀节。
0: 是阿姐吧？哦。
1: 应该是吧。哦，其实要叫妈妈也是可以的哈。嗯。对呀、啊，文雀节，哦，咱住伫高雄桥头区的。嗯。因为桥阿头嘛，
0: 干西。桥阿头。
1: 桥阿头。妈妈的来哟、
0: 哦，林文雀，
1: 文雀妈妈，
0: 阿雀啊，
1: 过来哦，阿雀阿雀，但我拢卡起来哦，嘿，
0: 底下咧雀，嗯，雀规半波，安尼雀，来卡空数2338，0303，2337，9559，
1: 上班很长都喊不到人，哎、有可能哦，因为可能这时间，嗯，较无闲，
0: 因为拢买的拢出门啊，
1: 买，
0: 对啊，伫种买物件买啊，啊就是电视关掉，啊出门去买菜。
1: 哦，是哦，有安尼有买嘛？好
0: 看。
1: 哎呀，哦，奶当安尼是上好啦，奶当安尼拢买才出门。
0: 拢买出门，哎，拢无爱看到最后。
1: 系啊，
0: 你看抽奖抽到啦。
1: 对啊，
0: 但是拢无来。
1: 无来。
0: 无来就算公司赚到。
1: 赚到安尼啊。
0: 赚到。哎，就无免送啊。
1: 对啊，孙，哇，时间到啊，没有来了哈，又没有来了。
0: 对，高雄街桥头林文雀阿姐啦吼，
1: 好，我见啊后边佫会使继续甲拍，等下阿花啦参阿关哦，伫咧十点哦，好，
0: 啊，
1: 即马就会使来报定位吼，来电话都给他出来吧，换边报向的拢好，拢无要紧，都没有关系，
0: 好，
1: 啊是未付报嘛，不要紧，你若有甚物需要，反正啊好啦，等下要上节目吼，所以0931649082控九三米六四九控八二，电话甲先甲抄起来就好啊。啊，等下伊若录节目的时阵，再甲敲电话。
0: 不错不错。
1: 嘿，好，好来，
0: 谢谢
1: 来下一位。
0: 下面一位，
1: 下面一位是谁？好，我的电话来，
0: 水洋洋，
1: 来0903-975-286控9控3-9500-286哦，感谢我们的婷丽服饰，好，婷丽服饰今天衣服也是还很好看。好来，阿兰呢又进来电话，哦，
0: 爱
1: 电话，
0: 0907-76-713技术。
1: 那只狗是你们家的狗，这一只吗？嗯，
0: 哦，有做样样，
1: 样样，
0: 样样好，样样来，
1: 哎呦不错哦，
0: 样样都不错哈。
1: 哎，阿奶都要哦，等会再抄起来，看再来录音哦。那我的瓜小包天啦，明天再见，拜拜。

0: 感谢大家满满的爆声。
1: 谢谢，
2: 来谢谢，
1: 来了又够见面咯，
2: 啊你也来哦，
1: 你来啊，你也来啊，一个月一拜嘛，对不对？加迄个周期赶快嘛，
2: 无，后个月两拜哦，
1: 哎，安尼迄讲迄个，
2: 安尼无正常爱看医生哦，
1: 正常哦，爱调一下哦，
2: 那个来的量不一样哦，
1: 对啊，那个不太正常
2: 哦，哎，不正常哦，
1: 来了大家早，大家好，好欢迎收看《乐活青春购》，
2: 哎，精彩购购购。
1: 拢好啊！
2: 啊，无恁安怎讲？
1: 我无咧讲，我无 slogan， 我今嘛做路
2: 的。你
1: 拢无？嘿啊，我拢无迄个 slogan。
2: 乐活青春购啊，后壁拢无啊。
1: 我以前有啊，今啊是就无啊。我以前有啊，啊今嘛拢无。安
2: 尼哦。嘿
1: 啊。
2: 啊，你乐活青春购啊，就
1: 我以前拢诶，我自己的之前我会讲什么哦？啊，精彩不错过了。
2: 哦，精彩不错过，哎、欸、，OK OK， 哎、啊，这真好啊，
1: 就主将，
2: 这蛮无啊吼，
1: 主将，阮哥合体了，阮就唔捌安尼过，
2: 啊，并无精彩，
1: 阮就唔是，阮就无 slogan 啊，
2: 无啦，哎，讲一个，一人一句拄好嘛，
1: 啊，无恁的是啥啦？
2: 那歌声满天下，
1: 啊，过来嘞，
2: 欢喜来做伴，哎、
1: 哦，
2: 对对对对对对，啊，你买，哎呀，是给一个精，乐活青春购，啊，另外一个看要歌声，啊，来来来，拢总摕来我购，
1: 安尼是要高管来高价。
2: 那今日是大半是假哦，
1: 大半是假币啦。我感觉逐摆拢凊彩讲讲的尔，没有到真的很可怕的。
2: 哎啦，无啊，
1: 你像顶摆迄嘛，迄摆嘛是啊，顶摆迄摆诶，敢那唔知，我忘记它原本是多少钱。然后就台积电嘛，不是不小心掉到1700多那一次啊，你看现在还不是要2200多，所以我就觉得那根本就不用担心，我们有
2: 那一次是很好进场的时间呐，
1: 最好进场是几年前，去年前年嘛，就是那个8-900块的时候才是最好进场的时间，现在都很难进场。
2: 跳的人才卖掉，
1: 会呢，起码迄个啥物啊，
2: 跳的人才卖掉啦，
1: 嘛有啦，卖
2: 我无。
1: 你有买了900几的吗？
2: 我都无升股票啊。阮某啦，阮某是卖到800几啦。
1: 啊对嘛，就赶快。啊，恁两个不是赶快做好的是到底？
2: 十四就走啊！啊，你也还阁继续久。

0: 买，我因为我感觉迄个未歹，未还坑的。
1: 没啦，无啦，啊！你金融其实造成这个恐慌哦，其实拢加加减减啦。
0: 我感觉
1: 还。啊，你若讲像咱摕咱家己欠的钱一部分啊，
0: 对啦。
1: 哦，卖讲起来，你像即摆什么少年足济呢？
0: 你开玩笑。
1: 我洗头都无，你食头路怎咧算股票
0: 的？哦，哥，我感觉安尼咁好，安尼以后台湾的乱起呢。
1: 阮某因那边亲戚啊，什么人，什么人因？

0: 乎都来了啊。
1: 嗯，啊，所以你看丁伦刚落去会惊着，这借钱会惊袂？
0: 袂啦，伊拢感觉有国安基金会变烦恼。哦，这借钱无啊，
1: 这融资的你这人袂惊死？
0: 好，融资的较恐怖。
1: 啊，融资的你唔知哦，哎，就有人借钱来算的较恐怖。啊，你若像咱讲零上啊钱。哦，迄条反正啊，卡掉迄不要紧啊。
0: 有啦，小可爱的还好。
1: 你无从亲家同上，你规个拢甲落袂去。
0: 唔通安尼笑。哎，不过我感觉即摆的小朋友，就是近啊嘛，有当时会去爬文嘛，有当看几个社群平台，不是色情平台哦，是社群平台。
1: 社群，我是刚才讲社群。
0: 社群不是社群。
1: 社群的，然后社哦。
0: 社
1: 出去的
0: 社会
1: 社，
0: 社群平台，然后今麦年轻，今麦年轻人就也不会去炫耀说他去买了什么高级的什么东西啊，比如说包包啊，干嘛，就好像年仅大概二十出头岁吧，还是十几岁的那种零用钱的那一种，哦，他就突然间就很开心，他就写说。我今年几岁？好，我记得好像快二十岁左右了。我今年二十岁，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买了两，哎，二一二四，哦，好像买了十股台积电。好，
1: 安尼哦。哎，十股。
0: 十股多少钱？两万多。两万多。
1: 十股就二十万多嘛，今嘛快当时买啦。
0: 对啦。对，然后大家就觉得哦，啊，也有人就底下留言说，哎，我买了两股。就很开心，但是那时候年纪都很小了，就越来越小哦，越来年龄层就越来越下降哦，就在二十岁、十八岁那些已经开始。嗯，对，我就觉得哇，那现在我觉得这样子是对的，是好的。
1: 我跟你讲，啊，那安尼平平安尼，这种的少年算真好。
0: 哎呀，对啊，对啊，
1: 我也是得提来追名牌的这种
0: 潮。对对对对，
1: 人安尼真的会。
0: 哎，你敢要坐上后边啊？啊！你敢要去头前淡薄啊？吼，安尼我的弧度足大诶！
1: 你嘛，
0: 我本来安尼就通看到你啊，我安尼才看得到你。
1: 我真诶哦！啊，你着啊，甲拍 MV 同款，照一下咧行着好嘛？哦，我过来其实无看到我。哦，
0: 安尼我用余光甲你看了。对啊，就是。
1: 安尼少年人也到处是真好。
0: 对，我觉得是可以，但是你不要太着迷于这件事情啊，因为你有当时你若想过。执着这件代志，讲学会着迷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能有一天你就是会，就是成立讲诶，就是工作你就会不想做，
1: 对，
0: 对，因为你就觉得我每天这样就好了。
1: 你刚刚好谈啊，
0: 对啊，
1: 你去讲啊，真好谈，然后你给他帮的时候，你都唔知
0: 啊。对啊，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哎，年龄层有比较下降了。啊，你来恭喜，哎，是大人来教育囡仔讲，哎，有要有一点，就是投资理财的概念，我觉得是好的啦。啊，但是小朋友自己也要斟酌一下。
1: 斟酌。
0: 哎，这不是你的在正职啊。
1: 对。
0: 对，你嘛这不是你的正职啦，你嘛是爱培养一寡你家己的一寡专业啊。
1: 对啦。
0: 哎，专业能力啦。
1: 跟人家专业不
0: 一样。啊，无除非你真正就是。有些念商科的啊，或者是念一些什么什么管企业管理什么，有诶无诶？哦，你们真的对这种东西是真的有很很专业，然后也有在钻研的。那当然，你一旦改动这个价值，那个就没有问题。但是你如果不是的话，我刚刚丽娜，哎呀，你规工要听人报名牌，那可能你就会很危险。
1: 哎，那就报，哎，家己赚着了，家己报。那若报会准呢？有当时啊，讲真个起起落落，哎，你敢那二选一叫同派盘就是安尼。啊，真正二选一派
0: 是非题。
1: 对啊，是非题就最难答。你若讲三个哇，三题
0: 的，
1: 你可有当时还可以算，还可以创啥微博的。
0: 可以筛选。
1: 对啊，啊你讲，无你看我昨昏才讲过，因为你旁讲过，澳门迄不是二选一。
0: 我懂了。
1: 澳门那种啊赌博场。
0: 有啦，它里面很多可以玩。
1: 哎，咱想讲，哎，简单，二选一，那你在那考试那嘛，无圈，啊，无就叉，你知不？至少马龙会钓到一只。
0: 嘿，看学校的马龙会钓。
1: 马龙钓一只。
0: 没生嘞，我白家己，哎，要念书。
1: 你是啥讲？迄博件澳门迄个赌场哦，不是这么像简单呢。
0: 他们有好几款呐。
1: 我今天就这
0: 走进去有好几款游戏的模式。
1: 我跟你讲，啊，总共一句就是安那，你爱绝对扣的爱八，有十条钱当凹。
0: 之前
1: 无够无钱就帮凹的那种输起。
0: 我之前曾经看过一个网红，他很有趣，你知道吗？他就专门在做一些人家做不到，人家就是不会太想去做的事情。然后他应该也算蛮 get 的吧，一个性。 然后之后他就说的五一，因为他也认识很多的朋友，嗯，然后的公五郎哎剩黑的是数学很厉害的那一种
1: 哦，数学
0: 嘿，成为类似数学工程师一种概念嘛，对不对？嗯、很强很强。然后他们就有算了，他说其实去赌博，你可以剩职业嘛，不要剩职业赌徒，但是他们就是
1: 哎，因为娱乐了。
0: 你知道五郎的是对某一些东西他是非常有天分的，
1: 对
0: 对。然后他们就说你其实去赌场玩不是不能玩。会赚钱不是不会赚，然后大家都觉得

0: 怎么可能？嗯，然后伊的是一个朋友，也讲，他就说我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朋友来，他说这是有几率是算得出来的。然后结果伊的真正开始算，伊讲阿哥你爱算这個，你个爱搭配很多人，就是帮忙就对了，你不能改给高高给比伊的对吧？对，然后他们就是大概四五个人，然后就真的到国外去，然后就是去玩那个人家赌场，哎，人家赢钱回来。就照着那一个人跟他讲的那个模式，他说那个不可能会输，等你拿叫进来公司招立委输掉，嗯，哎，他们就真的几个人就串在一起，但是他们有时候会使个眼色，知道这他们，因为他们公司是算好了嘛，然后一堆工，哎，大年来告德伟选机嘞，等轮告列选，你可能得是卖出白，是你也卖冲杀之类的，对他们就是大概会稍微眼神交流一下这样子。
1: 这么厉害啊！
0: 对，然后就里面就唱戏哦，野狼这样都他们自己的人，但是他们也不算不拍掉了，嗯，也不能这么说，因为他们是
1: 算几率的，
0: 嘿，一定敢说的几率拢算出来
1: 啊。你这像澳门，你怎我去拍嘛是安尼啊？
0: 他们就是都算好，所以他你他说一个人去移转对野输掉，他们觉得一个人玩没有办法，就是要有几个，然后他们会算准哪一个几率到哪里，要不要出，要不要出牌，还是要不要怎么样，或是下 pass 就对了。然后他们真的是赢钱回来。
1: 所以你看澳门那个二选一那个
0: 黑店哈，
1: 我跟你讲，现在是不是一道拢亏甲几人？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其实很多人都在那边观察，
0: 拢在看，
1: 足侪人拢在那观察，啊，感觉讲哎，一亏一位一定连续输几摆啊。
0: 对
1: 哦。哦，他们就会为难就想啊，等啊，无来个压一遍。
0: 对对。
1: 因为不可能一直输落去
0: 嘛，可能啊、
1: 有的人就一直在那边观察，
0: 他就是在看就对。
1: 对，你卖公司哦，你可能安尼哦，嗯，刮刮乐，
0: 刮刮乐我觉得很难中、
1: 欸。刮刮乐也是有人这样在观察，
0: 你就是看他拿了几张之后，
1: 对，
0: 然后一般都没亏，咱就卖不一般，啊，都有机会亏。
1: 对，有一次我们去那个大卖场，嗯，大卖场外面有人在摆刮刮乐，你知道？啊，我想一直笑咧，拢无一点都无买，一直
0: 在那边，
1: 一直站在那边看。啊，人为人现买就现怎么刮？
0: 对啊，一定的啊。
1: 现买就现怎刮？啊，为人头连刷，刮头三四张连刷，连头拢无着嘛。迄个少年啊，就落尾啊。
0: 出手。
1: 把你一边去，迄个少年啊，我当场看丢十万。
0: 啊娘喂！
1: 丢十万，伊嘛一直伫遐转啊，伊就一直伫遐转嘛。我当下有阵时啊，来庙外口来咧拜拜，为甚物？我现买现刮嘛。
0: 对啊，拢会伫遐算
1: 啊。啊，我伫遐咧几本呢？啊，我咧立一张。啊！你这张无掉，你想啊？你隔壁应该掉嘛？嗯，我一个啊，出张个连号，我买落去，啊，那个无掉，啊，人后壁就收收落尾啊。哎呦，落尾啊，啊，人安尼掉。
0: 当然都掉钱啊！
1: 啊，灯啦，守株待兔的安尼。
0: 啊，对啦，
1: 你去看哦，啊，所以那个澳门也是那鬼多，
0: 其实你看
1: 很多拢是伫遐咧看叫咧灯的啦，灯机会啦。哦，连山哦，一开一位连山那边无不掉啊，嗯，啊，对起来。
0: 就试看卖啊，啊若开啊，就开啊。
1: 对，对对对对，因为无可能就一直下去，就都是没开嘛。
0: 这就有点，
1: 不可能啊、
0: 对呀、啊，这就像人诶，啥物啊？我以前捌伫咧台下经上班，嗯，啊，因就是拢会开诶，像迄种啥物啊，马台。
1: 哦，马喇叭，迄种爱有设定，毋是？
0: 台那个马台就是
1: 这样。阮到即摆还佫一台呢。
0: 他，哎呀，真诶个。
1: 阮到即摆。
0: 他没有到设定啊，就是你一定要有人在那边玩、啊，就是玩到后来，就是因为阮迄两阵底下。欸、其实我是算我在那个撞球间，但是之前的球间也会有坑打压、棒打压。嗯，然后啊，就是有的来打球，打完球之后就会趴打压。
1: 对 对, 對。
0: 然后伊若囤足侪钱的时阵，伊、要走的时阵，伊就甲我讲：“你来咱帮我打故障，我带来水回来。我”哈哈。因为伊囤足侪钱啊，
1: 对，囤足侪钱
0: 啊。你后一日哪甲伊落去，有可能得
1: 吧？
0: 哎，对。
1: 哦，就大丢了。
0: 对，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帮我贴一下故障，好不好？”我说：“哈。”他说：“我现在要出去一下，我马上回来。”
1: 可能是领钱，或是干嘛的，或是
0: 有事情这样。对对对对对对对。哎，然后我就帮他贴一下。
1: 对啊，你来讲较公开吼，就是像澳门那个是比较不会去博什么牌票啦，
0: 吼，
1: 那个就是还好。嗯。啊，那亚细亚就会哦。亚细亚我嘛帮我们评过哦。
0: 亚细亚有什么好意？亚细亚不是都什么马球那摸可以送娃娃那种。
1: 那以前少年的时候，那高中的时候，那底下无啥钱，啊，去亚细亚就看人咧用个对。对物件，我呢，哦，一赔几安尼，一赔几安尼，我啊，有数字嘛，有你，有你对吗？
0: 我小时候
1: 也是。那咧辛苦，干来辛苦，干来是我要买物件，个食叫辛苦去输出去。
0: 啊，你从来不爱新疆物件食了，剩下来伊。
1: 无啊，就是我看见，啊，这个就很简单啊。啊，这个才发觉讲，迄个港，迄个所在，迄四
0: 个拢个人。哎，哪伊？是第迄个吗？
1: 忘记了，就是足久个啊。
0: 真的哦，哎，
1: 我好久了，年轻的时候。
0: 小时候没有呢，我没有这个弟弟呢。
1: 哎，就哎，亚细亚拢。就知影讲，哎呦，迄种家己的人。
0: 我只知道画物件，这个我有听说很多都自己的人在喊。
1: 哦，画物件都对对对
0: 对。因为我曾经看过一个那个很也是很。

0: 很好笑的一件事情，但、就是那个人自己，他就是因为现在就是很多那些社群平台啊，就是、什么、他们都会讲，也就叙述自己发生什么事嘛。嗯。然后他说，奇怪，啊，有一个艺人啊，有一个艺人，他有说一件事情，他说、你比如说我们有很多东西是用直播在卖。
1: 对。
0: 啊，是比如说，比如说有当下直播卖那个香水啊，就是比较高级的 Hermes 的啦，或者是什么 Dior 的啦，或者 Chanel 的啦，然后 blah blah blah blah 的有的没的嘛，对不对？很多，然后他就开始哦，就开始标，然后就是个开始，哎、这个有没有谁要啊？什么？然后也讲，哎，奇怪，啊那标那低价，我一期的群众标不掉，然后结果也说那啊那，一就是好几标了，他都是写的价钱都没有标到，然后就突然间已经涨到一个极限了，就对了，他也觉得差不多应该跟没人够卡去了啊，没人够卡管了吧，结果一点了人家水掉啊，你讲奇怪，这是什么操作模式？你就是钱是写少的，你死都标不到，
1: 对，
0: 然后结果你一涨上去有没有？哦，你马上就中了。
1: 对，
0: 然后说这是，讲那个，伊讲我唔相信，叫佮试别项物件，
1: 佮
0: 试迄甚物保养品吼。
1: 迄同学，迄同学，
0: 伊讲嘛是，
1: 迄同学骗啊。
0: 哎呀，伊讲奇怪，我这样子加就大家好像一堆人在加，然后就是因为可能有数量，你知道吗？他说我又在试另外一个卖的东西，然后就哎、没有加到，怎么可能？然后当那个价钱就又出来又不一样的时候，他马上就加到了。
1: 对呀、
0: 他说那也安呢。
1: 哎，对，这在人，在人设计，给人差，人家的人改化嘛。
0: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他才知道说，哦，原来他们这真的里面是有诈。
1: 啊呀，今天你我等画玩具的，画啥会就找对，
0: 就这种
1: 感觉嘛，家己人。
0: 哎，阿姐啊，你比如讲，你天气，你比如讲啊，三八好啊，三八，阿姨咧可能画四八，也可能画五八，你用画一个六八，你就对啊。无人要教你画，
1: 因为家己人先画，
0: 系啊，伊先画好关起，
1: 我你画落去的时阵，啊，你得着啊，
0: 得你啊，系对，对，这个很多啊，蛮好笑的。我就心想，哦，原来他们是这样子玩的，因为以前去小时候看伊啊，其实唔知在创啥，啊，是真的，就是有人讲出来说，其实他们都是自己
1: 啊，
0: 都在那边，啊，拢伊拢家己画，介绍家己他的对啊，啊，大家听好，伊感觉迄差不多。介绍到迄个物件，伊讲啊叫你甲画六八，你无代无事，你甲画六八着，迄个物件其实嘛无计代六八，
1: 画假拢袂着啦。
0: 哎，对。
1: 啊，咱个他人个面顶个一下就丢伊。
0: 哎，你马上就中了。我说哦，原来这个是。
1: 所以画黑我拢无啥爱画，我都不太想，我拢无敢爱画。因为你咱有当时啊画，咱就啊这样内晒，啊咱个工匠有当时啊伊物件也是吸引力啊。
0: 对啦。
1: 我这个东西我们真的很喜欢哦，啊你画。啊！因家己人佫甲你塌去，
0: 对啊。
1: 啊！你是讲啊好啊，
0: 你佮塌去，
1: 你佮塌淡薄啊哦，你佮塌吧，伊来感觉伊来要佫甲你调节，伊会佫甲烧到佫甲你加你一点点啊。
0: 五十啊。
1: 啊，加五十，佮加一百，啊！你讲加五十，加一百。
0: 你刚刚就感觉还好。
1: 对，还好啦。啊好，我讲加两百，加五百，画落去，啊！你调
0: 啊。得你啊！
1: 啊得你啊！啊！迄拢因家己人咧甲你插话。
0: 啊！真的。
1: 啊！无怪你安尼讲，真个拢。
0: 你较对嘛对了，你奇怪，那我弄遮好话的，从业艺人在讲，那我怎么到他们大家都这么好，这么不好加？然后我随便一点进去，我就中了，恭喜得标。伊讲我，哥，
1: 我拢感觉哦，加赛哦，我高中的时阵，我也是用骗一骗，一千块。
0: 真的哦，啊，你安那发现你用骗？
1: 骗一骗乖。
0: 你安那发现你？
1: 根本将我加讲，哎呦，安尼那规定人来底下咧讲话开讲。就是那种家己，
0: 哦，你是安尼发现的，
1: 三四个弄家己啦，才知道。
0: 我想你是安那发现讲，你是迄落。
1: 啊，了，咱就转来，咱有这个经验，咱转来，咱甲厝的人分享，少年囡仔哦，
0: 孙仔遐，唔好去弄遐。
1: 哎呀，孙仔遐人讲，迄夜市哦，哪咧创啥哦，几个人四五下有伫遐咧，互你缀啥，迄拢骗人，迄拢因家己人哦，啊，细里哦，
0: 迄拢唔通啦。
1: 嘿，啊，咱就一边跟，就这边跟，咱就知影啦，咱们就知道了啦。
0: 对
1: 啊，所以唔则讲。现在有时候那么多人公
0: 家公家现在也不行了啦，现在夜市也不行，
1: 没有去赌啊，那不行啦，
0: 对啊，因为以前是啊，现在也最多的就是可能麻将机吧，然后你就是摸啊送娃娃啊什么之类的，
1: 啊你那是也是在公家，啊你若输这样，有的人叫滚去的就这样，
0: 哦，那个就不好说了，
1: 哦，你有钱有名啊，有开店，生意真好啥，有的人就亲一直来亲近。啊！你若家己冻袂掉，就牵去木叫滚去啊！
0: 哦，真的呢，阮遐，阮高雄遐，都有一块，那一块土地本来是什么东西？哦，本来是盖汽车旅馆。哦。啊，因为那一块土地就是。
1: 有起步的地
0: 方，嘿，有一个人，有就是有人买，有就是有建商有介意，想要买来起厝。嗯。然后叫迄个人啊，就是去用牵去迄落。
1: 木叫
0: 木叫，然后挂个塑料，然后结果就是迄块地砖就卖人啊。
1: 有啊，嗯，真多呢，真台湾省有名。
0: 啊，伊块地阁未细块呢。
1: 全台省有名的

0: 店哦，你们常买去买的东西哦，足侪哦，足侪斤诶，哦，我跟你讲，迄有诶当时啊，头家拢毋是伊啊，老板都不是他了。包含我们那边有一间也是一样，啊，我知影南投啊，台南，哦，很多啦，几碗诶嘛，台南几碗诶嘛，哦，啊，南投诶，乌乌诶，规地诶嘛，有名诶嘛，哦，去年还有迄钓虾电话啦，哦，水虾电话，同可能就是，阮遐同可能就是欧巴桑，欧巴桑哪里啦？七八十岁啊，七十外啊，啊，搁底下水虾水还要挑骨呢，水还要挑骨啊，边样侪少年人咧提钱？
1: 啊那呢？
0: 啊，用棍去啊，唔知用啥物人用棍去吧，啊，用棍去拔脚。哎呦，原本他原本因迄个水虾场内底就有人咧拔。
1: 哈，连遐啊，我都安尼伊哦。嘿，
0: 啊，听讲，我听。真正你讲讲，哎、欸，你唔知道啊？啊，娘话，哎，后爸生安尼水饺安尼，翘骨安尼，骨架安尼，实辛苦。你看边啊坐伫个碰个，少年人啊拢伫边啊等领钱，一手手人家钱一台300-400哦，马上就人提起。啊，
1: 过路灾神了对啊。
0: 哎、欸，真正迄种白鸟拢叫滚去啊！啊，你甲看，哎，大西连袂。
1: 哎，其实我感觉白，我唔知呢，好加在我对白鸟无什么兴趣。
0: 哎，但你好谈，人就一直换来嘛。
1: 对啦。
0: 换来你家己若挡袂牢。哎、欸，啊，有当时啊，讲真个，若相亲呢，伫你身边成为上好的人，有当时啊，交结一个，
1: 啊，你看，哦，对啊，你有当时，因若讲好，你嘛唔知。
0: 你有当时，哎、欸，一夜之间来了，就唔是你个啊，
1: 真的，
0: 真的、啊，
1: 还是不要来。
0: 挂牌啊，佫是人牌个，比如讲，一间五百店，啊，一间水虾店，哦，啊，一间什么碗粿店，啊，一间巧克力店，
1: 哦，可能其他的搞不好已经都不是了。
0: 继续拢正常咧营业哦，
1: 一定个、啊，
0: 头家拢换人，你都唔知，拢叫滚去，你都唔知。所以有当时啊，你看这鸟的半死害死人袂？
1: 哎呀，唔通啦，唔通。
0: 无，哎，白鸟无通互你摕去食啦，我也无唔通互你摕去食啦。你看从早起的大家咧，你看偌侪人，
1: 哎、哦，迄嘛是有人赚着钱，有人走路、哎、
0: 跳楼一大堆，那你卖厝的哦，卖厝的一大堆哦。当初你讲真个，以前阮大家咧嘛输一斤输伊咧。嗯。我们真的啊。
1: 阿娘喂。
0: 我们真的以前真的是啊，互你钓一变乖。一变甜哦，
1: 你就袂啊，
0: 扯落去啊，哎，凹过凹，凹过凹，哦，无，迄真正是很恐怖嘞。
1: 我平常我不会赌博，所以我不知道他们赌博乐趣到底在哪里。
0: 对，哎，莫来莫博。
1: 哎，我真的不知道，我连打麻将我都不会打，第一我坐袂着。啊，不过你若讲伊咧伊啊，我看伊的牌，我大概知伊要底啥。嗯，哎，啊，不过你讲要叫我坐咧伊，我伊个。
0: 博金也是，咱虽然我们喜欢打麻将，我们都跟兄弟姐妹。
1: 啊，那个是消遣的，那个是没有关系的。
0: 就爱耍的，但是我拢跟兄弟姐妹，我跟外人我都不喜欢。
1: 不要啊，不要啊。
0: 因为客，外人那个唔捌伊啦。
1: 怪怪。
0: 啊，我们的个性，咱个袂安尼，就迄种的人。
1: 伊花花。
0: 不喜，嘿，对我就不喜欢跟兄弟姐妹，但是
1: 怕
0: 怕把安尼大岁声妹妹聊聊完，是不嘞？是干咧告犯人个，袂拍一记来食个哟。是干咧告犯人，啊，当时赢呀，有当时叫买买食食呀。
1: 对啦，对啦，那个就是你们之间的生活一种乐趣啦。
0: 对，那个是乐趣。
1: 我刚刚这个可以啦，然后训练一下脑部的那个，不要退化。
0: 寡人个唔好去耍个啦，我不喜欢啦。嗯，啊，所以还不叫个，说你哦。
1: 哎呀，尽量啦，好不好？不要赌是最好的啦。
0: 啊，对啦，对啦，对啦，来轻功即卖，有当时要投资个啦，理财上微博。
1: 真的要做点功课。
0: 对，要做，这个要做功课。
1: 哎，真要做点功课，不要想要冲下，因为有时候你没有办法承担的时候，那真的是麻烦的开始。
0: 真嗨哟！
1: 来吧，唱歌啦！
0: 好啦，
1: 来首歌曲啊，咱的凤鸣啊，这春风歌声啊。
0: 来第二首，这刷落个美丽姐来快乐个出棚。
1: 哎，树林的春长大哥红菱桥。
0: 哎，等下这佳琪姐来祝贺。来，听歌啦，谢谢。

谢谢桂小姐，谢谢严大哥，谢谢你呢，感谢啊，惠美姐，谢谢你，我们的彦明大哥，谢谢惠儿姐，感谢李文彩大姐，大哥谢谢，感谢清芳大哥，谢谢你，我们的桂兰啊，桂英啊，这里谢谢你，梅香姐，谢谢你，秀儿姐，感谢你，720的新朋友敏华姐，谢谢索春姐，谢谢你，感谢丽华姐，谢谢。

春阳大哥，谢谢源泉大哥，谢谢你，感谢。淑珍姐，谢谢你哦，淑珍姐，你最近这几天哦，今朝拢没压水哦。哦，多好多好，真好！来，桂花姐，谢谢你；我们凤色阿翠，谢谢你；明华姐，谢谢你；啊，明雪姐，感谢；惠儿姐，谢谢你；祥玉弟

0: 谢谢梅香姐，谢谢你，我们的凤梅姐，谢谢你，感谢俊泰大哥，感谢新春大哥大嫂，谢谢，还有我们的春长大哥大嫂，谢谢惠梅姐，谢谢和妈妈，谢谢你哟，感谢梅云姐，谢谢我们的风烛大哥大嫂，谢谢苏琴姐，谢谢你，苏琴姐，谢谢啊，不念就拍谢哦。
1: 我去这条关淡薄错乱，因为咱熟悉的是国语的版本，啊，你用变成台语的时阵，

我有收到你抱我声，会议节中立彪哥，彪哥你今天没上班哦？彦明大哥，德兄，简爱阿嬷。

0: 这首台语就好听嘞。今天嘛，
1: 晚风啊，不过我就是错了，我唱到迄个，我今日透早在唱的时阵，我唱到副歌，我嫌我唱一百条歌。安尼啊，
0: 好嘞，祝福，来，等一下佳琪姐来，祝福，祝福。

0: 谢谢，来。
1: 哦，看到这个图，咱很久没去佗啊，有
0: 台湾哦，这有较远淡薄，咱还要去到遐，可能有淡薄。
1: 倒位？
0: 淡薄啊，爱开淡薄啊时
1: 间。没啦，即马交通真方便啊。
0: 伫个迄路啊，伫个鸡笼啊。
1: 没啦，鸡笼山。
0: 鸡笼足远个哦。
1: 没啦，没啦，
0: 是对中部去啊。
1: 七月，哎，我哎，我怎？七月三号、四号、五号，有没有去基隆啊？
0: 哦，啊，你无要跟去？
1: 嗯，我无。
0: 你无？
1: 我了，你想讲要带人走，今去就去走。
0: 对啊，对啊，我想
1: 讲人一直跟人讲啊，你就住我村。
0: 不要吧，啊，囡仔介意遐啊，你袂使安尼讲啊。
1: 所以我前一天跟去。
0: 我讲着这，你讲前几天啊，不是雨落足大个嘛？啊，叫啊你插宝乐园。嘴开的有，
1: 嘴开的有，
0: 真的啊！哇，大家惊到要死。
1: 我觉得我那个要特别小心呢、欸，我那个东西，力宝乐园那一个好像月美是不是？
0: 力宝乐园的第一个啊，
1: 月美那个吧？
0: 不是吧？那不是写成月美吗？
1: 就月美啊，力宝乐园不是吗？哦，你讲一，对啊，力宝乐园嘛，对嘛，就奥莱嘛，
0: 奥莱对啊，力宝
1: 乐园对啊，对对，也另外一边是，
0: 哎，伊是生水也生水，
1: 另外一边是
0: 生游乐设施，对对对，
1: 哎，那个已经发生了两三次了呢。
0: 用掉了吗？
1: 对啊，
0: 哎呦，
1: 还有一次掉了更久。
0: 我不知道，我年轻的时候很爱玩那个哎、欸，啊，现在叫我去玩，我现在不敢。
1: 还登记我不敢。
0: 嗯，我不敢了。我以前很勇哦，以前什么都做，连那个什么大怒神什么那个，我通通都做。
1: 还你那轨道安尼无登记，还好。啊，用底下那。
0: 哇，嘿，
1: 你关于轨道那登记，你阿话那个接无好，我怎？
0: 不是九族，我那是九族哦，九族我阵刚是笑傲飞鹰，是安尼，乐意安那噔，啊个噔，啊个安尼起哩个，嗯，个噔，旋转
1: 嘞。双起哩呢？
0: 现在你就是安尼落去嘛，啊落旋转起哩，啊旋转得来个过去，啊个起哩，啊个落来。我记得哎呀，然后另外一个好像是不是诶九族文化村？
1: 金矿山呀。
0: 啊，不是新竹迄个叫啥会？
1: 那。六福村，
0: 六福村啊，六福村呐、啊，六福村跟他都有断轨啊，对吧？
1: 我拢讲过，但是我拢不去。
0: 真的、啊，真的、啊，那时候有去有看呐、啊，然后我哦，那个以前真的很感触。还有一次我扛上面，我扛哥哥，哦呀，也是好几年前的、嗯，应该那时候二十几岁而已吧，现在应该没有那么勇敢了。嗯、那时候去，然后我两个，因为坐不爱坐，伊讲伊不爱，伊唔敢坐大怒神，然后我哥讲，哎，不要来，不好，啊，不，我两个就坐咧，啊，甲你讲就好笑，甲我两个坐咧。啊、但是他还是要开，因为那天不是很多人的假日，对，然后就坐上去，然后就咻就下来了嘛。好，然后之后我们准备要下来了，一个来接小姐的坐起哩啊，伊要坐，接女生伊要坐黑大怒神，然后改掉，迄个就是咧过靠啊，迄个无，伊讲那你们两个再陪他坐一次好了，
1: 黑我唔干，
0: 我哈。哦、我要陪他做一次，他说对啊，不然他自己一个人做。
1: 不然你前去做些，难不袂叮当，我都不敢死啊。
0: 你跟我讲，
1: 真的做大怒神啊！
0: 啊，你好喂，你太紧张啊！
1: 就做完对，
0: 啊，老屌了嘛！
1: 怎呢？就跟住乱啥？啊，不过都不坚定嘞。哦，艰苦到几工？
0: 哦，
1: 过来我唔敢去做些啊！啊，我女儿就是叮叮过月去那个什么，国小什么旅游？
0: 哦，
1: 毕业
0: 旅游，毕业旅行
1: 不是毕业旅行，就是。户外教学，
0: 户外教学，
1: 去九族文化村啊！
0: 阿哥哥，
1: 我甲伊讲讲，你唔好坐迄哦。阿英姐，你唔好坐，我讲的，大家拢搞死。我讲的，大家拢搞死。我喊你去做那个像那个大陆人那个，伊讲对啊。我阿你眼睛有张开？有啊，我要看风景。
0: 大呢，细呢？
1: 大呢。
0: 我
1: 接受他。
0: 我也最勇敢。
1: 啊，大是不过接我去去啊！伊讲就是我要爱叫爱我爱去坐啊。伊
0: 叫你。
1: 我改。我敢讲，今年暑假要去哪里玩？九族文化村。
0: 你讲我派妹妹跟你坐。
1: 我唔爱，我年纪好，阿哥咱这边坐坐，唔过
0: 丢掉。哦，真的啦，现在这个年纪叫我坐，我真的也我也不敢。
1: 太高了，太高。我敢来，我那卧车，我凹累我。嘿，什
0: 么？哦，迄个摩天轮。
1: 摩天轮。
0: 哎，摩天轮还好吧？
1: 我咪足惊。
0: 迄个我那坐一年年也袂安怎。
1: 足惯。
0: 哦，你睇到真正当作爱看风景。
1: 我睇到一定咧看到。
0: 哎，今日唔知倒一，有摆有一摆，也唔知倒位摩天轮嘛是吊咧半空中一摆。
1: 我一只。
0: 我袂记是倒位的摩天轮啊，嘛是吊的一摆。
1: 哦，那个我觉得那个。
0: 然后我就想说， 安尼迄个赚到，因为坐摩天轮足贵的，我记得200-300块，两三百块跑不掉。啊，所以迄个一摆无摩天轮调咧顶关有无？我讲我安尼赚到啊，因为坐一年就落来200-300块啊。我差200还是300块，我有点忘记。
1: 250还是多少了？
0: 250还是300？啊，现在有没有在涨价？我就不知道。
1: 我唔知呢，足贵。
0: 哎呦，都我暗哥，然后叫阮哥讲唔对啊，你讲伊赚到了，啊那伊摩天轮是因为各种调咧顶关，啊内底就无冷气
1: 啊。对啊。
0: 我伫个半空中空气袂歹，免冷气啊。
1: 哦，最近啊热是热死哦。
0: 啊对啦，那热就真正唔通啦。
1: 死哦，冇，
0: 讲啊这
1: 要算物件，拢
0: 个。讲啊这佚佗的物件，哎，咱也未开始讲着信义区，干嘛咧？咱来讲个信义区，佫免讲啊。啊啦，我来讲一下。
1: 好，
0: 讲
1: 来。
0: 这个信义区唔是台北的信义区啊，哈，是嘉南的信义区
1: 啊。好，
0: 真啊。哎，伊早的伊古名还是
1: 长寮港。嗯，长寮港。
0: 哎，对。啊！伊光复了咧，与取八德中的第五跟第六德，就是信跟义嘛，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嘛，所以这八德嘛，对吧？嗯，啊，取名取这也行政区名的，对吧？

0: 地理人文的，就是伫咱的嘉南市的北部较偏东边。
1: 哦，偏东边。
0: 嘿，偏东边，他们都在照片有照出来，哦、就是在比较偏东边一点。然后嘞，伊就住甲中正区夹界。嗯。然后南边嘞，甲仁爱区交接。哦。诶，啊西区甲中正区交接。哦，啊然后来东南边甲新北。水风，
1: 水风，
0: 小两，哎呦，哎，对对对，我看他说这地方其实离北部蛮近的、哎，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啊，啊，所以
1: 过船蛮高呢，哎，那是拢小两，
0: 你就小接小接，无一定爱坐船啊，才会到嘿，啊，这个所在真袂歹哦，听讲就是人文荟萃荟萃的地方，嗯、因为伊啊，就是有公交人员加济，哦，就是遐人做阿读书的，
1: 安尼哦，嘿，做阿读书的，听讲住遮。
0: 什么人住遐？
1: 我袂晓读，唔知
0: 啊。啊，你去遐住，你就会被熏陶啊！你就做好读啊。
1: 哦，是啦。
0: 哎，就找我一摆，阮朋友对南部起来找我，伊讲，哎，哦，恁台中遮好车足济呢，惊死！台中好野人足济哦。
1: 哦哦，你讲好，伊讲真好车。
0: 好车。
1: 哦，好车。
0: 好车。哎，好车都时不时过当双 B 的啦，
1: 有叉，
0: 有迄个叉子的啦，有啥物的，目屎哪滴，有啥物拢有咧破虚的，伊讲无恁台中。好车足多呢，我下下过来了。伊讲，所以咱好嘅人足多，对无？
1: 陈桥
0: 我
1: 拢食
0: 过。对，我讲对啊，你若搬来遮住，你嘛会使啊。
1: 陈桥啊吼。
0: 哎，我讲你若搬来遮住，你嘛会使啊。然后伊就哈，是哎搬来遮就有啊，吼。我话你讲，阮台中嘅好车较侪着，你搬来遮你嘛有法度。
1: 有影呢，我们台中真是。
0: 现在公共
1: 诶。好嘅人嘛，这么食多呢。
0: 对，真的蛮真的不少了，不少。
1: 因为寸土寸金嘛。
0: 啊，当然咯，正是中部是贵上上啊嘛。
1: 以前人爱一年了厝啊地留一年，阿祖阿公啦。六一地啊，鸟鼠啊地。
0: 哦，咱就劈啊。
1: 咱先遐先先到一地啊地，我免想大地啦，一地啊地。
0: 现在有就好。
1: 就劈啊。
0: 要求无介济
1: 吼。啊，就无啦，无多。
0: 来，这个所在咧，就是公交人员很多，然后过来就是一挂学校啊，嘛是拢足侪伫遮，所以有一个文教区支撑。
1: 文教区啊。
0: 就是里面就是人文嘛，什么各方面学问，大家人就是拢伫住伫遐，拢做学问的感觉，嘿、对。大概是安尼讲，就是有诶做啊读册嘛，吼啊，工课拢袂歹嘛。诶、以前公家机关的头路来当考级，比算真高
1: 呢。算真高啊！
0: 开玩笑，那不是每个人都考得上的。你像这我考啥爸爸，我嘛考袂掉。
1: 对啊，我真正哦。诶
0: ，所以有时候很佩服很会念书的人，真的。来，重要的景点呢，有一个贡子寮炮台。
1: 贡子寮。
0: 对，贡子寮炮台，伊就是嘉南上大，然后保持了保存了上完整的一个炮台。嘿，它有分三层哦，三个楼层哦。哦，上下卡是上下底啦，下卡那怪怪。上下底是咱的营盘区，就是指挥部的所在。
1: 那个啦，指挥所啦。嘿，对。我在那边，我得在。
0: 啊，对啊，在这里去炮，你讲出来，中来冲啊，中来冲啊。
1: 我的桶好怕炮哎。
0: 真的吗？
1: 我炮定呢。
0: 你炮定啊？
1: 我炮长。
0: 哎呀，
1: 你怎知道？我是炮长呢。
0: 哦，那多会打。
1: 你不知道，我在最前线金门的炮长呢。
0: 哎呦，
1: 要动五六炮的炮长，真的啦，真的啦。
0: 哎呦喂啊！
1: 你我真的打过实战呢。
0: 真的哦。
1: 真的啊。
0: 有趣吗？
1: 哦，很有趣。恐怖哎，
0: 最恐怖。
1: 伊个就爱揪手啊，闭起呢，吼，手闭起啊，你就一、二、三
0: 啊，然后
1: 嘣
0: 啊，伊就爱射出去
1: 啊，遐徛伫大炮边的人爱。哎扭嘛，哎扭，好在我都弹出嘣，安尼嘛，哎就发射了就嘣，然后啊我见发射了，安尼，
0: 安尼是安尼边喏，
1: 弹不出去啦，弹不出去的，
0: 安尼怎么办？
1: 那个炮管里面啊，
0: 啊怎么办？
1: 炮管里面你也行，搁第二遍搁无的时阵，你就赶快趴下啊，
0: 因为它有可能自己飞出去，
1: 它会膨炸，
0: 哎呦，
1: 膨炸，近前几年已经伫屏东就是啊死了几个，有没有？
0: 有，
1: 它就是膨炸。炸弹，
0: 啊，袂使紧走就对啊。
1: 啊，不走都
0: 走袂赴啊，嘛无法度。
1: 对，你真的就是先赶快先趴在地上，
0: 嘿，趴下去比较。
1: 对啊，对啊，把它趴在，因为火炮是较悬嘛，
0: 哎对，
1: 一蹦开嘛，啊你就是要趴先趴。
0: 哦，安尼你靠有机会闪就对啊。
1: 我跟你讲，迄个趴我人，迄个吸落我人第一个吸的。
0: 今天呢，
1: 你
0: 太前线了。
1: 因为你啊，过来这是很恐怖的嘛，因为你怕膛炸，
0: 对，
1: 崩嘛，哦，啊过来，你。掉在内底一粒火炮，你终于要拿出来。
0: 要啊，你不能一直让它在里面呐。
1: 安尼我会惊死袂。
0: 哦，哎呦，闪着。
1: 啊，啊，那你水时阵吸的时阵唔崩啊，无崩啊，结果飞起时阵，
0: 那边呕出来真够崩。
1: 你呕迄粒炸弹的时阵哦，真是大家无人敢去。
0: 哎，什么人敢呕啦？
1: 一定爱呕
0: 啊哥嘞！
1: 啊，刚才炮长拢，我从下面
0: 炮长去呕。
1: 无，
0: 炮长叫人去呕。
1: 哎对，哎人叫班兵嘛。 旁边什么人负责第一号所、二号所、三号所、四号所。

0: 哎，
1: 你跟人去处理的。
0: 啊，都行啊，机啊，恁渐渐啊，头前忙啊。
1: 啊，甲忙出来。
0: 有无？因为火炮是渐渐。
1: 对。
0: 对，啊，伊就是爱为头前嘛，为头前嘛，后边才不可能
1: 那会出来。
0: 对不？啊，这后边门开开，对不？啊，头前炮攻，这门开开，啊，可以炮攻，炮攻个用较快。
1: 哦，会这样快，这样
0: 对，哎，头啊吼，一支茶壶，一支茶壶，足长个啦，滴锅个安尼，啊，头前一个那个人合无处
1: 的，最暗的，
0: 因为尖尖嘛，啊，你就是爱安尼嘛，
1: 啊，包起来，
0: 安尼嘛，哎，啊，为啥有这个前面这个尖尖的不能去碰到啊？
1: 哦，会危险。
0: 炸弹弹出去了，伊头前尖尖对无？尖尖是着地
1: 落落。
0: 着地之后，渐渐弄到涂骹了，才嘣的嘛。所以你那个退一点，那个炸弹要甲吐出来时阵，
1: 啊，足惊险！
0: 惊到是，我跟你讲的是，真正是惊到唔知要安怎。啊，豆豆落，豆豆落，豆豆落，豆豆落。啊，一下一条一个，啊，未使去弄到也渐渐嘛。啊，都啊入去安尼，啊，就豆落落
1: 落。慢慢的推出去的意思啦。
0: 推到哦，豆豆后边安尼。
1: 会当伸出来啊？
0: 炸弹哦！伸出来时阵哦，手拢爱伊头前尖尖，手拢一定爱蒙遮，阴性遮一定爱蒙掉的。无你有当时啊，你若安尼尖尖是不是开掉？
1: 开掉，
0: 惊了开
1: 掉。你得崩啊！
0: 迄是真，迄真正有
1: 够恐怖。
0: 你咧摸拳就是一定爱安尼。
1: 迄姿势就是爱，让伊袂使开掉任何什么所在就对
0: 了。这个尖尖的炸弹，尖尖的头一定爱食指摸，一定爱过掉的，而且安尼摸啊，啊不你若无过掉呢，开掉呢？
1: 啊，就家己个崩
0: 起啊！
1: 太危险了。
0: 哦，所以那个，哎，我刚才炸弹就恐怖哎，
1: 真的
0: 真的要很小心啊。
1: 第二站，中迄间就叫做营房弹药库，拢藏伫个遐。
0: 对，
1: 对，哦，就是放在里面，然后最顶层呢，伊就是炮座区，就是有六个炮座，然后你的哎下方有那个深入山壁的营房，对，就是大概先做是安尼啦。然后伊算讲维持了之后，啊，伊够讲。岗哨啊，还有马厩啊，然后交易厅啊，然后营舍啊，指挥所、碉堡、弹药库，通通什么炮盘区，通通都有在这里，就对。
0: 指挥所就是在算它的角度啦，也在通敌面顶的人火炮啦，你要转角度。
1: 对接对接轰
0: 用啦。嗯，还是讲嗯转角度。哎，你也对人指挥所算出来。
1: 哦，
0: 我要打哪里？哦，角度多少多少，要马上。哎，我头先我数学有够两公诶。
1: 你就是安尼好记的对吧？
0: 还是
1: 蛮 OK。数学怎安尼好
0: 去？无，嘛英文无多，
1: 我比较
0: 无多。嘿，我数学也无多，嘿还算呢。嘿，几度几度几度，嘿我哪我都算啦。哦。嘿，拢哎，
1: 很精准啊。
0: 足悬的，读足悬的，查来测人
1: 物。我懂，我懂。
0: 落去算，啊算了，再通知面顶的人火炮，哪个角度？
1: 爱几度？爱
0: 哪个角度？嗯，爱才弄出去。
1: 有，阿姨有360度的炮轨，可以自由选择你发射的角度啦。
0: 哦，你这个波及到真好哦，
1: 真的真的，而且它很完整，就是什么该有的都有。
0: 嗯，
1: 此乃五大炮台区中仅见的，咱的其余的四座炮台就是二沙湾炮台、大五轮炮台，阿哥咱的百米瓮炮台，阿哥狮球岭炮台。
0: 大五岭、大五轮、大五轮也是台湾，就是还是在哪里？啊，不过呢，不是大武山啦。
1: 哦，大武山。
0: 我是在金门大武山。
1: 嗯哼。
0: 当兵的啦。
1: 所以就是这的炮台，就是还就是维持的都还不错的地方啦。
0: 嗯
1: 嗯。然后呢，哦，以供观测炮台的区间构结通话孔，嘛是供子寮炮台最大的特色之一。所以你这样就有可以开始讲话嘛？
0: 对。
1: 对，干对话。
0: 对对对对。
1: 然后你也这样底下的家人书遐看到八斗子渔港。
0: 哦，
1: 诶，夕阳，然后景色真水，
0: 哦，
1: 所以即摆已经变成是咱的国定古迹啊。
0: 哦，
1: 嗯，诶，啊那中正公园咧，中正公园，
0: 中正公园
1: 应该无介侪通讲，可以啦，讲一下六级哦
0: 啊。哎，这个电视上我有时候常常看到那个，
1: 蛮漂亮的，对对对，伊中正公园咧，遐嘛是一个足大的特色啦，伊嘛是有分做三站，第一站内底有足侪有休闲的设施啊，会当佚佗的，比如讲溜冰场啦，或者是网球啊。哦，中正亭顶顶啊，然后咧边啊个整山炮台的遗迹啦，就遗留下来的，可以去一下行行看看。第二站咧，就是有几挂民俗文物馆啊，个佛教图书馆。
0: 哎呦，
1: 阿弥陀佛嘞！你人去啊，细细了解一下佛教的几挂经典啊，还是讲几挂历史各方面。
0: 嗯，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咧，第三站咧，就是公园的相关的所在，有一尊22.5公尺的白色
0: 观音
1: 佛，观音佛祖的像在遐，真的啊，就高高的耸立在那里。

0: 对对对，然后所以咧，你伫个你伫个迄落七月十五，就是中原普渡的时阵，伊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庆典伫遐。嗯，诶，灵山、灵山、灵海，所以他们就固定在七月十五就会有一个，对对对对对，啊，七月十五中原节啦，
1: 农历十五号，
0: 哦，然后因就是会伫遐办一挂活动啦。哦、oh, 啊，那个第三层是最高的地方，可以看得到观世音菩萨的胸底下。哦，六。哦，啊，来得分为五层啊，你还可以登到最上面去，就是鸟看整个基隆全景。对，过、oh. 来的是月眉山灵泉禅寺。哦，这嘛是算讲台湾佛教四大法脉了。
1: 嘛是伫遐哟。
0: 哎、嗯欸，对对对，拢伫附近尔、哦。对。哎、哦，对对对，啊，所以你若讲啊，想要去一个较清幽、较清净的所在，嗯，哎，当去遐行行，因为它有。就是中西混合的那种南洋式的建筑，较特别啦。哎、嗯，因为咱通常不是较洋派的，是较迄个嘛，中方，
1: 嗯、就是分得比较清楚了。
0: 对对对啊，它没有，它是有点像混合在一起的。哦、我觉得这样，对对对，哎、欸，类似那种概念，我觉得这样也没有不好啦，因为就互相交流嘛。但、啊就是只要是好诶、嗯，好诶，代志咱拢会当去尝试的，我觉得还蛮棒的。嗯、
1: 对
0: 对、哦，所以大概就是它还有分几个塔啦。嗯，一个节什么东宝座啊，然后西莲台啊，然后正方宝塔合成，合为咱的灵泉三塔。哦、欸，所以你若讲有想要了解一下，嗯，这个佛教的一挂迄落，还是讲你有自己想要去那边清静一下，其实都是一个还蛮不错的地方。
1: 哎呦，吸引很多人，每年吸引很多、嗯、
0: 对哦，
1: 民众、啊，哎呦，学生去那边进修啊、嗯。
0: 对对对，我其实我有发现，
1: 我好像有朋友对、哦、
0: 在这里，
1: 对对对，我现在想到了，
0: 有、哦、时间搞得起。
1: 对。
0: 对，就大致上是这样。啊，你阿公哎，好食的物件都有肉丸啊、海产店啊，啊，还有咱的米粉汤啊，
1: 还
0: 有石头火锅啊、双胞胎啊、碗粿啊、豆奶啊、豆奶店啊，等等。
1: 哇，那边好吃。
0: 大致上啊，有这些地方。
1: 吃好好多。
0: 来吧，唱歌了。
1: OK OK OK。哦，因为去行行也袂歹啦。
0: 袂歹袂歹，安尼这个时阵的娘娘。
1: 两首啊。哦、oh, ，OK， 可以啊。
0: 第一条是咱的台中的秀凤妈妈，
1: 叶静。
0: 来，屏东的水龙大哥，叶静一阵风。
1: 来，来，听歌，谢谢。

哎呦，碎碎声啊，谢谢你呢，感谢你。啊，我们的金宝大哥大嫂，谢谢。我们的阿龙大哥，谢谢你。阿翠妈妈，谢谢你。还有我们的瑞淑姐，谢谢你。感谢仲健大哥大嫂，谢谢。

谢谢秀红姐啊，感谢你，我们的梅花姐，谢谢我们的桂春姐，感谢你，明天大哥大嫂，谢谢你，感谢我们的守春姐，谢谢你，丽莎姐，谢谢你，慈慈妈妈，谢谢我们的淑英姐，谢谢你，振东大哥，谢谢秀碧姐啊，谢谢你，振阳大哥大嫂，谢谢丽满姐，感谢你。好，我们的新春大哥大嫂，谢谢你，明玉姐，感谢秋刀姐，谢谢你，昌达大哥，谢谢

谢谢米粉仔，谢谢你，感谢姐奶妈妈，谢谢我们的秋老姐，感谢你，我们的嘉玉姐，谢谢你，感谢秋玲姐，谢谢你，柚子阿姐，感谢你，秀云姐，谢谢你，桂林阿姐，谢谢米粉仔，感谢你哦，碧云姐，谢谢素芳姐，感谢你，阿伯念着拍谢哦，玉玲姐，谢谢。

0: 今天打炮打太久了哦，刚刚介绍很完整的炮台。
1: 其实我跟你讲，你讲做兵哦，你看早起阿公阿妈那个时代吼，我来讲我来进去的时阵，
0: 那群较恐怖。
1: 为什么呢？我们做兵拢靠到
0: 要死，惊到要死吧？是安怎？因为最容易崩起嘛。
1: 对，
0: 哎呦，
1: 啊，很容易就过去就去
0: 当个兵就
1: 外岛。
0: 哎呦，
1: 我当下起的，
0: 我觉得外岛比较可怕，
1: 对，起都没等，
0: 因为外岛实在是太好处理事情了。
1: 对。
0: 是不是这么说？
1: 对对，
0: 因为就只拢听讲，拢就只拢伫外岛，然后就莫名其妙无去啊。
1: 对，啊，早期迄边活动啊，你甲看，伊有当时人个走私啊，
0: 啊，对，迄边
1: 走啊，水鬼啊，
0: 哎呦，
1: 水鬼那个都会摸哨上来，
0: 哎，
1: 摸哨上来啊。哎，你讲我之前，我是听一老一辈人咧讲啦，吼，就金门那边有一天，我之前有节目有分享，有一天八卦的，就是因为
0: 集体胖起吗？
1: 徛卫兵的人狮子
0: 哦，
1: 困起
0: 哇。
1: 去哦，阿廖阿强那边水鬼啊摸哨上来，
0: 哎呦，
1: 转念鬼拢抬掉
0: 啊！
1: 所以听说早期也闽城就是拢这个走道头就是往这边睡啊，
0: 啊直接就划过去就好了。
1: 就是啊，是不是鬼脸就拢去啊？
0: 对啊。
1: 哦，阿听老公，所以是因为发生那件事情，所以现在头往里面睡
0: 哦，这样才不会。
1: 哦，那所以他一直不一抬起头，一直一点话，或是干嘛，他就会醒，
0: 就会醒来
1: 呀，就会知道。对，是因为这个样子啊。所以那这个当兵以前哦，今麦克不要跟播。
0: 啊，那一定就这鬼故事。
1: 我跟你讲，对。
0: 真的，我
1: 到后面听说是一天一兵的人攻击。
0: 所以你有当到鬼故事吗？你家己个人？
1: 我
0: 应该没少吧。
1: 林
0: 刚有机会再来分享发发的鬼故事，金门鬼故事。
1: 嗯，
0: 好。今麦要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单元哦，这物件足好用的，厝内底妈妈你拢有素养。
1: 嗯，
0: 若是讲哦，有介意的电话给咱拨互通，听龙哥详细介绍哦。来进单元。
1: 谢谢。
2: 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较紧来买。
3: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2: 甲你欠到六月底，
3: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這樣了解意思，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你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一定要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2个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2个月的時間裡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7月7日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7月7日開始你就可以使用，這樣了解意思，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4: 为着要甲厝内底的人煮一顿健康美味的料理，总是一个人对抗油烟。其实煮一顿菜唔免伤害家己的健康。大力严选100%玄米油，发烟点250度，不易起油烟。唔管煎、煮、炒、煎，拢适合。卖阁让油烟伤害你的健康，嘛卖阁让因烦恼。有即马开始换好油，规家伙的健康袂当欠你一个。大力严选100%玄米油，
5: 真好用，
1: 真好用哦。
5: 嘿，
1: 厝内底这个灶卡拢规拢清气，
5: 拢袂油蜡啦，
1: 拢袂油蜡哦。嘿，
5: 啊，今日啊，今天再去煮菜，清气再煮菜。
1: 有影，赞。哦，妈妈，你敢有订过？进前敢有订过？
6: 啊，我刚才咧有已经好几次了，
1: 哦，
6: 真的很袂歹啊。
1: 啊，炒菜拢无清油烟哦。
6: 炒菜清香啊，佮无油烟，油烟袂讲足大啦。
1: 有影吼，
6: 袂歹。
1: 妈妈，谢谢你哈。
7: 阿姨，这组油怎么样？ 我觉得它很干净，
8: 干净哈，
7: 量刚好，我们大概几天就煮完哈，不会留下太多的那个油。我觉得干净又好吃，尤其是那个里面哦，你的房子里面空间会觉得空气很好，
8: 真的哈，
7: 因为它没有油烟呐，很棒。

0: 阿姨，谢谢谢谢。
1: 日本这个国家国民学校、国中，哈，这读册囡仔营养午餐一定爱指定用这种油。咱要让咱观众朋友要让伊上好的，但是全世界做这个选米油做上好的所在，对，是伫东南亚，啊，伫东南亚，伫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个所在，泰国这个所在，因做这个选米油，因为吼。东南亚、中南半岛是这个做米、生产米啊，非常侪这个国家。咱台湾的米生价都无够啊，无可能够我都拍干啦，无可能我都台湾做的选米油。所以咱的选米油拢对这个做新加坡原装进口入来。哦，咱今年选米油是会使提出来全世界比赛，比赛啥物？比赛这两个上重要的因素。买卖选米油，你爱甲人讲，讲你选米油内底你的植物固醇有偌济？所以植物固醇就是你的这个对身体好的东西有多少，啊，你的骨维素有多少，这两样东西你若比人较高，哦，你才能说你的是选米油，啊，你若是黏黏出来一点点，其实也不用说，你看油的色水就好了，咱这油一定要用什么，要用深色的甘蔗底，你若看用选米油用那个透明的塑胶甘蔗底，那里面一定是绝对没什么骨维素，没什么这植物固醇。我直接敢讲，我直接会使邓云康甲恁讲，因为这个物件，伊若见光的话，见着光的话，伊的物件也流失掉。所以你市面上所看到的选米油，无一斤的选米油，伊的骨维素甲伊的这个植物固醇，我都超过五千啦。卖讲五千，或者三千、两千都无。啊，为什么会警察在这个所在？因为物件好卖，这个物件你若要健康，一定要有这个植物固醇甲骨维素。哦，你来看即卖这几度啊？啊，几度？看咧。哦，即卖150几度，你甲看到半 DN。哦，不然，啊，当然，咱要浸物件吼，咱免讲用较足高温嘞，吼，你像我今仔要浸这个叫做薯条，差不多160到100，差不多160度，咱就会当浸啊，吼，卖浸伤济啦，好不好？哦，一人吃两块就好，好不好？哦，啊，浸遐济吼，啊，这薯条吼，好落去，哦，
2: 稳定性足好。
1: 你来看，咱来浸吼，看有啥物油烟，吼。不但啊，无啥物油烟啊，而且吼，迄浸出来物件吼，佫色滴佫水佫好食，
2: 清，
1: 哦，清清清吼。咱这油烟哦，到这了这250度啊，还佫袂清油烟，啥物原因呢？因为咱这吼做好油，食好油就是要甲你身躯内底歹油甲你赶走，歹油若赶走，你身体才会健康。恁到来这浸这了这啊物件时阵啊，浸到规个厨房拢油烟。但是你若用这支油就对了吼，你的排油烟机吼，反正规到年底的时候，你咧清的时候，哎呦，啊，我这台上无啥油，啊，别人因家在卡卡油类的，差别的这个所在，好歹物件吼，咱爱比较，会用比较的人吼，
2: 你且妈妈咧煮饭的时候吼，迄鼻孔就敢那抽吸油烟机哇，都吸伫个内底，
1: 尤其是有足济人吼，有足济人伊的这个这诶这伊无食薰，啊，为虾米台湾有遐济肺腺癌的人？诶，肺腺癌的人就是安那，因为足侪拢是伫咧即个做厨房的油烟，厨房的油烟哦，造成咱的妈妈一寡身体上的负担，所以我要甲恁介绍吼，咱的即个做选米油，即个你都免用大火哦，小小火咩，那个慢慢火就好。
2: 薯条有水汽
1: 啊，慢慢火，哎，你这薯条，你即摆看到这是蒸汽，这不是油烟哦，哦，我要甲恁讲是，有一个新北市芦洲的一个林小姐哦，伊讲食阮的油，本来三酸甘油脂拢两三千啦，降袂落来，买手吼。吃一天降到600，啊，尾仔即摆降到剩225，因兜即摆规家伙拢食即类油啦，所以你爱选啥？选迄个袂呛油烟的，爱选深色的玻璃杆仔，爱选着油，唔好白买，爱选迄个饱和脂肪，爱认得清楚即条，这不饱和脂肪酸爱较济哩，啊，佫有呢，选米油烟冒烟点是上悬的，就是讲250几度才呛烟，比即条做其他油啊，你要煎、要炒、要煮、要煮、要凉拌，拢可以。这就是植物油的比较哈，植物油比较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这是也在讲是上盖比例上盖好的油，啊，爱大火，即马这时来大火甲油逼出来，好，来，小朋友爱食薯条，啊，像这油煮过了，你来看还阁清，你拢免烦恼讲这油会透
2: 干净，哦。
1: 你若是用这個油来煎的话吼，煎完了你若要搁摕去煮，要搁摕去煮，要炒菜创啥吼，拢足方便的，哦，拢足方便的吼，来，甲关掉，刚刚好。这第只下都要来广告啊哈。

日本进口的数量较少。你若唔捌食过我的油，你食一摆看卖。你当作我怪怪就到啊，怪到完了，恁家的人规家伙食油拢健康的啦，哦，是上好的油啊。爱食玄米油，这专门的降胆固醇、抗酸化，哦，这是抗酸化。植物固醇，一天若食2到3克的植物固醇，连续三礼拜。就可以降低你的中胆固醇，还有你的坏的胆固醇，可以降低5到15的这个低密度的胆固醇。所以植物固醇有重要吗？非常的重要，因为植物固醇会跟这个坏的胆固醇会跟它竞争，竞争什么？竞争在血管里面的胃。所以你如果吃植物固醇，就可以把坏的胆固醇给它刮掉，刮掉了后，因为它的结构跟这个胆固醇很像的，所以进去到肠子里两个人会烧蒸，烧蒸的时候好的油会把坏的油刮走。所以你吃这个油的好处就是怎样呢？咱不去怎样，不去造成咱的血管去塌掉呢，不去造成咱放来的油一大堆，哦，对你的身体健康帮助非常的大。神奇的玄米油，油里面黄金，玄米油其实已经百几年的历史了，它有两大核心，就是谷维素，我刚才说的，跟植物固醇。你要找一支油平均含量达到双10000以上，而且营养品质都在达到上乘的这个品质，会当自然保留的。这目前为止，全世界我看一个油，就干咱这支俩，啊，咱这间公司叫做医疗级双10000米，诶，叫做米胚油。咱的谷维素有偌济？唔是10000尔，17181。各位观众朋友，你甲你的数字记起来。啊，你若看别人伫卖时，你甲问看卖伊的谷维素有偌济？咱的植物固醇有偌济？15530。你都可以问，因为这都可以帮助我们预防心血管的疾病，降三高，保护心脏，可以保护胃肠，用我们的油可以改善困眠。我跟你说，这个玄米油最好就是什么呢？煮饭，你的油挂，你米洗好了，对不对？你的油挂倒了，倒在那个我们洗米煮饭里面，那个电锅里面，你把它放在内锅里面，让它跟饭做一煮。我们现在的米是不是都吃精米，对不对？都吃白米，对吧？白米内底就无胚芽，无胚芽就营养也无好，对咱的身体其实是长期间食白米是无健康的。但是你来放一杯一个杯啊挂，一个瓶盖的这个玄米油的饮料，它能够还原成健康的米，漂亮的米，吼你食到营养，迄囡仔才大汉才较袂臭嘴干哦。因为谷维素会当让咱的气血好、代谢好、困眠好，会当帮助咱降低发炎，让囡仔较袂过敏，让皮肤较袂变乌。哦，胃肠会当控溃疡，互咱的脑部会当减少这个压力，会当啊，这个减缓这个更年期的问题，改善脑神经的衰弱，暗时也好困，佫会当甲你保护你的胃肠，预防你的这个肠啊发炎。所以，谷维素是咱自律神经失调的自然保养法，食谷维素有足侪好处。这嘛加白米来底只有呢，哦，因为这米的秘密，这臭米就是甲这个这胚芽摕掉，才变白米的嘛。所以咱就是要甲白米甲食倒转来。要甲食倒顿来臭米，为什么你要去买臭米？你只食这个油，你就免臭米啊。300毫克的谷维素等于1公斤的糙米，所以你免食臭米。你若食我的谷维素吼，食一束束啊，就会当食12碗半的这个臭米哦，也营养分啦吼。啊，谷维素会当12碗半的臭米饭，才会当食到300毫克的谷维素。食15cc 的玄米油，才会当食到这个谷维素哦。所以我跟你讲，你要煎、要炒、要煮、要煎，拢总足方便的哦。这是咱的。这个知名保健品牌都知影，你来你买阿里拉面，你买迄个日本的阿里拉面，叫做伽马欧米伽肉乳，就是咱的谷维素，这是咱的这个谷维素比这个保健品牌的谷维素更加高，相关的报告拢伫即内底，包括这个这回教也会使食，这是咱18%中进口的玄米油，新加坡进口的，哦，报价单拢互恁看，哦，袂当甲恁骗，一罐偌济钱？一罐48，一罐52。其他顶杠注文的朋友，3罐1500块，但是因为这是收底6罐，6罐爱3000，6罐若叫你买3000，你一定买到哀求。但是我今仔跟你讲吼，就去动刀啦，去动刀啦吼。以后若进口，因为即卖物件大项贵，无迄个俗的啊，吼，无迄俗的。我做会到的范围内底，都教因一句话啦。你若我若只要若发讲啊，这偌济钱上俗，使得偌济，你甲买就无唔对啊，绝对是市面上上介俗的，信我会到。顾你的健康，信我教，让你真正钱买到是上好的物件。今仔定岗注文呢，一箱6罐，3罐1500，买3罐，直接送3罐，让你一摆炸6罐倒转去，一罐让你开2500，比保健品牌更加贵的营养价值，6罐让你开1500块。食我的油的朋友，起来赞声一下吼，先讲的吼。
这吼阿伯无这个介绍啊，以后我就无法度卖这个介绍。这批哦，最后一批跟您讲。

0: 要调整介绍进程，最后一摆甲你讲，六罐1500块，一摆买两箱诶，我先运费，搁甲你扣200块，大组诶两箱2800就好。这真正是阿婆啊吹过倒塔诶，啊，毋过我先来讲吼，加今仔日尔，以后无做啊。这档广告过了后，阿摆我一罐会起60，一罐会起60，阿要来紧讲哈，为你好，要大组细组诶。
1: 喂，
0: 我讲大组小组的，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五线接一下来，喂，你要来开人，你要要大组小组的，好，来55线，甲下一下来，你要输液姐，你要要大组小组的，
1: 小组
0: 来一箱来，小妹你好，
1: 嗨，
0: 大组小组的，
1: 小组，
0: 来57线，甲下一下来，小姐你要大组小组的，
2: 小组，
0: 来58线，甲下一下小组的来，你阿叫啊大组小组的，
1: 哎，小组，
0: 来我来甲下一下来，喂你好，新朋友，要大组小组的，
3: 上座位了
0: 好吗？来58线，甲下一下来，你好，我加你好，哎，要大组小组。小姐，来有接嘛吼，来我大家拢来，为你我家要大组小组的。
3: 好
0: 吼，
3: 好，
0: 来等我来家来六仔线甲接一下，为你我家你要大组小组的。
4: 哎，小组。
0: 来六仔线甲下一下，你好，来苏姐要大组小组的。
5: 好，大组。
0: 来90线甲下一下，你好，苏姐贵池要大组小组的。
3: 来，你好，
0: 好，来86线，甲下一个86线，来，你要芳玲姐要大组小组的，
6: 玉梅
0: 好，
6: 谢
0: 谢。来83线，甲下一个83线，来，哎呀，这你今这新朋友要大组小组的，
7: 拜拜，我谢组，
0: 好，谢组，77线，甲下一个来，喂，你好，你要你今你要要大组小组的，
3: 大组小组，
0: 李金姐，
7: 哎，小组的，
0: 小组的来，76线小组的来，美惠姐你好，大组小组的，
7: 我要大组，
0: 来75线，大组75线来，喂，你要来玉梅姐，连着这个顶个，哎，靠，东哦，小玉姐你好。至于，
8: 我不要
0: 油。哦，油哦，你等我一下，来62线。我讲，我这人情，大家拢是买完，搁倒当来买。你用这组油料，你别组油你用袂下。会记住，煮饭的时候一定爱放我的油，知无？煮饭的时候放油，咱咧食才会健康，诶，米的健康才食会着。来数下了，大组小组的，来61线，六十线，来，你要林宝，你要大组小组的，
9: 大组的，
0: 来61线，61线，甲下一个61线，来，小青姐，你要大组小组的，等着这个电卡，你会你了，
10: 好，
0: 会你来等。就一定要靠通吼，有接到才有准绳啊！来，你好，素云姐，你要要大组小组的，
11: 我要小组。
0: 好，来70线，来，电话足济，我会紧接，你免烦恼，我一定爱接到啊！来，月珍姐，你好，大组小组的，
12: 你好。
0: 谢谢，
13: 感谢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吼，厝内底妈妈你若有咧煮饭、有咧煮菜，嘿，这组油你一定爱改买回去，真正足好用的吼，而且它那个燃烟点足悬的，你200几度咧钱的时候，伊袂起伊个油烟的对啊，所以妈妈你平常时啊，踮厝内底吼，你真的就是最直接的吸油烟机啦吼，啊，所以咧平常时啊用好油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代志，因为咱安尼妈妈的健康咧，咱较有法度把关下对吼，小朋友，咱要把关小朋友也是厝内底的健康，咱嘛要先照顾好家己。哦，啊，咱的油咧，全部这拢是玻璃罐，那一箱内底就是6罐吼，啊，全部就是对咱的新加坡进口入来，因为咱唔是讲去分装，还是创啥，这完全进口入来吼。所以，但是记头前的好朋友，啊，佮我妈妈，恁唔免佮安尼出去卖场，呾说，因为天气也无好，啊，也是足热，也是讲啊落雨拢无方便。哇，你要一通电话卡倒起来，咱就甲你送到位啊吼，真正非常的方便吼。妈妈厝内底用好油足重要的，啊，伊到底有食咱的？煮饭食咱的玄米油到底有啥物好处呢？伊会当稳定着咱的自律神经、自律神经了，对啊。因为当时啊，你睏袂好势啊，睏袂起啊，还是讲恰恰情绪较无好啊，还是讲你感觉恰恰感觉忝，有当时是咱的自律神经失调的部分。哇，咱若靠着讲咱食食来慢慢来去甲伊。添加就对啊，来去家己做一个调整，这是最好的方法吼。电话较紧，甲咱拨互通就对啊吼。来，小组、大组拢可以，空白空空空空九一一九。喂，你好，是咱的小毕阿姐。阿姐你好，咱要爱选米油吼。
14: 嘿。
13: 哎，啊，你要爱大组还是小组的？
14: 小组的得。
13: 小组的话，你敢有用过阮家的油？
14: 哦，啊个，嗯嗯。啊，可能买了

0: 要给自己的。
1: 毕主姐你好，
2: 啊你好，我要订油啦。
1: 嘿，啊你要爱大撮还是细撮？
2: 细撮就好。
1: 细撮就好，啊你稍等我一下哦吼。来六十二线喂，你好，是咱的桂英阿姐。阿姐你好，咱要爱选米哦吼。
3: 我会当七月一号收不？
1: 七月几号？
3: 七月一号。
1: 七月一号收哦。阿姐，啊不过咱伫咧六月底进前，咱较有迄落呢折扣呢。六月底刚好，因为咱即马有买千送百的活动。
3: 是哦。
1: 嘿，安尼你爱六月底收，你较有法度得到咱的点数，安尼你较会好啦，安尼较有拍九折。
2: 阿你个拜托。
3: 好啦。
1: 好，阿你稍等我一下。好，你稍等我。好，阿你稍等我，甲你登记，唔好挂断，来五十三线帮我接听一下。喂，你好，是咱的秀花阿姐，你好，咱要爱油吼。
2: OK， 好，谢谢吼。
1: 喂，阿姐，咱要爱大撮还是细撮？
2: 大撮。
1: 好，阿你等我。我你等我，甲你登记，唔好挂断，来帮我接听一下吼。喂，你好，是咱的。张峰阿姐，咱要爱油吼，大撮还是细撮？
2: 你好，
3: 大撮。
1: 好，阿你稍等下，甲你登记，唔好挂断哦吼。喂，你好，是咱的307的新朋友，六气还佫六线还佫不好通。喂，你好，是咱的英豪阿姐吗？阿姐你好，咱要选米油吼。
2: 七月一号
1: 先。你要大撮还是细撮？
2: 七月一号。
3: 细
1: 撮就好吼。好，阿你稍等下，甲你登记，唔好挂断哦。来帮我接听一下吼。真的，真正用好油非常的重要。厝内底啊，食的健康，妈妈你咧煮的时阵嘛，较袂安尼油烟安尼一直烟蓬蓬吼。电话较紧不好通，细撮大撮拢可以，细撮千五，大撮就是2800哦。来电话较好通，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谢谢。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贯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呀。小七，你有闻到一个味无？
1: 好像刺刺痛痛的这种味道，
0: 小花咸咸那种感觉哦。
1: 对啦，这真正是咸咸，足无健康的空气呢。拜托，老师，咱今日开车，今仔日赶快搁休困啦。
0: 我讲两句啊，你有咩闹跑啊？
1: 啊，无啦，老师啊，对啦。
0: 啊啦。
1: 我知影，因为隔壁有新开一间迄个酒吧。
0: 安尼。
1: 味吼怪怪，就是按因遐飘过来啦。
0: 嗯啊，酒吧咪大刚刚有咧开。
1: 拜托，因那是开半暝啊呢。
0: 半暝啊，迄种。
1: 嘿呀，拜托，我讲，迄电话吼，电话是光的啦。嗯。啊，不过吼，无啥有人敢入去。哦。因为内底有一个人吼，听讲，看起像要吸血鬼。
0: 啊，起码去试啊，等到白天应该袂出来嘛。
1: 老师，迄个无的确的代志，我讲我瞄过，我瞄过迄个酒吧内底哦。我拢会看到一个人哦，逐工拢伫遐食香肠，
0: 逐工食香肠，
1: 逐工拢伫遐食香肠。嗯，后尾上课上啊，瞄一下，又搁食香肠啊，瞄一下，又搁食香肠，逐工拢食香肠。
0: 我可能逐工食香肠。
1: 老师，你若唔相信，无咱两个来，咱来看，行，咱来看，行。
0: 有人来呢？
1: 像，
2: 哈尼啊西哦，又过一个哦。
1: 老师。就是
0: 伊
1: 啦，就是
0: 伊咧
1: 食香肠的啦，
2: 伊
1: 啦，
2: 伊
1: 啦。
2: 哎，
0: 小姐，
2: 你好，不好意思，我是老师。
0: 教室，请问你是？
2: 我是韩淑熙哦，韩国人的韩淑熙。我是迄个隔壁这个酒店的店花哟。哎哦，
0: 啊你嘴巴啥呢？
2: 那我这天然的捏，我该打的来。
0: 你看到了香肠，这个你是？你取一两条了哈，还有这香肠嘴了哈。
1: 啊，你是安那家己来？
2: 哇哦，你我家己特制的调酒啊。
0: 哦，你是 bartender 哦。
2: 而且吼，你阮这吼店内有足多好的物件哦，我家己调的哦。
1: 啊，恁店也是拢卖啥啦？嗯，
2: 当然嘛是酒啊。
1: 哦，啊酒啊是拢卖
0: 啥物酒？啥物酒？
2: 头一杯，来家己介绍一下哦，叫做兰斯兰 party 哦。
1: 这个有可能做侪人会介意哦。
0: 要有无？
2: 第二杯，他安静一丝丝啊，叫做南无阿弥陀佛咯。
1: 这听起来有真侪人需要。
2: 啊，够上尾啊一杯，这是较侪人哦，拢点第二届的啦。哦，叫做你的清酒咯。
1: 哎，不哩个，你那是讲你调的酒吼，要给我啉哦，我真正我会惊，我唔敢啉，我会怕。
2: 啊无，我现场现调一碟。无酒精的，互你试看卖好不？你试过才知影啦。
0: 哦，啊，你的酒，你伫底呢？哦，这有啊，这有啊，这有啊！哎呦，这姿势你也好卖。哦，
3: 哦，调好了。
0: 哎呦，
3: 这个。
0: 但是你调的姿势，看那个。
3: 这个重心爱调配，你唔捌

0: 动。
1: 哇，老师，你这东西在放回哦，你这是你这是光在想要回我，好不好？
0: 同学，给你。这是我封存的这个秘密武器啦！
2: 莫怪出面头尾大惊你，啊你啊木杆咧火塞塞，
1: 你敢咧放火咧？
0: 因为啊，我敢来加很多的辣椒，这样才会肿起来啊，盖猪痛失败哟！
2: 哎呦，啊你来者是客来，你给你补充一挂中文的知识，好你哈，好你知影传统失败是变哪用，好不好哈？注意听啊！这一句本身没有什么故事的背景，但是它就是形容女孩子嘴唇红润，牙齿洁白，形容 女子的容貌美丽。
0: 啊，人既然我已经唇红齿白，才水啊，啊，为什么我还没有生意？
2: 错不在红啦，
0: 不在红，不是在什么？
2: 是黑啦，
0: 哦，是黑，
2: 因为你们那个店看起来很像在做黑的啦，啊。
0: 原来是安尼哦，安尼我懂了哟。不过我中文不是很好。
2: 反正咱就隔壁尔嘛。你只要卖做黑的，我这书斋欢迎你来上课。
1: 不过哦，阮书斋哦，一个教育的所在，所以袂使饮酒、炸酒，嘛袂使哪行哪食。你家你眼前收起来。安怎啦？
0: 我生气了啊！你乱跟我说，
1: 不赖我。
2: 小七，
0: 我这个不是香肠。
2: 人家刚刚就有讲了，那个韩素汐，
0: 韩素汐会含到这里肿起来。
2: 含自己，
0: 我说含自己，
1: 不是一直在吃香肠
2: 吗？没有，他就吃自己，他没有吃别人的啊。
1: 喝了，
0: 没关系啦，我们白天比较没有力气，我晚上再来找你们哟。
1: 晚上再来找你啦。
2: 你比较危险哟。
1: 你啦。
2: 你刚刚跟你吵架哟，你要注意一点。
1: 哎，老师，你要去找韩素汐哟。

谢谢青卫大哥，谢谢你，感谢秋桃姐，感谢你，丽华姐也谢谢你，我们的丽安姐，感谢你，丽魂姐也谢谢，慈慈妈妈谢谢，尤林姐也谢谢你，感谢幸福大哥大嫂，谢谢丽华姐。

谢谢秀姐，感谢你149的新朋友，谢谢你郑伟大哥，谢谢你我们的春霞姐，谢谢碧魂姐，感谢你慧珍姐，谢谢啊，天才大哥，谢谢你淑芳姐，感谢你齐兰姐，谢谢你玉清姐，谢谢。

美月姐感谢你，欢喜就好，瑞珠姐感谢你，欢喜就好，谢谢碧松姐，谢谢你，感谢淑春姐，谢谢，不然就不好意思哦。

0: 謝
1: 謝謝感謝大家
0: 謝謝感謝我們電視機頭前的爸爸媽媽大哥大姐對大力電視台還有我們兩個孩子的支持
1: 跟
0: 照顧謝謝感恩愛你們
1: 時間如果這麼快的話
0: 十幾年
1: 十幾年
0: 對
1: 屁的我一下又過了
0: 真的
1: 時間又過了
0: 太好了要不然外面還有沒有在下雨
1: 这
0: 是得回刚的意思吗？今天
1: 实在实在、啊、
0: 我看一下。
1: 我在这落雨啊，我穿到去年这个
0: 雨帽，雨帽
1: 脏终于给换掉啊。
0: 哦，今麦在落蒙蒙啊雨的概念。
1: 哦，安尼哦，安尼还好啦。嗯
0: 就是卖沙啊，迄种诶。
1: 哦，那涨嘛都真大哦。哦，早上来有来诶，下很大。
0: 有啊，早上也有下，有几阵这样子。
1: 嗯，真大阵。
0: 哦，英雄。
1: 对。安尼你安尼骑机车啦，开车拢啊特别水。
0: 安尼我今仔就想要懒惰。
1: 啊啦。
0: 啊，我去遐市区上课。
1: 哦，你上什么课？
0: 国标。
1: 啊？
0: 国标。
1: 国标。
0: 哦。哦，就安尼淡薄啊懒惰，干脆咱甲老师请假。
1: 啊请假可以当补补课，
0: 当然是，那是老师全部拢无上课，就是叫大家同学拢卖上课，
1: 安尼
0: 得有，啊恁那是你家己个人的，当然是
1: 无，就家己损失啦，
0: 哎对，就是安尼，
1: 哎呦，目标呢，
0: 哦，他是强迫自己运动啦，
1: 对啦，
0: 强迫自己运动，这倒是真的，
1: 不一样，
0: 啊，无你平常时啊你。

0: 家讲要伫厝偌久来运动，我感觉有限。
1: 啊，一个嘛，有当时啊嘛无一定。
0: 你啊无想要叮当啊，对无？
1: 因为啊无。有当时啊爱有伴。
0: 哎，对对对对对，啊你去啊，你就是强迫你自己就是要运动，不然没有办法。
1: 对，
0: 嗯，对，来吧。
1: OK， 来啦。
0: 这时阵的娘娘。
1: 你就这样啊啦，啊来胖姐，胖我脚，胖我脚，胖我脚，我等下再来画。
0: 你等来来画。
1: 胖十几秒啊。啊，你家己安尼，你家拢看家己名。自己要看自己的话，应该。
0: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对准，然后停。
1: 对，嗯，对，好。等你来画落去哦，酒精来对，好，那画到你哦，酒精来对，这两通电话要卡起来。
0: 我感觉你啊，空三空三卡袂通，你卡叫我五九号，因为我刚叫我五九应该卡袂塞车。哦。因为有时候他打满的时候啊，
1: 对，
0: 这边就很容易塞车啊，这边。但是他现在有上线，应该是可以的。
1: 对啦，应该可以。
0: 会记的，你莫紧张，莫紧张。有当下恁紧张，恁电话号码也清掉去。
1: 我现在是到抽掉。我今年没啦。
0: 啊，你底下要安怎的选时间，你先过去啊，好无？所以恁较冷静。
1: 对，好。OK， 没来话哦。嗯。差不多旁脚啦。
0: 有啊啦。
1: 来哦，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两、一，来停。
0: 哦，什么人？
1: 郑勇的，你再看。
0: 哦，对对，林郑勇的
1: 呢？哎呦，哎呦呀，
0: 哎呦。
1: 阿林这要
0: 阿林吗？
1: 什么人啊？
0: 一五四一六七，是谁？
1: 哦，碧莲。
0: 碧莲姐，啊，有来。
1: 碧莲。
0: 碧莲姐，他们都啊。
1: 碧莲姐，
0: 你有来黑呢？
1: 对。
0: 碧莲姐，他们都有来。
1: 碧莲姐，哎，
0: 我来了。
1: 太紧了，
0: 太棒了，
1: 好快哦。哦。
0: 喂，碧莲姐。恭喜
1: 哦！恭喜哦！恭喜哦！
2: 恭喜！
1: 哎呦，恭喜恭喜！来哦，你唔捌丢杯呢？
0: 第一摆呢？
1: 第一摆啦，出运啦啦，出运啦啦！
2: 第二届啊，
0: 第二届啊，
1: 第二届，我今天来无去咯。
0: 对啊，还有
1: 伊
0: 啊。
1: 哦，这边怎么有学到哈？
0: 哎，对。
1: OK， 啊，我帮你摇落去啊哈。
0: 好，塞落去
1: 哦。OK， 塞落去啊。
0: 咱看到啥物哈？
1: 哎，平常时拢是摇这边，哎，今日摇这边。
0: 哎，拢会塞，拢会塞。哎呦，伊迄个啊。已经久啊，已经老啊，哎呦，还在转，还在转。
1: 饮食感觉久啊，是吧？
2: 安尼，无看到。
0: 有，伊即摆搁咧洗，搁咧洗，伊停落来时阵。
2: 我无感觉，无看到。
0: 啊，无感觉。哎，
1: 冇紧，冇紧，冇紧，冇紧。
2: 客厅。
0: 哎，搁一次诶。
1: 再来一次。
0: 哥哥，你搁一摆。
1: 再来一次啊。
0: 哎呦，安尼生气去啦。哦，
1: 今日再来一次诶啦。
0: 安尼足紧张诶咧。
2: 哎呦，紧张。
0: 哎呦，嗯，那我现在再来一次，不然想讲定案啊，讲。
1: 嗯，我看到衣服就一轻的。
0: 真轻的，我怀疑噶，要剪脚啊。嗯。来，我要停啊，感觉一直来哦，快乐，快乐，快乐。嗯。坐落，坐落，坐。等哥，一只，等哥，一只来，一只，等哥。啊，无一千块，二一千块，二。哦，等起，等起，等起，等起，等起，等起，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再停，停，停，停，停。
1: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0: 好了好了好了，忙个鬼。
1: 先生，
0: 先生。
2: 对
1: 啊，哦，我爸，
0: 睡啦，我爸点，
1: 哦，我爸点，哦，
0: 呀呀呀呀呀，
1: 睡
0: 啊，这有恭喜有我爸点，做好用的哦，
2: 好好，
0: 哦，谢谢您，谢谢，
1: 谢谢，感谢，未歹啦，我爸点公斤啦，人家许多公斤话，食了三顿未啦，
0: 真惊，
1: 食了三顿嘞，
0: 好用噶，好不？
1: 买了三六片都食了三顿，
0: 我即摆物件足贵呢，我顶摆去买一碗，
1: 足贵，
0: 叫什么物件？嗯，板条。
1: 哦，板条啊，
0: 汤的板条。
1: 哦，
0: 然后你知道吗？里面什么屁都没有，里面就只有几条板条，然后汤，然后一定要有辣蛇嘛，对不对？因为汤不是都要这样嘛。然后还有什么？有两支豆芽菜，好像是两三支豆芽菜吧。然后一片肉拢无。六十。
1: 安尼哦。
0: 安足贵个。安
1: 足贵个
0: 嘞。嘿，我想要不你嘛分两片。因为以前不是迄面上面拢会放几块啊小，什么什么像叉烧肉啊，什么我个肉诶，我白白迄肉，对肉片，一个我刚去去白煮，
1: 无半哦，
0: 一块拢无。
1: 哦，伊就是板条，然后把肉收搅起安尼俩。
0: 嘿啊，几支啊，
1: 几支啊，豆芽菜，还是个豆芽菜安尼俩。
0: 诶，就安尼俩，我交六十块。哦，哇，那咧？
1: 哇，那三无。
0: 安尼心在淌血。
1: 哦，无啦，钢筋贵啦。
0: 起码足贵，
1: 起码三万。足贵啦，足恐怖诶。
0: 诶，我讲真经诶咧，一层。李成的是我最近不是都有在找房子嘛，然后我看了一下这边的租金吼，我想想，我感觉讲，你若要伫台中生活吼，你若赚你了三万块，你可能枵死。
1: 无多。
0: 你得当下厝水好，你得无啊？
1: 对对对
0: 你都免吃，枵死。
1: 无多。
0: 对，像那种套房也是要被几万块
1: 诶，
0: 真的啊，真的啊，嘿啊。然后我就觉得哦，怎么这么可怕？

0: 对啊，所以阮这顶摆有一摆起来找我，我带去吃迄什么手什么什么手打面，哦，叉叉手打面那边的，我论三个人啊，成就是三个人嘛，然后又点了一两盘小菜，然后买单买了七八百块，然后阮觉得哦，好笑哦，恁家的物件哪会拢这么贵安尼？然后阮觉得讲啊，那伫遮若无趁较有钱的吼，你会真正无多生活嘞。所以我就甲阮姐因讲，你要看我被要死啊吗？然后伊就笑出来，我你看我被要死啊？哦，
1: 无多啦，什么拢贵啦？
0: 真的啦，蛮可怕的。
1: 哎，一千块拍贵者，惊讲。
0: 而且妈妈。迄天讲甲我开讲，阿姨讲伊以前即摆去菜市一千块，你看起几项顿？两三项尔无啊？
1: 对。
0: 伊讲凊彩白地吧，啊，啥物有诶无鱼啊？伊讲阿娘，以前迄南洋台啊，无迄个吴国鱼诶，伊讲哦，伊讲够俗诶。若无想要食遐贵诶鱼啊，就是叫迄个对个。伊讲啊，正起啊要清清菜菜一两百块呢，稍微。伊讲以前敢无有够俗诶俗。
1: 对。那这么贵嘞？
0: 哎，妈妈，你阿公讲，哇，你安尼穿起来一只杯嘛，要两百几块。
1: 哎呦，哇，这唔使大杯，哎呦，不同一杯嘛，要百外。
0: 哎，百外，讲讲，百。
1: 还拢大包啊？还拢贵大包啊？
0: 继续贵，
1: 贵大包啊，无多。
0: 真系，啊，那物件起起拢冇去登起过。咁咪使乘油价，赶快来当浦东。
1: 很难。
0: 油那较贵，咱就较贵；，啊，那油那较俗，咱就较俗。
1: 较俗。
0: 哦。哎呀，好啊，感恩两点钟的陪伴
1: 哈。OK 啦，谢谢啦。
0: 哎，安尼，咱的热火青春课明天见喽。
1: 拜拜。

曹立曹立大哥，那个那个陈玉大哥，还有我们的林英姐，万德哥，万德嫂子拜堂给。

0: 可以，个爱琳咯，爱琳咯。啊，个有咱个德修小朋友，还惠美姐、郑玉、啊个陈玉、阿哥，哦，还有我们的怀轩呐，感谢。
1: 谢谢。
2: 哦，昨天你有没有你昨天有看新闻吗？
1: 没有。怎么了？
2: 昨天新闻，你都没看新闻啊？
1: 不看。
2: 好像有一个七十啊，没有，那是日本的七十几岁的那个富人。
1: 嘿，安娜。
2: 他直接就他在倒车颠掉。
1: 哎，
2: 他拐去迷了。倒车要怎么停啊？要停在停车格内底嘛？要怎么停啊？哎，个对门个打落，都弄里面。阿弥陀佛，请你们个开车咯。啊，你不是三宝，你是八宝，了解无？日本啊。哦。就一间那个洗衣店被他撞
1: 烂。
2: 也没撞烂啊，就是坏了，只坏了两台机器，大概就。
1: 那一台就很贵呢。
2: 他说两台好像300多万的日币，啊，我不知道台币多少钱，
1: 这样就100多。300多万，
2: 我不知道，他就说两台300多万，啊，然后两台机器坏掉，然后他要很久不能营业啊，要弄个，啊，玻璃柜弄破，还里面还有人哦，不搞再弄不弄的人，多接一个，啊，怪接一个，啊，怪多弄你家。
1: 好。
2: 好加载，我的好加载。啊，怪迄个，即个唔知咧看报纸还是看杂志的，即个是背对他吼，惊死。
1: 哎呦，
2: 就又是背对他，完全看无哦，惊死哟。哦，真是吓死了。
1: 咖啡店耶。
2: 哦，而且昨天就是咱们迄个想落雨想无聊，你了解无？一直看新闻。
1: 哦。
2: 啊，佮有什么新闻你知无？哦，今嘛。那个警方拢一直开枪啊！
1: 为什么？
2: 啊，因为毒驾太多了。
1: 哦。
2: 啊，乖，你要抓他，他又不停哦。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2: 哎，人家那敢那一落来，咱就停啊，对不对？
1: 对啊，啊，无啊，因为咱伊那敢那一落来，啊，咱也无安怎，咱当然会停啊。
2: 无啦。
1: 啊，如果他做贼心虚的人，就一定会赶快跑走啊，怕被抓啊。
2: 我顶个闯
1: 红灯，
2: 应该是正闯黄灯呐。
1: 哦，闯黄。
2: 啊，伊就讲
1: 抢黄灯呐。
2: 哎呀。
1: 啊！讲你闯红灯，
2: 哎，就讲我闯红灯，那我嘛好亏啊。
1: 对啊，因为你
2: 讲一路，我嘛啊，哈，你紧亏啊。
1: 你为什么要闯红灯？因为我没有看到你啊。
2: 不是，而且那个地方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设置红灯，因为这里也没有车，这里也嘿，算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我不知道他干嘛设红灯。
1: 我就跟你讲，
2: 他可能应该是要专门就要抓
1: 的，就是鸟不拉屎的地方，他才需要设红绿灯，因为会很多骑蒙公的，咚咚
2: 咚咚咚咚，
1: 就变成说大家就想讲啊，遐都无车，都大概就想讲无车，大概都开足紧的。
2: 那里他没有，欸，我跟你讲，这里是地下道，
1: 嗯，
2: 哦啊，我是开在地下道旁边。
1: 嗯，
2: 哦，所以这边是不可能，他不能无家龙回吧？
1: 啊，总会有另外一个方向的车吧？
2: 没有，就从这里而已啊。
1: 啊，对啊。
2: 另外一方向是在这一边呢。
1: 啊，对啊，一样啊，就是
2: 所以
1: 大家会骑蒙公的造出来啊。
2: 哎呀，伊要出来嘛，是爱弯那弯鬼呢啊。
1: 嗯。
2: 啊，我也不知道，那你干嘛设进红灯？
1: 那就是可能常常在那边有插

0: 状。如果越常有擦撞的地方，越没有，就是你得刚刚讲遐足空旷，不应该设立的。但是遐若定咧修的哦，他们就会一定会装了。
1: 对啊，像
0: 安全问题啦。
1: 啊，像迄人也是讲，哎，落来咱就停落来啊，那有可能去走火局啊。啊，佮今麦大家拢开枪呢？因为现在都几乎都毒驾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恭喜仔那个毒去哪里买，我也不知道嘞。
0: 啊，为什么他们一定会有他们的门路啊？
1: 这么多人都在那个上面挖沟啊，一个苗啊未晓念吼，所以丙嘛不是丙烯烯啊，买叫上面挖沟啦，反正
0: 差别什么烯？
1: 反正就是一个苗，就是上面丧尸烟弹啊，简称啊。上次我那只嘞，我看伊只嘞个后人诶。都变了，那个
0: 原地不动，
1: 原地不动啊，把头当安弯落来哦。而且你身体是，这是你的身体嘛。
0: 所以为什么他们会检测？
1: 啊，未叮当啊。
0: 哎呀，为什么像丧尸是安尼？
1: 无啦，啊，问题是了，你食你还未叮当是要创啥货？
0: 其实我会觉得我也很疑问呐、啊。其实这个到底对他们有什么好处？我真的也搞不懂。
1: 可能是那个假，可能是假的，就是你没有知觉吧？
0: 无烦无恼安尼呀？
1: 就是没有你的没有知觉、啊。
0: 就是没，那你就不干脆干脆去那个就好了。
1: 你他们啊，你们要吞一吞就好了、
0: 啊。对啊，你干嘛那边出来害人家、啊？
1: 吞两个安眠药，你也困个老皮灰呀，何必要、
0: 啊、
1: 还要在路上害人呢？
0: 你听，你讲安眠药更凶哦。
1: 你话哪里个讲这个？你讲我这个？
0: 安眠药更凶啊！
1: 对啊，阿明要搁较少啊，你毒品搁较贵。
0: 对啊。
1: 对啊，你也想讲，你比较有知觉，你阿明要吞两粒，你困到老皮灰
0: 啊。对啊。
1: 哎呀，何必要还要？
0: 我啊，你目目睁睁的，让你困一下有诶。
1: 气死你！一拍到昏你干嘛？
0: 没有，我是觉得那个对身体又没有任何的好处，我干嘛？而且，你不是人拢讲爱贵酸酸嘛？啊，你到底花那个钱到底要干嘛？
1: 对呀、啊，
0: 你活在人世间，你是干嘛？啊，没意义啊。
1: 重点是啊，你要吃毒，你嘛卖开车啊。嗯。啊，你开车，你看已经有那么多。
0: 你真正不是讲咱家己开车不注意，是别人不注意咱啊。
1: 对啊。
0: 哎呀。
1: 哎呀，我讲顶个我去用弄掉，对不对？哥造的全部是我。
0: 哦，你讲顶个刚才捡女生的呀、
1: 啊？哎呀，
0: 这个是你啊。
1: 结果他那个。我因为我不知道，因为我的保险公司没有告诉我说要不要给行车记录器，所以我都没有给。
0: 你要留着的啊，这样呆了、啊。
1: 我行车记录器我不会用。
0: 但有卡片，你怎么拿下来就好了？
1: 我不知道。
0: 拿下来，读卡机，给他查家机，把档案拿出来，保护自己的。
1: 我的意思就是说，没啊，反正照着都是我有保险公司是没有关系。重点是，我就觉得，哎，我有打方向灯啊，我要弯过去这个车道，他可以搞我拢了，那是我全责。我也搞不懂这台湾的法律是什么、啊。我说实在，我真的不懂。
0: 就他们可能是用路权去判断说谁对谁错
1: 啊啊！如果我看，因为我时速只有十呢，我时速只有十，阿哥一搞拢了，哎，这他是未注意。他是因注意而未注意啊！
0: 对，没错。
1: 哎呀、啊，啊，过来一竟然搞，竟然个碰我，因为那是保险公司打给我说，那个警察说你是全责，因为你要转弯没，你要让直行车先走。哇、哦，我已经让了四五台过去了，我认为没车我才弯的、
0: 啊。所以你等于你是伫中啊，就是安尼。
1: 伊伫个快车道，我伫个边啊道。啊，我要弯过。
0: 你要安尼，阿姨安尼。
1: 阿姨要直直啊！啊，因为我无看到伊，你知无？我就没有看到他，我才慢慢的要过去。他有看到我打方向灯，他还不减速，他还搞，买被也被拢回。安尼，那也算我唔对，我也搞不懂啊。反正
0: 哦，那我知道了。嗯。正常转弯车，你要在内侧。啊，你可能是在中间。
1: 我要转到这一道。嗯，我要先转到这一道，我才可以再左转
0: 啊。对啊，对啊。
1: 啊，我要先转到这一道，在这一道就被他撞到了，你听不？哦，
0: 啊，你要变换过去内车道的时候就被他撞到了。
1: 啊、我至少我八个八。哦，我看到有人拍方向灯，我一个八一个。

0: 互人互人知影哦，有车要过。
1: 系啊
0: 系啊。无就是迄落我会甲闪过。
1: 系啊。
0: 一定有这两，咱个查甫拢一定有这种，哎，查某咱就无懂。
1: 没啦诶。
0: 查
1: 我那哎、欸、不要一概打
0: 不是
1: 打、
0: 喔、我是说
1: 我女生我也是会
0: 不是啊
1: 看的、喔、
0: 为什么我连喇叭声都没听到我就直接被撞到了你的了解不
1: 那就是他反应也不好啦
0: 没有啦他在跟另外一个人聊天呐、啊哦、他一定在跟坐在旁边的人聊天啊然后
1: 够体型我看到
0: 没有没有在看没有在看路啦嗯呐、欸、啊他一下来说啊你那个你也蛮高光，然后被挤掉光。我是新车呢，你撞到我，我都没讲话了，你还在那边叫什么叫？我是新车，气死我了！还不到一年就被撞到了，气死我！所以真的不能那个叫什么？不能那个农历七月的时候给他交车。我就在农历七月的时候交车的。好像是这样。
1: 明天去，啊，你重点好，你有去庙里拜拜吗？
0: 没有。
1: 阿伯天气无大。
0: 我不是天气啊，我就没。
1: 没有，这信这鬼啦，应该是说你就没有在相信这些东西。
0: 也不是没有在相信，是没你啊，没刚好没有经过，你就不会装钢体的。
1: Oh no no no no no no， 我们这个都会装钢体的。
0: 啊，你们是装钢，我不有，我没有哦。
1: 绝对不会是走路过。哎，按哥你路过，你路过这几间庙啊，都买当路过的去。
0: 没有啊，因为你不会挑钢工哦，我为着要拜一下拜，我要入庙呢，不会的。
1: 没有了，因为你。
0: 哎，我们我到晋江这出租车，我们大家车拢去拜拜
1: 啊。啊，对嘛。
0: 哎呀，哎，因为迄就是迄就是我伫阮兜顶端那边啊尔。
1: 啊对啊，
0: 阮家伫遮对不对？哎，城隍庙就伫遮尔。
1: 对啊，我觉得。
0: 啊，无退公庙嘛伫遮尔。
1: 对，我觉得是都要啦。阿伯啊。
0: 没没没没没没，吵死了，气死
1: 我。
0: 我
1: 用凉一罐。
0: 没有啊，重点就是，但我时速只有十，你还撞到我，白痴啊你！真欠骂，气死！跟你搞，跟你惹来，跟你搞公，你怎样怎样怎样？我说。你死我！我说我是新车哎，你以为我要给你撞？我如果是旧车就算了。我以前那一台那个 CoPlus， 你看不要那龙了，青菜你龙。
1: 那你一台啦，那有差呢？
0: 有啊，
1: 回回咯。
0: 今麦就这台你。今
1: 麦哎哎，今麦是小老婆。
0: 什么小老婆呢？我一路
1: 只要。够啊，金达。
0: 我明明知影伊今仔日要落雨，我看伊只台哥，我嘛是甲伊洗洗。啊妈，搞不要钱，那个计无三点钟以内的话，我给他切切嘞，我早点卖切的。
1: 无啦，要今日想无聊，爱互你有工课做啦。
0: 无啦，这啊，我袂晓讲，那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1: 跳你脚台，那个台，有人来你拜拜是安怎哩啊？
0: 说实在，我还是觉得女生不要开车，气死我了。
1: No， 女生不一定都要靠男生，好不好？嗯。
0: 女生还是不要开车。欢迎门。照你讲，你也看到有车的巡逻，你得爱你要细过啊。
1: 欢迎门。
0: 啊，无得爱扒一个，伊拢无啊，一车给我弄落安尼。你也气死的呢。
1: 看到烟斗的，就要甲你浸一个，你安尼啊。
0: 气死我了。
1: 所以来烟斗啊，安尼，大家要甲你浸一个。
0: 重点是那天下雨，下很大。啊，现在很大路线比较
1: 看，你视线刚看无啦。
0: 视线我个哎，你像我个单三四只、四五只过，我个。哦，
1: 闭起来，来，香港女生不用开车，你讲。
0: 女生还是不要开车啊！
1: 阿、哦、妈，你要在我上班吗？
0: 啊，尤其是那个东东哦，麦克桥都歹啊！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你麦克，我无恁这恁翁啊，要上班啊，别这是我呢，什么要上班啊？人家问车门的人无，问女生要上班。
0: 你讲搬来公司住倒啊？
1: 啊，拢免出去，拢免加班。嗯。啊，拢免浩哥。
0: 浩哥，迄个公司有准备的啊。啊，不，你今晚不是浩哥公司去迄个准备的吗？
1: 哎，对。KO。
0: 啊，完胜。
1: 哎、欸，你有做到脚砖，那有这个背板呐、啊，哪、啊、好胜啊？
0: 那香港这个背板、啊，
1: 哎呦，这个袂歹，就是有点那种开战的。 不要啦！
0: 好啦好啦，欢迎收看的青春啪哩啪哩。
1: 谢谢你，
0: 我是冯林哦。
1: 我下顺哦，好热哦。
0: 我也觉得好热。
1: 因为他们今天用比较高啦。
0: 他们俩用25度，我那生电死哦。
1: 还有两个呢。
0: 其实我之前甲迄落，之前甲迄甲迄个做迄种21度。你在一兜里啊，你兜嘛，所以我好像习惯了，习惯在这里面掉那个温度了，不然就觉得好热哦。
1: 然后我之前的时候，我们22
0: 度。啊，跟七姐走，你那没啦，跟七姐走，爱变十九度。
1: 哦，那个。
0: 哎，你阿妈一路汹涌走出来。
1: 阿妈还讲哦，伤寒啦。阿妈讲我可能爱脱一个，外套一个。哎呀妈！伊讲阿公啊，哎老狗啊，你迄外套摕来穿袂来？哎呦，足寒安尼哈。
0: 对啊，啊哦，迄落我拢唔知龙哥穿哪个，无怪龙哥有当时拢穿西装。
1: 一定好像你的内搭，不然太冷了。
0: 龙哥也敢那穿一领，再啊穿一领咧走起来哦，伊可能迄落寒死。
1: 哎、欸，没有，因为如果你真的是怕热的，你真的是一点点就会整个就会一直燥热起来，有的是真的不行。
0: 反正你哪种有闲对不对？你到迄落礼拜一的时候来找阮琪姐，哦，啊你入去伊的办公室，你就知影什么叫你去冷冻库内底啊。
1: 没啦，阿玲当然冷冻库家己行入去，你就等我大概知影阮咧讲的感觉。
0: 无啊，你要亲身经历才知道到底有多冷。你去伊的办公室，敢那伊家己袂寒尔，其他大家拢会寒。啊，不然穿长袖啊，你咪。我们干嘛一直讲人家坏话？
1: 琪姐，有人讲你歹话啊。琪姐，你有咧看哦，有人讲你歹话啊。
0: 伊今仔无来哦，好佳哉。啊，今仔有来伊嘛袂看啦，伊袂看咱啦。
1: 伊看你要创啊？看你白鸡鸡要创啊？
0: 看你白鸡鸡啊？看我白鸡鸡？我因头靠腰而已啊，拜托。
1: 有啦，我巴肚枵了，我袂食的。有影，我都袂食的啊。
0: 算起你这，你那底落，敢那化妆用这
1: 个用点睛啊！你这
0: 化妆无啦，伊化妆哦，怪伊拢细念哦。我哈，你讲啥哈？啊，你讲啥？
1: 你怎么给我笑哎你啊？
0: 伊拢有蓝牙耳机嘛，啊伊拢
1: 买个上，
0: 有当时啊，咪甲因翁啊，有当时啊，因翁我反正因为迄个连 T T 啊，一百新闻的连 T T。都想要甲你茫塞落去，昨刚甲因翁上盖话讲两点钟，我靠也无接，气死我了。
1: 昨不只敢有人啦，哎呐，搁别人诶啦，
0: 都讲有够久诶啊！啊怪我甲伊讲，迄落嘉纯你讲了也袂够好认呢，都想要塞落去。
1: 我拢甲你认啦，我咧甲你看，我拢甲你认。我只是目睭啊大蕊尔。
0: 啊，啥你变目睭啊大蕊？哎呀，啊伊
1: 啰。阿母啊，你那搞目睭生啊大蕊啊？
0: 我唔知要叫你创啥话，我袂记得啊。
1: 迄工是唱歌啊。
0: 我袂记得。
1: 唱歌，我讲我歌牌你袂啦。
0: 我袂记出啥物代志，反正我代志要甲你讲啊，怪你又无讲。
1: 长迄啰啊。
0: 你无好讲了，等下。我你又无好讲，你无好讲了，等下袂记。啊对，都有人买啊，迄个有人买啊物件，我阁袂记啥，即马无讲，我嘛袂记，等下了吃一下。
1: 哥呀，
0: 对啊，你随讲你无随做，我等下随袂记了解。
1: 啊，你即马会记得上无啦？
0: 会记的啦，因为这电话有记录。好啦，今来唱歌，啊唱歌会食饭啦。
1: 什么？是我先唱咧，我咩
0: 啊？你唱了唔是咱食饭呢呐？哦，吵死了，气死我了！今来听歌。

谢谢怀萱姐、小美姐、董董哦和你的爹、玉环姐、我爸我妈、美莲姐、樱花姐、秀菊姐、美云妈妈、桂云妈妈、红玲妈妈、阿姑姑、文阿布阿爸、中元姐、芳兰姐、守春姐。

谢谢本音啊，收到掌声哦。邓丽君妈妈、怀萱姐、春菊姐、乔珍姐、怡燕爸爸妈妈、任华姐、美惠姐、金光姐、美秀姐、月华姐，谢谢大家。

还有张怀武妈妈拍婆婆，爱甲无命，唔知惊。张怀武妈妈是谁？海正祥大哥、美惠姐、丁爷、金娇姐、乔珍姐、阿树姐、瑞华姐。

来，谢谢我们琪姐的姨，还有我们的守尊姐、金雄大哥、乔美啊、李同嘴啊，还有我们的美惠姐、正阳大哥、怀轩、金娇姐、偷刀林、阿格兰梅的金雄大哥，啊，金雄大哥的琪姐们，哦，还有我们七七八的新朋友，感谢。

0: 谢
1: 谢。哦，那不行哦。今天的爱丽又不又听会嘞？哦，爱丽又就是又听会啊？要不又啥？就是比手画脚。啊，你那来出题目哦哈？嗯。你那来出题目哦。
0: 哦。
1: 哦，你来出题目，看上面来出上来出啊，灯祥大哥出好了。嗯，因为一边也没当药嘛，会给他出题。
0: 哦，
1: 嗯，登祥大哥出头啊。
0: 登祥大哥，
1: 我也看。
0: 登祥大哥，
1: 听电话哦，登祥大哥。
0: 哎，你好，嘿，今麦刚才我听有尔，嘿，今麦会让你出题，
1: 出题目，国语、台语都可以。
0: 再讲一届。好，哦。哎、欸，你这条是国语的台语，国语的啊？
1: 你也唔知啊，你唔知国语的台语啊，多惨嘛咧！你未使，未使，未使有这条。
0: 未使这条，我换一条。
1: 你连听都唔听过啊？卖出上冷门的啦！
0: 啊，无你换一条。
1: 今晚就咪点歌过，出
0: 出出来冷门。我比过嘛？
1: 很冷门哟。
0: 因为我知道的这首是，好像台语也有，
1: 台语也有，国语也有。
0: 嗯，
1: 龙珠心、浪子心，这个国台语都有啊。
0: 两个字。
1: 啊，不是龙珠，好像
0: 两个字啊。
1: 两个字啊。
0: 嗯。
1: 国语的。
0: 一公国语啊。
1: 一公国语哦。
0: 哎。
1: 哦。二来啊。
0: 啊，我不确定台语有没有。
1: 哎、喔欸，
0: 我先比第二个好了。
1: 我懂，哦，好，第二个。
0: 这个大概应该简单了哈、喔。
1: 第一个，应该是，应该是，我跟你讲，应该是安尼，你可能写唔对。

0: 应该是安尼。啊，你用成安尼，对不对？啊，不是啊。
1: 他的字，他字念这样没错啊。
0: 对啊，他应该是这样，这个不是。
1: 不国语是那样、啊。
0: 不是这个，了解不？哦。
1: 因为我不知道这首啊。
0: 应该是、啊。来了呢，秀叶姐，你有唱？
2: 我猜韩星。
0: 韩星国语有这首歌吗？
3: 有这首歌吗？
2: 好像有一点印象哎。
0: 韩明明哦，
3: 有一点印象
0: 哦。韩星哦，是哪一个星呢、啊？
2: 就是星星的星。
0: 星星的星哈、哦，好，谢谢你啊，
3: 拜拜。拜拜。
0: 来了呢，哦，
1: 林依妈妈。
0: 来了，瑞华姐。
3: 瑞华姐。
4: 喂，恁两个午安。
0: 午安。
3: 午安。
4: 哎，韩星。
0: 韩星哪个星？
4: 心哦，是爱心的心咧。
0: 哦，唔是哦。
4: 挂这个韩星，大一挂。
0: 无啦，迄个心寒啦，唔是叫韩星啦。哎呀。哦，我是唔会挂，爱了解无？
3: 对了，
4: 刚刚听过的。
3: 对，
0: 我是郭纯呢。
4: 好，
0: 好，拜拜。
3: 好，拜拜。
0: 来，陈吉姐。
5: 我也跟丁哥一样，韩星。
0: 哪个星？
5: 对。
0: 哪个星？
5: 星的星
0: 。你应该会唱吧？
5: 歌放下去我才知道。
3: 哦，还有 music 啦。
5: 对，
3: 还有 music
5: 啦。
0: 好，谢谢陈子姐。
3: OK， 拜拜。
0: 来，英娇姐。
3: 英娇姐，
6: 我嘛是要韩星啦。
0: 哦。
6: 对呀。
0: 星星的星嘛哈。来，我们发灯奖，直接蒙伊得啊。
1: 对啦，我们本人。
0: 来，灯奖大哥，你出。
7: 就这个，一颗韩星，你一记记啊无？
0: 一颗寒心，哪块嘞？
7: 无歌词袂记个。啊，谢谢，拜拜。
0: 啊，你的星星的星吼，喂，哇吼！
1: 很想那个。
0: 我丢！好了。啊，你写唔对，对不对？你写星。
1: 因为我不知道啊，对啊。
0: 对呀、啊。
1: 因为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啊。
0: 我跟你讲，我。
1: 但是他有说寒是寒冷的寒。
0: 我写你家的话。我写星，我写星星的星，我来讲，
1: 对，是星星的星，
0: 因为比了了，感觉是迄个，或者感觉是韩星呐。
1: 不，因为我唔知啊，我不知道这首歌了。
0: 哦，你就唔知啊，因为我都没，我都未记得怎唱。哦，
1: 所以你知啊，对了。
0: 我知道，好像有这首歌。哦，
1: 好。
0: 好，丽珠姐啊，丽珠姐，
1: 丽珠姐，卡开的蛋哦。
0: 丽
1: 珠姐，
0: 你莫个微信两周了啊？
1: 丽珠姐。你好，你要出什么题目？
0: 你莫阁出新红酒了，红酒我爱过嘛，袂使啊。
1: 好，谢谢，拜拜。
0: 你来讲单台不破。
1: 他一点仔阁互你。
0: 又对。啊，无就自作多情。哎，那写古啦。
1: 你就知道这个歌名偌长了都，
0: 偌
1: 歹写了，
0: 几字？
1: 四个字尔。
0: 四个字哦，单台舞伴，心雄手热，苦酒落喉。夜半路灯。
1: 你等下要唱嘛？
0: 心在江花。
1: 哦，搁啥？
0: 胜利的暖歌。
1: 温暖的刀，拢你咧讲。
0: 异动的心，
1: 四个字台语的，
0: 来四个字哦，台语的哦，啊无意外讲会的歌，
1: 嘿，
0: 啊无意外啦，我这个我伊还袂比我先摇啦吼，来第一个字，无钱，无。
1: 好难哦。
0: 第四个字哦，
1: 有点难哦。
0: 我知呀，蔡小五的歌曲。那个丽珠姐，你看你靠创意，我顶得起哦。啊，我有点都是你不这样装意。
1: 你自己打

0: 好，第二个，
1: 第二个好难哦，第二个要怎么比、啊？
2: 我不要比，我用比，今天我来比啊，免你我来比。反正你了第二就是无，哦，啊第四就是歌，啊个第三个就是迄落，啊了解无？破。
1: 你哪巧了你啦？
2: 你用人机我来，啥物歌？你主
1: 题头尾
2: 有几条歌，我拢记会条。
1: 没办。
2: 哎，甲初到人知影尔呢？有这条歌有这无红吗？青山绿水有咱过去，欢喜的笑声，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来哦，托大林，
3: 无名乱歌。
2: 哦，谢谢哦，感谢。
3: 拜拜。
2: 来，美惠姐。
4: 喂，哎，红人家顺好，无名乱歌。
2: 哦，谢谢哈，感谢。
1: 好，拜拜，
0: 拜拜。
5: 陈姐姐，哎，对，无名乱歌，无名。
2: 好，谢谢哦，感谢。
5: 好，拜拜。
2: 出啊！你记得出示答案
1: 啊！华
2: 华有钓的记得啊，很创意。
1: 无名乱歌，看无？看无？你这字拢看无啥？我这鼻腔想
2: 要啊！你是讲无呢？我哩想讲迄落李祖照点过什么歌？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啊啊！后边歌啊！啊，你知影，有事
1: 的，
2: 有事，无名人搞稳定。好啦好啦，好，啊，今麦往上面来出题目，啊，秀叶姐出来出题目好了。
1: 搁几题哦，
2: 好。紧嘞紧嘞，搁几题紧嘞，你上班都袂赴啊，我紧嘞。
1: 紧啊，看相片卡。
2: 来哦，紧嘞啊。
1: 来哦。
2: 紧嘞啊，上面填卡，填卡起来，先来出题目，紧嘞。
1: 无人敢出咯，
2: 无人敢出，因为惊我讲无创意。
1: 无人敢出咯，
2: 好啊，个小叶姐叫出，小叶姐都听会做会。
1: 小叶姐，你好你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拜拜。
2: 阿妈，我约到了啊。
1: 算蛮简单的。
2: 很简单哦，爱的国语台语。先讲啊。
1: 哦，我跟你讲，这个国语台语拢有。
2: 国语台语拢有啊，过来的桂姨。
1: 三个字。
2: 哦，好。国语台语拢有三个字。我知影。
1: 来，你讲。
2: 依然梦境难登。
1: 哒哒。
2: 啊，错了。意难忘啊，还有第一条。
1: 很简单，我比出来就知道了。
2: 好，来，
1: 哎，你们讲话哟。
2: 我没讲。
1: 你们先提哦。三个字哦。
2: 三个字，好来。你别给我出声，伊毛塞落哦。
1: 好累。
2: 来，第二个字。
1: 没了啊。没有啊。
2: 我有点你搞不创意。
1: 竹藤姐姐。
2: 来，竹藤姐。来啊，速杀掉同匪。
6: 喂。
5: 你好。
6: 你好。
5: 你好。
6: 猜得出来啊，
5: 很简单哈、哦。
6: 简单啊。
2: 什么歌？
6: 你动作了，啥你都出来。
5: 对啊。
6: 龙卷风啊。
2: 哦，好，听我把它讲上。
6: 好，
2: 拜拜。不一定嘛，唔对啊。来，神的吧。
6: 金边过。别笑。
2: 亲像一尊。了解无？再见。
6: 拜拜。
5: 我讲。
6: 无你讲。
5: 龙卷风啊！
2: 好，龙卷风，好，谢谢啊，
1: 拜拜。
2: 来，秀菊姐，
1: 秀菊姐，
7: 红林先生你好，
2: 你好，

0: 林
1: 对呀，很简单嘛。恭喜答对了，你就能来跟我。来是中的面面
2: 哦。啊，国语是那个周杰伦。
3: 周杰伦的啊。对呀、啊，所以说国语台都
2: 有。国台都有。
1: 对呀、
2: 啊。啊，谢谢呀、
1: 啊。好啊，谢谢呀、啊。
2: 吴妈妈哦，吴妈妈，你的歌唱了，你快来哦，广告声啊，再见啊。好，来，今麦今来唱歌来，听歌。

来哟、哦，我拿布瓦尔，休息呀呀的。哎，我叫发现功，我好像有唱过一次，但是太久没唱了。梅玲姐、月华姐、美惠姐、春菊姐、登祥大哥、淑珍姐、美秀姐、振兴大哥、金石姐。

阿母啊，收到掌声哦。仙女妈妈、月桂姐、金娇姐、正东大哥、瑞林阁丽香姐、正阳大哥、千惠姐、碧霞姐、丽梅姐、素贞姐、东东哦、亨利爹、雨婷姐、瑞华姐、守春姐、中元姐、一燕。

谢谢健达大哥大嫂、阿树妈妈、春菊姐、怀萱姐、天才大哥、慧珠姐、本宁啊、碧霞妈妈、千里妈妈、瑞东大哥、小梅姐、金娇姐，感谢大家的捧场哦。

哎，这什么人点的？新春大哥哦，新春大哥在看不发家婆啊！来，咱的麦基啊来啊，个分明大哥，跟咱的小美啊，月华姐、美凤姐、金娇姐、美惠姐、秀菊姐、阿素姐、碧霞姐、方兰姐、守春姐。

一环节彩出节，哎呦，彩出节好久不见呢、啊。我来怀仙呐，建言大哥、美惠姐、美凤姐，我来秋爱姐和秀，秀菊姐，我来碧霞姐，听众那么来啊，真金贵耶！

0: 啊，谢谢本英啊，还有我们的春菊姐，感谢哦。
1: 来哦，玉华姐，秀丽的暖光。来，谢谢秋爱妈妈，美惠姐，小李同学，乐林哥丽香姐，乔敦姐，荣女姐，美莲姐，林玉姐，学姐。

谢谢邓丽君妈妈、玉琴姐、小美姐、小荣姐、玉里妈妈哦、秀段姐、珍贵姐。

0: 谢谢齐君姐。金美妈妈、彩珠姐、
1: 宝弟啊、
0: 梅金姐、阿素妈妈、瑞华姐、春菊姐、秀春姐、红林妈妈，来哟、哦！谢谢安排，嘉义千惠姐，千惠姐实力对不起我。

谢谢德进大哥，啊，千惠姐收到掌声哦，小七加一，美秀姐、秋香姐、桂圆妈妈、正史大哥、芳兰姐。

0: 哦，即摆要来点播啊！哦哈，点播哦，你一落下底落四句语是谁点的？
1: 齐飞谁啊？
0: 齐飞啊、哦！嗯，哦，明仔载要唱啊！
1: 四
0: 句
1: 吼，
0: 伊今仔无来哟。
1: 哎，今
0: 仔无
1: 来。
0: 哦，啊，怪迄个叫什么？搁一条是啥物货？
1: 啥物货？
0: 四句语，搁一条叫哦，一地雷。
1: 哦，丽君姐。
0: 应该也是明天要唱。李俊杰今仔因今仔拢无来，
1: 嗯，
0: 卡，好，马进，好，进来点歌，
1: 好，
0: 开始跟他讲哦，来，李俊杰要唱哪歌？
2: 你有八唱过《坚心不移》？
0: 坚心不移哦、嗯、，OK， 好，拜拜，
2: 嗯，谢谢，
0: 拜拜，来，惠美姐你哦。
3: 我要唱。
0: 你看89线跟90线。
3: 醉醉醉。
0: 啊，你要听醉醉醉哦。
3: 哎，张孝清唱的。
0: 哦。
1: 醉醉醉。
0: 啊，谢谢惠美姐哦。醉会晓无？听看卖啊，啊，未晓咪落学好卡哦，你哦，你啊变闹笑起来哦哈。
1: 嗯。
0: 哦，拜拜哦。来哦。
3: 谢谢你。
0: 谢谢哦，拜拜。来，艾琳哦。
4: 哎，你好。
0: 嗯。
1: 艾琳姐姐。
4: 要叫红林来我唱马子里，
0: 马子里什么我歌？
1: 马子里是啥物歌？
0: 马子里什么？
4: 日语的，日语的。
0: 啊，日语的我袂晓哦。
1: 哦。
0: 叫咩啊？
4: 红林袂晓哦。
0: 马子里。
1: 没。
0: 马子里。
1: 没发包。
0: 好熟的歌哦。
1: 嗯。
0: 没啊，日语的卖点日语的，日语的我袂晓啦。
4: 你记得？哎，阿哥，我唔是捌看你唱吗？
0: 我刚唱一条尔，
1: 一百空一条，
0: 一百空一条尔，
4: 一百空一条。哈哈哈！不要紧，不要紧，谢谢。
0: 哦，谢谢哈，好，拜拜哟。
1: 拜拜。
0: 来，青龙大哥。
1: 大嫂。
0: 大嫂你好。
5: 大嫂你好。
0: 你好。
5: 我该点一条《游台湾》。
0: 游台湾，你伤紧啊啦！迄刚才陈咱有在了唱呢，阮无在了唱。
1: 阮这大姊也无多。
0: 阮大姊，阮大姊去兴趣。
1: 阮可能到迄阵啊，叫老师来放慢速度这
0: 样。啊，你换八条冇？
5: 换八条。
0: 嘿，换八条，紧嘞。
5: 啊，无换秋天的暗暝啊。
0: 秋天的暗暝哦。
1: 秋天的暗暝。
0: 秋天的暗暝哦。
5: 对啊。
0: 会晓无？
5: 当嘛你
1: 听。
0: 哦，好。
1: 听
0: 看麦咧，听看麦阿公哈，好，拜拜哦。来，丽学姐，你听什么歌？丽学姐，
6: 我是云家
0: 纯。哎，你要听什么歌？
6: 我要听《故乡的云》。
0: 故乡的云，好，明天唱，拜拜。来，丽庄姐，你好。丽庄姐，听电话。
7: 喂。
0: 哎，你听什么歌？
7: 三分钟，
0: 见面三分钟，哦，明仔再唱哦哈。啊，
7: 你12点
0: 我就好唱啊。12点我就好唱啊你。哦，好，12点来唱啊。
7: 好，
0: 拜拜。
1: 好，拜拜。
0: 还有正慈大哥要点歌，真的假？啊，是靠掉。
8: 好的。
0: 哎呦，
1: 正慈大哥。
8: 找负心的人。
0: 负心的人呐。哦，第一个。负心的人，伊拢做负心号哦。嗯。哦，够灵诶。好啦，明仔再唱哈。拜拜。
1: 拜拜。
0: Om Namo。
1: 喂。
0: 哎呦，倩妮姐你好。
9: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要听什么歌？
9: 哎，要勇敢暖情。
0: 勇敢暖情，好，明仔再唱啊哈，拜拜。
9: 谢谢啦。
0: 几点？就迄落12点到2点，安尼了解好。
9: 哦，
0: 好，拜拜。
1: 好，最后一个。
0: 来哦，美惠姐。
10: 我唔甘。
0: 我唔甘哦，好。
10: 明仔再唱哦。
0: 哎，明仔再唱哦，好。
10: 哦，谢谢，拜拜。

0: 你讲歌名哦、喔，歌名叫《终身怀念》的，钟是哪个钟？时钟的钟吗？
1: 钟
2: 很像是凤飞飞的。
0: 哦，终身怀念呢、喔？好，我们听听看看再说哦、喔、哈。好，拜拜，
2: 拜拜，
0: 好。咱今麦要来进你咱的单元哦，这个单元哦，这个你啊，这个真的超级好的，为什么你知道吗？那个男人就是我们熟境有一个客人哦，他有那个东西，结果他吃了这个以后都不见了哦，
3: 嗯，
0: 真的都不见了、哦、啊，然后就是也太好用了，所以你们要注意听龙哥怎么讲哦，来注意看下去。
4: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四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5: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甲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4: 甲你欠到六月底。
5: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一個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要了解意思了，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4: 很多朋友問我每一天上節目開直播哪裡都不累，還有時間維持我的青春，因為我每一天都喝諾麗果。
6: 台湾特有品种诺丽果 ，SOD 活性可达76倍，具有多种保健功效，搭配红石榴，再加上世界三大超级水果卡姆果，含高量维他命 C 和多酚，最后以黑枣做调和，经过独特专利发酵技术，每一瓶可达1224万单位 SOD， 可滋润阳气。补充活力，促进食欲，养颜美容是非常完美的配方。
4: 承诺让自己更加美丽动人，诺丽果王黑枣石榴高效益。
7: 医生曾经跟我说，我的三酸甘油脂过高了，是中风高危险群，更因为血压高常让我头痛，家里面的人很担心我健康的问题。好险有诺丽果的酵素，我持续喝了3个月，指数很明显的有了下降，帮我排出了体内所有的废物，让我不再头痛。谢谢诺丽果，让我找回健康，找回自
8: 己。年轻的时期，月经就是非常的不顺，而且还会有经痛的症状，常常都痛到让我无法工作。在一次的健康例行检查，医生告知我有子宫肌瘤，让我相当的难受。在一次的聚会里面，一位好朋友介绍我喝诺丽酵素之后，我才喝了一个月，月经来的时候非常的顺，也不太会痛了。再去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子宫肌瘤也变小了，现在我的妇科非常的健康，真的很诚心的推荐大家诺丽酵素。
9: 我发觉到讲我是真正有脑瘤，无开袂使啊。哎，那个时候开刀回来都还蛮 OK 的，经过了5年的时候，我开始阁无爽快，阁痛，阁戆，阁要吐，站起来我就会安尼戆戆戆戆到蹦地边去。医生伊就甲我讲，哦，水肿很大一片，安尼。我讲那怎么办？伊总我搞我摇头，我讲安尼我可能是差不多啊。我拄啊转来看到。嘉盈都介绍咱的诺丽酵素饮，我讲哎，我爱来试看卖啊，我爱给我机会啊，我逐工都足骨力食，有都时啊袂去，我搁爬起来食，一直食到2个月，迄头痛都骨 规个拢总减轻，拢总几乎好去啊。结果做嘞去看报告，迄个医生。

0: 的水肿几乎没看到了，让我看出这努力，厂牌有够多，我就是相信家赢。
1: 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手指头有一个小肿块，
2: 小肿块，
1: 然后买了一组吃了就，就那个小肿块就消失了。对，然后我觉得很有效，所以后来我就一直持续在吃。
2: 妈妈，谢谢你，谢谢你。妈妈，你之前跟我吃过？
3: 有啊，我吃足久啊。
2: 吃足久啊？
3: 我等下看那电视台，拢真咧吃啊。
2: 是是是，吃吃
3: 咧。来外地啊？
2: 来外地哦，这这地震吃吃拢未疼咧哦。哇，你赞赞赞！
4: 这超真正够好，这组吼，我个这个组包括排便嘛，足足好个哟。那身躯吼有生迄安尼吼，像迄迄个迄肥啊，安尼红红迄无吼。哎，这这吃起来吼，真正完全拢好个。个头吼，头壳吼内底啦，一张有生迄迄一粒一粒个粒啊，迄吼，迄吃起嘛是拢好个呢。皮肤会张吼，真正啉这真正拢介好个。
3: 你拼一届一罐拢甲我食好五工个
2: 啊？安尼吼，啊吃咧安怎？
5: 吃足侪保健食品，然后恁真侪观众，你可能吃足侪项诶。但我今日要甲你介绍这个诺丽果，咱先卖讲伊要吃安怎吼。咱先讲吼，这个不管你是吃任何这个物件，比如讲咱讲水吼，你任何物件袂当脱离水嘛。水那是药王啦吼，你吃药你买水来配嘛。水那是药王，我要甲你讲，这诺丽果王啊，伊就是药引。药引，啥讲说药引？你吃什么固骨头啊？啥吃较无效？你为什么吃困眠啊？吃较无效？为啥？你就是因为你出来，你的身体在欠一个药引。你这药引呐，吃了了吼，你什么其他的保健食品，大行你吃，大行拢比人家做有效的。哦，这是我跟你讲，你呐对这个吃努力吼，你也唔知伊的这個真正的功效。我来讲，伊就是一个药引，而且吼吃这了吼，把你的体内一挂无名的中毒、生头发尾有诶无诶，拢把你清清甲理理理，清甲清气清气淡淡。哦，这叫做什么？这就是叫做加速的功能，加速会当甲你啊促进你的新陈代谢，和你的体内垃圾甲你清掉，佮会当促进营养的补给。你食的物件是安那营养？你食一食入去啊，食入去会吸收啊，啊我都发挥效果啊，啊过来食落会放会出来啊。所以你的这个食物内底一挂垃圾的废物堆积伫你的身躯内底，积久了你就变成啥？变成无名的中毒哦。这你咱身躯内底有足侪。生头发尾的物件，我拄仔听下广告内底吼，啊，佫有一挂无讲到的吼，像这个新北市万里的罗大姐，伊个过人卡生肿瘤，伊袂爱开刀，哦，结果拄看你面努力食看卖，你敢知？食一组过了，食一寡就哎呀，这过人卡都已经好要离啊，食三组了，连外地都好啊，外地哦，嘛你来看食甚物物件，外地也好，有消地丸吗？唔是，食加速伊的代谢好，静脉曲张消去了，你底层就好呀。哦，过来，这是住胰岛素住八年啊哦，糖分哦，拢百六哦，血色素拢超过七哦，即摆哦，食一个半月尔，糖分存117，血色素存6.6，哦，啊这哦，阿妈滚的肉瘤消去啊，哦，阿妈滚的肉瘤，啊这是，哎呀，这阿妈滚的砍头啦，砍头啦吼，啊过来会翕啦，我暗时会扫啦，个而且哦，这个胸腔的白斑啦，即摆嘛拢未啊，暗时嘛未阁扫啊。这位居上的郑妈妈，这嘛足特别嘞，这是乙型肝炎，食干扰素做，助干扰素做无爽快，迄药剂抽血指数足歹，结果食努力了，食了发现连肝内底结节都无呀，医生嘛感觉足奇怪，去所有抽血检查拢总正常，吼、哦，本来吼、哦、想讲连迄、那个会烫皮迄个香港卡嘛怎好诶，红丸的这黄大姐是大肠癌做化疗哦。做化疗，医生烦恼伊站袂住，结果伊即马做做了，不但足好个吼，而且医生就学了讲，哇，这身体内进步遮济，这是神华的胡大哥来治才好呀。哦，啊，伊家己本身的伊胡太太，还有这一挂瘤食拢消的，啊，这瘤生管的食好个，啊，过来这是这脂肪瘤生一挂生头发尾，这问题就是你的体内累积长期间所累积的一挂毒素，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死伫个癌症，为虾米？因为体内毒素无清掉啊。那 咱食偌济毒素，你敢知？油内底啦，啥物有诶无诶啦，塑化剂一寡物件，咱平常时也毋知讲伊对咱身体影响遐尼大，但是咧，年久月深，伊就愈积愈济，所以有遮济毛病，遮济问题。你有遮问题，目睭无好诶啦，鼻仔过敏诶，气管歹诶啦，搞感冒诶，但糖分控制袂好诶啦，水肿啦、痛风啦，即个叫做扑卡筋诶啦，皮肤打摇啦，啊是说生头发尾生斑诶啦、生瘤诶啦、内痔啦、外痔啦、闭结啦、痔疮啦，种种遮有诶无诶。你著找无毛病，无名的中毒者，你一工甲啉，安尼一嘴就好。我甲你讲，有个人甲我问讲，这努力要啉偌济，啉安尼，暗时啊要困甲啉安尼就好哈。哎，老师兄啊，哎，无足济人唔知要安怎食，暗时要困。一嘴就好啊，卖偷嘴哈。食一礼拜过，皮肤未阁痒，未阁痒，哦，未阁安尼生头发尾，一寡好，一寡物件，包括大便顺顺顺啦，逐工都规条规条。因为这里面足厉害，八点钟，甲歹物啊，甲伊泡着伤，一工甲歹物啊杀死，三工甲歹物啊排掉，哦，这是努力的这个效果。一个人，东海大学蔡正宗博士一个人用一世人的时间研究一项物件，这就是伊成功的所在。伊一世人无做别项，就干研究努力尔。哦，你若管你食努力的话啦吼，你今仔听完我讲过了，啊，因为今仔拄好你做活动吼，买一千个送一百，足侪人拢一摆拢买几啊组。我讲今仔日我特别做这个优惠吼，本来这礼拜是爱起价，这礼拜爱起价，但是因为这个活动当中我不爱甲恁起，而且。买一千个送一百，所以你啊，今仔个买个减拍高一个意思。所以你等下若买无到，你莫讲我无甲你通知哈。然后努力加剩，即摆上大机会尔吼。SOD， 哦 ，SOD 就是即个做，咱伫讲个即个抗氧化上厉害个物件哦。即个 SOD， 伊就将你个体内吼一寡垃圾个细胞甲你排掉，细条症吼，伊经过专利个十二道个程序，才会当无参糖个吼。你毋是食一般个酵素啊，这种参糖，咱即无参糖个，会当甲你啊。提高你的这个身体当中的足侪能力，包括让你好睏，让你的抵抗力好，血糖好，让你人愈来愈少年，目睭嘛变好，包括你的这个放来的物件，拢总会来斗清毒，平衡着你的这个身体当中的这个做啊这个代谢，让你体内净化，把你消炎、抗菌、排泄正常，让你血压会当稳定，包括你的胃溃疡的，会降低你胃溃疡的这个风险。过来帮助你养护你的肝，顾你的肝，包括腰酸痛风。尿酸痛风吃一组过了，甲你保证，你去体温检查，尿酸绝对降100%，甲你降落，真正足厉害。因内底咱都够放红石榴，够卡姆果，所有认证拢在遮，我所有认证拢在遮吼。内底就加四种俩，无掺半滴糖的吼。努力乌醋、红石榴、卡姆果，唔捌食过咩？一罐哦，你食，这一罐拢食15天。一罐食15天，食15天过了，你这皮肤要痒啦，一寡我拄仔讲的生头发尾、生头泡啦、破头毛叫、泥头脏的，一寡诶无名的中毒者，若真正食无感觉，你就幸我，我未甲恁怨叹，知无？排便这是上简单的啦，排便是上简单的，上重要是你的这体内毒素会甲你清除掉。尤其你有做化疗啊，你长期间食西药的，像这种你体内累积偌济毒素，你家拢唔知吼。我讲，这一罐就1500块啊，先食嘛，食下子来。今仔我哦，30个人去到哦，一罐1500，2罐3000，哦，2罐3000。啊，这阿伯你若买，若照这个介绍买，一罐1500，2罐3000，这嘛公道，因为这是有够浓缩的，搁浓缩啊，这有够罐的这个剂量，1224万的这个 SOD， 今仔买一组，买两罐哦，我送一罐给你啦吼，安尼就3罐了嘛吼，三罐2罐3000嘛，三罐嘛，赶快送你3000。好，三罐算3000啊！今仔日这栋广告，30个内底，0800 000 999来，30个你若有卡通吼，买一组吼，我阁送一组给你，一摆炸6罐倒转去哈，6罐3000块，一罐剩500块，你唔好家己一个机会试看卖，安尼是你家己对不起你家己哦，因为这个广告吼，这侪年以来就对啦吼，今仔日这栋广告你来买就是上俗的，有史以来上俗的，因为今仔日买1000块送100。买3000，搁送300，等于你今仔是开3000是安那？是买着6罐，啊，搁等于是开2700块尔。而且咧，这30个人客，0800 000 999，你电话卡通，这罐阿伯袂搁摕出来哈。今仔最后一摆甲你讲，要你试食这罐，算我的，给你炸7罐倒转去，3000就好。 电话吼，吃好到小补，加做一下广告来来。庄太太，你好，庄太太。
6: 哎、
5: 欸，我一组。你要一组？你吃多久先？这是吃多久啊？
6: 我应该有买，
5: 有买过吼。
6: 开始有啦，我办法吃，啊买久有嘛，老兄十个嘛。
5: 谢谢哈，来庄太太来，再来，丽香姐你好。
7: 你好，
5: 诺尼果哈，
7: 是，
5: 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了，六十三线来，哎呀，这苏瑞姐、苏端姐，
7: 哎，
5: 没诺尼果哈，
7: 哎，
5: 好，等我一下来，拿细爽来哦，今天有够俗的啦，你好，我改用来，客官你好，
7: 是，
5: 没诺尼哈，
7: 哎对，
5: 来，你都有来外地的，你吃看麦啊，来，你金鱼啊，你好，
7: 哎，
5: 诺尼哈，
7: 哎，
5: 好来，肝无好，胃无好，会溃疡的，一吃生的，吃看麦来，许大哥你好。
8: 你给他上两组来，
5: 两组来，等我一下，七线两组给接一下来。那个三零八一零姐，你好，
7: 还
5: 没努力吼，来电话加好，来那个八线六十八线给接一下来。徐小姐，你好，没努力吼，等我一下，没一组吼，你等我一下，吃好给他倒小补，这是做功德的代志，这真正对人大家拢做好，尤其是迄个有捌生过歹物啊，一定爱吃啊。来，你好，来李主姐，你好，李主姐，你这个顶卡啊，来，你好，来佩云，你好，佩云。好，等我一下来配音，甲下一个五十一线、五十一线的来，宝玉姐你好，
9: 好嘛，
7: 哎，
5: 没努力哈，
7: 哎，我要叫你说，
5: 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哎呦，王大哥，
10: 买一桌啊，
5: 哦，咱认识几年啊，
10: 啊，真足久的啦，啊，我这二就买一桌啊，食到剩三罐，
5: 然后剩三罐，啊，一工暗时啊食一汤匙啊就好，等我一下
10: 哈，我一工食二十碗的啦，
5: 安尼哦，你一工食二十碗，你食得重哦，哦，你这谢谢啊，你甘食你就加食寡，这食对你有好无歹，体内毒素。清掉人就清爽，你就袂生头发尾啊，还知无吼？来，你要来玉玲姐，你要玉玲姐。
11: 我买一桌。
5: 好，等我坐，真正足好的物件。世间的物件我看过遐尼济，我袂过遐尼济保健食品哦。这个产品我讲，一百项好，你找无一项歹，逐项都好，对你身体有够好的好来。来，杰雄大哥你好。
12: 我要买诺丽。
5: 好，诺丽来，等我坐来，内行人会晓买诺丽的来。宝珠姐你好，宝珠姐。
13: 喂，你好。
5: 买诺丽吼。
13: 对。
5: 好，等来加好啊，五十七串，搁下一五七串来。来，宝莲姐你好，宝莲姐。
14: 哎，
5: 免努力过哦。免努
14: 力。
5: 好，来等我一下哈。你若较早二三十年前捌看你加迄努力的果汁吼，迄毋是努力啦，迄是果汁啦。这叫做加速，这叫做浓缩的，知无？这每一罐的，再讲是有1224万，迄有够珍贵、有够宝贵的物件来。明天姐你好。
15: 好。
5: 免努力哈。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你今日买种的好哈，今日买搁送300块了嘿。来，你明姐啊。
15: 这
5: 一罐啦，好，等我一下，这苗子，这看几年啊？来，等我一下，等下交。你今仔买吼3000块，我搁送300块，甲你寄伫你的会员的口座内底。七月七日，你今仔，听我今仔我写过，我有签几啊张单吼，一摆拢买吼，拢买后买10株金软骨素的，后买5株诺丽果的，因为即摆买上的好，你即摆来介绍你的亲戚朋友，厝边头尾，大家做伙来，因这吼。有做团购的，今仔日买上的好，因为咱过去安那买就上济，上俗，搁俗到大底，就是7罐3000上俗。啊，拜我嘛无予你7罐啦，我会使直接公开甲大家讲，以后上济就是6罐，6罐3000。今仔定讲主文的，这罐唔捌食过，你试食，食一礼拜，无食一礼拜，10天过了后，你家己感觉，你感觉你的这個身体状况，排便顺。暗时还阁好睏，皮肤也袂阁焦焦，也袂阁透早起来拍卡像流鼻水。咱身体当中的代谢变好，抵抗力变好，你的人生啊，就开始阁变光彩啊。尤其是你都已经做过治疗啊，你都已经知影你身体有啥物毛病啊，你无爱互你一个机会，互你好起来，你要等下互愈来愈歹吗？这就是一种对你家己的一种责任。端姐，
15: 哎，
5: 别努力过吼。好，等我一下来拿细线来吼，今仔有够俗的啦，你好，我改用来，客官你好，
16: 你好，
5: 别努力吼，来你，你都有来外地的，你吃看麦啊，来你金鱼啊，你好，
16: 哎，
5: 努力吼，
16: 哎，
5: 好来，肝无好，胃无好，会溃疡的，一吃生的，吃看麦来，徐大哥你好，
8: 你给他上2桌来，
5: 2桌来，等我一下拿细线2桌给接一下来，那个30包伊玲姐你好，
15: 哎，
5: 别努力吼，来等了幺，来那个8线68线给接一下来，徐小姐。你好，别努力哈，等我一下，你一走吼，你等我一下，吃好给他倒小补，这是做功德的代志，这真正对人大家拢做好，尤其是迄个有捌生过歹物啊，一定爱吃啊。来，你好，来李主姐，你好，李主姐，你这个顶卡啊，来，你好，来佩云，你好，佩云，好，等我一下，来佩云，甲下一个51线、51线的来，宝玉姐，你好，
17: 好嘛，
5: 别努力哈。

0: 一
1: 组。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哎呦，王大哥，
0: 买一组啊。
1: 哦，咱实在几年
0: 啊？啊，真足久的啦。我第二就买一组啊，食食到剩三罐。
1: 食到剩三罐，啊，一工暗时啊，食一汤匙啊，就好。等我一下。
0: 我一工食二十碗的啦。
1: 安尼哦，你一工食二十碗，你食啊重哦。哦，你这谢谢啊。你甘食，你就加食寡。这食这对你有好无歹，体内毒素清掉，人就清爽，你就袂生头发尾啊，安怎无吼？来，你要来玉玲姐，你要玉玲姐。
2: 嗯，我买一组。
1: 好，等我一下。真正足好诶物件，世间诶物件我看过遐尼侪，我卖过遐尼侪保健食品哦。这件啥物我讲，伊一百项好，你找无一项歹，逐项都好，对你身体有够好诶好来。

0: 来哦，冰淇淋跟泡泡啊，冰淇淋，冰淇淋跟起床泡泡啊，冰淇淋。
1: 我欧北洋的绰号。

有冰淇淋有看到掌声啊，还有我们的意志大哥，还有我们的顺安大哥，正直大哥你没怕婆啊，还有那个裸妈妈董董啊。

秋香姐，刚才的碧云姐、守尊姐、怀仙呐、啊，还有我们的赖妈妈，还有我们的薛金姐，刚才的丁耶，还有我们的美妹姐、春菊姐、碧云姐、顺安大哥，还有我们的蜜燕燕明大哥，阿国的齐飞四姐妹，列瓜明阿仔球，素桂红，素桂红。

来，现在那语第一半点呢，语环啊，语言呢、啊，语八十八，语以上，第一点环啊，语言，环正的起，语环那个的语言。啊，对对，通大科玉世节，刚才呢月泥节，刚才美惠节啊，贵呀、啊，刚才呢。孙楠大哥守春节，炳南大哥，还有我们的春季节，丁耶立学节守春节，燕敏大哥秀琴节立梅节，孙楠大哥玉娇节，

莫爱我有啥意义？有无？金龟搁无来？你看，金龟搁无来？前面有来有，现在没来呀、啊。广告床啊，金龟啊，进去床拍破啊！哦，那电要你死哦！我昨下昨昨下我来叫我做伊。

哎呦，阿苏姐、怡华姐、陈妈妈、春菊姐、明纯姐，还有我们的丽雪姐、天才大哥、叶明大哥、坤德大哥，还有我们的顺南大哥、秀凤姐、秋香姐、阿龟呀、美惠姐，还有秀芝姐、小美呢、丽花姐、乔珍啊、瑞东大哥。来，今晚要来一路啊、哦！没来一路，跳一停，有嘞有嘞。

0: 哦，不是你。哦，搞错了，搞错了，是心在肝吧？
1: 啊，不然呢？
0: 你吃饱呢？
1: 吃饱，吃饱。你大，你头前我唱完啊，你后边唱我大，温心么吃？
0: 温心么吃哦？咚铃铃咚咚咚咚咚叮叮咚咚咚锵锵锵！我够厉害，我在那边招安了，我的锵锵锵啊！哎呀，阮姬姐哦，看到你哦，好，那锦龙大哥大嫂，昌平头猪。

来，我六家的浮沉大哥哦，啊，跟咱的议事姐哦，跟咱的静言大哥哦，齐辉四姐妹啊，啊，跟咱的罗妈妈、素贞姐、雅

0: 朱姐、春菊姐、我爸我妈，跟咱的小美呀、啊，还有我们的丽满姐啊、秋江姐啊、林妈妈，跟咱的几位姐姐、魅力学姐、邱爱姐，还有李同学，跟咱的顺安大哥，感谢。感謝大家對我大力的支持，跟我兩個人的支持，我大救命啊！就啥啦？
1: 因為你後面那個我就學不來了。
0: 當然喔，大家看到我學了了。
1: 不是因為你那個丹田，那個什麼，音箱喔。
0: 当然喔，但有音箱
1: 太饱满了，
0: 没关系，我们听着剩下的耳朵你不用问，没关系，我们听着没有音箱啊，你说
1: 这样有啊，
0: 对啊，
1: 减你一桌而已，至少比你较小啦，没你那么大，你那个太扎实了，这样会
0: 我就给你塞下去，气死我。好啦好啦，老师你没回来，老师我咧讲话，你来我顿落啊！无时间啊，紧嘞！
1: 哎，对哦，你说这
0: 紧嘞啊！
1: 真，
0: 卖搞东当机哈！老师，
1: 好啦，
0: 紧出来红看，我会昏倒。紧嘞哦，哦，紧顿落啊哈！有些人啊，像我咱拢无顿到催化停啊。哦，顿一下，差不多剩。哎呦，呵呵，啊，抽到你的金卡电话，因为无啥够时间啊。
1: 淑珍姐，你个卫生间干嘞？今麦卡都很有哦，无啦，你收慢咯。
0: 五四三二一停啊！
1: 哎，老师。
0: 李炳辉。
1: 老师，你卡慢咯。
0: 什么辉啊？133615。
1: 贤辉。
0: 贤辉大哥，你有在看无？
1: 贤辉大哥，
0: 你两几多人卡哦？哈，
1: 到底帮了的贤辉，我这叫爸爸，这我叫爸爸，八十岁哦。贤辉爸爸，
0: 哦，给我母啊两回呢。Oh my god！
1: 八十岁，我叫爸爸了。
0: 啊，叫阿公阿爸。
1: 爸爸就好啦，
0: 阿公嘛，
1: 爸爸就好啦，贤惠爸爸，
0: 贤惠阿公哦，
1: 阿公哦，去啦，
0: 你叫阿公就出来，
1: 贤惠阿公哦，不去，妈咪放你哦。
0: 哎，别回来，回来，公见了我加班，
1: 哎，阿公哦，哥，你，
0: 我紧那个等你20秒好，我紧一百十回，咱等你一下呀。
1: 一百十回，你百十回。嗯。
0: 给我摸两回，惊死我了。所以，咱等你一下呀。万一以后佫有起来嘛，嘛好算一丢。
1: 啊，
0: 唔过应该袂起来啊，因为啊跌掉炸了卡。我咧看炸了卡。
1: 三。
0: 二一啊，哒哒哒哒，给予你20秒啊，
1: 给20秒咯，
0: 因为你80岁，给予你20秒
1: 啊。啊，
0: 啊，迄落像迄落怀娟，你也未80岁，所以就是爱一分钟以内哦，了解哦。
1: 对，因为你代表你也有气的。哇，啊，连讲久两工呢？
0: 哦，连两工无人来，我紧阮大酒咪得好啊。哎呀！收到物件，唔知安怎食，袂记哩啊。嗯，有当时啊，你有时候我们货会比较晚到。 啊，比较晚到的时候就变成讲起来收到袂记哩。嗯，啊袂记哩，咱得爱卡电话问。
1: 对。
0: 我们要告诉你一个最好的时间点吃。嘿。哦，最好的时间点吃，爱了解下。哦。爱了解下。嗯。哦，好来好来，好来迄落啊，拐弯迄落，感谢大家两点钟陪伴啊，我们明天呢？
1: 明天
0: 怎么样？
1: 就是收看喽，
0: 继续大救命哦！
1: 明天见了，拜拜。
2: 师傅，我隔壁王先生家哦，换一台八十寸的电视呢，近视啦、弯视啦，我拢看得清清楚楚呢。哦，讲到白天甲正地，
3: 所以嘞，
2: 所以我想讲，我咱等下换一台八十寸的电视，你想呢？
3: 过来啊！大家隔壁厝边来咧换衫，这路拢要对人换。

0: 人讲输人唔输阵，输阵就真正够歹看面呢。
1: 物件明明拢好好，搁会用尽，那得安尼换来换去。
0: 我是为了咱家的生活品质呢，何况钱是恁爸咧赚的，我要交换就交换啦。
1: 好啦，既然吼你若这么爱换吼，隔壁王太太咧讲，讲伊足想要换一样物件，我甲伊做伙换。
0: 王太太哦，伊换物件一定拢足好诶。哎，到底是要换啥？

0: 接喜树大哥、洪阿姨、顺德大哥、美惠姐、郑菊妈妈、郑阳大哥，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哈啊！咱这里啊，红拍牌，好啊声，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0: 咱的歌。
1: 谢谢，感谢爸爸妈妈哦，又过来在这两点到四点，跟阮吼滚孙孙看看哈。
0: 是的。啊，
1: 昨吼我昨啊哦，当天吼足忝的。
0: 足忝的为什么？
1: 你知道我昨昏安尼隆重，已经足久唔捌安尼困啊。
0: 安那讲？
1: 因为昨一段时间拢差困四五点钟哦。
0: 四五点钟。
1: 嘿，然后哦，我昨真正是动袂掉啊，当天辛苦洗洗，就甲躺下去了。
0: 几点？
1: 我想讲啊，困一点钟，搁起来办代志嘛
0: 哈。对。
1: 结果一困到天光啊，一困到天光啊，隆重困差不多应该有十三点钟。
0: 十三点钟
1: 诶。诶，差不多九点八点外落困嘛哈。嘿。九、十、十一、十二、一、两、三、四、五、六、七，哎，哦，真正呢，
0: 哎，十三点钟哦，
1: 十三点钟呢，
0: 吼，真正有忝到，
1: 足恐怖吼，
0: 哦，哎，唔知道人第一间来跟你困呢，真正叫叫我
1: 吃，
0: 惊死，一困呢拢袂起来啦，
1: 啊，真正，那第一间唔捌我，就佫是讲，哦，要求这个这些呐，困袂醒啊，困袂醒，惊死，无啦，真正有时候累到不行吼，你会当规拢来放松去好啊，
0: 哎，真的，
1: 哎，你袂当安尼规，哎，你我嘛会烦恼呢，家己的身体，家己爱照顾
0: 啊，真的啊。
1: 对吧？我那像有影吼，做执着一件代志时，你一直想要甲做好。
0: 对。
1: 啊，你都规暝都拢困未起，迄种诶，你就讲啊，想要困啊，但是你就是唔甘困，一定要甲这个代志做好。
0: 对对对。
1: 啊，其实一段时间你会讲，哎，真的不行了，不可以这样子了。
0: 对。有时阵伫咧紧绷拢无感觉啥嘛，袂感觉跳，但是刚刚想啊，终于可以松懈，一垮下来之后，哎，规个拢松起。
1: 真正规个拢松起，但是吼。睏起来的时阵，你会感觉吼，哦，迄规有只骨拢哦酥麻酥麻的感觉，
0: 酥麻安尼哦，
1: 还佫会戆戆的，因为睏伤久，做一过睏。
0: 有时候睡太久不好了。
1: 对，所以我伫遐眠床顶吼，小可坐只久，等佮袂戆的时阵才起来。
0: 我有时阵嘛睏足久，有一次我也是睡很久，我伫梦中食三顿呢。
1: 哎呦，真的
0: 啦！真的啦，睏到真正食三顿，
1: 还
0: 佮拢放尿，迄拢有，迄情景拢伫咧梦中。
1: 对哦，
0: 真的。
1: 有个人伫咧梦中。上厕所，
0: 会
1: 真正放出来，
0: 真正放出来。
1: 哎，啊，你讲无吧？
0: 我迄时阵高中，我阁会当尿床嘞。
1: 哎，有吼，
0: 真的。
1: 其实人讲吼，人生一定吼有可能拢会安尼啊，唔是干那个高中，我会记得我伫个差不多，有一届真正，迄段时间压力之大。我记得是在四十出头岁。有一届就是讲。我一直想要起来上厕所，但是我爬不起来，我压力足大，啊足忝的。我想讲，啊就伫个梦中吼，就真正安尼个啊放出来。
0: 啊，是不是就尿床了？
1: 对，尿床。迄个时阵我起来淡薄啊难过呢，我讲我怎么会这样？我怎么会这样？一直在问我家己，那会安尼哈？啊，足心内足艰苦，我那无代无志咧尿床安尼啦。啊，自迄个了就拢总无啊。就袂过安尼发生
0: 啊！是哦，
1: 就袂过发生啊。
0: 其实那是有，
1: 遐侪岁啊呢，遐侪岁啊，做下面。
0: 包尿珠啊就好啊，即马都足方便的啦。
1: 哎呦，唔是啦，无希望讲家己是会安尼啦。
0: 是哦，我嘛无希望安尼啊。
1: 嘿啦，其实我刚刚讲哦，总共一句就是吼，千万不要让自己吼的那种，太执着一件事情的时候，啊，互家己忝着。
0: 啊，真的。
1: 啊，你身体怕歹去，对不？吼，大家拢爱，其实安尼，感觉讲精神加足好个啦。
0: 对呀，对呀。
1: 哦，啊，无你感觉讲，你睏无好吼，迄面色就自然的暗淡。
0: 哎，真的。
1: 暗淡淡。啊，
0: 这个弄个乌乌安。
1: 嘿，对。渐渐有几下，阿姐因都发现讲，玉玲，我感觉你最近的气色无介好，哎，真正太厉害了。
0: 真的。
1: 因为我拢唔敢睏咧做代志。
0: 哎，讲实在，有时阵人咧讲熬夜一天。三天都补袂
1: 动，真正，尤其是年岁愈来愈侪吼，真足歹补。少年人就袂哦，少年讲三天无困都免紧啦。以前阮做酒会时阵，讲起来三天无困都嘛无所谓。
0: 真的
1: 吼，真的啊。哦，好啊，今仔吼咱只爸爸妈妈啊，外面赶快有的所在还搁咧落雨。
0: 对。
1: 出门吼，安尼伤累咧吼，啊，恁拢足辛苦诶。

0: 啊，一定爱搁再一次吼，甲只吼，咱是多吼交代，恁、的鞋啊爱买较好诶。鞋啊很重要哦。
1: 鞋
0: 啊，嘿呀、因为不管你是球鞋啦，是啊，你家己吼，搁你穿啥物鞋啊，拢不管，一定爱买较好诶，互伊穿较舒适诶。

0: 咱想要甲吼咱这些观众朋友来分享一则，我觉得每一个国家的文化都不同，对吧？哦，
1: 真的啊，确实不一样啊。
0: 美国、日本、台湾各个国家哈，你也感觉讲，去到遐时阵，你感觉伊安尼甲咱咱无啥共款。咱今日分享的就是讲吼，日本人有一种观念，其实伊是足值得咱去思考的。诶，足侪爸爸妈妈足爱去日本的，对吧？
1: 对啊。
0: 啊，伊有的人吼是安那，阿公阿妈这代，阿祖这代吼，拢是受过日本的教育。
1: 哎，对对。
0: 迄就是讲吼，因这个吼，囡仔若结婚了后，吼，都家己的吼，这个家庭爱经营嘛。
1: 对。
0: 啊，从此以后，足侪即个日本的妈妈吼，伫个早嫁后生结婚了后吼，生囝了后，吼虽然足爱伊的孙啊，足疼惜家己的孙嘛，足疼惜。
1: 对。
0: 但是因未讲吼，因为吼娶孙就是家己的责任哦。哦，因会感觉讲囡仔甲因娶大汉啊，因家己吼先嫁立业嘛。
1: 对。
0: 因已经完成父母的即个重要的任务啊。嗯。过来吼。因这时势的人生吼，都爱家己吼规范给因家己啊。所以伫个日本吼，常常看到吼，足侪爸爸妈妈退休了吼，拢会安那去安尼去旅行啦，啊无就去学一寡吼，因吼较少岁时阵无法度完成的一寡趣味，对，啊去学一寡什么啊种菜啦，还是种花这种的，
1: 对，
0: 哦，煮饭啦，做厝内底的代志吼，当然啦，有当时啊吼。有的爸爸妈妈嘛愿意娶孙，因为伊就是感觉哎、无所谓啊，我都足介意安尼，足介意甲孙啊耍，所以因都会去娶。哦，大部分拢是出于爱小孩，还有爱疼爱这个吼孙啊的代志。当然吼，娶孙这件代志吼，唔是理所当然的。哦，他们日本的文化是这样哦。啊，咱吼搁讲倒转来来看台湾的社会，
1: 对，
0: 有足侪妈妈吼。就准讲吼，后生查某囝已经成家立业啊，因的心犹原吼放下袂落去哦，因感觉讲家己的囝爱上班，吼新妇可能嘛无闲，所以因就会答应吼，因的囝的事实讲不要紧啦，啊无孙就互我带，
1: 较操烦啦，
0: 嘿，较操烦，啊囡仔若下班的时阵，伊个人若帮因煮饭洗衫，甚至假日的时阵哦，吼拢是吼。啊，孙啊，后生啦、
1: 啊，吼、
0: 啊，伫个厝内底啊打转吼，啊，厝内底真闹热，足侪妈妈吼，讲真实拢辛苦一世人。
1: 真的。
0: 等甲囡仔大汉了哦，因煞颠倒，爱搁开始继续带孙的生活。哦，真真正正属于自己的生活
1: 吼。都没了。
0: 颠倒真正较少啊呢。
1: 真的。
0: 哦，甲日本迄、那个哦，因的文化是较无同款啦。其实吼。那要讲起来吼，这个文化吼，无讲像对像唔对，
1: 对，
0: 是敢那观念无啥共款啦。因为日本人伊较安那强调咱这个家庭的这个独立性，哦，因较爱伊讲吼，你们长大后要自己独立啊，袂使达一世人拢爱我靠爸母啊，是不是？
1: 跟美国差不多。
0: 对，跟美国人也是这样子哦。
1: 放风啊，让孩子去放风。
0: 对，因就较好因去独立安尼，
1: 卖
0: 一直感觉讲哦我。我已经安尼带恁一世人，我还阁带孙，安尼我真正拢无困活着，你敢知影？讲真实嘞。啊，唔讲吼，咱台湾人的社会吼，更加重视咱吼规家伙之间的互相扶持。
1: 真的。
0: 哦，对，就讲阿爸囡仔算了啦。有当时啊，就准讲吼，伊真正感觉足忝的呀。哦，这个安尼身体已经吼袂自主的，伊嘛唔敢甲事实讲，我无爱甲你带囝，唔敢讲，歹势讲。
1: 真的有一寡去。是大颠倒，希望囡仔卖出去呢，当大家甲因做伙啊。
0: 对啦，真的，因拢会安尼吼。台湾的这种社会吼，大部分拢是安尼啦。当地的人其实嘛是有。所以随着咱这个时代的改变吼，有足侪人开始咧认为讲吼，长辈时代那愿意甲恁发娶孙，这都是一种福气，有够好的啦，家有一宝吼，
1: 对吧？一孙
0: 家有一老，真正如有一宝，对吧？吼，啊，过来。有的人若是无甲你吼帮忙啊，其实我甲你讲吼，这嘛是本分哦，这唔是讲一定爱甲你倒出来哦。
1: 真的啊。
0: 哦，那甲你倒出来真正是福气哦。
1: 对啦，已经很好了。
0: 真的，所以有当下吼，你若讲吼，厝内底有爸爸妈妈甲你倒出来，孙的这，你们真的要觉得很感恩呐。
1: 像我嘛是阿妈带大。
0: 真的对吼，爱感恩对不？哎呀，所以因为吼爱孙啊。是感情，啊，若带孙吼，讲真是一份许足长足长的一种责任嘛。
1: 对，
0: 你若家带了，你看嘛，你家己讲只白脚白手， 拢无法度享受后半段的人生啊，吼。所以吼，其实

0: 讲过，唔是想对想甲唔对，这是文化的问题。嗯，哦，所以每一个人吼，妈妈，若到一个某一个年纪的时阵吼，讲真是拢爱为着家己的，家己来活。嗯，因为吼，咱有讲过嘛，其实小孩长大有他们的生活跟责任。嗯，你若一直甲卡掉的，哦，就是因的福气啦。嗯，就是你爱想哦，但是你为早囡仔个即马，你敢真真正正为？为家己活过，你要懂得让自己更快乐，然后有自己的空间。嗯，哦，啊，无你规一世人安尼规工咧缩白掉嘛，足忝的。但是你嘛是会当家到处是讲，比如讲，因一半个要出国，嗯，哦，要去出远门，
1: 对，
0: 啊，妈，你拜托你搞出去，啊，当然嘛好，嗯，啊，一半个啊，当然嘛好，
1: 对
0: 吧？
1: 对啊，
0: 哦，所以有能力吼经营家己的家庭，唔是吼，吼咱这个。爸爸妈妈吼辛苦，安尼继续落去安尼啊，其实爱互因家己去建立伊家己快乐的生活。
1: 对，
0: 因为后半世人就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人生嘛。
1: 对啦，
0: 这是应该安尼想的吧？
1: 哈。要安怎行，就是咱家己的做法啦。
0: 对，哦、
1: 对啊。
0: 其实有个人会讲讲，安尼我不介家娶，因为感觉讲我已经无爱因，无疼惜，唔是安尼
1: 啊。不会啦。
0: 哦，这就是吼属于吼有自己的空间，不是不爱小孩了。嗯。是因为你在爱小孩的同时，千万千万也不要忘了对自己好吧。嗯，哦，咱就是讲吼，有阵时啊吼，爱想着吼爸爸妈妈吼这么辛苦，恁阿娘要带阮带到这大汉呢。
1: 对哦。哦，
0: 啊，过来，阿未好好好过你家己的生活的时阵，搁要带孙啊。其实我感觉做爸爸妈妈一定爱好细细。家己去独立，伊家己的生活，过来，互伊家己去带囝，迄个感觉才三讲，我要安尼优化父母。
1: 哎、欸，真的，知影讲真正要安怎做爸爸妈妈的迄种心情。
0: 真正，
1: 真的。
0: 如果你若是一直甲带，这个过程伊无去享受到，甲囡仔斗阵大汉迄个过程，伊拢唔知影讲。
1: 妈妈的辛苦
0: 哦，真正还带囡仔，真辛苦，那那也真艰苦着安尼。
1: 真的，真的。
0: 所以你得爱好伊去家己去。担当一挂，对，体验这个人生，嗯，哦，啊，加减加倒错，还是一半改呀，
1: 对啦，
0: 啊，过来就是爱好好花，对开家己好，嗯，哦，啊，无你讲真实嘞，你一直以来安尼吼，你唔知当时开当讲，囡仔离卡手，当然有的吼，有的带囡仔是一种为了生活，比如说专门咧做保姆的啊，嗯。伊都为着家己的生活，迄都佫无话通啊讲嘛。哦，因为伊人有个人就讲讲，啊，不要紧啊，阮后生早嫁拢给我钱。嗯。哦，当然有个人会感觉讲，哎，伊给我钱，啊，我就佮倒娶。嗯。你若感觉家己足快乐，安尼就好。嗯。但是有个就是感觉讲吼，哦，我想要出来咧行行，我规世代人吼，拢唔捌出去甲人出国啦，唔捌出去甲讲甚物去。去跟好姊妹啊，饮一杯啊咖啡这种的，你真的可以学习，对自己规划自己的后半辈子。
1: 对啦，
0: 爱规划啦，规划讲，哎，我会当去跟人画图啊，吼，还是讲
1: 嘿
0: 唱歌啊，去跳舞啊，有个人说爱跳舞的，
1: 哎有呢，
0: 嘿跳舞安尼感觉就感觉讲，哎，你家己的身体就跟那咧运动同款，
1: 对，
0: 越来越轻盈，有个人咧叫伊去运动哦，伊敢做平单，但是讲到跳舞，哦好行来去。
1: 欸、真的，每一个人兴趣无同。
0: 你我有捌看过一个吼，要八十岁的一个大姐，伊、欸、真正吼，我咧讲你看袂出伊的行动，互你看袂出咯，伊就是八十岁啊。哦。伊个跳舞真正，迄袂输查某囡仔，所以这就是一种运动嘛。嗯。你有活就要动，安尼、希望咱这代爸爸妈妈真正一定爱吼规划家己的代志。
1: 对。哦。
0: 啊，这种文化哈，我们其实有好诶，咱就是爱去学。啊，那是讲吼，就讲每一个人都喜欢讲啊，鱼奴诶，什么鱼什么弄孙啊？
1: 韩鱼弄孙。
0: 韩鱼弄孙，韩鱼弄孙吼，你嘛是会当去做。就是做自己喜欢、开心的。
1: 对。
0: 啊，千万去卖去勉强家己，因为勉强家己，你会活得很不自在。
1: 对啦。
0: 哦，对，你就是爱甲囡仔讲啊，你们自己小孩自己带嘛。啊，恁唔知啥讲，阮以前带你的时阵是足辛苦的呢。你嘛是爱去了解一下嘛，对无？一半解恁咧无用，你一句电话来吼，你一通电话来，我嘛是一定给你倒带。
1: 对啦。
0: 我觉得这样子，哦，大家爱互相。
1: 是卖讲传播。责任全部拢给妈妈错啦，
0: 嘿啦，安尼对啦，安尼较好啦，安尼较好，因才知讲，要安那友好恁啦，
1: 对
0: 吧？
1: 对啊，
0: 好，安尼咱赶紧来唱歌。
1: 好，我来唱这个《醉茫茫》。
0: 好，咱这个家人山之恋是咱这个秀梅姐所点唱，咱来邀请咱台南的昭明妈妈哈，个昭明大哥。
1: 啊，还有咱的这个泰山美华姐、文山玉对姐，迄个一生之武力。
0: 一脸幽默是咱这个小港的桂春姐姐所点唱，邀请中国和平到底来欣赏。
1: 谢谢。

彩绘妈妈、申希大哥、黑糖妈妈、苏熊妈妈、金珠妈妈、石良大哥、木琴妈妈、仙女妈妈、月女姐、秀凤妈妈、秋兰姐、秋莲阿姨、丽淑姐。

0: 姐、雪玲姐、苏琼姐、兰姐、直播大哥大嫂、秋儿妈妈、碧雪妈妈、雪姐、彩绘妈妈，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隔江山之恋》，邀请大家到阵来做伙唱。

谢感谢素贞姐姐、卢修、朱磊大哥、雪玲姐、世良大哥、雪儿姐、玉花姐、月娇姐、美华姐姐、天才大哥、春菊姐、秀凤姐、兰姐、雅慈姐姐、春英姐姐。

玉姐，玉明大哥大姐，月如姐姐，小美姐姐，感谢春菊姐、红阿姨、美惠姐、仙梨姐，谢谢，感谢雅慈姐、兰姐、秀琴姐姐，感谢丽雪姐姐。

0: 谢金珠妈妈、师娘大哥、秀凤妈妈、雨雪妈妈、红阿姨、奇波大哥、大嫂、正阳大哥、秋莲姐、雅慈妈妈、美惠姐、丽雪妈妈、秋儿姐、齐水大哥、张婉姐，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精忠，现在来继续带来这首好公益歌曲《一帘幽梦》，啊，是咱这个桂春姐姐所点唱的哈。而且从国后边到这里来欣赏，谢谢你们的掌声哈。奇异的姨，红阿姨，啊，怡贤姐、兰姐、启博大哥，快乐吗？玉环姐姐，感恩哦，春菊姐，感谢。

猪妈妈、世良大哥、顺德大哥、国生大哥、正阳大哥、李慧杰、美女妈妈、秀凤妈妈、溪水大哥、红阿姨、米水姐、丽雪妈妈、秀凤姐、美妹姐、丽姐宝贝、兰姐。

0: 感谢啊，感谢大家热情，就像我那有收到阿英姐、黄阿姨、国生大哥、齐博大哥、丽学姐、正阳大哥、金珠姐，感谢大家无念到太深哦，谢谢。
1: 谢谢
2: ，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感谢大家鼓励哦，谢谢大家。来，今天的单元就是咱的心灵鸡汤，心灵鸡汤收到吼，咱这爸爸妈妈的欢迎吼，
1: 是，
2: 因为有当时啊，讲真实的吼，咱人吼，一半解啊吼，心灵上也要补给一下东西，
1: 对的，
2: 对不对？而且你刚那吃鸡汤的时阵吼，
1: 对，
2: 那是补咱的身体，那心灵鸡汤是补咱的心，安尼吼，
1: 对
2: 啊，真正吼，做这些代志拢会当分享啦吼，希望咱大家爸爸妈妈吼，今日分享的代志，你嘛一定爱千万的记牢住，阿妈希望你介意吼，咱先来讲吼，理解人性，其实吼，伫个世间上有做这代志吼。拢无法度理解，其实理解了，你才知道哦，原来如此，哦，不要放得太重，有做些代志，拢咱卖看伤重，人生才会快乐，
1: 安尼。
2: 时间会甲你讲，这个世间上有做些代志吼，物件拢会过期，嘛无绝对的，就亲像我去吼上这个金色吼，哦，这个师傅有咧讲吼，伊讲吼。很多时候吼，咱卖想可以去执着每一件事情，
1: 对，
2: 因为你太执着，会互家己做艰苦。做侪代志拢会变化，
1: 对啊，
2: 就亲像咱天气同款，天气会变啊，哦，咱的心嘛会变，
1: 对，
2: 人嘛会变，天气有当时是哦，热天有寒天，有出太阳，像即摆常常咧落雨，所以伊会变无，伊一定会变，
1: 会啦。
2: 人的感情会变无？嘛是会变啊！哦，即马足甜蜜嘞，结婚了哦，冤家扭济，甚至甲离婚了都要变仇人，嘛是会变吧？哦，朋友之间哦，即马啊，伫几年前才好诶，几年后哇，都要无咧联络诶，嘛有吧？哦，所以千万不要执着一件事情，变都是可以变。
1: 哦，
2: 那就是吼，随这个缘分。哦，来的时阵好好珍惜，去的时阵那么爱好好照顾，千万不要太高估任何人的心里面的重要性，
1: 对，
2: 莫太高估跟任何人的一段关系，千万就是爱想讲吼啊，咱就是咧多人性啦，唔好感觉讲吼，咱是真正足例外哦，我无可能，我伫个心目中足重要的啦，我吼绝对无可能吼会改安怎，
1: 是，
2: 诶，无可能的代志拢会发生。所以吼，咱吼今嘛吼，一个人的身上吼下赌注，都爱好好啊准备讲哦，伊会变化。这是讲吼，每一个时阵拢咧变得对啊啦。下一刻嘛有可能都那有可能这代志会发生。哦，真正对是发生哦，不要去强留每一段关系。就总讲你足在意的，你嘛是一定爱跟他讲，随这个吼环境。

0: 随这个时间，哦，可以去变化。
1: 对，
0: 可以去变化，不要紧哈。咱就是吼，一定要放得下。
1: 没错。
0: 常常讲一句话，我感觉有阵时啊，伫个网络吼，伊常常讲一句话，我感觉真的，真的，我们就是要学习，习我者，我习之。嫌我者，我弃之。就是讲，你若介意我，哦，我足保守，我足珍惜，足欢喜。
1: 对啊。
0: 但是你若弃嫌我的人，我嘛不要紧啊。哦，我都你弃嫌我，你都看我噗噗啊，我都看你雾雾嘛。哦，迄袂要紧。时间会当熟悉一个人。
1: 对。
0: 啊，若伫吼艰苦的时阵，嘛知这个人心肝真正是啊咧珍惜咱的咪吗？
1: 对，
0: 不是讲啊，你做亲人
1: 的
0: 时阵，对个表面呢，好的人哦，哇，做侪朋友，
1: 对，
0: 好嘅人身边哇，做侪朋友，善家人身边有几个朋友，咱都知呀。哦，你若是吼笑我的时阵，你无去嫌讲我善家啦。
1: 对对对。
0: 所以吼、哦，时间吼、哦、是一个足好嘅物件，一旦。证明人的心，买当见证人性，
1: 对，
0: 吼、哦，拢唔免去担心讲身边会失去什么人，你若会失去，一定会阁得到嘛，
1: 对呀、啊，哦，
0: 所以吼、哦，一定爱常常问家己讲，哎，我害怕，我惊讲什么人会离开我，但是对方敢会惊讲伊离开咱呢，哦，所以吼、哦，只要伊无珍惜咱。哦，咱就是祝福伊啦，
1: 哦，
0: 嘛唔免讲叫啊啊，那讲到吼话艰苦，什么艰苦一定会哦。我感觉吼，人吼做伙一定有感情，
1: 对啦。
0: 常常吼离开咱的时阵，咱会艰苦，就亲像有的人吼，就感觉讲这段婚姻已经袂当阁继续落去啊啦。但是我像同款一定要维持，维持到有一天真正无法度啊。
1: 对。
0: 离开啊。离开当下吼，底下三个月的时间啦，我感觉第三个月时间伊会足艰苦，因为常常。无安啊，啊囡仔嘛离开咱啊，本来吼足习惯的一个家庭，
1: 对，
0: 常常什么拢无啊，伊一定艰苦，等到三个月了，哦，那才快活，哎呦，那才快活。
1: 我感觉每一段缘分哦，拢是天注定、天安排，所以你唔免去计较讲啊，为什么本来遐好啊，即马变安尼？
0: 对对，都不用去太想，
1: 都不用想，有时候天就是安排，
0: 都是安排，
1: 反正是够较好诶。
0: 对，
1: 恁的这段远距离，还是讲保持一点。小状况哦，
0: 嘛是感觉做美感的，
1: 对呀、啊、对呀、啊。
0: 但是啊，咱人吼有淡薄讲有一个距离时阵，那个美感是永远存在的。
1: 对对 对, 對。哦，
0: 所以其实吼，时间会证明一切。哦，咱拢唔免想讲想伤济。啊，每一个人吼拢有吼，伊想盖好诶，啊嘛有伊无好诶所在。
1: 对、哦。
0: 啊，就是互相去勉励，互相去支持、鼓励这样子
1: 哈、欸。真的要
0: 咧。希望今仔日吼，诶，这个啊心灵鸡汤会当互恁大家介意哦。不要太在意任何的一段关系、哦、就是这样要放下、哦、谢谢感谢您大家介意哈，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咱继续过来唱歌。
1: 好，我来唱一个桂顺阿姨讲要听我的歌吼，坚信不疑。
0: 好，咱这个坚信不疑非常受到咱这爸爸妈妈的介意哈，大家拢给点一下哈。好，安尼我来唱这个《褪色恋情》，是咱的昌达大哥所点唱的。
1: 哦，中立的玉山妈妈要听露莲的一生。
0: 好，三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谢谢姚家的人，台中的贵松阿姨跟心不移，谢谢秋香妈妈、秀凤妈妈、雅慈妈妈、玉学姐、樱花姐、西瓜大哥大嫂、淑珍姐、新春姐、秀莲姐、红阿姨、巴黎秀美妈妈、玉花姐、桂花姐、金城爸爸。

0: 风大哥打扫，学姐溪水大哥红马伊丽雪妈妈新春姐真阳大哥红小大哥来给水安排配色的软件，
1: 谢谢安排就是有退学乱情是咱大客，咱这唱的打唱打唱打大哥所点唱的吼，邀请全国和平到底来欣赏。
0: 谢谢月香妈妈、淑珍姐、红阿姨、彩儿姐、兰姐、修祥大哥、雪姐、玉花妈

谢谢金珠妈妈玉慧姐，谢波大哥大嫂丽雪妈妈秀珍姐，瑞奶奶红阿姨兰姐玉慧姐雅慈妈妈春菊妈妈正阳大哥齐水大哥秀珍姐。

0: 王姐、春菊姐姐、荣兴姐姐、金珠姐、启博大哥、国森大哥、仙女姐姐、仁芳姐，感谢大家无念的拍摄哈，樱花姐谢谢。
1: 哎，接着知道安排露脸的一生，就是咱中队的御膳姐，大家的光。

0: 谢国生大哥、秀凤妈妈、景芝妈妈，
1: 谢谢富儿姐、慈智姐、洪阿姨、玉慧姐姐，感谢咱一个丽雪姐姐、宝钗姐、金城大哥、国生大哥、景芝姐、兰姐、新春姐姐，感谢秀凤姐。

0: 来，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咱中国好朋友，现在默默的掌声，继续带来这首合唱的歌曲《雨伞卡》，雨伞卡。啊，邀请咱家己丽雪姐姐以及咱些爸爸妈妈到店来欣赏。感谢哦，慈智姐、玉慧姐、秋玲姐姐、齐博大哥、建玲姐、雪梅姐、丽雪姐，谢谢谢妈妈、宝钗姐、洪阿姨，啊，齐的齐的姨，然后齐的姨、秋玲姐姐、慧梅姐、富儿姐。景致姐姐、简爱阿嬷、坤辉同学、春菊姐姐、秀梅姐、

0: 吼，随着咱吼爸爸妈妈的喜爱哦。
1: 对。
0: 啊，如果你若讲像即卖的时间，就是咱的点歌时间吼。爸爸妈妈卖客气，做恁敲电话起来。
1: 是。哦，
0: 如果阮袂晓唱的，阮咪尽量去学。
1: 嗯。
0: 哦，尽量去学。啊，若会晓唱的，就马上甲恁吼安排。嗯。就是今仔日礼拜三啊，
1: 今礼拜三，下礼拜三。
0: 今礼拜三吼，啊，就后礼拜三甲恁行安尼，好不好？
1: 对，一礼拜。
0: 啊，希望大家卖讲啊，因为你有点歌才来甲阮看哦。嗯。希望你大家拢爱来啦。
1: 对啦。
0: 大家拢爱来甲阮看
1: 哈。精彩哦。
0: 哎呀，好，谢谢大家。啊，即卖赶紧的吼。准备卡电话，电话给压起来，卡电话哈，要来点歌哈，
1: 来
0: 04233803303，来哦，玉玲开始来接电话啊，来，这位是咱的邱连杰，
1: 邱连杰，
2: 嗯，
0: 哎、欸，你好，
2: 嗯，
1: 你好，
2: 你好，唱乡人的爱不？
1: 乡人的爱，你讲合唱的吗？
2: 会，
1: 合唱我会，乔佑跟那个杨哲，
0: 不要紧啊，来二，
1: 好，那来二，
0: 来二，嘿，二，阿珍，谢谢你哦。
2: 谢谢，
0: 谢谢，感谢，
1: 拜拜，
0: 感谢，
1: 拜拜，
0: 好，谢谢。好，来，这位是咱这个新春姐姐哈。
3: 新春大哥。
0: 啊，新春大哥哦，我刚才你卡这通电话起来。
1: 谢谢你啦。
0: 多谢你卡电话起来，我们知你就是大哥，哎，拜我们就知呀哈。哥哥来点歌。
3: 必成的城市。
0: 必成的城市啦哈。好，感谢哥哥哦哈，多谢你哈，新春大哥，感恩感恩啊，进前甲你叫唔对，歹势哈。
3: 新
0: 春大哥，阿玲知影啦吼，阿玲
1: 知
0: 影哈，
3: 谢谢，
0: 感谢，感谢，好，拜拜，
3: 谢谢，
0: 好，谢谢，来，李玉姐姐，
1: 李玉姐，
4: 玉玲啊，
0: 哎，阿姐，
4: 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阿哥，子郎，嘿，子郎，
4: 我甲你点条歌，
0: 好，请讲，
4: 踮在东京街路上，
0: 哦，踮在东京街路上，
4: 对对对，
0: 哦，这算起来是老歌对吧？
4: 你有普通啊你？
0: 哦，普通啊歌尔啦，好，我再给你安排下这。好，感恩你，感恩你。
4: 当时会唱。
0: 哎，后礼拜三。
4: 后礼拜三。
0: 哎。
4: 哦，好，谢谢。
0: 哦，今日来听哈。
4: 好，
0: 大家拢来哦，嘿。
4: 好，谢谢，谢谢，
0: 谢谢，好，
1: 拜拜，拜拜，拜拜，
0: 谢谢。好，来，雪玲姐姐你好哦。
1: 雪玲姐，
5: 子郎你好。
0: 哎，你好。
5: 苏波的音量可以吗？
0: 可以的，可以，我们来学哈。
5: 苏波的音量，
0: 好，礼拜三哈。
5: 好，谢谢您，谢谢，谢谢，谢谢，拜拜，好，加油，加油，
0: 感谢，感谢。好，来，这位是咱这个李学姐，阿姐。
6: 林子郎，
1: 李学姐好。
6: 啊，谢谢。
0: 没啦，阿姐，谢谢你，谢谢大家拢来跟我拍波啊。
1: 对呀。
0: 对呀，感恩啊，阿姐，阿你今天要来点歌？
6: 我想点一首国语歌。
0: 好。
6: 在水一方。
0: 在水一方。好，安尼你下礼拜三给你安排哦。
6: 好，
0: 感恩阿姐哈，谢谢你哦，谢谢，好好，拜拜，
6: 拜拜。
0: 来，这位是咱中华玉珠姐，
7: 玉玲，
0: 哎，子郎，
7: 不见了，
0: 啊，对哇，阿姐，阿姐，怎么没看到你的名？哟，哦，真的。
7: 我要来叫子郎哦，我请教老朋友好不好？
1: 老朋友好，我来练哦哈。
0: 好，当然好。
7: 要给他请一个广告号，
0: 广告号给你安排广告号啦，
7: 哈，对对对，
0: 好啊好啊，阿姐快接来哦嘿，
7: 好，谢谢，
0: 好，拜拜
7: 拜拜
0: 拜拜拜拜，好，来这位是咱的简爱阿妈，
1: 简爱妈妈
0: 妈喂，
8: 阿龙哎，你好，
0: 哎阿妈，
8: 点歌，
0: 点歌嘿，点歌，
8: 来点一条啊，朋友情啦，
0: 哦，朋友情啦哈，
8: 老歌，
0: 好啦，老歌好听，
1: 好嘞。
0: 老歌心情啦吼，阿妈阿妈，我趁这个机会跟你讲，对不住一下，歹势，昨吼昨迄个游戏新的游戏，啊你可能看无详细，迄是因你爱来甲阮讲，吼，即个看目镜提示，唔是恁要的啦，唔是恁要的，啊后摆爱知啊啦吼，啊甲你歹势哈，
8: 我就是要讲啦，
1: 哦，你要提示，
0: 你要提示哦，好啊，你迄当中你的提示啥物？
8: 不是啊，都
0: 哈！你当作你要提示啥？
8: 是要讲迄是较早的电话亭啦。
0: 啊，袂使，安尼就讲出来啦。
8: 在讲电话迄啦。
0: 啊，袂使，安尼袂使，安尼袂使讲。
8: 快！
0: 不是，阿妈唔对，安尼袂使直接讲，安尼你都犯规啊啦，安尼都唔对啊啦。
1: 袂使讲答案，袂使讲答案。
0: 袂使讲答案。
8: 哦，安尼啊。
0: 哎呐。
1: 我提起讲。
8: 哦。
0: 哎，哎，阿爸就知哈。好，阿姐，咩阿妈，阿妈，阿 姐好啦，阿姐叫阿姐，那阿姐嘛好啦。哦，愈叫愈少年哦，嘿。
8: 阿妈，
0: 阿妈，谢谢哦，哈。
8: 九十岁的。
0: 哎呀哎呀，你看麦啊，你看我阿姐，我阿姐九十岁啊，你看麦啊。
8: 好
0: 啊，妹妹。好好好，谢谢哦，哈哈，
8: 感谢感谢。观众摩天呐。

0: 感谢收听哦，收听哦，收听阿妈祝福，高十岁啊，
1: 真的，
0: 真的阿妈，多谢你讲祝福呀哈，啊，我来接电话哦，
2: 哦，
0: 好，感谢阿妈，谢谢哈，
1: 谢谢，拜拜拜拜，
0: 阿哥哈，最后一首啦哈，
1: 最后一首，
0: 好了，这个雅慈姐，
1: 雅慈妈妈好，
0: 你好，
2: 主人的歌，你拜咧拜只只唱，也书院叫提起，
0: 哦，主人的歌，
1: 哦，更新不已，
2: 只唱会使吧？
0: 你讲当时想啊？
2: 礼拜啊，礼拜叫休困伫厝啊。
1: 后礼拜哦，后礼拜礼拜哦。
2: 我啦，礼拜就好啊，安尼啦。
1: 礼拜，敢那礼拜嘛有啦。
0: 礼拜已经满啦，咱后礼拜已经满，就是这个礼拜已经满啦。
2: 哦。
0: 啊，你是哎，亚师姐，你是固定礼拜才会当看遐？
2: 唔是啦，我逐工嘛咧甲你看。
1: 啊，无你的意思。有一个孙啊啦，有一个。
0: 哦，伊孙啊，要甲要听啦。
1: 嘿啦，六岁的。
2: 你啊，看你找梦田，找滚迄个。
0: 啊，我知。你安尼，你都。礼拜天
1: 有浪盘，我就查了。
0: 有浪盘在想，好不好？
1: 好，拜的礼拜。
0: 哦，好好好，阿姐好，谢谢你哦，感谢感谢，
1: 谢谢，拜拜。
0: 讲真实，我这个吼，我这我都讲过啊，我这个头壳吼，换无两粒高丽菜啦。哦，啊，人爱啃爱看到才会记哩。尤其是对人的名吼，我真的是没办法呢。你看我爹爹迄天咧甲导播老师咧讲开玩笑，我讲恁家的人吼已经吼。已经实在多久了吼，真正我叫不出他的名。
1: 哎呦，
0: 叫不出来。但是那路吼，搁较远哦，还是去到外国哦，经过一届吼，我拢知影。
1: 哦，
0: 我拢未去碰见。去到每一个吼，足无熟悉的所在，我拢会知哦，足厉害的。看到会记哩，足厉害。啊，那人吼，就是很足奇怪，爱叫就是逐天咧接触的，我头有遐多。啊，你若久久啊，安尼叫一届嘿。我都会袂记哩安尼，我都即马好个在，有几下会记哩啦。
1: 有啦，
0: 诶，有几下较简单诶，比如讲查查啦，
1: 查查啦，迄个方宇啊，
0: 方宇嘿，方宇就知啦。
1: 啊，搁有迄个，
0: 啊，搁有迄啥哈？
1: 啊，拢叫伊出来，即即马袂记呢，拢叫伊出来，拢叫伊出来，哈哈哈，拢无得事，拢无得事，真的啦，
0: 不是跳坑。
1: 老师，我们都叫出来，要让我们想一下，嘿。
0: 我啦，上次就知影人就好啊。
1: 哎，对对，
0: 麦克你麦。卖讲连这导播什么人咧做，咱都搁唔知。
1: 对啊，你卖。
0: 我奇怪，
1: 伊的导播你过来讲，你当做伊客服
0: 的。哎，你是对着节目部的吼。
1: 哎，你客服的，你仓库的吼。
0: 啊，你坑，你伫仓库那位置来。
1: 哎，你柜台的吼。
0: 哎，真正，我够帅吼。
1: 不会啦。
0: 其实我其实我属实是一个足帅的人。我属实是一个足帅的人。哎，跟我做会顾即阵讲，哎，我也有那种天天旅行店的。
1: 天天。
0: 天天做天天。
1: 不会，就是很自然呐，就是。
0: 做天天。
1: 无心机啦。
0: 无什么心经的，你知哈？拢叫帅哥就好啊，对
1: 啊，
0: 美女跟帅哥安尼就好啊。
1: 对对对。
0: 你就爱听这种的。
1: 真的啦，你凡事颠倒无爱听家己的名。还叫帅哥美女，才要惨的。
0: 哎，不过你也讲哈尼啊，侪人想讲，哎，帅哥，因大家拢挖过来。
1: 真的哦。
0: 啊，对啊，就表示家己有心，家己做引导的那种，对
1: 吧？
0: 哎，本来人就是要有自信嘛，对吧？但是不能自夸啦。
1: 对啦。
0: 哎，要自信，不能自夸。
1: 适度就好了。
0: 哎，适度就好。就先去问，哎，直男不是帅哥，帅哥。
1: 哎。哎，我有自信哦，但是我自信要多啊好就好，所以我拢挖一半尔。我袂完全活过来，伊讲帅哥，我袂完全活，我活一半，因为我知影讲，哎、欸，就是要拄啊好就好啊。
0: 你是当作我当作你拿迄个阿妈棍可以去甩掉我，帅哥。
1: 不，
0: 我袂出来，
1: 我袂过来。这种人袂遐尔啊，迄个啦，刚刚自恋我袂，我拢活一半，大概阿姨甲我叫拢一半。
0: 人讲吼，爱照镜的人是自恋，你感觉敢有影哈？
1: 哎。
0: 是嗎？
1: 自恋哦、喔，
0: 系啊，有人讲
1: 还好，有时阵出门嘛会照一个、
0: 啊。对啊，照镜是互家己干呐看，哎、欸，我有啥物所在无拄好？
1: 对啊，
0: 啊鼻孔内底有
1: 晒。有时阵我身躯洗了还袂清，然后照一个。真的看有倒位担当，还搁七口打啦。
0: 你会使你啦，你少年啦，体格好啦，那像阮这种我都唔敢照镜，唔敢。好啦，哎，讲话笑，又过来跟咱这个吼重要的时段吼，咱这爸爸妈妈。啊，我甲子郎吼，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安尼搞阮爱好，搞阮斗捧场一下，好不好？
1: 谢谢，
0: 麻烦一下，搞阮斗支持一下。
1: 真的需要大家的帮忙，
0: 真的
1: 哈。谢谢。
0: MOD 的好朋友，这项物件吼，脆甜蜜啊，而且真正有够好，只有够捧开的。咱这爸爸妈妈吼，真正搞阮支持一下哈，大家拢买去食去。上重要真正是好食，搁卫生。
1: 对。
0: 原来是咱大力电视台爸爸妈妈哈，这项。

物件吼，咱吼做妈妈啦、阿妈就上该爱啦，因为吼厨房里面有一个好的东西可以帮助你的煮饭等等的，你真正一定爱甲龙哥吼，而且物件该看起来，赶快支持一下哈。

0: 紧来买。
1: 你若买1000块，我就给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0: 给你欠到6月底。哦、
1: 一直给你欠到6月30号哈、哦，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嘛吼，7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会使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给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2: 是啦，外面的电锅、电煮锅几大堆，有诶吼，啊，可是用阿龙米烤菜的五星产品，哎、欸，这吃落去哦，啊，蛋白烧到呢。所以说我们不要拿自己健康身体来开玩笑哦。
3: 101不锈钢分离式蒸汽电锅，100%台湾在地生产，品质有保障。所以呢，101分离式电锅绝对是套房、公寓、单身族最佳的无火烹煮器具。
2: 出来恐怖阿龙的电锅唔能够用啊啦！我现在一粒一101不锈钢分离式蒸汽电锅都丢啊啦！
4: 哎呦，这种资源回收厂堆积如山的电锅，你还在用吗？旧型的电锅不是铝制的，就是这种铁氟龙喷漆的。这种旧型的电锅使用中会有重金属溶出，来，赶快远离重金属无害。外壳、外锅、锅盖还有内锅、全锅都是食品级304不锈钢材质制造，创新的外锅分离式设计，脏了可以拿起来清洗，要是旧型的整台洗可是会漏电哦。现在的外锅底部还有后腐处理，聚热更强，更省电，所以让你用外锅做菜也没问题，可以用来炒面、炒米粉、煮火锅，就像迷你小厨房一样。最棒的是，外锅可以在瓦斯炉、电煎炉上直接使用，创新的360度热循环对流设计，煮饭不会变黄，不会焦底，粒粒饱满，够巴丁，还可以用来炖鸡汤、卤猪脚、做红豆汤圆、蒸海鲜，只要你想要，没有什么做不到。任何料理只要按一下，还有贴心的保温功能可以切换，要让全家人吃得健康，人少也吃得开心。您一定需要全国304不锈钢材质制造，蒸、煮、炒、炸、焖、炖、煮，101不锈钢分离式蒸汽电锅。
1: 啊，这个这今天来要给您介绍这个101的这个这规台拢不锈钢的这个这咱的电锅哈。我用这电锅啦来做一个这个这黯然销魂饭，好，这个叉烧，
0: 啊叉烧哈，
1: 这真正做好吃的。
0: 哇，好香哦。
1: 哦，真正做香的哈。我来讲这吼，因叉烧摕出来吼，啊你甲切落安尼，哦薄片安尼甲切落薄薄安尼，用斜刀来切，哦。这拢家做的呢，我用这电锅来做的哦，吼用电锅来做，真正足好，足方便的啦，足好食，佮方便，哦这。会使讲哦，你若告诉讲厝内底有这个电锅吼，迄有当个连家数钱就省起来哦。为什么我讲连家数钱就省起来哦？你也看我即摆煮两碗饭啦吼，啊这荷包蛋有吼，
0: 强棍，
1: 啊来个坑起哩，
0: 真正好哦。
1: 这吼做出来这真正球底底底底球，我带人家那做。
0: 嗯，汤。嗯，这把好食。
1: 这是梅花肉。
0: 嗯 ，QQ 脆脆，白脆。
1: 我把豆腐整个摇。嗯，
0: 哎，唔够鲜开。
1: 哦，现在做好食啊。
0: 哦，我最常常讲就是，我爱一个海带。
1: 你要猪脚无？
0: 猪脚好哦。
1: 你看落这猪脚呀？哇，直接落。
0: 哎，我喜欢食这种诶，就是安尼一圈安尼有无？啊，边啊没有很多肉，啊有皮。
1: 我爱食豆干。你要吃海带呢？
0: 嗯。
1: 哦，海带。这顿我性格，哦，这是啥？阿拉煮了好食。
0: 这个猪脚是我最喜欢的哇！你看，落起来呢 ，Q 弹弹哇，叮叮叮叮叮。
1: 我这叉烧要说多起来。

0: 他是有影袂歹，
1: 哦，健康愈来愈好，
0: 有影诶，嗯，哇，什么价值？
1: 连那个肩都是 Q 的，嗯，
0: 哦，阿弟啊，
1: 嗯，卤这个骨头愈来愈软，时间爱偌久哈？
0: 卤两四十分，
1: 四十分就当做安尼啊，嗯。
0: 欸、我带来讲古今话，甲我留的哦。
1: 我也蛮爱留的。
0: 系啊，今摆你看这是内锅啊，啊内锅。那你般煮下底煮饭，拢用这种的无？嗯。啊，这种的拢是铁布笼的嘛？哦，你拢知影这铁布笼的这种，你看你若久来吼，饭匙安尼敲来敲来怪怪，你内底无唔相信？你伫恁家来看卖啊，看有像安尼无？哦。
1: 有痕迹。
0: 啊，较早第一代的吼，较早第一代你诶这鼎吼，嘛是分离式的，不过你也听声。好，你来来。
1: 做保的啦，你讲真，你看麦。
0: 你搁注意听哦。
1: 一个较薄，一个较厚。
0: 这真正十八十八的啦，加这个吼，加这个内锅你就记得啦。你看这内锅听我提出来，这什么？这麦当放在上面 IH 炉啦吼，加速炉拢总会当用哦。所以观众朋友你啦，那开始讲。厝内底还佫你用这款电锅的话吼，嗯，我是甲你建议，
1: 哦，这
0: 为着健康啦，嗯，为着全家人啊，这健康吼，该换咱就爱换这款哦，正十八的，这正刚台湾做的哦，哦，我拄仔讲的蜜汁叉烧，你等下咱安尼做，你像我安尼吼，下底吼，哎，有一咱这有附迄个针啊，隔离的，这咱有夹哈，夹这个针啊，佮有夹一个啦，佮有夹一个米糕啊，吼，啊，佮有饭匙。啊，佮有加一个即条做内锅，你若要煮饭的时阵通好用吼，会当安尼甲放起哩，放起哩煮吼。啊，外锅你着一般咧煮饭的方式就对啦，拢感觉一模一样啦吼。即拢有加起来，啊，你若要煮即个蜜汁叉烧，你像我安尼吼，梅花肉啊，放一挂即条做十三香啦，一挂糖胡椒，啊，即一点仔豆油咧甲生一暝了，冰咧冰箱，隔两工吼，你若放喺即个盏仔架顶悬吼，啊，下底甲铺一挂即个葱啊啦，即条做蒜头吼，然后啊，啊，即用一点点仔水就好啊。爱用来吹，吼，一吹起来就像我拄只安尼。啊，你要吹进前的记得吼，两面啊，甲抹一撮蜜，吼，抹一撮蜜起嚟吼，会更加好食。啊，
1: 咱这几人份？
0: 十一人份嘞，
1: 十一人份吼，
0: 这十一人份这大卡哦。嗯。你讲你用这种电锅吼，有这种我拄仔甲你讲的，这内底有铁布笼啦，有只，啊，佫有就是咱古早以前的电锅吼，拢有种做阿鲁米的嘛。迄阿鲁米的，你若看内底安尼吼，你甲说，你甲撸看卖，撸久你会惊啦。啊，撸到你家己会惊，哦，这是真正。讲实在吼，物件好歹吼，一分钱一分货。你若去发现着讲，恁家的内锅若是安尼落残啦，内底磨甲安尼啦吼，或者是吼，这铁布拢落落来，这食咧巴肚底，年久月深对咱身体拢无好。你看台湾人现在较济老人痴呆症的，迄拢甲以前咱用的电锅加加减减有关的吼。这咱唔是讲危言耸听啦吼，这是真正拢有医学报告滴的。所以你即马所需要是一个咱101即卡吼，万用安全的不锈钢分离式的电锅。这分离式的电锅吼，好清洗，佮好贴，哦。以前咱这挂吼，拄只你看迄个挂无，是啊，
1: 挂来。哦，
0: 你看这顶挂这么悬，你若要吹物件吼，咱那加放嘞，你通吹三层哦，你会当。啊，佮有吼，咱这有一个独立的保温键哦，你免插头哦，你直接嘛起保温，伊就跳过啊，跳过保温哦。啊，佮有就是啊，咱这。内锅吼，诶，这个加厚，这个叫做诶高效节能加热，加热足紧诶，哦，啊，佫有360度的蒸汽加热，保留那个食物的原汁原味。为什么讲叉烧用个煮的就是安尼吼？所以平平咧，两种电锅你甲比看卖啊，啊，当然这家你是拢捌看过，恁家反正嘛拢有，
1: 啊，不过内底
0: 就是阿鲁米诶，哦，歹势，啊，导热嘛慢，啊嘛袂均匀，哦，这一般来讲拢是甲电锅加做伙用。伊就是主体啊，你袂当规脚提洗，规脚提洗有哪会歹啦？洗到内底漏电。不过咱这吼食品级的这304的不锈钢锅，你会当拆起来洗哦，你唔免烦恼讲啊，着内底洗袂着，因为咱这会当分离嘛，你当直接提起来洗。啊，而且咱这高效蒸汽的加热啊，会当当作另外一脚电头用。所以你今仔买这个电锅顶，佫加一个汤锅的意思啊，吼。
1: 啊，你白较早挂，
0: 哎，较早挂，到即摆挂了。啊，这嘛阿鲁米挂呢，阿鲁米挂，啊，但这正钢的三孔数的不锈钢哦，好歹物件，
1: 比你就知啊。
0: 所以咱这有这分离式的内锅，好洗好摕，一锅多用，啊，这个人你若煮来要食火锅，用这来煮。

0: 路啊好。哦，啊，咱阁有教一个内功，啊，阁有教一个吹啊计，吼，即个增加，吼，即个咱计，啊，阁有内底有教饭匙，啊，阁有教即个米壳啊，吼，你会当精准啊，落去煮饭。啊，当然，咱买即卡电锅，毋是干要煮饭尔，咱即会当啊啦，会当来吹啥，吹鱼啊啦，来煮糜啦，来卤猪脚，卤猪脚足厉害哦，吼，啊，阁有来炖，来炖鸡啊，吼，你像即，像即卡就是先炖好，才摕去卡水炉顶悬的，吼，啊，无照你讲，即放喺内底炖就使。啊，像我即摆伫卤即顶猪脚，即真正卤甲腰椎囡仔拢会流水烂，实在是吼，卤出来物件真正足好食。
1: 对。
0: 啊，阁会当摕来炒米粉哦。
1: 炒米粉。
0: 哎，内底直接伫咧电锅内底就通好欠芳啊，就通好炒米粉啦。
1: 炒菜。
0: 非常的好用，即会当得到咱的啊世界专利。发明的专利，全不锈钢分离电锅，啊，佮有投保着10,000,000的这个产物保险。你今后买着这卡吼，一年的保固，永远甲你售后服务。这电锅若有任何问题，拢公司甲你处理，拢免烦恼，公司甲你负责较到，甲你处理较好势吼。所以观众朋友平平安尼，外口的电锅你若捌买过，这即摆外口市面上一卡拢5,000+，4,000+。今后要甲你讲，当然咱这卡嘛一分钱一分货。今仔日只要你若有看到这档广告的朋友吼，我要让咱观众朋友大家买着。哦，亲像扣着，亲像赚着同款吼，这一卡吼，咱这这么好哦，这么啊十八个物件，咱的一卡定价才偌济，定价才4,900，比外口一卡5,000-6,000、6,000-7,000有诶，你买日本的电子锅一卡或者2,000-3,000，咱这卡吼一卡当作几啊十卡内容，但是一卡咧，咱才定4,900尔，实在讲是足价钱足公道的，加其他去尔哈，加其他去，我甲厂商要求50卡就好。50卡跟咱观众朋友结缘，啊！你若今仔看有着这种广告的朋友，表示啥？咱有迄个缘分，恁家的电锅该换，咱就甲换掉。我绝对要让你买着、赚着，而且呢，你会让你满心欢喜，用这个电锅来煮出咱厝内底人三顿会再讲健康的料理。即马电话爱准备加起来卡0800-00919吼，4,900，等一下电话卡通直接优待你3980，上1,000块你。唔免4,000块哈，唔免4,000块，直接予你3,900，早做等你。啊，这为着要予咱观众大啊，买着好的电锅，予你用一世人，这真正用一世人哦，无好笑讲的。你一世人免阁买电锅啊，就一卡，予你用几世人的。但是我要甲你讲的是啥？因为我已经10几年毋捌买过电锅啊，这档电锅啊，是我个人要甲恁挂保证，予咱观众大家买着赚着，所有物件予你早做等你。1,900，2,900
1: 了。哇，也太优惠了。
0: 但是你即马爱卡起来哈，卡起来，我有接到吊坠，2,900，互你买着，真正赚着。咱到厝内底家家户户拢有电锅，啊，不过呢，你唔捌甲家用买过，即摆你买着了，你会感谢我一世人，我袂来骗吼。即摆要接电话哦，新卡新牙，0800-00919来，赶紧来，何必啊？这蔡大姐你好。
2: 嘿，好，吃蛋糕。
0: 感谢你，多谢你哈。2,900，来，来，喂，你好，家人你好，英华大哥。
1: 嘉明大哥。
0: 一卡蛋糕来，等我一下，来，来，阿七帅来，喂，你好，家人你好。
3: 喂
0: 你好，蛋糕哈，来，等我一下，来，来，这来68线来，喂，你好，家人你好。
3: 哎，我要蛋糕。
0: 哦，蛋糕来了，高帅了，高帅下姐来，喂，你好，家人你好，要蛋糕哈。
3: 哎，我要蛋糕。
1: 来，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咱祖国好朋友对阮的支持，甲听说爸爸妈妈真正足好用电锅，一定爱买。即马吼，有端午节要到啊，炊肉粽吼、炖鸡啦、等等拢有够好用。希望咱只爸爸妈妈赶紧来点讲做文嘛，甲阮支持到货个哈，哈切。0800-00919来，这位是咱这个金叶姐姐，你好阿姐。
4: 啊，你好。

油烟啊，喷个贵个，啊，即较轻嘛，伊轻嘛，所以吼，伊咧炒菜时阵，它根本就没有办法喷出来。哦，所以吼，我甲你讲，即卡电锅真正有够好，一定爱赶紧买。尤其是即马咧办活动吼，买即卡真正有够俗个啦，爸爸妈妈满千送百啦。你若买一千块，你得有一百块的回馈哦。甲七月一号就会当来使用。所以咱即爸爸妈妈趁即届讲支持一下，好不好？即遮尔好个电锅吼，真千万唔贪，他错过吼。好来。阿哥吼，你吼还搁咧做这诶、個、煮阿鲁米的电锅这吼、個，阿鲁米这嘛莫搁用啦，这個、致癌呢吼、哦，爸爸妈妈，阿鲁米的电锅一定爱给淘汰啊，赶紧来买咱大力电视台不锈钢电锅，这尼啊好用的电锅，千万千万唔通给错过啦吼，万用的哈、啊、安全不锈钢分离式电锅。哦，这真正有够好诶哦，分离式中锅啦吼，啊，搁你吼加高上盖诶吼，这独立诶保温键拢总有啦吼，反正这你买等你就知吼，安那使用，伊内底有迄种说明书，有说明书你着好好甲伊看一下，会当煮东煮西吼，上吊着诶，咱这个吼哦端午节吼要炊肉上，以前炊一两粒就满啦，这毋免，这规锅甲放落，做你放心，豆豆炊好好食。希望咱这爸爸妈妈继续敲电话甲阮支持，谢谢大家，啊0800009190，感谢大家。

凤色姐、红阿姨、蜜雪妈妈、李同学、木香姐。阿母，我一生最敬爱的阿母，虽然你的子儿自细汉身躯就来乞巧，也不过你也已经用着你最大最大的母爱来将我饲养大汉成人。

0: 谢谢。来，未来造水职人的爸爸妈妈，伫刷卡职人伫刷卡为大家服务哦，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中国好朋友和对我的支持，定位继续甲职人为大家服务，玉林来唱歌，最破的杯拍收回。泰山的美华姐收点唱的哦，邀请爸爸妈妈到来欣赏。邱满姐、郑妈妈、丽学姐、碧霜姐、洪阿姨、文吉大哥。

琼姐、雅思姐姐、月香姐、玉慧姐、明学姐、富娥姐、兰姐、丽学姐姐，感谢。好了，这里蔡小姐、李同学、颜之大哥大姐，感

0: 姐，谢谢淑珠姐、甄妈妈、明学姐、宝钗姐，感谢泽明大哥、正阳大哥、丽学姐姐、咱这个文娟姐姐、洪阿姨、木香姐姐、宝钗姐、碧霜姐姐、月娇姐、淑如姐姐、新春大哥，谢谢慧兰姐，感谢大家哦，谢谢你们的掌声，不念就拍谁哈，明文大哥。
1: 谢谢，邀请到咱爸爸妈妈继续安排欣赏吼，这子人第一届唱哦，山前山后百花开，在咱巴黎秀美妈妈店的哦，唱不好大家多多包涵。

0: 个，哎，这首歌还蛮适合你的。
1: 第一次听你。
0: 好听哎，我觉得好好听哦。哎，你看嘛，大家都默默尊声，为头各位都默了，
1: 感谢大家。
0: 啊，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哈。来，最后带来一首合唱的歌曲《红酒》哦，《红酒》哈。邀请咱这个花莲的秀香妈妈，以及咱这爸爸妈妈到底来听歌，谢谢你们的掌声哦，谢谢敬意大哥。依琳姐姐、祖如姐，哦，咱这里春菊姐姐、兰姐、秋满姐姐、慧珍姐、郑妈妈、宝钗姐、宝钗姐、秋香姐姐、富儿姐，啊，碧霜姐姐。

雪妈妈、玉花姐、雅慈妈妈、孟真杰、淑如姐、仁章大哥、秀香妈妈、秀云姐，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哦。

0: 谢谢郑妈妈、伊琳妈妈、郑阳大哥、秋满妈妈，来来听说哦。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哈，留到最后陪伴我哦，谢谢你们大家哦，
2: 感谢啊，
1: 赶快大家哈，各位现在就是爱来回娘家，祝大家，
2: 对哦，
1: 今天到底啊奖落谁家要更怎样哈？今天是礼拜三，由你来抽奖，啊我来画名，
2: 好来哦，
1: 好哦，我先来画名哈，
2: 来
1: 来，老师麻烦姐哦，一、二、三。停！哎、欸，仁芳
2: 大姐，仁芳姐，
1: 仁芳姐，
2: 仁芳姐，
1: 桃红的桃红的仁芳姐，桃红的仁芳姐，快进来打电话，头前这两支。

0: 电话拢会当看吼，啊用你登记在大力电视台
1: 这
0: 电话哦，哦，我看到你的名字会当接哦。
1: 对对对，
0: 人芳姐，
1: 哦，来了来了来了，哦。
0: 人芳姐第一届，第一届对吧？
2: 对啊，哇，
1: 恭喜恭喜，
0: 恭喜你啊，恭喜你哦！
1: 来，给你洗啊！
0: 啊，只能给你抽抽抽换嘛，是钓的什么奖哈？
1: 看看是什么大奖啊？五百点，
0: 是不是五百点？老师，麻烦姐看一下哦。啊，哎，哇，过来，哎，是五百点，恭喜你！
1: 哇！
2: 哇，
0: 五百点哦，哈，这感谢你哈，多谢你刚刚的讲话婆啊
1: 哈，很实用哦，哦，
0: 这实用的真的哈，这幸运的呢，谢谢姐姐，谢谢哈，
2: 单顾柔啊，单顾柔，
0: 哎，真正单顾柔，你是顾的就对了啦，
1: 单顾的是你的，
0: 总有一天等到你对吧？
1: 真的，
0: 哦，每当跟我讲啊，不可能对吧？哈，
1: 对呀，
0: 哦，这谢谢你哦，恭喜你哈，好，谢谢，好，拜拜，
1: 拜拜，拜拜，哦，
0: 所以这就是安呢。咱人一定爱对家己有信心。
1: 哎，真的。
0: 哦，卡咧卡咧，总是有一天吼，你会去得到啊。
1: 对哇，对哇，对哇。
0: 感谢感谢爸爸妈妈吼，陪伴到最啊，多谢你安尼吼，啊，搞默默的掌声，这就是给阮一种的鼓励啦。
1: 对对。
0: 啊嘛，感谢你对阮的支持，对阮的疼惜哦。
1: 谢谢。
0: 如果这物件拢爱被把握到，麻烦呢，先搞阮的子郎电话抄起来，来子郎的电话。
1: 谢谢，邀请到咱爸爸妈妈呢，子郎呢，希望大家呢可以多多的加入。有一人的电话，啊，希望半节时间，把一人的号码吼，慢慢的抄起来，不要紧哦吼。0962-0568-0562-0561-58，这就是一人的电话。那这边呢是一人的 line 哦，会当给咱扫一个 QR code
0: 吼。对对对。
1: 那任何的需求呢吼，啊，希望爸爸妈妈来这边第一届吼。来到两点四点也是一个礼拜了啦，
0: 哈，啊，
1: 希望让爸爸妈妈呢可以多多的给子郎鼓励哦，谢谢你们，谢谢，
0: 谢谢，这是咱子郎的电话，该翕起来抄起来哈，也要用 QR code 扫的，就较紧啦。如果爸爸妈妈，你若是讲要需要子郎的电话，啊，唔知要哪加入这个 line， 你会当靠子郎，子郎会当给你加，
1: 安尼好无？
0: 啊，若拢完全拢真正袂晓，袂要紧靠客服，讲啊，我要找子郎啊，安尼伊就会甲你讲啊，吼，伊就甲你回电啊，哈，谢谢大家哦。啊，若要找找玉玲嘛，天后哈，来玉玲的电话，玉玲的电话0933826133，空九三三八二六。一三三多半多利用，大家的每一天拢上上上
1: 哈，
0: 我恁轻轻上上，啊吼，啊赶快了嘛是甲玉林电话吼，啊抄起起有 QR code 的，咱都该扫者，安尼，啊是连讲咱买单吼，甲咱只爸爸妈妈吼，
1: 对，
0: 啊甲加者，
1: 我感觉交赖对不对？
0: 嘿，该加，因为先来讲吼，恁若讲有赖，真正加做方便嘞，
1: 真的吼，
0: 哦，较免了恁的电话钱，
1: 对啊，
0: 啊嘛不要紧，恁若讲甲阮的电话抄起，恁一通电话啊挂掉，阮都会甲恁。回电啊，
1: 对，
0: 啊，唔免紧张哦，等阮甲恁回哈，阮一定会甲恁回哦，吼，谢谢大家，多谢恁今仔日吼看阮的节目，希望会当吼陪恁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这个下晡时哦，哦，感恩你哈，感恩你，这两天啊吼落雨天，所以有较凉点吼，大家爱注意，唔通去感冒着呀，
1: 吼，
0: 谢谢，感谢哈，啊，一盘更加好看，遇到咱的小刚，
1: 啊，够咱的 Penny，
0: 继续给支持嘞，明天见，
1: 拜拜。

久。文娟姐，文娟的妈妈，吉利大哥蔡小姐，锦云妈妈，宝钗妈妈，昆山大哥大嫂，美儿妈妈，凤鸣大哥，阿爱妈妈，阿水阿公阿蛋阿嬷。

0: 是吼、哦，哪个讲袂样，再来讲卡。
1: 但是咱较避，就是因为迄当阵较避暑嘛，搁单纯啊。
0: 你在讲你哦？
1: 哎呀、啊，大学的时候。
0: 那有人咧家己安尼讲讲？
1: 真正啊，
0: 迄当时就较避暑啊，较单纯
1: 啊。真正啊，迄当阵真正是安尼，那我们敢讲话。
0: 对，真是较复杂对了，真是经过
1: 你啦，经过家你，你那加足复杂的哦。
0: 哎、欸，你看差不多，你们家恁

0: 伫咧中西啦各方面的这个表现吼，都是大家有目共睹啊。卖看安尼细粒子呢，歌足高唱的高唱的，
1: 伊的声足足响亮的，
0: 悬好听，啊，佮袂尖，袂感觉哦好听。有的人的观音梦听着啊哦，听袂久啊。他的好像还可以哦、喔，
1: 对他的，而且他声音很亮，就清的就明的安尼、
0: 真的吼，哎，人细粒子都有关系，
1: 真的，
0: 声音要为单点接起来，这个
1: 距离比较短，
0: 距离比较短，这敢有影？以前有人咧、有人安尼讲，
1: 你看黄，
0: 你看黄西田呐、你看真正高唱的黄西田呐、洪英宏呐、叶克田老师已经算有较悬些
1: 块，黄英宏嘛算悬啦，
0: 也算弄170通
1: 啊。黄西田老师跟那个刘福柱吧，
0: 刘福柱老师看那较大才，较大才安尼。
1: 冰冰姐嘛，
0: 冰冰姐，冰冰姐，这个嘛非常厉害。
1: 陈英杰老师

0: 妈妈，谢谢你们啊、哦，哈、哦，谢谢。来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新闻，嗯、哦，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新闻哈、哦。拜一，台湾落千几点？嗯，昨昏台湾起千几点？今天的台湾落千几点？哦，这现主席来讲哦。股市的这个震荡哦，逐天拢是超过这个千点以上的，迄、嗯、真正心中一定要有够力、嗯、哦，无你就是安尼，卖看卖开哦，安尼是上佳上佳。
1: 卖看你就是继续困就
0: 对了，困到八米嘛。
1: 都有钱啊！
0: 什么会？那听起来怪怪。
1: 对啊。
0: 什么工课困起来有钱？
1: 就是
0: 无济哦，无济哦。
1: 对啊。
0: 这起来较有钱。
1: 有当时
0: 啊
1: 有钱，有当时啊无钱啊，这个加坑
0: 的。你这个加坑的，长期间做投资啦，哦，较袂受到短期间的这个波动的影响，哦。啊，为什么昨暗又？为什么今仔日又搁哦落几千点的？嗯。因为昨暗的美国，哦，昨暗的美国又搁排斥啊。嗯。哦，什么原因排斥？因为听讲一只吼，伫咧中东地区美国的直升机啊，阿帕拉契，吼、哦、一只阿帕拉契吼、哦嗯，听讲无说你去和伊朗的这个吼飞弹拍落来啊、嗯，啊是好加载讲安怎，好加载顶悬的飞官吼，两名飞官无代志啊，但是川普讲吼、哦，伊朗爱为着这一次的代志吼，
1: 付出代价，
0: 绝对要付出代价、嗯，啊无未来。

0: 啊，拢爱当家初三、初五粪扫车，迄拢拗甲袂平的。因为最近阮兜吼，阮的迄个厨具啊，已经三十几档啊，该换啦。吼，我讲坦白的，毋是讲吼，啊，就一定也该换了。真正旧啊，啊物件吼拢
1: 拗啊，
0: 拗啊，迄以前的茶还歹歹啊嘛，该换。所以吼，妈妈有去买锅盖，吼，买做一做。其他外观吼，做安怎我拢 OK，
1: 没有意见，
0: 我拢无意见。竟然吼，在做厨具，给咱推荐一项物件吼，真的好厉害。伊号称吼铁胃啊，像佩妮拄啊讲的厨余机，这种厨余机咧，
1: 甲底下到底迄洗手台下面对不对？
0: 到底洗手台，它还有够厉害的。因为咱进前这部电管爱的福利社分享是迄种吼，放伫外口的那粪扫人，物件喷什么物件放入去，伊台机器伫内面砍数，
1: 会
0: 伫内面吼，最后凝做粉，哦，下面你会当甲迄粉看要
1: 压
0: 肥，哦，还是讲要安怎，
1: 哦，
0: 这是一种方式。我讲的这是吼，就安伫恁的这个水

0: 手吼，迄种砍头砍面啊，哦，砍头砍面，为着要让真正抓到这个车手吼，可以清楚的看到他的这个五官，哦，方便。
1: 我觉得这样
0: 警方抓人，
1: 这蛮好的。
0: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啦，好，这样比较好。啊，不砍头砍面，去抓砍砍什么？迄警方要哪知影迄什么人？
1: 对，
0: 对啊，哈，搁再一个哈，即卖少年家就够追了，有心思哦，有心来郁闷哦，尽拢找迄啥，找 AI 在讲啊，拢找迄 AI 开讲，为虾米
1: ？AI 会乎你情绪价值啊？
0: 安怎讲？
1: 会给你安慰啊？
0: 而且给你安慰哦。系
1: 啊，但是譬如讲哦。可能我跟你讲，哦，我最近怎么样怎么样？
0: 你讲啊，你讲，你最近怎么样？
1: 最近好像不太，钱不太够用这样。
0: 啊，钱不太，钱不太，我这个不懂做你，你叫 AI 吧，我慢慢想讲，替你想一下我办法嘞，无在无懂，歹势，嘿，爱莫能助啦，嘿，爱莫能助嘿。啊，你看，像我就安尼，AI 就买，
1: AI 就买哦，因为改讲。哦，不要难过，不要伤心。
0: 太对了，
1: 我们哈、哦、人天无绝人之路，阿姨的开始教你讲，哎，要安怎赚钱？
0: 啊，钱吼，啊，即卖趋势是安怎？倒位赚得到钱？吼，还是用另外一个方式？吼，钱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不要看太重好了。
1: 会乎你就会当安慰到你啊。
0: 确实是。
1: 所以想到有人会较 AI 结婚啊。哦。就是这样吧。因为他真的是
0: 太爱他了，
1: 对，
0: 太爱他了，
1: 对。
0: 但毕竟迄嘛机器人啊，哈，嘛不一定啊，哦，未来也是有机会的啊，哈。
1: 什么事都有可能哦，到这个时代了，
0: 到家来啊。好，来三首歌曲。
1: 好，来高雄的晋南爸爸琼英妈妈要听《黑玫瑰》。
0: 新北市秀芝妈妈，台北上午零时。
1: 新增的国兴大哥要听陆婷的目屎。

姐妹子妈妈、秀智妈妈、双妹妈妈、秀英妈妈、美莲妈妈、凤美妈妈。

0: 谢谢，感谢啊！又过来到咱每礼拜三，咱的这个爱的福利社啊，大礼拜拢有无同款的福利啊，这个好处啊，加一寡补助也好啦吼，啊一寡。
1: 而且你也发现讲，哎，哦，原来这毛补助啊，嗯，一种感觉。
0: 和你料想未到的，哦，真正料想未到的哈。最近这个天气吼，是一年比一年要更加热啊，一年比一年都还要热
1: 啦。
0: 哇，所以有时候我坦白讲，我就佩服有一群人啊。啊，咱有时候塞车出门爱透中岛吼，啊车顶写38-39度，有时候。

0: 十度吼，我足配合有一阵吼，像会当伫罗林啦、伫工地啦，吼啊搬砖啦，吼啊伫
1: 做路啊，
0: 做路啊，一寡较粗重的即个吼工人啊，我真的很佩服，很佩服他们。
1: 就是讲咱做田的，咱的农民嘛。
0: 是，所以这吼进毛补助，
1: 有哦，好滴较凉的。
0: 较凉的麦泽，不是麦泽哦，
1: 不是
0: 个你伫边啊拍哪凉哦，买当就凉，
1: 让你走起来较爽快，
0: 嘿，
1: 就是不会那么的不舒服这样子，受不了呢，就是因为即马天气
0: 受不了，
1: 对啊，很热呢，因为其实温到是做嘿，就是在也是在外面晒太阳，
0: 对，
1: 所以。主持人就是看爸爸、看叔叔因啊，即卖阮弟弟嘛，就是拢爱穿迄种
0: 防晒的
1: 、欸。而且较早即卖是较侪这种凉感的东西，有没有？较早较侪这种凉感的材质，可是以前没有，你知道吗？
0: 拢用薄的呀、啊。
1: 对，啊，伫外口安尼，就是日头够较大，就是爱安尼晒安尼晒安尼，所以一定拢爱穿迄种长袖的，他们都会穿那种长袖衬衫啊。
0: 至少爱。
1: 炸一下，虽然讲，哎，反正袂搁较热嘛，但是你无炸搁较，那会晒伤啊。所以即马就是愈来科技愈来愈进步嘛。所以即马除了一些凉感的东西，伊搁有一寡手那个电风扇手持的嘛。即马是毋家己落来弄，咱揢迄电风安尼吹。啊！但是因咧做工课无遐多，所以即马都有做迄种背心，有没有？然后里面装电风扇。
0: 哦。嘿。倒两个电风伫腰子遮。
1: 对。差不多伫遮嘿。
0: 腰啦腰诶。
1: 对，伫腰遮。就是要好一寡，可能伫外口做工课，咱遮诶老公朋友们啊，还是讲农民们啊，会当就是卖遮热。
0: 好，嘿。
1: 对，做了卖遮辛苦安尼。对，所以即马都有。这个什么风扇衣？
0: 有电风的就是风扇衣嘛。
1: 还有一种叫水冷服。
0: 啊，水冷服。
1: 水冷服有淡薄像风扇衣是吹电风扇嘛，水冷服有点像吹冷气的感觉。
0: 哦。
1: 对，就是让你一挂降温的、降温的一些防护的装备这样子。
0: 对。
1: 对，但是伊的价钱拢较贵。就是因为都刚赚钱都无偌济啊嘛。对啊，所以就是。透过这的补助，就是会当予咱这的劳工朋友，就是不要这么的，这么就是
0: 唔敢开啦，吼，应该讲的经验唔敢开嘛，啊，要安怎补助？
1: 啊，这就是吼，其实那个风扇伊的价小，一领拢差不多5000至8000。
0: 因为这款的是工业用的哦，吼，人迄专门在用的这种较贵。
1: 对，唔是讲恁去什么往什么掏什么被迄种无同款吼，对啊，就是。衫内底有两粒电风，啊，促进你的那个空气流动，啊，个就是讲，会当比你的体感温度下降10度，下降差不多10度安尼，啊，水冷服差不多一件，差不多4000多块安尼，
0: 4000块，
1: 对，内底有迄循环的水管线啊，啊，你若放冰箱入去，就是会有冷气的感觉安尼，对，啊，所以补助的对象就是讲哦，工程啊，营造啊。就是讲道路的修补的这种的啊，还是讲电力设施啊，咱那种台电的有没有，都要在外口修理电话条这种，还是讲咱家的农民这样子高温的作业这种吼，伊补助的就是讲有补助的对象，不是讲每一个人凊彩去拢会当补助，就是讲你若是迄种中小企业，还是讲家己咧。自己家里在营业的这种十个人以下的这种中小企业，伊相关补助3万块，
0: 哦，3万，
1: 也差不多80%呢，相关80%。
0: 对，
1: 那是讲较大经济点嘛，11人至50人这种中小企业，相关补助加5万块。
0: 哦，5万块。
1: 对，所以我就觉得蛮厉害的，这个也有在补助这样子。
0: 对，
1: 啊，个就是讲这是全国的哦。这是全国的哦，
0: 对
1: 啊，但是有两个县市有加码，有加码。新北市，新北市的风扇以补助最高80%。
0: 哦，嘛是。
1: 啊，但是讲10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哦，伊是几百人以下的中小企业补助80%啦。啊，屏东县嘛是同款，屏东县一样补助最高80%。啊，他补助的对

0: 像就有渔民哦，因为屏东那里很多养殖渔业嘛。
1: 对啊，你看东港遐嘛。
0: 对，嗯、对， 对啊，过来就是讲。诶，佮有其他的物件会当播出，包括一寡遮阳的设备啊，
1: 设备啦吼，包括迄水冷扇，迄足大台的，当内面底水水冷的，佮有一个物件嘛，足厉害的，叫做热危害侦测警示系统。
0: 对，
1: 这个物件你可能安伫咧一个空间当中吼，伊会去提醒一寡咱的劳工朋友，天气伤热哦，伊毋是干呐测温度，伊是包括湿度，伊嘛去侦测。啊，来去计算哦，计算哦哟，这个温度加上湿度，可能会造成人会掉沙哦，会变热哦，哦，它会警示。
0: 你卖讲无诶，真正有有劳工朋友是热死诶。
1: 有啊，真的是真的是非常的多啊。
0: 对啊，所以说就是一句话总结啊，就是讲为着要降低大家伫高温诶所在一寡风险安尼，所以就一直咧补助这种吼。防风风扇衣啊，水冷衣这种，对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会当减起帮，会当减轻大家的负担嘛。
1: 所以这应该是劳工局的哦。嘿，
0: 对，劳工局的补助。
1: 对啊，所以大家若是有这个有需要的，也可以向这个哈劳工局这一边哈、去做一个询问哈、谢谢大家哈、感谢大家哈、希望这热天哈热，但是咱来找到一个哈静冻的方式啊来处理哈。
0: 好、
1: 感谢您哈、来三首好听的歌曲来送给您。
2: 真的哈，这几年真的热到很不惯习，不惯习也不习惯。来，惠美妈妈、龙天大哥、美凤妈妈、树琼妈妈、碧霜妈妈、艳红爸爸妈妈、宝钗妈妈。

0: 来，谢谢，感谢，没关系，感谢。
1: 再来这首大家唱大歌点播的歌曲《六月挂彩》，还有。

谢谢守春节、高美妈妈、淑丽妈妈、秀英妈妈、黄媛妈妈、淑珍妈妈、宝钗妈妈、金美妈妈、金妮妈妈、春桃姐、雅慈妈妈、雅文姐、谢妈妈，会唱唱的做回来哦。

0: 谢谢啊，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哦。不管发生什么代志，唔通认输，做一个哈勇敢的人哈。来，大安排后礼拜三的歌曲，顶下面两支电话，拢欢迎你来甲拨通。谢谢大家啊哈。来，这位是咱的木香妈妈。
1: 木香妈妈。
0: 嘿，小刚。嘿，你好。
1: 嘿，你好。
0: 你好，你好，嘿。哎，
1: 我要点一条，看到你，听到伊。
2: 看到你想到伊吼，
0: 好，再来听看看哦哈，谢谢，感恩。
1: 阿妹哦，食钢条哦。
0: 好，再来听看麦哈，谢谢你。
1: 好，谢谢。
0: 感谢，来秀梅妈妈。
3: 小刚好。
0: 你好，
2: 你好。
1: 我们钓一条又见细鱼。
0: 又见细鱼啊。
1: 没有、啊，
2: 又见细鱼哈。
0: 感恩啊，谢谢哦，谢谢。
1: 哎呀，嗯，
0: 平安，谢谢。来，林妈妈。林妈妈，
2: 林妈妈，
1: 哎，小刚，要耶，
0: 佩妮，
1: 啊，你小刚有报好不？
0: 哦，要听什么歌？
1: 啊，
0: 哎，先点歌。
1: 心相连啦。
0: 心心相连哈，好，后礼拜三就你听。
1: 啊你个伊个广告好再给我播啊！
0: 好，尽量安排哈，谢谢，感谢，感谢。
1: 因为我下班才有看，才有法度去给您看。
0: 好，感恩，谢谢哦哈，感恩。来，国和大哥你好，
2: 国和大哥，
0: 哎，你好，
4: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
4: 我现在点比较必须嘛。
0: 好，好嘞，拜三就你听哈。
4: 哦，谢谢，
0: 感恩，谢谢，必须哈。来，剑客大哥。
5: 你讲小刚，
0: 哎、hey, ，我小刚你好，
5: 小刚跟佩妮，
0: 哎、hey, ，你好，
5: 啊，我唔捌卡个神歌啦，
0: 有啦，你有点过啦，也是你拢点的，
5: 哈、啊，
0: 你要点什么歌？
5: 我要点那条妈妈交代话，
2: 妈妈交代话，
0: 好，好，再来听看看哦，哈。
5: 好，
0: 感恩感谢，谢谢大家哈，妈妈交代话。后礼拜为大家来做一个安排哈，咱先来准备进入重要的时间段，有任何的这个需要，有任何想要询问的，拢会当趁着这个时间段吼，也会当打电话入来，咱伫线卡先为大家做服务，谢谢。
6: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7: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6: 甲你欠到六月底。
7: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光就七月初一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安尼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侪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尼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8: 春上正燕，十月春女儿霜。

0: 抚纹、净白，一次完成，找回最美丽的自己，让自己再美一次。春上正艳十月春女儿霜。
1: 利用利用，你要一组然后好，
2: 非常好用，
1: 非常好用，怎么好用？
2: 哎，我擦好几年了耶。
1: 哎，你擦好几年对不对？是不是那个皱纹都没有皱纹？
2: 皱纹
1: 马上，
2: 它不长斑。
1: 马对哦，不长斑呐、
2: 啊。是不长黑斑。
1: 哎呦，这么厉害！
2: 快70岁了耶。
1: 哎哦，好好哦，谢谢你帮我们分享。
3: 淑金阿姨，
4: 哎
3: 哎，我几年啊？
4: 哦，我这几年，
3: 我这几年啊，80几岁啊嘞。
4: 对，过年85啦。
3: 安尼哦，啊皮肤皮肤好无？
4: 真好啊。
3: 真好哦。
4: 系啊，无人知想讲我几岁。
3: 安尼啊，无人知你啊几岁哦。
4: 系啊系啊。
3: 谢谢啦，要一组。
4: 好，我一组。
3: 好来，我三组一组。
5: 好，我一组。
3: 一组。你有用过无？
5: 有啊，我有用过，未歹。
6: 三线。
3: 哦，用未歹哦。
7: 你咪知了，你又算是好用啊。
3: 安那好用。
7: 我你每个感谢胶原蛋白，我感觉皮肤不嫩不嫩的亮，
3: 真正赞的对不对？皮肤真正金的对不对？
7: 对对对。
2: 一组哦，我用这过了，真好用。
3: 真正好用对哇。
2: 我若要出国啊，要白亮，我拢在做一罐这呢。
3: 安尼哦。
7: 我来讲，这真好好的。
3: 你也有用过是无？
7: 用一年、两三年，这个物件我常都用。
3: 安尼哦。
7: 真的皮肤超好，超好，今嘛热油的。
3: 油油对不对？
7: 啊，时间内嘛继续用的。
3: 下摆你把这个分享一下。
7: 皮肤
3: 哦，你朋友简单，嗯，
2: 阿伯你要玩，
3: 哎，真正金棍金棍哦，哦，谢谢，两组啦吼，
8: 我用三组，啊，搁一组送人，
3: 这是火力
8: 的，一组哦，袂歹，
3: 真正
8: 袂歹，
2: 我今年六十啊，
3: 六十啊，
2: 我等下用一组了，人讲我才剩五十，
3: 真的假？
2: 嘿，
3: 哦，厉害哦，
2: 哦，因我就迄班哦，哎，袂只有啊，只买了哦，结束，人家问讲我是咪输下输三无啊，靠宝宝不介样，两个阿叔就我买。
8: 价
3: 钱都无，
8: 哎，啊，个保足保湿的，
3: 啊，足保湿的，
8: 哎，足好用的，老人啊来买一组就下下叫，
3: 真正下下叫。
8: 今仔日个加头妆，迄个头家娘甲我讲，因为我的皮肤哪会这白这呢啊油嫩，
3: 安尼吼，是吼，
8: 正经的哦，我是过敏体质，啥物物件我无拢上啦，爱注射，
3: 啊，这个，
8: 啊，就敢那用恁这项有效呢。
3: 用七年啊，用七年。
8: 因为你那阵也无打，你是我家药台买啊。
3: 我知，我知，我知。
8: 啊，我较早拢用 SK2 的哈。
3: 好好好。
8: 啊，前有春桑顺的，我即马一直用春桑顺的，像迄精华液啊。
3: 好好好。
8: 啊，够迄粉底啊。
3: 安尼吼。
8: 我规套拢是。啊，我用七年前到即阵。
3: 好好好。
8: 但差不多要10公斤啦。
3: 嘿嘿。
8: 但是我的面拢无啦。
3: 啊，面拢无条纹出来。
8: 无，拢无。
3: 哦，真厉害。即个事实讲哦，即用过人才会当体会啦。因为我家己有在用，我家己有在用，你甲看我，吼，像拄仔谈正咧讲讲以前个，以前个画面嘛吼，迄画3年前、画4年前、画5年前，你讲我即马比以前个更加少年，啊，当然咱毋是讲家己讲家己少年，咱少年咱互别人眼讲，啊，尤其咱的皮肤的即个状况哦，咱别人咧看讲，咱敢讲咱今年57，人嘛无啥爱信，啊，讲现场看到啦，你当然你。有诶讲电视看较老，本人看较少年，即每一个人的感官无共款。不过我要讲的是讲，你听拄只遐个妈妈大姐咧讲，这支产品伫我手头已经第11年，我伊阿伯应该是10几年啊。这十几年的时间内底有一段时间我无介绍嘛，哦，一段时间是北京公司代理。啊，即马咱大立电视台6年前我们开幕之后，啊，这个郑总经理就过来找咱合作。啊，所以一直合作到即马吼，会使讲是有使用这支产品的朋友啊，伊是规年冬天拢毋捌停，因为这无分季节嘛，哦，伊不管是春夏秋冬，拢总这袂拢袂伤油，哦，尤其是你的皮肤若较干，这个寒天时啊吼，比较干燥的时候啊，保湿啊，它一点点就很保湿了，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因为你唔愿意投资伫咧你的面上。你若去外口市面，你若不要公司买一罐，这一罐若无3-4千，我实在哩，一定3-4千的嘛。哦，啊，有拢等下周年庆去啊，捧几堆的倒转来，对不对？但我要甲你讲，咱公司卖物件是啥，俗啊，佫好用。哦，啊，互观众朋友用了有信心，啊，用无效果，咱佫减退钱互观众，这就是咱对大家一种承诺。但是我要甲你特别甲你强调，是讲今仔日吼，本底是咱这个十月春女儿霜啊，要因为新的一年嘛，啊，这个。春上这个一瓶呀，伊的成本嘛增加，哦，啊，伊要 要求咱啊，即签新的合约啊，所以讲啊，即今年要甲咱做。

做一个计数的调整。啊，你安尼我你讲要起价，我就你起价哦。所以吼、哦，这边就是我甲郑经理讲讲哦，这一次你甲起，我嘛不可能让你起啦。咱卖遮济年哦，卖遮俗，观众是来讲，恁家己嘛会当体会啊。足济人去阿问讲，嘉盈，你卖敢有钱赚？我咧外口市面上，你卖若买这款哦，这精华霜一罐拢爱三四千，啊，你卖这个计数，你敢有钱好赚？赚钱是安尼啊，赚钱大家拢爱哦。但是我的个性是安尼，公司内当维持，员工是有薪水好领，会得过就好。重点是恁啊，大家斗收听、斗支持，啊，让这个公司会当继续用这款啊，这个热情来陪伴咱的好朋友，唱歌恁听啦，开讲破道啦吼，会当让咱爸爸妈妈有一个精神上的安慰。这是我做这个电视台上大大的这个目的。物件好歹，不是用嘴讲的，是爱恁用过才会知影。啊，这个产品这么多年啊，你也看迄进程，本来还佫继续报报甲煞嘛，然后报了20分钟嘛报袂完。但是重点是讲，有真侪人恁还佫咧观望，吼、哦，即个我你唔知讲到底是好用啊歹用，你用看卖嘛。哦，你今日有甲买无？我有你试用嘛。我先拍开互你看，看到金箔啊无？都是真正100%的啊，来自日本幕府时期5G印的这个架杠的实用级的金箔。这吼、哦、一点点啊都。像一般来讲像安尼一点点啊，就会当抹规面啊，非常的保湿，而且吼又不油不腻。啊，这抹过了吼，你个规个皮肤的迄种吸收度吼，100%，随抹随知影哦。那个马上擦过之后，你来看，马上擦，马上就感觉到。你有看哦，两只手咧加湿度就拢无同啊。这唔是干来当啊，唔是干来当美白尔，它还可以让你的斑斑点点的问题拢给解决。好的保养品哦，它是真正让你能够。感觉到它是真正吸收到你的啊这个皮肤里面去哈，抹过了哦，你也抹，你往上把它拉提，你看那个眉尾，随抹随在哦，眼袋马上消，而且整个哈、哦、整个脸是往上拉的哦，使用前跟使用后哦，这个就是当马上就知道了啊，人讲我这个五秒啊，三秒就知啊，哦三秒就知，那就有到有过赶快哦，咱这是用日本幕府时期的五 G 印，这是已经310几年的数啊，好的东西哦。这个你也当去探听，日本足济所在产金箔，但是问题是你若要用到五 G 印诶，那个就是真正的懂金箔的人才会用哈，这叫做纯手工的金箔，一块金箔啊，一张啊，加0.02公克尔，伊用手抹就消失啦。你像我拄只裹起来有金箔，我抹喺皮肤内底，金箔走对，走入去内底，它有很好的延展性跟传导性。它以前做一张金箔大概要反复敲打4个月，现在技术较进步啊，但是做一张金箔啊嘛是要48天。这是日本的很多品牌的金箔，它的纯度是这样，95.4%的金，4.6%的银，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食用级的金箔。你捌看过？你捌讲过金箔双麒麟、金箔巧克力不？就是用这个哈、哦，它的食用天然的一手金，手工打造可以吃的，完全化开可以吸收，不会变质，内底无酒精，会当促进你皮肤活化，未去伤害到你的皮肤，而且呢，内底佫有特别添加14%的山药。女性朋友，你要让你的皮肤更蓬润，山药最重要哈、哦。还有金箔的微粒子，你唔免讲用什么导入仪去导入，通通不用，只要你一天早上洗面洗完了，用这个这一粒拖刀安尼就一个花生，然后点点的涂涂油开，皮肤就是金啊。哦，这个叫做双主打成分，咱内底有添加第一类的肉毒杆菌，有8生态，还有我们的美容钻石成分的是富勒烯，抗氧化程度是维他命 C 的250倍。不要再用什么酸什么酸，那个时候你的皮肤会受不了哈。那女儿霜的成分你加轻轻遮住，金箔山药、野葛根、甜杏仁油、石榴果、银耳、多糖体、白桑根、富勒烯、欧洲里、葵花籽油、够米糠萃取物、海藻多糖体，还有我们的维他命 E。然后因为这一次我们做升级版，新一代的我们升级版里面特别加上吉野樱、8生态、甘油、蛋白聚糖，还有我们的玻尿酸。尤其是我用建议咱的妈妈，你还不暗棍。脖子是你身体的，有老无老看颔棍啦，哦颔棍啊老就感觉做老的，啊那颔棍啊拢无条纹就感觉做少年的吼。今仔这档广告是那个女儿霜价格调整最后一次跟大家做介绍，这一罐外口市面上，你若去百货公司买一罐，大概3-4千块，但是咱赶快维持咱之前的价小，维持之前的价格，今天不涨价啊，一罐赶快卖你1600块。等于是外口市面上的一半，是1/3的价钱。啊，不过咧，一罐咧，当抹咧抹咧，真贵。这一罐我咧抹，差不多抹过半月，一个半月

0: 到两个月，但是八百鬼好朋友，但是你啊加买一组起来，肯绝对袂失望的吼。因为下次如果价格调整，你就感觉讲，哎，差小可，我嘛唔敢恁加开钱。但是你今日甲我捧场，我就甲你感谢。0800-00919哈，一罐1600，两罐3200啊，安尼都无削掉啊吼。安尼吼，先讲啊嘿，今日我甲郑总经理讲，我讲吼，今日好啊，虽在我卖啦吼，虽在我卖，哎，今日偌济伊拢接受了掉。只有今天这一档哦，然后他给我一个限一个量，前面60位打电话上来的0800-00919，六十个哦吼，先讲的哦，超过咱人是无敢负责哈，0800-00999，我电话要举起来哦，电话举起来接完六十个接完，你就唔好甲我套哦，啊无后转啦，调整计数我就歹势啊，来，进60组，1600-1600-3200对吧？两罐甲你剩偌济？1980得。一罐给你算99就好，世界级的金箔美容酸给你算一罐990元，让你买到就是赚到，但先讲好60个而已，接完就不能再人接了，这对对人不好意思啊，还有的啦，不用烦恼，气用的又开我的，气用的什么，有大小罐吗？没有啦，跟这罐白大罐了，60组，前60位打电话进来，同样让你又加一罐3罐炸到等于1980元，一罐十月春女儿霜卖你660元，你若有在头啊买，换你提转来卖我。啊，不过今仔我正经你讲，最后一次了，下次不会了，阿爸唔敢啊，都加今仔日，你要加买一组，加买两组，虚在你啊。我即马等下开始接完60通，刷哈，0800-00919来，我要来立梦姐，你好，
1: 一组，
0: 好，一组来了，64线来下姐来，英慧姐你好。一组，哎，65线一组来，你好来，春桃你好一组，好来66线来，你好凯玲呢，
2: 哎，
0: 一组，哦，7线来，你好金凤姐你好一组，好68线一组来，你好来敏晶你好，
2: 哎，
0: 一组，谢谢来69线来，我来来，啊这，
2: 我
3: 来，谢谢感谢电视机面头前上届岁的这妈妈、这阿妈，包括咱的男士朋友，想要把咱的这个面膜啊照顾好，卖和安尼打打。好好溜皮乌斑的，赶紧的女儿霜，扎得登去做使用哈。来，雅文姐你好。
4: 哎、欸，我要迄个面霜。
3: 面霜。
4: 啊，当时要我试。
3: 上届近期的拜浪哈，来63线搞好不一个哈。来，谢大姐你好。
5: 哎、欸，我
3: 是做。一组哦，这恁在用的吼面霜面油，但是这组就适合热天做使用，因为我去打伤袂油哈。彩云妈妈你好。
6: 我要一组，
3: 好，一组来65线，谢谢来陈娟妈妈你好，
6: 买一组，
3: 好，谢谢来66线哈，您已经有的人买几了单啊，赶紧趁着广告做优惠，卡起来哈，好，定岗一组啊，来，头家你来，小蛋姐来，坤和大哥你好，
7: 你好，小康，
3: 你好，
7: 我要买点歌
3: 个，有来点歌68线点歌嘛，有来玉兰妈妈你好。
7: 一组，
3: 3罐一组来69线，3罐一组来，文凯大哥你好，
8: 小刚啊，
3: 对，
8: 我爱煮哈，
3: 好，小蛋姐70线好补一个哈，男士朋友买单无哦，迄、那个面才袂安怎，愈晒愈乌，你面做好保湿，会当抵御这个吼、哦、太阳光对你的这个面上的伤害哈。来，亲妹妈妈你好，
9: 我买一组，
3: 好，来51线一组来，这是富美妈妈你好，
10: 我要买一组，
3: 好。女儿霜52线来头家你好，
11: 你好，
3: 你好，
11: 我要一组，
3: 好，来54线一组搞好不一个，这一组会当放几年，3年的时间，所以趁着咱做广告做优惠，今仔日唔是1900元哈，电话0800-00919。有报通的拢送你200元的这个折价券，7月初过来当做使用，有卡都送来。刘妈妈你好，
12: 喂，
3: 一组哦，
12: 好，买一组，
3: 好，你55线吼，有在买，你的面一定水当当。来，龙华大哥大嫂，
13: 我买一组，
3: 好，来55线、56线，来，凤仪妈妈你好，女儿霜啊，
14: 佩妮你好，
3: 你好。你爱一组报名呢？好，来谢谢。好，58线，赶紧的，卡起来领来。徐明妈妈等会跟卡德柱大哥一组哈。
15: 哎，女儿霜。
3: 好，女儿霜来60线，赶紧的，我几啊年赚这阵哈。秀玲妈妈你好。
16: 我买一组。
3: 好，来61线搞好不姐，来万妹妈妈你好，来小蛋姐等会两人爱个卡来，秀珠妈妈你好。
17: 啊，
1: 哎、
2: 欸，牛肉霜哦。安
1: 尼就是。
15: 我要加点歌。
2: 你要点歌哦，好，来63线点歌加服务姐来，志雅妈妈你好。

0: 你好，我要买电锅。
1: 你要电锅，来65线电锅搞好波姐来，菊妈妈你好。
0: 喂，小张，
1: 你好，你儿双要一波啊！
0: 女儿双，
1: 来66线搞好波姐，来，咱的066的好朋友女儿双啊，好，来68线搞好波姐的哈，我看卖，今仔日电话拨通的送200块啊，佫无厉害。开放一罐上盖好的这个保养品，和您来做体验。抹完感觉面吼加较好，加较水，加较无斑斑点点挂条痕，您再个留下就好。来，小英妈妈你好，
2: 你好，
1: 一组啊，好，来70线啊，开放一罐和您体验。外面百货公司无人安尼做的，来，玉祥妈妈你好，
3: 你好，
1: 一组啊，好，来51线一组，来陈劝妈妈女儿双啊。好，来52线买一组啊，来徐梅妈妈你好。
4: 我一组。
1: 女儿双来53线一组，搞好不一个哈，这连面数量都无啊，你一定要耐心卡。陈耀妈妈你好。
5: 我要爱一组。
1: 好，一组来54线，54线，他这内面用目前世界上上盖好的一手金第一手的金啊，藏在内面，要和恁抹面的哈。梅子妈妈你好。
6: 你好。
1: 女儿双一组。
6: 对。
1: 好，来55线搞好不一个哈。爱珠妈妈你好，
7: 我那个一组，
1: 好，一组来57线搞好不一个哈，一罐唔免600块的这个吼面油面霜，这真正吼打破市场的这个记录，嘛打破市场的这个介绍。咱只是希望在看咱大力电视台节目的观众朋友，每一位恁的皮肤、恁的这个吼颔颈啊，拢会当愈来愈油、愈来愈袂溜皮哈。来069的好朋友一组吼，来电话搁卡来，淑女妈妈一组吼，
8: 一组。
1: 好，来小蛋姐，最后一分钟的时间，电话耐心卡来，文祥大哥你好。好，一组来63家好不一个电话来，玉云妈妈你好。
9: 喂，您好，跟你第一组，谢谢。
1: 好，不客气，谢谢你，感谢你的支持。来，62线家好不一个来，069的好朋友你好。
10: 我要买一组。
1: 好，三罐的对啦吼。好，电话卖挂断来，63线家好不一个来，阿秋妈妈你好。来，阿秋妈妈电话搁卡哈。最后30秒的时间，十组的这个数量，要爱领这200块的优惠的，包括讲安怎，要来吼，把恁的面皮肤顾好的，赶紧卡电话，最后10组来，雪梅妈妈一组吼，来小蛋姐，来雪梅妈妈一组吼，好，来最后9组，来这是桂梅妈妈一组吼，来最后8组，来电话到接一下，喂，你好，我小刚，你好，一组吼，来电话到接一下，来这是永生大哥一组吼。
11: 要搁一组牛奶粉，
1: 好，搁一组牛奶粉，最后7组来，阿秋妈妈一组吼。喂，你爱一组吼，好，来最后6组来，燕青妈妈一组吼。好，最后5组电话耐心卡，秋丽妈妈来电话继续卡，谢谢。

0: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2: 有酒甲安通买无？歹东啊，旧社铺啊，怎啊通买无？啊，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咱的汉文真正深啊！
3: 大家做伙来用心，
4: 好多文化典故。
2: 对，啊，恁敢有经历过人咧收酒干啊迄个年代吗？
3: 有啊，小时候有啊。今妈妈爱收酒干啊。
2: 年纪
3: 没有，今妈妈爱收酒干啊咧。
2: 安尼啊，你
3: 回收呢？
2: 回收
3: 了。对啊。
2: 哦，啊，较早是迄个酒干啊是可以会
3: 当啊换钱。
2: 嘿啊，导游干啊在去会当换一块两块。
3: 啊，我知影酒干啊有。
2: 有吼。
3: 酒干啊会当换钱。
2: 伊等于洗嘛，洗。
3: 对。
2: 公卖
3: 钱。他在迄汽水。哦，哇，迄玻璃干那汽水，买单换钱，
2: 伊
3: 干嘛点换钱？
2: 意思讲看啦，一年回收，他再清洗之后再利用，
3: 是安尼哦。哎呦，
4: 嘛是够有啊，
2: 这个嘛是有安尼啊。哦，有啊，你存咱这个公卖局啥，伊那嘛是拢安尼啊。
4: 哦，对啊，新米酒瓶那个都
3: 有收拢有钱的对吧？
2: 哎，有高温杀菌啊，不是凊彩洗洗尔。
3: 你要哪会知？
2: 哎呀，你还问伊咯？啊，所以你感觉咧？
4: 目标我有听到人咧讲，俗米无好货，好货唔俗卖，迄是啥意思啊？
3: 哦，我知影啦。阳春面这种米那是俗吼，迄个就歹食呀啦。
2: 好啊，其实哦，今嘛吼阳春面嘛无俗咧。
3: 安尼哦。
2: 嗯，嘛无加蛋的，还五六十啊咧。
3: 安尼哦。
2: 拜托，我来下面给你输的，拜托啊，卖乱讲啦。公告互恁办吼，脆脆的好拍噶啦。啊，咱这个俗吼，就是讲这个民俗。风俗，而且各地方的风俗不一样，风俗啊，这可惜的，哦啊，大家都识的啊，这可惜，但是有人现在想可惜哈，讲话凶了，你就不会去客气，
3: 对啦，对，
2: 我拢是会去讲嘛，物啦哈，咪啦哈，比如讲文音是万物。万物啊，万物皆可当哦，你瞪点嘛，万物皆可当。什么小朋友弄在起，啊过来，咱看啥，读这个不利。物理
4: 哦，物
2: 化哦，对，这个万物的道理哈。过来白话音啦哈，排咪啊，
3: 排咪啊，
2: 哎呀，还唔加咪啦，没有无话这，还唔加咪啦，虾米，虾米哈，还有咪哈，好，啊这个无啊。

0: 那是文音啊，万无一失啊，无可奈何啊，无法无天啊，哦啊，白话音无眠哦，啊这暗时啊困啊困未起，无眠啊，过来是无尾行啊，加下的死路不通啊，无尾行啊，那是火哈，大石火 哦， 哦，这个就是。
1: 他通宵的就对了啦，
0: 通宵
1: 比较畅销的啦。
0: 我想去买个通宵的，后来变会地哦，我来后手剩无济，两地尔，剩两地尔，这悄悄来要走啊！哈，啊，上面无好货，好货嗯上尾，这句话意思吼，就是讲啊，
2: 老伯啊，你用讲的无啥啥，
0: 安尼哦，嗯，啊，不然做回来，
2: 演给你看，哎。
3: 啊！恁最近恁家哦，啊是啊啦，一直有人咧送货入来哈。
4: 无啦，迄个快递公司的啊。啊，
3: 恁家即马是要开干妈店是无？啊，真啊恁坐货。
4: 不是啦，爸，我咧看迄吼网络购物，迄够俗的啦，我来甲买落啊。
3: 哇，你是对住啊看，哪有遐俗的物件啦？
4: 我咧嘛看大陆的。
3: 大陆的品质敢有影？敢有保障？
4: 应该有吧？我看因拢会写保证正货呢。
3: 是啊，我嘛也是啊，遐生意人都嘛安尼写诶。
4: 是咧讲无唔对啦，啊唔过吼，有当时啊吼，买对着好物件呢。嗯，
3: 啊你即卖是当作讲哦，这买物件亲像咧签咧乐透。
4: 对啊，诶，我来讲，有一摆吼，搁较含吼，伊伫网络关键写假一赔十啦，啊介绍搁有够俗诶俗啦，
3: 哪咧你敢有甲落单？
4: 拜托诶，我哪挡会掉？我随落单咯。
3: 你敢有收到啊？
4: 有收收到啦，而且吼，伊阁直接寄十台过来呢。
3: 啊，你毋是买一台尔，伊是啊寄十台来。
4: 因为吼，迄十台都假啦，我着直接吼，甲伊退到平台，叫伊甲我退钱。
3: 啊，你是无听人伫咧讲哦，这个小米无好货，好货唔俗卖啦。啊，你毋着拢无采工伊啊？
4: 袂啊，哪会无采工？我干阿寄后摆登记尔啦，十台都你家己用啦。
3: 嘿。啊！你唔得比迄个诈骗集团要更加诈骗，啊无咧？
0: 好，人讲哦，上面无好货，啊那好食吼，伊就卖大滴啦。哦。所以一分钱一分货啦吼。
1: 对。
0: 上面一般拢无好货，除了是啥？除了是咱电视台吼，真正吼，你也试看嘛就知啊。
2: 所以阮老师冇讲，便宜没有好货。
0: 是啦，吼，啊，但是有阵时啊嫌贵，就是买货去啦。哦，哇，啊那啊那，其实是讲，哎，什么消费？人的消费者的心态啦，吼，啊，来知影无？
5: 知。爱注意。

谢谢，感谢大家支持。无把握要找小刚好不定完，电话请继续卡，控诉023379559，04233795959。再来一首中华金风爸爸。

0: 秀智妈妈、明悟爸爸、义展大哥、琼英妈妈、金良爸爸、美姿妈妈、万枪大哥、正南大哥、碧莲妈妈、菊英妈妈、感谢大哥。
1: 来，感谢大家的支持啊！多您的听秀，电话控诉2337 9559，陪你伫刷卡为您做服务，谢谢。

哥、阿田妈妈、明文爸爸、碧莲妈妈、金玉妈妈、国和大哥，电话继续卡哈，翠儿妈妈、含笑妈妈、宝琴妈妈。

假使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母子。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不知道笑容是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也知道

哎，谢谢，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看，还有您的陪伴。最后一首《香水》是咱新园天之大哥所点播的歌曲，来送给您。

谢谢素清妈妈、顺德大哥、文慧妈妈、素梅妈妈、雪景妈妈、惠美妈妈、月英妈妈，谢谢素贞妈妈、感谢丽雪妈妈、秀智妈妈、宝钗妈妈、淑珍妈妈、新学大哥、守春杰、淑媛杰、玉慧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看啊！大家安尼真正足收听的，足甲咱照顾的，谢谢你们哈！安尼咱来抽出今天的幸运儿哈，五、四、三、二、一，停。
1: 很熟悉的名字。
0: 南投县明干乡陈大哥。
1: 永泽大哥，
0: 永泽大哥，哦，陈永泽，哦，永泽大哥，手机末三码956，哦，956的永泽大哥，顶下边两支电话，拢欢迎来个拨通哦，哦，两支电话都可以打通。
1: 请备 K 吗？
0: 嘛不会中了，遐嘛其实嘛真快，哎，那边其实也蛮快。
1: 刚有咧种地。
0: 哎呀，大仔，来哦。
1: 民间乡的永泽大哥，
0: 有起来，我有看到有机会甲你抽一个大奖无？啊，先说好啊，哦。
1: 永泽大哥，陈永泽大哥。
0: 哦。哦。赞哦。
1: 礼拜哦。
0: 来了呢。
1: 哦、来哟、哦。
0: 永泽大哥。
2: 哎。
0: 恭喜呢。
1: 恭喜。
2: 哎，好，恭喜。
0: 哎，恭喜恭喜哦。对哦，益生菌一颗啊。哎，好，感恩，谢谢，
1: 谢谢
0: 大哥，感谢啊，来。
1: 哎，你的电话号大家都话都利用，感谢大家空 Q 一七八三五空数哩0912-83504，被加来买当用这个加是加的 Q 啊，空龙理财，感谢腾讯服饰、腾讯服饰，感谢大家，谢谢，
0: 谢谢，拜拜啊，谢谢大家啦，感恩感谢啦哈。明仔载同一个时间段下晡4点-6点吼，又阁有啥物精彩的节目的内容，明仔载一定要准时收看，谢谢大家，晚安，拜拜，感谢。

张大哥大嫂哦，等一下看你，锦碧姐看你哦，幼稚妈妈哲明哥，小佑金雄哥，金雄哥你的歌咧倒数第二首哦，他唱的，讲够熬了，倒数第二首，文基哥锦春姐，瓜姨，阿钦姐啊。

0: 金雄哥哥，还有关于巧佑、泽明哥哥、水仙哥哥。
1: 来呀、啊、来呀、
0: 啊！来哦来哦来喽来喽！
1: 大概唱了第四次第五次了。
0: 那个骗魂戏吗？
1: 我啦，
0: 听着真像。
1: 第一句就是歌名啊。嗯。
0: 啊、你又在烦什么啦？
1: 没有，偶尔要烦一下。
0: 是谁说偶尔要烦一下的？
1: 音乐多一点那些。
0: 好吧，你烦了。
1: 最近比较
0: 该求了。
1: 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日子过得有一些极端。我想我还是不习惯，从默默无闻到有人喜欢。最近

0: 的交谈。
1: 若也许有天改名叫
2: 周转，
1: 南转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我看那前方怎么也看不到岸，那个后面还有一半天才吹干。哎呦，这一首皆大欢喜的歌是越来越难，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陌生的城市何处有我的期盼？挥别了家乡的伙伴，现在的我更觉得孤单。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留家留结果等于十三，
2: 不是吗？
1: 我问你嘞，待几天怎么办？
2: 你觉得不是十三吗？难道会是十四吗？
1: 他说基本的讨卡不问题了。最近比较烦啊，比你烦也比你烦，我很烦啊。一起晚餐，梦中的餐厅灯光太昏暗，我遍寻不着那蓝色的小药丸。这几个麻烦的啊，都怕婆啊怕嘴。
2: 你说啊，说说说说说说，给你一点信心。
1: 没有啦，也没有什么好
2: 烦的。说你在烦什么？说。
1: 也没有，我没有什么好烦的。我偶尔就会这样啊。
2: 偶尔。
1: 偶尔啊。
2: 就莫名其妙的烦吗？还是怎样？
1: 也不是烦啊，就好自己会想想一些。
2: 又在乱想了，又在乱想，你怎么那么多时间呐？
1: 我那么多就
2: 是。是啊，胸型跳啦。
1: 阿伯边啊。
2: 胸型偷看少少露露的啦，对啊，衫洗洗拍拍的啦，会面团洗洗拍拍拍拍的啦。

0: 身份，你有这病叫做本身字啊，就对啦。不是我跟你喝呀。
1: 我来开，有一间开讲改喝的。
0: 好笑啊！哎、欸，真好玩嘞。
1: 我专业嘞。但来抓放回收啦，啊，地水大桶的，啊，创啥？哦，
0: 啊，嘿，分工合作啊，很正常啊。
1: 啊，提便当啦，吼，创啥？创啥？对。
0: 啊，有些大男人主义的，他就不是这样子了。
1: 对啊，我也。
0: 哎呀，下班回来之后，翘卡练吹球啊，哎，出来工课拢无些代志哦，啊，今嘛做些个先食食碗坑的，啦，嘛更无些代志哦。
1: 对，有啦，哎呀，我有时会，想食的啥啥，啊，有时详细详细安尼，会安尼。
0: 有没有分礼拜几谁做什么谁做什么？
1: 没有没有，看有时候看当下心情。有时候还那这，例如讲我气帮他气炸那个鸡肉哈、啊，出来啊用好啊等，哎，啊弄我出用好的哦，早午餐呐、啊，哦，啊都一岁啊。
0: 好。啊，其实岁嘛没麻烦啦、啊，你就只买一台洗碗机不就好了？
1: 还买洗碗机
0: 啦？
1: 还买洗碗机？
0: 是啊，
1: 洗碗机那个气炸那个烘干呢，搭搭边啊，吊在管电，迄无跑，迄洗掉。哈，洗碗机。
0: 啊，气炸机，气炸锅也不能丢到洗碗机里去啊。
1: 没有气炸锅，有时候有的没有喷油，没有喷很多，就直接那个湿纸巾擦一下，或纸巾擦一下就好了。好，题外话，题外话哈。
0: 今嘛很多事情很多。很多都可以，就是介于介啥，像讲今嘛诶，迄个啥诶，迄个家庭用品都就先进来啦。当家电当借助这些，可以省掉很多麻烦啦，对吧？这是看要开唔开年啦。诶，有个人有阿某有条生活冤家咧，嘛是有啊，对吧？像那大家拢话说，
1: 对吧？
0: 啊，住我咧住，对吧？啊，家电咧家，啊，生活咧生。
1: 会啦会啦会啦，
0: 系啊，
1: 这种代志电话生意，
0: 对吧？啊，一杯啊，去开就好啊啦，叫一杯啊，洗啦，对吧？啊，若无迄个啥预算，哎，两个人分工合作，这个没有说谁一定是谁做的，对对对。啊，唔顾当下吼，在外面工作，其实有时候如果说啦。纯粹他伊拿工，纯粹是真的是家庭主妇的话啦。啊，伊拿邓来金叫我靠天妹是尊哈，就是偶尔就是他帮你分摊一下也是 OK 的啦。对啦，因为当下其实在外面工作也是蛮累的，也是有压力的。对，哎啊，就是互相，大家互相对，但是不要认为就是说一定都是女生要做，对不对？哎呀，
1: 对呀，
0: 所以男人不能有那种大男人主义。
1: 淡薄啊，淡薄啊，
0: 你有吗？
1: 我应该某些方面有了。
0: 哪一方面？
1: 我也不知道。你现在
0: 无你来讲，无你来讲淡薄啊。
1: 应该是有啊，应该是有。对啊，你重复的事情两两盖的，我卖过两。
0: 你也就早两没哈？
1: 无，我有啥？我无啦，我嘛，我有啥？我算是淡薄啊啦，啦。我摸唔知我咧看袂，淡薄啊。你现在做一点啊？
0: 足够
1: 了。无啦，啊有啥讲代志？查某吼，有啥讲代志，卖家己写剧本。
0: 啊，你也会写剧本，不是吗？
1: 不是不是，我说的，来恁今麦听啊，恁阿某较早少年到这样有发生这种代志咯。啊，就是，例如说啊，说你哎，小舅怎样怎样，或者是怎么你这样是安那吼，啊你啊，你为什么到时阵要安那，到时阵的代志就无发生，啊讲啊你这人就是自私啦，安那，吼安那，啊可是。没有发生那件事，你就写剧本写到那边了。你听好我的意思，你能理解吗？
0: 就是先预设好有可能的状态，这样子啊。
1: 哎，都是啊，你都是安尼。哼，啊，都阿未发生，你是安尼，是咧啥？我就想推了咧。
0: 安尼是不是有既定的成见？你看，你看也是安尼吧，对不对？系啊。没关系啦，反正啦，夫妻就是沟通啦，沟通啦，沟通啦，人性啊，人性啦，对吧？对吧？这些咯，短短数十载，对不对？哎呀，不要计较太多，对啊，过一天是一天，开开心心最重要。好，来，谢谢大家，欢迎收看咱的《黄昏的约会》。
1: 欢迎
0: 收
1: 看，
0: 大家好，我是安安，是的，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其实哈有很多一些像。现在有的人都吃到比较精致，有时候都会吃到一些加工食品，但是呢，我要跟大家说，其实除了加工食品以外，有一样东西，有一类的东西，不是一样，有一类的东西，这些呢，它比加工食品还要毒。 而且甚至于会害成是害害嗯害会导致失智。

0: 是可能会造成失智的风险啊，糖尿病的风险啊，对，这也是必须要去承担的。因为长期摄取过量的时候，会提高集中失智症，好，或者是癌症，还有心血管方面的疾病，跟来糖尿病，点点六大健康的风险。营养师感恩讲哦，这超级
1: 超级加工食品。
0: 超级的
1: 甜味剂的，
0: 对，
1: 色素的
0: 加工的食品，对，超级的哦，这些好，比方说它里面有加了甜味剂，搁来人工色素，搁来稳定剂、甜点剂的添加剂的这些食物，通常它们都是高糖或者是高盐或者是高盐哎高油，而且呢保存期限拢足长哎，好，像讲这个火腿啦、培根啦，
1: 这个无吃，
0: 然后八宝粥啦，
1: 好吃，我细汉在吃，今麦这个无吃，
0: 还有水果罐头，对。再来汽水，再来含糖的咖啡，再来风味的果汁，再来微波加热的这种食品，再来冷冻食品，还是说鸡卵糕、蛋糕，还是说米包，还是说冰淇淋，还是说糖果，这些这种的甜食，再来泡面，再来调味的优格，好，还是优酪乳，对，再来洋芋片，再来炸鸡块，你以上咱所讲的，你有爱吃无？你有常常吃吗？
1: 偶尔，
0: 这些通通都是属于超级加工食品。欸、对，吃久了，你的阿妈袂给你想的哦。对，过来有可能造成这种糖尿病。所以呢，这类营养师跟咱讲哦，这类超级加工的食品，伊营养价值是比较低的。好，一大多都是属于这种空热量的食物。好，而且呢，缺乏咱人体所需要的这种营养素。而且。来的个含有这种塑化剂，够双酚 A， 奠定这种荷尔蒙、环境荷尔蒙，以可能来应用到咱的好生殖功能。所以有当时你看有一些年轻人有没有奇怪呢？啊，想要生啊，哪会生无？对，有可能就是这些环境的因素所造成诶。对，要不然怎么打排卵针啊，什么一大堆的啊，不要不然就是男生出问题，要不然就是女生出问题，想生生不出来啊，不想生的嘞，对，很多，所以才会造成
1: 不想生的青菜就丢，
0: 对对对对，马西，我也不想生的青菜就丢啊，
2: 要出来吗？
0: 啊，有的是根本就是不想生的，所以造成现在这种少子化的问题哈，也是可能跟这些环境的关系有关哈。那么呢，这个加工的过程当中呢，好，还会再添加这种哈，以这种超级加工的食品嘛，他们还会添加大量的糖，还有盐、够油，还有防腐剂、够甜味剂、够色素、够调味剂，这种也是对的，高咱的免疫系统会受到影响。所以呢，这个营养师给咱特别提出哦，哈，你哪长期去摄取这些超级加工的食品？拢有可能会引起咱的肠胃道方面的问题，过来应用到这个心肺更后面的疾病，过来造成糖尿病，过来癌症，过来肥胖，过来失智，对，这医生讲这会惊无？所以咱杜教授讲的拢尽量卖加，又给的是讲这种微波加热，这种即时的，马上就可以吃的这种东西，好，还它还可能会释放这种。环境荷尔蒙这边要特别去注意一下，尤其你哪出来这种小朋友，他们常常去 say 妹姨妹妹这种去吃，然后去那边就填饱肚子喂肚子的这种，你要他特别小心一下哈。对，那么呢，这个营养师嘛特别敢表示讲，虽然讲哈要完完全全去舍弃掉这种超级加工的食品。
1: 非常不容易，他自己知道，非常不容易。
0: 你要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代志啦，对哦，给干干弄些家。
1: 要听的就听，不听的就不听。
0: 没错，
1: 那个一个月才领多少，他每天累得半死的上班族，他的乐趣就只有吃饭。
0: 没错，
1: 你叫他在那边，我零星的在干苦，你也来跟你，你是。
0: 我你是讲，我今日去讲那两杯这山洋芋片的假，我说你为什么就买那种东西来吃啊？他说啊，我也久久才吃一片、啊。
1: 要是我是你儿子，我身材这么好，久久吃一片，我身材这么好是怎样啊？ 我是哪里胖了？
0: 常常就是会跟你用这一句跟你堵到灯啊，我过去我吃一盖啊。
1: 我就讲我身材够还好哈，我是戴安啦。我的鼻音哦。
0: 啊，所以呢，对啊，你没有办法避免，但是也不能长期常常吃哈。但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还是可以哈多多选择去，你自己如果能够烹调的话，自己做烹调，你自己可以比较可以掌握到这些食材跟调味料嘛，好，对不对？比较安全，而且也比较便宜。

0: 好，还有那么使用这种圆形的食物呢，好，而且呢，也当来减少有这种加工还是讲添加物的一个摄取，好。那么如果能只是偶尔的吃鼻涕血没关系嘛，就是像你说的嘛。我得得不爽快，我心情不足了，我就想吃嘛。
1: 我那天去高雄回来，提到一包一班的时候，
0: 是，
1: 听到的是，惊，这久，将来无啥在吃披萨，
0: 你犒赏自己一下，
1: 订一个在高速公路叫卡去乌里，订一个买大送大，一点半钟到遐摕，回去就好。其实也不太好，只要吃一个而已，吃一个罪恶节呢，
0: 满足那种欲望而已啦，对啦，啊，但是对啦，你偶尔啦，三太就好啦，对，不能常常好，但只要你养成习惯的话，就戒掉这一种加工食品的话，慢慢的话呢，用这种原型食物去取代这种加工食品的话呢，对你的身体健康来讲，对是一个正面的帮助哦，所以功能都假设供点下来，你讲如果能够减少摄取的话，就减少摄取，那么呢，避免你这种微波有这种塑胶容器，因为微波就是造成这种环境荷尔蒙对身体的影响，预防包括免疫系统方面，以及包括这个生殖系统方面的影响，所以说能从这些小细节方面去做改善，好减少的话呢，对身体是有帮助的，避免这种失智症找上门，以及糖尿病找上门，然后以上你就来跟爸爸妈妈来回用收集人再见，请看
1: 控制
0: 一三十八
1: 控制
0: 来看的位
1: 来贴过来偷袭哎，绿妈妈，绿妈妈。来听歌。来，春菊姐，水仙哥，德清哥的幼稚妈妈，雅茹姐，淑敏妈妈一家人，傻妞。

来，李玉妈妈，我看到你哦，燕珍妈妈，玉花姐、守春姐、曹阿姨、春菊姐，大家林妈妈。来，傻妞雅茹姐、正阳哥、张老师、碧霜姐、花城哥、佩慈姐、炸弹姐。

0: 许妈妈、郭阿姨、阿珍妈妈、南妈妈、秀堂妈妈、丽云妈妈，谢谢。
1: 来，谢谢爸爸妈妈，我们要来歌手队继续观看龙龙哥哥，你说对没有？

0: 刚哎，还有冰霜姐姐，以及秀丽姐、秀美姐、秀丽姐姐、花旗祥啊，还有严真真呢，都进了领兵啊。
1: 噔噔
2: 啊！来，来个，哎，因为大概卡哎，嘛有。哎，要讲开讲的啊，卡电话哦，啊，无就是因为要找迄拍破的吼，有一寡拢卡过啊，
1: 对
2: 啊，啊是你像我最近有较烦的，像开头安尼
1: 吼，
2: 嘛卡开甲阮讲在咧烦啥，
1: 比较烦，
2: 看是烦什么好笑的，
1: 还没出来吗？
2: 哎，你卖。

0: 妈呀！
1: 在座的拢几岁人
2: 啊？来，来，今日要跟开讲聊天的人可以打电话上来哦，
1: 哈。3380。
2: 啊，你有抄到什么人无？
1: 我无啊。
2: 哎呀，我怎么没抄你咧？
1: 没啦，来。
2: 你搞打你咧？
1: 今麦看的，咱看的有啊，来，
2: 来，
1: 点对啊。
2: 好啦，这个是秀智妈妈。
1: 哎，答对了，秀智妈妈。哎，秀智妈妈。
2: 秀智妈妈，
3: 晚安。
1: 晚安，哎。哎，阿波东，
3: 阿杜现在比较活泼的，会
2: 有哈，差很多，对不对？我有觉得，我有感受到。
1: 没有啦，因为我的个性哈，
2: 闷骚型的。
1: 你哎，秀智妈妈，我来家，你再看到我呀，对吧？我来，对哈。
3: 你开始来大理的时阵，我才看到
1: 你。哦，安尼你唔捌过看大理的前四年外迄种，够较黑。够卡，
3: 不是啊，你们在十点那个时段啊，三个人那个啊，三个人在主持，
1: 我独来三个人。哎，我现在个性慢慢恢复到差不多十一二年前啦，哎啦。
2: 哦，是的，把以前的阿志找回来了。
3: 他现在比较活泼呢。
2: 哦，干嘛给叫活泼啊？对啊，
3: 现在比较活泼。
2: 啊，较早嘛较无话，今嘛嘛较有啊，有多一点点了。
3: 讲，现在的独居老人很多，
1: 很多。
3: 他独居老人很多哈，你如果这样搞笑哈，那个老人会很开心。
1: 我是在搞笑吗？
2: 他的形状，
1: 我是在
2: 外形适不适合搞笑？
1: 没有，我是在抒发，只不过表情比较丰富了。
3: 啊，对。
1: 你想要看啥？我看啥是就是嘛？我看啥咧做迄二十外岁时候，那酒吧是咧吧台啊吼，服务业时吼，那两个咧甲开讲，我说表情这嘿。激动哎，这知道，不知道，你是那个什么表情包还是什么？
3: 阿志的个性呢，比较老实，
1: 我嘛无算，我较直播唔对，老实，我唔知恁是大人对老实的定义是大呢？我较早人我拄做的时阵，哇，阿姐这标题高义，我想我这搞拍起来我来高义。
3: 我感觉你就足高，也够老实你种型的。
1: 我是这直直无唔对啦。你若讲，我这个我心内咧想，我这个。
2: 你讲伊足够爬起来，无算掉地啦。
1: 我讲我较早想，十外岁到三十岁进前才厉害，这个爬起来，
3: 安内掉地。爬起来是正常的。
1: 正常的。
3: 哎呀，少年人爬起来正常的
2: 呀。对啦。
1: 听讲恁翁较早少年嘛，才烟头是。
3: 啊，我是去阮翁骗去。
2: 是啊。
1: 我印象伊。
2: 哦。你就是啊，你就介，你就介意那种缘投的，对不对？
1: 哎，
2: 对哈，你。
3: 然后他写字很漂亮。
1: 哦，哎呦，哦，你那写字很漂亮。
3: 哎，我老公，
2: 那我特别
3: 会唱歌，
1: 也很会唱歌。
3: 哦，对，
1: 唱歌最好骗，
3: 所以被他拐去。
1: 最好拐。
2: 老实说，是你拐他还是他拐你？讲清楚，说明白。
3: 因为我也很直的人啊。
1: 哦，你很直。哦，
2: 你很直。
3: 哈，对，我很直的人。啊，就也不能说自己善良啊。哈。看到自己讲人呢。
1: 对啊。
3: 哈。啊，就叫怪己。
2: 哦，是啊。
1: 怪己的。
2: 啊，你哪家好红怪啦？你家好红怪呢？
3: 其实我是很幸福的呢。
2: 啊。那老公应该很疼你。
1: 哦，伊红乖了了，做某都无
3: 用好啊。
1: 做某都无用好
2: 啊。啊，是哦。真的假啦？
3: 我结婚后是从天堂，我在家是小公主。
1: 你结婚后从天堂掉到地狱啊？
3: 哎，对对对对对，
2: 你为什么这么夸张呢？为什么用地狱来形容？
3: 你知道吗？我还要还他的债务，还要被他揍。
2: 还被他揍？
1: 还还他的债务？还哎，打电话叫我们某看这部，紧嘞，紧。看这部，
2: 未使安尼比啦。
1: 我啊，常常有时。
3: 比过啦，迄个未使安尼
1: 比。哎呀，我讲你好，你还要讲啊？够比我够看。
2: 他老公现在没有在旁边吧？
1: 没有
3: 了，我老公往生了。
2: 哦，那你好，尽量讲，尽量讲，让你发泄一下。
3: 我现在是独居老人了。
1: 对对对。
3: 是一个很 get back 的独居老人。
2: 哈。我听你现在就乐观了呢。
1: 哎，学佛。
3: 因为没有入魔乐观哦，我到这个所在是盖复杂的。
2: 啊。
1: 盖复杂，一出边头尾，伊又叫物件送啥，回
3: 哦。我客厅哦，放一支乖啊，
2: 哎，
3: 房间的前面，
2: 真你在供人啊，
3: 哎，对。

0: 共享啊？
1: 厨房也，厨房嘛自己乖啊。
0: 啊，你老公都不在了，你要共享？
1: 隔壁出兵啊！
0: 像
2: 以防万一啊！
0: 为什么？你有派出兵啊？
1: 很恐怖呢，你不知道哦。
0: 哎，咱即马恁有在看咱这台无哈？啊，无到时讲一半冲出来。
1: 没有，我在铁皮屋哦。哈，我在铁皮屋在讲话，他们都听得到了。哎
0: 呦，那你要小心一点来，小声一点。
1: 我不怕呢，
0: 隔墙有耳哈。
1: 安安，我即马手机妈妈哦，食到这的话，我唔惊死啊了。
0: 啊是安怎？你揢一支拐要准备要甲人拼嘞？
1: 哎对啊，我带八家啊！我2022、2023都车祸呢，即马是起，即马骨头拢无通好改拼呢，死都煞呢，我即马是分安尼呢。
0: 安尼哦，啊你出面去拼，这拍到底哦。
1: 在外面，
0: 这拍到底哦。
2: 我啦，那是一样，有如果在外面碎念还是干嘛？我印象你讲诶，可能一个月还有两届上回来，不是不是，厝边个，哇，这里是哪里被惊啦？那种杂念嘛，啊，干他屁事啊，买个东西啊，有这种人啊？
0: 哦，有的人啊，
2: 是不是呢？类似这种的啊。
0: 好，
1: 我讲我唔惊，因为我已经习惯，我老公妻20几年啊。
2: 哎，
1: 我三个儿子都在外面。养成我吼，
2: 哎，
1: 盖独立，
2: 盖独立的，
0: 对对对对对，什么事都靠自己，对，
1: 所以我
0: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对啊，恁做嘛必抢甲你拼对啊，
1: 哎对，嗯，就是这种个性的，
0: 那也表示你身体很健康啊，对，
1: 哎，是啊，我又有参加活光会小小的小组长啦，我每一个月都要开业力会啦，读书会啦，
0: 对啦，参加一些社团啦，
1: 对啊
0: 对啦，这样子才不会退化啦，对不对
1: 啊？还有在天津文化啊，
2: 我的学佛啦，我的学佛啦，
1: 对啦，
2: 好了，
0: 拜拜，对，
1: 因为活得很开心。
2: Okay
0: 没错，听你的声音我就感受得到
2: 了，
0: 你是很乐观的一个人，
1: 对，
0: 其实就跟美忧郁症的啦，
1: 对
0: 啊，
1: 对
0: 啊，
1: 对，好了，机会让给别人，
2: 谢谢，
0: 好啦，谢谢你上来聊聊天了，我多认识你了哈，好，谢谢秀芝妈妈哈，祝你成功哦，成功领嘛，啊，很近嘛。
2: 好
0: 而且他的姓好特别，
2: 这冠夫姓的，
0: 对，姓好特别。
2: 一线，接看看我有没有打对。
0: 吴良某，
2: 哎，
0: 没有声音。
2: 吴良某，
0: 没有声音啊，没
2: 有
0: 了。
2: 我哎哎，哦，华林康恒了。
0: 哦，华林康恒哈，所以看板娘哈。
3: 喂，
0: 哎，妈妈你好。
2: 哎，天凤妈妈。
0: 嗨，天凤妈妈。
3: 哎，
0: 你一旦跟你请教一下，你几岁哇？
3: 我67岁。
0: 你67了啊？你67年那冠夫姓啊？
3: 啊？
0: 你60几岁呢？那有可能冠夫姓？
3: 啊？
2: 你迄福是恁翁的姓哦？
0: 嘿，
3: 对。
2: 对啦，有啦，反正有啦。
0: 啊，那嘿啊，你那年代还有人在冠夫姓哦？60几岁呢？
3: 问啊，伊家己客的，家客。
2: 哦，伊家己客的。恁翁是大你真侪岁？
3: 对，我人讲关路线无在未走起，
2: 在未走起啊！
0: 你今日走起
2: 啊？无啦，啊，恁翁差你几岁？
3: 33。
2: 33，比阮爸公妈搁较
0: 侪。你差遐侪岁，恁人介绍的吗？
3: 我妈妈介绍的。
2: 哦，迄阵
0: 啊，是啊，
2: 阮爸公妈差二十三年啦，二十三，对，二十三。
0: 那妈妈叫你嫁我一个，嫁你30几岁，你当阵嘛讲好哦。
3: 我也唔知啊，
0: 谁人讲你唔知？
3: 啊，嫁了甲算岁才知啊。
2: 哦，嫁了甲算，哎，迄阵看无出来，差哈侪岁啦。
0: 是安尼
2: 啊。啊，你几岁就嫁人啊？
3: 18岁。
2: 18岁，你敢看卖？
0: 哦。
3: 我18岁。
0: 蛮足早的呢。
3: 伊47岁啊。
2: 47岁，迄阵啊，可能看会较。
0: 哦，安尼恁老公足好保养的哦，你看袂出来，够保养哦，差33岁呢。啊，有听你无？
3: 有啦。
2: 有就好啦。
0: 有啦哈。
2: 有就好啦，啊无。 这都是烦恼的，烦恼少年莫走去，你爱管父亲这边。

0: 照片，伊观念就是安尼，迄种样啊，你嘛。
1: 安尼伊足爱你的哦。
2: 哎呀，
0: 安尼好，安尼好，安尼。
2: 哎呀，倒顶个食面啊，啥物面都讲要好啊食。
0: 哦。
2: 啊，伊查囝都骂甲要变鬼
0: 公。少年哥。
1: 真正的啊。
2: 阮查囝讲啊，你袂使甲食恁老公的面啊。
1: 嗯，伊把你当作查囝咧疼咧，
2: 哎呀，
1: 对不对？
0: 哎，有影三十多岁咧，哈，
2: 哎，什么较好食嘛？讲要好我食，
0: 哈，
1: 啊啊，你，
2: 我查囝的妈，
0: 妈，查囝的妈，哎，
1: 啊啊，老公有甲你咧同齐看电视无？
0: 无啊，老公无做生
1: 意，不能这样问啊，
0: 无啦，
1: 对啊，你不能这样问啊，
0: 我
1: 或许还在啊。
2: 他在床铺那边看我看电视，
1: 你看嘛，
0: 哦，床
1: 對、啊、
0: 床铺，今麦换你咧家照顾啊，对吧？哎，有影差，
1: 哦，
0: 换你咧家照顾啊。
1: 是哦，啊，两个人，你两个人感情就好咧。
0: 啊，福爸爸、
1: 啊、
0: 你好。
1: 哎呀、啊，福爸爸有没有看到我们在跟你的孙茂伟讲电话？
0: 啊天凤，天凤妈妈，福爸爸是外省啊吗？还是台人？
2: 对，外省
0: 啊。啊，伊台几省的？台几省的？
2: 广东的。
0: 广东哦，哎呦，广东嘛，叫困你，你听较少无？
2: 啊，那你是做咩煮菜的人？
1: 啊，咱讲台语，伊听有无？
2: 有啦，
1: 好嘛是有啦哈。
0: 福爸爸您好，
1: 爸爸，我听到我咧跟你打招呼无？
0: 你好，你好。
1: 那我教我来夹手咧。
2: 嗯，无啦，伊坐喺眠床遐咧
0: 休困。OK 啦 ，OK 啦。
1: 好，啊，有听到我的声无？
2: 无啦，啊，我很中听啦。
0: 好，可以啦。
1: 中听啦。
0: 今年一百岁啊。
2: 对。
0: 一百岁，好。
1: 百岁人类。
0: 好。
1: 哎呀。
0: 谢谢。
1: 祝伊身体健康永健啊。
0: 祝你嘛嘿，你嘛身体永健。
1: 啊，你嘛健康，爱身
0: 体够好。厉害，一百岁。
1: 对。
0: 哎，
1: 哈，对啊，啊，咱有闲，咱的电视就罔看，
0: 哎，
1: 罔起来跟咱互动，对不对？
2: 哎，对，
1: 哎，安尼较袂去啰啥，较袂老化，对不对？
2: 对，
1: 嘿，
0: 好。
1: 谢谢，开心啊！认识他的天凤姐姐啊，哈！
2: 你们是谁？
0: 我，你们是谁？
1: 哎呀，我们是谁？我们是大力电视台啊！
0: 他是安安，我是阿志。
1: 我是安安
0: 啊！我是阿志啦。他在跟他讲话呀，他在跟他讲话，你们是谁？
1: 哦，我是安安。
0: 啊，
2: 你是
1: 对大力电视台唱歌的，你有上来点歌唱歌给你听的那个安安。哈哈，懂了吗？知道了吗？
2: 哦，知道了。
1: 就是你到点外婆的澎湖湾的那个，我在唱外婆澎湖湾的那个。
0: 你现在在看119，因为他可能第一次跟我们聊，他对不上。嘿，电视讯号会比较慢，慢十秒钟才传到你花莲。
1: 哈
0: 啊，在传到你家了。
1: 你记得吗？你记得都有上来点外婆的澎湖湾啊？
2: 对，
1: 对吗？哈，那就知道我们是谁了啦，哈。
0: 好，来唱歌给你听哈。
1: 好，唱歌给你听哈。
2: 好，
1: 拜拜，拜
2: 拜，
1: 拜拜。好嘞，谢谢感谢安叔爸爸妈妈哈，今仔日咱的call out 都到这里了哈，继续来唱歌喽，看电话听歌喽。
3: 来，幼稚妈妈，欧丽的幼稚妈妈来听歌。

来，文琪哥、景春姐、香香姐、林秋大哥，来，丽妈妈、碧华妈妈、许妈妈、春菊姐、佩慈姐、幼稚妈妈。

0: 来，雪梅妈妈、碧霜姐、春菊姐、绵绵姐、曹阿姨、正阳哥、傻妞、云珍姐啊、走春姐，来曹阿姨哈，感谢哈，谢谢。
1: 谢谢，来，刚才是我爸爸妈妈，来，我们要安排继续挂客曲，冠宇，你说电苗，安安的挂客哦，希望的曙光，谢谢冠宇。还有阿宅呀、啊，月清啊，林冰啊，还有素梅姐姐，天才哥哥，还有老康阿宅呀、啊，炸弹姐姐，方程哥哥，鬼刚哎，还有秀珍妈妈，德明哥哥，鬼刚哎，东方哥哥，苏丽姐姐，金龙哥哥，赵如哥哥，素梅姐姐。请加油哎！

0: 还有老卡阿仔呀，就听我们听啦。阿贵呀，以及邦张哥哥、邓邦哥哥，就听我们听啦。给讲嘞，
1: 来新店的黄妈妈，新店黄妈妈来听歌。万转大哥大嫂，第一个看到，彩虹姐、春菊姐。

0: 旁边姐富足妈妈，樱花姐感谢谢谢，来郭阿姨大家林妈妈。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继续带来这首歌曲《小兰姐姐》，你收听没有？嗨，家庭。

0: 守贞姐姐、曹松大哥、素梅姐、素丽姐、雪梅姐姐、锦江庸、哎、金龙哥哥、碧松姐姐，还有丽丽姐，有请到两边啦，喝水啦。谢谢，感谢我爸爸妈妈给你存结婚证的时间，会当电话咯。来，电话刚靠通，咱存着，你上电话先来接咯。来，你莫挂断啊哈，我要点关，你那你上电话哈，来先来接莫，来，接一起，丽丽姐，
1: 你好，
2: 你们两位，
0: 丽姐，你要听什么歌？
1: 请说。
2: 我想点一首《时代告别的年代》。
1: 告别的年代。
0: 时代，
2: 请
0: 江时代
2: 安小姐唱。
0: 为什么好像没唱过耶？
2: 有啦，
1: 有啦，
0: 没有啦。
1: 他说有啊，没关系，你们再讨论，赶快下一位。
0: 开始
1: 好
0: ，OK，
1: 告别年代，
0: 再跟你讨论，好，
1: 好，
0: 拜拜，拜拜，来。再来一件事，哎，木香姐姐，
1: 木香姐你好，
0: 木香姐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1: 哎，
0: 你要点什么歌？哎，
3: 我要点一条半边花，
1: 半边花，
0: 半边花，
1: 未晓，换一首，
0: 哎，
1: 明明仔载要唱，
0: 嘿，
3: 来，来
1: 一条，哎，
3: 一条，你看到你想到伊，
0: 看到你想到伊，
3: 想到伊，
1: 哎，对，未晓啊，
0: 我来听我麦
1: 啊，
0: 好好来。
4: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5: 你若买1000块，我就甲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吼？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吼。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0: 甲你欠到6月底，
5: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安尼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介个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一个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个金额

0: 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桑黄源自千年草本智慧，富含多糖体、黄酮类，帮助调整体质，提升保护力。脆桑黄紫实提超维粉胶囊。
0: 未来哦，我讲这个物件未来一定是咱的台湾之光哦，这是咱目前台湾的赛公司，你拍电话会无地头找。全世界拢咧烧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物料，哦，叫桑黄。啊，咱来讲，你若知影桑黄，桑黄是自古以来《本草纲目》内底有记载一种中药材。但是以前的桑黄啊，大部分拢伫咧这个野生的外口哦，去采收，而且外口的这条做品质的地方，你无法度控制。哦，桑黄是无在了，像安伫外口安尼乌白种的。所以基本上伫咧外口种的这个桑黄哦，有可能就有一挂这个污染啦，有一挂重金属。哦，这个产品啊，这是咱目前政府辅导的哦。那你不要知影，竹科就是咧做半导体的，咧做电子业的。但是伫咧这电子业当中啊，经过的竹科内底独独一间啊，叫做绿品生医啊。啊，你当帮罗丁晚茶，绿色的绿，品质的品，绿品生医啊。因伫咧政府的这个辅导之下，来去开发这个

落去培养出来这三皇啊，因每一地拢共款，每一地拢共款，每一地形体、每一地色地、每一地即个做内容内底即个成分啊，拢总伫个科技的即个做控制之下，控制到会当得到上悬上悬的成分。所以你若捌听过三皇的，以前你若捌听过三皇，你知影食三皇的好，那呢今仔即集广告你也认真听。啊，你若唔捌听过三皇的物件，唔知影讲三皇到底有偌好诶，今仔你更加爱认真去了解，因为这有可能是你未来你的后半世人要来，互你的身体卖受到这个吼，这有诶无诶，这毛病、这歹物仔困扰哦，啊是即个这糖分也好啦，一寡过敏的问题等等，遮侪足侪物啊，把一寡有诶无诶这毛病，你若无想要有这物件困扰诶，你只要一工哦，像我呢吼，两粒就好，平常时啊吼保养两粒就好。这两粒吼，偌厉害啊！厉害到啥物程度？外口市面上的三黄，家家是内底甲你掺一丝丝啊。这内底是100%的纯三黄，500ml。这外口市面上你也买袂到，干那你会当直接去因的网站买到尔。但去因网站买是较贵啊。但是今仔我因咱做一个电视广告啊，我有甲这个绿品的这个头家，我有甲因讲讲哦，咱做一个推广，让全国观众朋友知影讲这个物件有偌好。所以咱今仔日会当让咱观众朋友买到上届。上界优惠，上界上个介绍，互恁开始来食这个世界级上好的物件。哦，咱人基本上身体当中难免拢有一挂免疫系统的问题，加加减减哦，你食伤甜啦，空气歹啦，就忝啦，等等之后，即个自体免疫系统的疾病，即摆已经变成一种现代的流行病。对这个肠道的这菌相啦、慢性的发炎、压力的失调，这拢是看袂到持续在累积的健康的炸弹。你莫阁搞即个做疲劳啦、关节痛啦、皮肤过敏啦，啊，即个物件吼，当作无要无紧，因为这是你的自体免疫系统已经失去平衡的一种早期的警讯，包括你持续性困袂饱啦、感觉人神神啦、关节会痛啦、硬硬啦、手举袂悬、脚屈袂落啦，或者是常常咧嘴大喉宽啦、目睭会涩啦，啊，甚至有较严重已经有即个红斑性狼疮啦、僵直性脊椎炎啦、干燥症啦、花粉症啦，像这种问题。啊，阁有就是哦，即支产品对糖尿病患者特别好。不管你即摆你食啥物苦瓜生态啦，还是食啥物糖尿病药啊，或者注意导数，你今日有看这段广告的话啊，这拢是你特地你啊，对今仔日开始，逐工一工甲食两粒的物件，这一工食两粒啊吼，有好处偌济，我甲你讲吼。即支产品啊，毋是台湾俩，这未来一定是世界之光啊，台湾之光啊。这外甲国外合作研发，这咱台湾的绿品生医啊，食品研究院。国家卫生研究院啊，即咱台湾政府甲咱即辅导的泰国的马西顿大学，伫中国的上海农学院、龙华医院、浙江省的肿瘤医院、浙江的萧山医院，尤其是这支产品，大部分这支产品的原料拢外销去日本，拢外销去日本啊。美国的这制药公司合作研发，进行着这三黄萃取的共同研究，甲美国的纳米材料、纳米技术学院啊，甲这个 DR 实验研究所进行咱的纳米的这个三黄的试验。绿品生医专注的珍贵食用药真菌三黄的生技研究，采用专利的 LED， 以这培养哦，用 LED 来做智慧光源，结合室内的微气候的环控系统，在咱的立体培育工厂当中进行着咱的高效稳定的三黄栽培，是咱国内唯一一间在工厂内底萃取这个三黄原料的培育，有效成分的萃取到这个萃取液的加工。没有间断的生产模式，所以我讲这支产品啊，这是我做这广告做这么多年以来，哦，我唔捌讲会当接受到这么啊关键的物件，这是连美国的大药厂拢来进这支三黄。这支三黄吼，讲三黄应该让你了解什么叫三黄。三黄是《新农本草经》当中较早讲叫做三耳。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内底嘛有记载伊的功效，在日本九州的长崎女岛。居民采集这个三黄泡茶，当护身养生、延年益寿。这日本嘛有在研究，包括这个癌症的这个发生率。日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足多人发现就讲，去这个女岛顶上住的这个癌症的康，这个患者康复比例比较高。20世纪日本的医学界开始研究三黄。1960年，国立癌症中心证实萃取液也当抑制肿瘤细胞的增生。这个突破引起国际医药界的注视，所以这个三黄对民间养生变成国际研究的焦点。而且你一定爱用什么？爱用三黄的子实体，子实体里面有很丰富的多糖类，多糖类让增强咱的免疫调节，好让人体的自然防护力提升，还有黄酮类清除自由基，延缓老化，维持生理机能的平衡，还有
咱的牛樟瓜内有种叫做山铁类，咱的山黄内底嘛有足侪山铁类，会当抗氧化、抗发炎，助于帮你降低细胞的损伤，还有一种。

三黄的特有种哦，这 HIS-PRO 诶，这个衍生物也当抑制肿瘤的生成，降低免疫细胞的发炎反应，而且还可以造成这个坏细胞就是歹物仔伊会家己主动死去，哦，主动死去哦，这是研究数据，我用这有恁看哦，这是研究数据，三黄的萃取液抗癌细胞的能力达到 96.7%， 零基才77%哦。哦，灵芝的抑制力才76%-76.4%尔，这灵芝这是从国家有研究的，但是咱的三黄有96.7%，所以咧，你不管你是捌生过歹物啊，已经化疗、电疗已经好啊，或者是讲咱厝内底有人有这个捌生过这歹物啊，有这个叫做危险因子的，哦，你一定爱去两一工两粒，你一世人甲歹物啊都无缘分啊，都未来挖你的身躯，嘛未够复化的机会。哦，但是这个三黄啊，这500ml的三黄内底这是。用 LED 培养全封闭的环控系统，杜绝外界的污染，波件管理清洗，以及精准控制光照湿度和三黄的活性成分稳定累积，而且呢，保留三黄天然特性跟维系的程度也能达到1000目以上，里面没有添加任何的复型物，而且咱连咱的胶囊拢是素食的，连胶囊，所以你吃素食的人，你最放心个吃，培养186天才能做一粒真正成熟的三黄。哦，就是你即摆画面下骹看到这粒就是啊。咱的三黄是微细化的胶囊，用生物科技培养三黄的子实体。哦，外靠市面上是拢唔知对对啦，咱真正唔知啊吼。咱这就 ISO 认证，没有添加物，用素食的胶囊，一粒内底就有500ml，而且是100%的三黄子实体，作用会当甲你养生补气，提升免疫效果。然后呢，成分完整，而且虽然讲咱的价小较贵，不过今仔日做广告吼。其实讲大家拢买得起，我跟你讲，今天只要你有看到这种广告，你只要相信家用会到，这支产品是我大力给你推荐，极力推荐大家一天爱给他吃两粒吧，吼，会当帮助你啊啦。你若有这个有这口腔癌，这真正拢证实有抗癌能力哦，鼻咽癌、肺癌、肝癌、胃癌、乳癌、膀胱癌，这拢已经经过证实哦，这物件咱内底 HIS-PRO 哦，伊有当。也当证实讲对这个歹物啊，伊有直接的功效。而且三黄多方研究证实，除了抗癌以外，这是一基本的啦吼。基本上抗癌，让你癌细胞凋亡、抗发炎，然后呢抗菌、抗糖尿病哦。过来调节免疫力，不是增加免疫力哦，调节哦，调节是双向调节。你就刚吃一克的三黄，第三礼拜开始，你的 NK 杀手细胞含量会比你无吃低45%，所以免疫调节显著增加，还可以增强蛋白质的吸收。你即马食做些高蛋白的物件，但是未吸收，所以你的肌少症。你若有在吃三黄，你吃这个牛奶也好啦，吃肉也好啦，伊会增加细胞蛋白质的分解跟转化，和氨基酸更容易让人体吸收，帮助你的肌肉生成修复，而且支持咱的免疫系统功能跟神经传导物质的生成，影响你的情绪跟认知能力，让你心情会好，会轻松。过来调节血糖。调节血糖，这是足重要的吼，尤其伊会当帮助你安那，即个这要求的这阿尔法淀粉酶，当达到调节血糖的功能，佮改善新冠疫苗注射了，做者咱的注疫苗了，这就新冠过了一寡长新冠的症候群。啊，佮有你若做过手术、做过化疗、做过电疗，这就是甲你做一个完整的修复。尤其是你若捌有这个黄疸啦、捌肚痛、食欲不振、胆管炎呢，哦，你若有大体掉这种的，无大的这一定爱食。肝无好诶，有米肝有细肝呢，这种有经过咱的动物实验，会当增强肝脏的代谢，清除肝脏的自由基，佮会当减缓肝纤维化的这个进展，为肝脏带来保护。啊，佮有就是上重要，咱爸爸妈妈你白来讲，白来讲，这是咱中台医药大学落去研究，三黄啊，会当啊帮助咱的这个活性物质，也当帮助咱的这个降低水晶体氧化伤害的效果，有治疗白内障的潜力哦。所以这就是咱的证书。ISO 22000的证书 ，HACCP 的两张证书，拢伫遮，甲咱公好朋友做一个完整的报告。你逐天拢会使食，保养一天食两粒。若无政府的补助，这一罐来卖到6000啦，一罐来卖6000。但是我来讲，6000嘛无贵，因为这一罐几粒，你知嘛？90粒，90粒的无像咱一般做拢做30粒、3粒，这等于一罐人的3罐粒，人30粒的都已经卖到6000啊，咱这卖90粒的，但是我今日卖你偌济？90粒的哦，1900就好。安尼有俗无？真正有够俗！我甲听到，迄阵甲这个做咱的绿皮的人接触着，我一定爱食，我某嘛鼓励我食。这两项，这个三黄，这两罐吼，这两罐，我讲这两罐，一罐1900，1900，两罐3900。今仔顶港做文好朋友，一摆炸两罐倒转去，3960块。

0: 按买两罐吼，我无买一罐的吼，两罐一组，3900，安尼拄会当食45天，搁45天拄会当食90天，食3个月，3个月让你开偌济？开3960块，哎呦，笑无？0800-00919，今仔定岗注文吼，只要你电话卡起来，这30个我无要求济啦，捌甲我食过了，你也拜一定甲我报人来食。搁一罐让你试食，食无钱的90粒让你试食，这咱特别提供的吼。安尼全部爱偌济呢？本地爱50000几块，今仔定岗注文3900，3960块，规罐让你试食，90粒让你试食，食完了你的糖分会稳定，人皮肤好，人精神好，健康，无啥物毛病，互你愈来愈健康，所有的红字拢甲你消了了，互你的人生愈来愈快乐。今仔定岗在新接啊，30个尔，接无就无啊。0800-00919，今仔定岗注文3900，电话卡起来，送你3600就好。送你3600就好哈。但是我来讲30组尔哈，30组电话举起来了吼，你只要一天吃2粒就好，一天吃2粒，一天2粒，吃一个月过了后，你家己去看你的检查报告，大项都水当当。0800-00919，赶紧招朋友来买啦，赶紧的哈，来请教你哦。
1: 哎，我要双黄梨。
0: 谢谢你，你内行人，你内行人来，58线来，内行的赶紧接来，我来庄太太。啊，庄太太，你上该信任我哈，还没双黄哦。好，等我一下啦，3600啦，2700粒，你一粒就一粒13块尔啦。王大哥，双要双黄对不？来，你若有在吃烧酒的，厝内底有在交一个应酬的来，玉娇姐你好。三黄哦，来，你好，十一姐，给我接一下，你好，阿秀姐啊，你好，
2: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好，等我姐来了，啊，秀恩姐，
2: 好，
0: 你好，赞啦，这你甲大哥拢爱吃，一天吃2粒嘛哈，好，来等我姐来，那个三黄接一下来，30组了，亲姐啊，你好，
3: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好，来赞，来行的，来行的，来让我来佩如姐，你好，佩如姐，要三黄对。好，来打五线65线的三黄，感谢谢新一大哥来连这个灯卡哈。管阿姐你好，管阿姐，
4: 哎，真的谢谢爸爸妈妈给你电话赶卡通了，真的哈，保命的哈，而且不用花很多钱了哈。来，跟你进来一起，哎，姐姐你好，姐姐你好，一组哈，我给你老凯哈，我给你老凯哈，你等我姐我挂灯了哈，好不姐哈，来，跟你进来几位哥哥，
5: 谢谢
4: 哥哥，你好，嘿，姐姐好。好，我跟你老姐走开哈，一天一粒等下，你等我姐，莫挂断了哈。啊，英秀姐姐哦哈，啊，凤珠姐姐让得起爱哥看。来，水芬姐你好，水芬姐，
5: 哎，
4: 一张哈，
5: 哎，
4: 好，跟你老姐走开，跟小丽你等我姐了哈。来，进来跟月儿姐姐你好，月儿姐姐你好，
6: 哎，
4: 一张哈，
6: 哎，
4: 好，跟你老看哈，跟小丽啊，莫挂断了哈。来，好波姐哈，玉月姐姐拿到藤呀，给看哈，来，金昌哥哥，金昌哥哥好，姐姐，好的，感谢哥哥，等我一下不要挂断了哈，来，给你保养身体的哈，来双向调节，跟这双向你的免疫，增加你的免疫力，来来，东升哥哥你看，东升哥哥
5: 哈，
4: 你紧张哈，我给你老凯等我姐哈，来调节你的免疫力哦哈，最新的产品了哈，来，那你金焕姐姐你好，金焕姐，嘿你好，嘿紧张哈。喂，金文姐姐，哎，金文哥哥，哈，你知道哈？好，我给你老看，你先等我姐，给你好不好？哈，莫挂断了哈。来，冷到甩，给我看哈。素金姐姐，你看，素金姐姐，好，我给你老姐走开，金教官好了哈，你等我姐，莫挂断了哈。好不姐哈，来，清泉哥哥，你看，清泉哥哥，清泉哥哥，哎，
5: 知
4: 道哈？好，给你老看，你先等我姐，跟小丽哦哈。来，跟来这边洗的那张慧姐姐，你看，张慧姐姐
5: ，OK OK，
4: 哎。张叶姐姐啊，你好。
5: 好。
4: 无声无声，来跟姐姐服务一下哈。来，进来到山哈，咱的王叶姐姐啦哈，英秀姐姐、凤珠姐姐啦哈，哎，哥哥起来哈，给你爸爸妈妈这个东西，我讲我真的哈，看了之后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的需要，很多人都需要哈，尤其哈，那起码哈有很多人，我这种免疫方面的系统的问题啊哈，那你持续疲劳啦，而且讲哈，你有这个关节痛疼，而且讲我这种僵硬的问题啦。口干呐，哈，还是讲眼睛打下的这个问题，红斑性狼疮、干燥症啊，是糖尿病的患者，这都是免疫系统方面的问题哈。那么经过研究证实哈，咱这个三黄哈，金甲可以改善这方面的问题哦哈。而且我们这个是在温室里面直接长出来的哈，培育出来的哈。那么呢，三黄一来带这个子实体哈，一来带有多糖类，各有黄酮类，各有三铁类哦哈，各来这些衍生物哈，这个对我们的来讲的话，也当提升我们的防护力，调节我们的免疫力哦哈，清除我们的自由。 疗机对抗氧化哈，那么来帮助这个细胞的凋亡哈。那么你来对哈，这也经过研究证实，这个也当这种抗癌的能力，包括有口腔癌啦，

0: 肝癌啦、胃癌啦、鼻腔癌、肺癌哈、乳癌以及膀胱癌。那么好，所以讲哈，那老公好要打造一个健康的身体的话哈，平常的保养，那么只要花一点点钱呢，就可以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这调节你的身体的免疫力。那么这个就经过多国的研究合作，包括讲哈，咱台湾的绿品生技哈、泰国的这个马其顿大学，过来中国哈，这个上海农业科学院，过来美国哈，这都哈，就是经过多国的研究，然后呢。是经过培育，连接的哈 LED 的室内做培育出来的。那么培育要186天靠，但我这几天没接的真正成熟的山黄。所以呢，我们这个是经过研究，然后培育出来的。但是你却不用花很多钱，就可以把它带回家去了。你家呢又开放一盒让你体验看看呢哈。所以爸爸妈妈，你给咱看看看嘛呀，这个研究报告的数据真的是假不了，也让来抑制癌症的发生几率哦哈。那么也当对抗癌细胞达到了96.7%，那么比这个灵芝啦，比哈这类哈抑制率呢更高，比云芝哈云芝害抑制率只有77.5%而已，那么灵芝才有64.9%，所以呢，实现了这类三黄的抑制癌症的效果呢，更达到了96.7%哦哈，等为银行靠通哦哈，来贵珠姐姐你好，贵珠姐姐你好，
1: 哎哎，你真好，第二次做那个台中跟
0: 陈友，安尼你先等我一下，我给你写资料，莫挂断哦哈。来，洪文杰哈，来，中心哥哥你好，中心哥哥好，
2: 我伫做，
0: 我哥哥你老实早，你先等我一下，给你服务哈，感谢你啊，咱一客啊哈，一客内底都有90粒啊哈，所以讲哈，你若讲一天一粒，会当咧食咧哈，食咧90天了哈，一天食2粒，会当食一个月。

来，成功的秀芝妈妈哦，要听这大海张雨生的大海，来感谢哦，大家坐下来收听。

那彩良哥，那泽明哥，阿才哥，燕泽妈妈，金雄哥，金爱姐，赵卢大哥，那嫂，知明姐，景春姐，文吉哥。

0: 来，行运姐、炸弹姐啊，文娟姐、发成哥、水仙哥、宝珠姐、仙女姐、振勇哥、樱花姐，来，秀芝妈妈，感谢哦，谢谢哦，文娟姐。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我们要继续观看喜秋梅姐姐的秀对苗叶鱼。

0: 秀梅姐、美英姐姐、郑勇哥哥，还有赞赞姐姐，发行啊，德金哥哥、连真姐姐、锦江用哎，海秀清啊，美英姐、郑清哥、美娇姐、杜刚哎，
1: 来
0: 玉人哥，
1: 锦清清呢、啊，金雄哥，对没？

谢谢美英姐姐，还有彩龙哥哥、逸春大哥、美昭姐姐以及金熊哥哥、炸弹姐姐、水星大哥收听哦，正兴大哥、新满姐姐。

姐姐，刚才是我爸爸妈妈来，我不要最好这句广告，来，云姐姐，你走电话，萍水相逢的人，谢谢云姐姐。

0: 宝莲姐，还有林妹姐姐，以及景辉大哥、英秀姐姐、凤珠姐姐，还有金晴大哥、雪冬姐姐、冬笋大哥、金凤哥哥，好，金姐姐、丽丽姐姐，还有亲爱的凤珠大哥、雪冬姐姐、雪冬姐姐，开始啦！阿仔呀！
1: 谢谢，感谢是我爸爸妈妈。兄弟，两个小时要过去了，要到了尾声了，那我们来提出大奖了。是的，抽到你的时候记得要上来。
2: 来，慢慢。
1: 是的，如果要上来就是打这个电话
2: 04-2338-0303。
1: 是的，这样子我们才知道你有在电视机前面哦。哈，阿兰没来哦，我来试试手感。哎，昨天是你试，我做。昨天不是我试的吗？
2: 我已经都叫你试了，你还怀疑？
1: 哦，真的吗？
2: 我这个职业标准都会照着
1: 来。
2: 今天礼拜三，135。
1: 135-26。来了来了来了。
2: 零零，
1: 所以无一较好十一无什么等。我怎么你顶要偏偏平常的时候还可能赚得出来啊，偏偏在那个赚的时候又赚不出来了。你看，我刚刚有用力了一点，我再轻一点。噔噔噔，今天有打破啊的，有打掌声的都有机会。你看看，好抓了，
2: 抓最好
1: 就是这个，大概是这个速度，大概。
2: 再转就连又连皮了，不如现在就试啊，第二次就不要试了。
1: 你看看，有没有两次？
2: 中间这中这哦，这电锅
1: 好，不是吴宗宪哦，对。
2: 好，看你还要再动吗？不要动了，不要动了。
1: 好了，不要动了。
2: 来，那个27啊，还有两秒。
1: 27秒，来。
2: 永和，来，
1: 小兰吗？
2: 20876
1: 是小兰吗？不是，
2: 慧兰姐，来一分钟，
1: 慧兰姐姐，
2: 英和哎，慧兰姐，
1: 慧之兰心的慧兰姐，大理永和后电话后三码268的慧兰姐，来，恭喜你，姐，你今天有机会啊，慧兰姐姐，
3: 好，慢慢来，请慢慢。
4: 你好，
1: 我尽量哦，我尽量哦，太轻了啦，我知道太轻了，
3: 没关系，慢慢来，
1: 机会，
3: 太轻了，不要紧，
2: 益生菌一盒，
1: 那也很好，也很好，益生菌很好，益生菌一盒哈，姐姐。益生菌一盒，
2: 好，
1: 你刚刚怎么轻了一点？气死我了！
4: 谢谢。
1: 我刚其实太轻了，我自己知道轻了一点。

0: 了，可以。
1: 益生菌一盒，好，谢谢你哦。
2: 不是机器，你如果有这种手术手力，
1: 你看又来了，又来了，你这
2: 没有，不好意思哦，保暖衣哦，
1: 是保暖衣吗？
2: 保暖衣的，
1: 保暖衣吗？老师，我看到
2: 保暖衣啦，你大堂我把酒加好诶，保暖衣。
1: 啊，我动了啦，好了，动了。
2: 保暖衣的不用看了，嗯，
1: 是很好抓，可是那个力道，因为不是每次没有办法都一样啊。我刚刚知道我那个力道有小了一点点。
2: 来，不要紧，你我的电话。
1: 哇，这次又差了一点点。
2: 你啊看我瞬间的是听我唱歌，会袂歹听。
1: 好像这次又用力了一点。
2: 你再搞下嘿。哦。哎，空九空六八六零六八六零九零六八六二六八六。好，感谢你们哦。
1: 有了。
2: 是益生菌。好，你感觉
1: 三个男人。
2: 送加油，你知道吗？好，来。
1: 来，阿哥的电话给你。你的念完了
2: 啊？哎，哪里容易播？因为那都送了。
1: 安的电话啦，0903313
2: 啊，
1: 965，
2: 空一空三
1: 了，313，
2: 905了，
1: 0903，
2: 哎，想一想，
1: 905，
2: 好 ，OK。
1: 因为孩子没有，好，来，好了，谢谢大家啦，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了，记得6点8点同一时间再相会了，拜拜。

0: 哦，我没注意，我只注意那个后照镜，然后我突然撞到前面，然后我又撞到分隔岛，然后我就翻，
1: 整个翻车，
0: 然后又翻过来正面，
2: 360度翻一圈回来，
0: 我当时就有。人家说一瞬间哦，就是有那种好多
3: 人生跑马，
0: 对对，跑马灯，然后我那个。

0: 里哦，就要讲到季明阳老师的一个习惯，他很硬。
1: 喂，你怎么会知道啦？
0: 这个是歌坛公开的秘密啊，而且啊，他可以从半夜十二点一直撑到凌晨五点呢。
1: 安尼足久呢，我甘拜下风哦。
0: 老师，我改请教，那你可以撑多久？
1: 那这是哦，普遍节节目，你妈呢？我咧讲惊死。
0: 老师，我是讲你工作可以撑多久？
2: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闻台，
2: 一定爱看哦。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
1: 大家晚上好。
0: 来，第一首歌曲，那呢，彰化的杨小姐点播歌曲《触电》，来，跑个声零四二三三八。

0: 谢欢迎收看老杨狐狸，
1: 放轻松，
0: 欢迎大家拢呢度，
1: 棒棒，
0: 大家好，我是阿凯，
1: 大家好，我是孟婷，
0: 那个杨小姐，那个手机莫三码134的杨小姐，你竟然无爬坡啊？既然没有掌声，来，今麦来点名，04-2338，
1: 0303，
0: 足悬呢，你嘛安尼好心点，爬坡啊一个。来了呢，秀吉姐啊，
1: 月香姐，
0: 国庆哥方仙姐，丽芳姐，罗萨姐，
1: 满、族妈妈
0: 啊，那丽文姐，
1: 雪琼姐，
0: 富儿姐，
1: 叶明哥，
0: 美惠姐，
1: 星云姐，
0: 美琼姐，
1: 牙齿妈妈，
0: 金玉姐，
1: 坤辉同学，坤腾大哥，
0: 白露妈妈，
1: 月香姐，
0: 兰姐，
1: 慧珠姐，
0: 金玉姐老爷，雅欣妈妈。好，美琼姐，
1: 秀美阿姨，
0: 方玉姐，
1: 兰姐，
0: 好，秀芬姐啊，
1: 彩慧妈妈，秋爱妈妈，金銮姐，
0: 好，137的新朋友，
1: 银花姐，
0: 好，137有进城的换了哈，进城大哥，秋爱啊这。明川大哥，
1: 美华姐，
0: 玉宝阿姐，
1: 伦哥，
0: 好，坤辉同学，
1: 金玉姐，老爷，
0: 好，
1: 淑云姐，
0: 慧文姐，
1: 恩琪阿姨，
0: 美琼姐。春福大哥、美华姐、素龙姐、
1: 475的新朋友、
0: 雅思姐、
1: 素龙妈妈，
0: 好，那呢，亲自大哥大姐、
1: 元顺阿姨，
0: 好，赶快来进行我们的快乐学堂。
1: 快乐学堂，
0: 泽明大哥、
1: 锦雀姐，
0: 棒顿锦雀姐，来岸边的玉花姐。
1: 778778新朋友，
0: 开始进行一号啊！对不起，不要一号，现在
1: 不开四个角了，
0: 对，不要那个浪费开牌的数量。
1: 好，
0: 16号，41号，
1: 两张，这有点难吧？
0: 37，哦，
1: 这又知道了？
0: 有可能吗？
1: 干嘛呢呀？太可怕了吧！
0: 20号，啊，哎，
1: 就凭这样子是要怎么知道是什么字？这样，
0: 39，嗯，哎，应该不是。18号，
1: 越来越复杂了。
0: 哎呦，26，方仙姐，你安尼看我，来，给你表现一下啊，哈，
1: 长得好像南瓜马车，
2: 一块土地，两块土地的矿。
0: 哎呦，
1: 哎，
0: 有可能哦，你要破纪录啊，有可能哦，经理这么一说，经理这么一说，有可能哦，有像哦，有像哦，
2: 因为那个旁边那个角落，
1: 这个角落，
0: 哎，
2: 这个角落，
0: 但是那个这一个有那么细吗？
2: 有。
0: 等下等下来解答哈。
2: 看一下
0: 来解答哈。好，好，拜拜。来，咱的卢妈妈。
1: 卢妈妈，
3: 我看到就是一块两块地呢。哦，
0: 你嘛是看地哦。哦，你们那如果那掉的时候，你们都进步喽。
3: 没有啦，我这是看我大学的啦。
0: 哦，我大学的哈。
3: 我在看我大学，我别过瘾到
0: 哪里啦。好。
3: 那较简单嘞，我看有啦，较深我看无啦。
0: 啊好，好，再叫，等下来解答哈。我嘛也唔知咧啊哈。来，咱的雅茹姐。
1: 雅茹姐。
0: 收听者。
4: 对。啊，我得看你是蛮好做出来，我得看你要一块耶，一块两块的块。
0: 有影嘞。
4: 那个十八号
0: 现在
4: 我就
0: 要
4: 快
0: 啊！是哈、哦，好，那来解答。
4: 我一个企业人就去，你们放心，姐看就看咩。
0: 我一早早就看呢，真搞。
4: 因为头啊，一个你客户你旁边的那个部署的，啊，就是你十八号现在我就往安尼对啊。
0: 哦，这哪真正有着，你就真正做搞的
1: 啊。对啊。
0: 好，等下来解答嘿。
4: 好,
0: 好，
4: 拜拜，
0: 晚安。
1: 现在记录是六地，
0: 六地哈，六地，我嘛是爱过来献一个咧，40号啊，真的，
1: 哎、欸，
0: 真的啦，
1: 真的是呢，
0: 真的啦。那30号啊，对啦，对啦，
1: 哎、欸，可是有可能是玫瑰的龟。
0: 玫瑰不是啦，
1: 不行吗？
0: 是土字旁的啦，土字旁。
1: 所以他九号不可以再有一撇。
0: 来，那个11号，好，准备满线，04-2338。
1: 03-03。
0: 哇，你们太厉害了！
1: 六地的摇出来呀呢？
0: 嘿，六地恁都摇啊！哇，哎、欸，玫瑰的龟。

0: 哦，王字旁，如果是王字旁的话，是龟。哦，玫瑰的龟，玫龟，龟是王字旁，土字旁。
1: 王字旁。
0: 王字旁哦。哦。哎呦，有可能哦，有可能哦。
1: 因为这个你我常常写不

0: 秋爱阿姐，
1: 秋爱妈妈，
2: 平安梦婷你好，
1: 妈妈你好，
2: 快
1: 啊快，
0: 你妈又快哈、哦，
2: 对，快两块的快
0: ，OK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拜拜，来，咱来听华姐，听华姐，哟，
3: 喂，
0: 你又对几句？
1: 听华姐，
3: 好像是快吧，
0: 快哦，一块两块快啊。
3: 快
0: 哦好啊，等下来解答哈。
3: 边啊，迄夹土字旁，可能是个怪。
0: 哦，应该我看迄个字嘞，应该是土字旁嘛。如果是王字旁的话，应该会稍微细一点。
3: 嘿嘛，嘿嘛是属于土字旁。
0: 不一定啊，咱边啊国考啊，卖小笑哈，反正你咪就变玫瑰的瑰啊哈。好，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来来，雅欣妈妈，
1: 雅欣妈妈。
0: 快哦，
3: 是吧？
0: 好，等下来解答哈、哦。好，拜拜，拜拜。苏琼姐啊，苏琼姐啊，要改，归你自己。
3: 不是，我跟你讲，不是玫瑰龟，因为你那个十六号那个线啊，
0: 太粗。
3: 对，太粗了。
0: 太粗，
1: 太粗了。
0: 我的判断嘛是安尼。
3: 哎呀，
0: 好，
3: 对的。
0: 啊，你赶快要玫瑰龟哈。
3: 没啦，你卖给
0: 我别搞水啊！好，
3: 卖我别搞水
0: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拜拜。好，等一下啊、哦，我们来翻一个关键的号码，九号，确定是龟还是快？噔噔，耶！龟，大家都猜错了，公布答案。哦，打波厉害了，厉害了！哎、欸，快跟龟都差一片娘呢哈，哇，判断错误呢。我想讲那个王，那个头好像稍微粗了一点。
1: 我想说，如果这一横它下笔的时候压下去，应该是粗的，那没有错。
0: 嗯，
1: 下去的时候才是细嘛。
0: 哦，对对对，啊、哦，特别记得哈。
1: 对，
0: 好，我们来准备第二题，当然。哦，这题不错哦。虽然是翻六格，大家都能够猜出一个字，但是结果还是猜错了。
1: 但很厉害了啦！
0: 伊
1: 那是跟几配，它确实是快，没错啊。这个要看得很详细。
0: 很厉害，很厉害。
1: 对，来，
0: 好，我们
1: 下一个注。
0: 第二题准备好就可以来啦。
1: 触笔，
0: 一百倍。哎，好，对自己残忍一点。十六号，20号，37。再开一个10号，
1: 哈，原来上面是长这样哦。

0: 哦，猜错了。来哟，大家知影答案无？
1: 好灵！我今天
0: 一二三四五，五张哦。
1: 今天不灵了，东坡大哥，东坡大哥，
0: 大哥，
2: 款项的款。
0: 哦，哎，对呢，款
1: 款哈。哦，大哥，
2: 有
1: 可能真厉害哦，哈，有可能会对哦，哎、欸，我咧看有型哦。
0: 对啊，
1: 等下慧梅姐，
3: 晚安。
1: 哟，
3: 提款机的款，
1: 提款机的款
0: 哈，
1: 对，好，合理，好，等下来解答嘿，好，拜拜。

0: 金玉姐，
1: 金玉姐，
2: 两位好，
1: 你好，
2: 深情款款的款，
1: 深情款款，
0: 哇，你们已经破纪录了呢，如果是答对的话。比刚刚还厉害，刚刚六格，现在才五格而已。
2: 刚刚我很纠结，啊，一个不知道是龟还是快，我考虑中。
0: 哎呀，
2: 我最后还是答龟。
0: 哦，真的啊？
2: 龟，嘿，因为它那个撇上去哈，比较比例不符合，
0: 嘿，
2: 所以应该不是快，对对，应该是龟。
0: 哦，对，
2: 啊，这个应该是款，啊，不知道对不对，不知道，
0: 啊。我也不知道哈，
2: 当然要
0: 解答哈。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来，那呢，美华姐，
1: 美华姐。
3: 喂，
0: 有
3: 提款机的款，
1: 提款机的款，嗯，真的很像呢，
0: 厉害的哈，哦，好，拜拜。
3: 等一下，等一下，那个杨小姐是我女儿。
0: 哦，杨小姐的女儿啊，她在屋顶有收到不？
3: 没有，她去上班刚回来，没关系。
1: 哎，对呢，你们住一样的地方呢？对啊。
0: 安内哈。
3: 对啊，对啊，
1: 哦，
3: 谢谢，
1: 哦，谢谢，
0: 谢谢啦，
3: 好，
0: 拜拜，拜拜，拜拜。来，那来，雅欣妈妈，
1: 雅欣妈妈，
0: 哟。
4: 莫得啦，
1: 可以。
4: 是啊，这里就是这款啦。
0: 款
1: 款
0: 哦。
1: 你
0: 头
4: 家，你这里喊就是喊你。
0: 等你来解答，好，哦，好，拜拜，拜拜。那呢，婷华姐。
1: 婷华姐。
5: 哦，你中嘛个小规矩。
1: 中个小规矩。
0: 咱开五个就拢要有安尼，咱敢未使漏开？你凊彩嘛要一个。
5: 好，我可能
0: 跟
5: 阮老
0: 母的
5: 名
0: 相款的啦。属女的
1: 属
0: 对吧？
1: 属
5: 啊，
1: 哎，欸，哎，欸，属
5: 鼠
0: 的
5: 属
0: 啊。
1: 哎，
0: 属
1: 鼠的
0: 属是款啦。哦，不是属就是款
5: 哈。嗯，这两字啦。
0: 哦，应该是款啦，因为属一个九号遐乌乌啦。嗯，
5: 所以你写三十六个
1: 边啊，有
0: 对。哎呀，好好，那来解答哈。
5: 人笑讲我是小学二年级就看牛大汉的
0: 啊，哎呀，
5: 气掉你啊！
0: 好，好，谢谢哈，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那你恩琪姐，
1: 阿姨，
6: 哎，
0: 有，
6: 看我了，
0: 有有。
6: 叮当心啊，梦田，大家晚安，
0: 晚安。你猜哪一个字？
6: 我觉得这应该是有趣的趣啊，那哪一笔头呢？趣，兴趣的趣。
0: 哦。
6: 兴趣的趣啊。
0: 嗯。但是
6: 兴趣的趣，
1: 可是它下面那个太下去了吧？
0: 兴趣是够紧，
6: 我声音那么小声。
0: 好，阿蛋你来解答哈。
6: 好，
0: 好，好，
1: 谢谢，
0: 拜拜，拜拜，拜拜。我过来哼一个哦。如果是款的话，这个十二号就有那个欠，十二号。哦，
1: 那就是款了。
0: 那三十九号再开。有一点一撇，哎，那就是款项的款啊，噔噔，
1: 哇，
0: 哦，厉害啦，五个恁都有啊，
1: 好强哦，今嘛大家拢在比这个格数的，对吧？
0: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好，
1: 真的很强。
0: 最后一题来换我的，我来出一题，我来出一题，这一题一样，也是有一道非常有名的菜，
1: 它是菜，
0: 对。但是很少人，足少人，足少人知影这道菜。等一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
1: 因为耶利看起来不像菜。
0: 对，它的名字还蛮好听的。好，那这一题既然是我自己的题目，就一号、七号、四三、四九、十二、十三。四十四一，
1: 哦，这是
0: 九号，三七，
1: 刚刚好像可以猜砖头的砖，
0: 哎，哦，砖头的砖哈，
1: 哇，还在啊，
0: 二三。二六，二七，
1: 这个的话，
0: 二四，
1: 哼哼哼哼，
0: 那应该，
1: 这个其实就是大概干净说

0: 看到迄个字，我想不出来伊个有啥物物件。
1: 安尼安尼应该就对了啦吼。来，等下要来甲大家分享这道菜吼。我先来吃，先来吃哇嘿。看看啥物人要钓这鱼啊？来，咱的一斌大哥。
0: 一斌哥。
1: 一斌爸爸。
2: 哎，两位好。
0: 爸爸。
2: 转舵的转，
1: 哦，转舵的转
0: 哈，
2: 轮转的转，
1: 哦，轮转的转，
2: 车转的转
1: 嘛，哦，好，好 ，OK， 好 ，Thank you， 拜拜，
2: 拜拜，拜拜，
1: 安尼，东坡大哥联络啊，咱的这个立方姐，
0: 立方姐，
3: 转
1: 、哦，哦，好，等你来解答哈，
0: 谢谢，
1: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安尼，方仙姐，
0: 方仙姐，
3: 左转非常的转。
1: 九转肥肠的转
0: 啊，肥肠，
1: 你哦，有你讲，有你讲，餐厅有你叫这样的饭哦，哈，
3: 冇啊，冇啊，
1: 好，好，三姐，好，拜拜，
0: 谢谢，
1: 拜拜，拜拜。来，那个玉兰姐，
0: 玉兰姐，
4: 喂，也是那个，哎，转
1: 哦，
0: 转，
1: 哦，那个
4: 一个车一个砖嘛，
1: 哦，一个车一个砖 ，OK， 大家来解答哈。
0: 谢谢，
1: 好，拜拜，拜拜。来，咱的这个秀凤，秀凤姐，
0: 秀凤姐，
5: 哎，你好，
1: 对，
5: 时来运转的转，
1: 哦，时来运转的转，
0: 时来运转
1: ，OK， 好 ，Thank you， 拜拜，
0: 谢谢，
1: 拜拜，拜拜，咱的卢妈妈，
0: 哎，卢妈妈，
6: 我感觉嘛是足先转呢，
1: 足先转的吼，
6: 我感觉左边一个嘛是想啊，右边啊，我想感觉想转呢，
1: 安尼吼，啊，等下来解答。
6: 即看我大海是过因动脑筋啦，较有计划。
1: 嘿嘿嘿，对，安尼就对啊哈。
6: 啊，无语深的我唔捌啦。
1: 哦，对啊，袂啦，即简单啦吼。
6: 嘿。
1: OK， 好 ，Thank you， 拜拜，拜拜。那你张老师。
0: 张老师。
7: 你好，哎，大天啊，你好啊！
1: 哟，对起去。
7: 小慧好，
0: 你好。
7: 我就猜到你在说一道菜，啊，我就想到，哦，你这班拢自由生呢？
1: 拢自由生哦。
7: 不简单，大家拢不简单。
1: 哦，大家拢足厉害。
7: 哎，哦，真的，我在慢慢的听嘿。
1: 啊，你又对起去。
7: 哎，在你的领导之下吼，他厉害，
1: 相当
7: 不错，真的，这班拢都赞嘞。
1: 哦，啊，你又对起。
7: 啊，我唔说，我唔敢啊，我用笑啊，又对我唔对
1: 啊。没啊，你现在又一点？
7: 我又无对，我学生啊笑啊。
1: 又一个转啊，你又转快转没啊？
7: 你讲一道菜，我就想到回转寿司。
1: 哦，回转寿司哈，哎呀，好，没问题，谢谢，
0: 拜拜。
1: 好，我们来公布答案，噔噔。哦，方仙姐，你竟然的。又对我要讲的这道菜呢，九转肥肠。
0: 这敢会是搁是长迄长硬硬的迄哦？
1: 嘿，对，我讲迄九转肥肠，九转肥肠哦，它这道菜伫迄个餐厅内底是一个真高档的一个菜，餐厅几乎无人做啊。
0: 我没有听过九转肥肠呢。
1: 九转肥肠哦，它正统我即摆讲的是正统的哦哈，当然迄是阮较早阮师傅教我教迄个。正统的川菜到底是不是川菜我不是这么确认，但是我是学川菜啊，较早阮师傅内底菜单就是这个九转肥肠。
0: 哦，九转肥肠。
1: 九转肥肠，咱那个大肠头买回来吼，大肠头当然大肠头迄只咱就捞起来卤大肠头，然后后边这大肠头后边这来做九转肥肠。九转肥肠就是你看咱就是赶快哦，前面的步骤洗好清洁。啊，油该白的白白的，啊，用迄个环啊，用环来洗洗，迄肠甲洗掉，啊，该冰的冰块肠甲洗洗，拢洗清去了。重点来啊，即马就是吼，肠啊，你甲冰开，然后甲冰块，然后甲用迄个水啊，甲冲落，爱落，因为骨溜肠嘛，它就会跑下来。然后跑下来的时候啊，吼，你再拿尾巴，已经嘛落落来只，再佫摕起，佫甲放倒落，放倒落，哎，伊就佫溜落嘛，吼，伊就佫溜落，然后下骹只就佫摕倒起来，佫溜落，安尼反反复复，然后用筷子啊，甲迄个大肠啊，甲煎窝啊，
0: 它就是两圈就对了，
1: 很多圈。
0: Oh,
1: 你重复很多次的话啊，不然它等哈，不然它等啊，你重复很多次，它越来越短， 到最后，到最后它就变成一个圆圆圈。
0: 哦，圆圆圈。
1: 变成圆圆圈，嗯，啊，就跟甜甜圈一样，肥肥的。哦

0: 然后里面就是都大肠、哦，啊，你怎安尼落去，安尼落去卤，
1: 哦，
0: 啊，落去卤好哈，卤好，卤软，卤香，啊，卤料大家拢知啦，就是卤料嘛，啊，卤好料，甲切开，它就变成千层哇，
1: 哦，哦，
0: 切开它变千层，啊，像安尼一扎一扎，千层安尼，然后再过落去烧，你要烧红烧的嘛会使，要烧这个酱烧的嘛会使。甚至你要烧迄个小块咸辣咸辣也可以。
1: 那这个我靠，就这类杯，应该是因为它就麻烦了吧？
0: 麻烦了，就麻烦。
1: 一直撑，一直撑，一直撑。
0: 对对对对对，这道菜是非常有名的九转肥肠。
1: 哦。
0: 口味就随在恁做啊，伊的重点九转肥肠就是，等下反反复复的折了很多次，你会看起来就哇，这道到底是啥物件？很多层，好像千层派啊呢，啊看起来就是。还蛮漂亮的啦。
1: 对啊，我度假去动作以来都有几名家嘞。
0: 哎呀，没有没有，他就是
1: 一
0: 反复等一下穿过去这样子，嗯、很搞纲的一道菜，
1: 哦、
0: 叫做九转肥肠。好，谢谢，感谢大家。好啦，安尼来安排一首歌曲《戴琳》呐，听歌好不好？

些梦婷都在继续爱你呢，邀请大家广东来听秀哦。慧宇姐、文字哥、颜值大嫂、花仙姐、丽芳姐、玉宝妈妈、玉花姐、国庆哥、美琼姐、雅茹姐、简爱妈妈、满足妈妈、罗莎妈妈、燕明哥、志光妈妈、雅慧姐、美慧美姐。

0: 妈妈七七八新朋友金树妈妈，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来，安尼要来算咱的生肖大乐透，转出好
0: 好彩头。
1: 来哦，那个殷郊节，殷郊节，啊，过咱的佳佳节、秀云节，那个传怀，传怀大哥叫庞记啊，啊，咱的小阿姨张老师，啊，咱的苏琼、苏琼、月香、林昭，咱的秀兰姐、国庆哥，啊，丽花姐，你两管啊哈，啊，过咱的这个。好，这熟儿熟儿节、秋霞、金玉节、秀鸾、世良大哥，来被送给好朋友042338
0: 0303，
1: 来哟、哦，22226分，来预备备。说出您的生肖哈，没有什么生肖刚懂得哈。
2: 你好，
1: 你几岁了？
2: 还是牛？
1: 还是牛哈？
2: 嗯，
1: 哦，好。哎，
0: 好。
1: 牛，当然
0: 没有。
1: 哎呀，牛在家，我丢。好，这个卡嘿。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来那里。国庆哥，
0: 国庆哥。
3: 龙龙龙
1: 龙
3: 龙
0: 龙
1: 龙龙龙
0: 龙龙
1: 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
3: 龙龙龙龙龙
1: 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
0: 龙龙龙
4: 龙龙龙龙龙龙龙
1: 龙龙龙龙
0: 龙龙
1: 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哎呀，告你家，我在这里哈。好 ，Thank you， 这个卡嘿。好，拜拜，拜拜。来哦，咱的南港的立方姐。
0: 立方姐。
5: 今天你要讲属蛇。
1: 溜哈。
0: 溜。
1: 溜，好，小龙哦哈。哎呦，小尾龙，小尾龙，小尾龙，哎。
5: 有吗？
1: 哎呀，
0: 没有
1: 九卡哈，哦好，可以重复完哦，可以重复完哦，好、哦，无掉诶，轮流胜打，轮流胜哦嘿，来那呢，这个林娇姐，
0: 林娇姐，
1: 哟，
4: 猴子，
1: 猴子，
0: 猴子，
1: 猴子啊，猴子，猴子，猴子，猴子，
0: 没有，
1: 哦，无掉。哦，这个卡嘿，
0: 谢谢。
1: 好，拜拜，拜拜。来，那呢？殷郊，殷郊姐，
0: 殷郊姐，
6: 老虎，
1: 老虎，
0: 老虎，
1: 老虎，英文叫做是，
0: Tiger 吗
1: ？Tiger， 没错。老虎英文叫做是，好，老虎的家不掉，
0: 没有，
1: 哈，
6: 不掉。
1: 哎，这个卡嘿，
6: 好，谢谢。
1: 哦，好 ，Thank you， 好，拜拜。来了嘞，春福大哥。
0: 春福哥。
7: 哎，姜老虎。
1: 你啊，你买老虎啊、
0: 哦？老虎。
7: 老虎。
1: 好。
7: 哎哎
1: 哎。好，春福大哥，干不？
0: 没有。
1: 好。
7: 对，属老虎。
1: 买老虎。
0: 没有。
1: 哎呦，老虎隔壁。我的哈。
7: 好啊。
1: Thank you。
0: 谢谢。
1: 拜拜。好，拜拜。来，别剩的好朋友，电话再打上来哦。来哟，那嘞。这个世良大哥，
0: 世良哥，

0: 换果，
1: 换果，
2: 换果哈，好，嗯，哇，又高哈，高，
0: 果果，
2: 果果，
1: 哦，
2: 哎、欸，吓死了呢。
0: 古
2: 来福，
1: 对，四阳哥，你明仔好运的方向在南边，
0: 南边，
1: 哎、欸，南边，然后寿地是十一号，
0: 十一号，
1: 二十号，
0: 二十，
1: 三十四号，
0: 好，
1: 然后颜色是绿色，
0: 绿色，
1: 还有灰色。
2: 灰色，
1: 嗯，
2: 好，
0: 哦，
2: 对 ，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一一二空三输了哈，一一二空三输哈，来，那来这个立方姐，
1: 立方姐，
3: 我赶快又输蛇了，
2: 哦，溜哈，赶快溜哈，好，小龙，小龙，
1: 没有，
2: 哦。不对，龙在家，啊，不是龙啊，啊，溜溜在家，好，好 ，Thank you， 好，这个卡嘿，这个卡哦，来，没胜过、没有玩过的好朋友，请拨打04-2338
1: 0303，
2: 大家能弄个猜胜哦，大家能弄个猜胜哦，那来梅花姐，
1: 梅花姐，
4: 老虎的虎，
1: 老虎的虎，
2: 老虎的虎啊，嘿，老虎的虎，老虎的虎。
1: 没有。
2: 哎呀，老虎的家。
4: 啊，
2: 对了哈。
1: 谢谢。
2: Thank you。好，拜拜。拜拜，那呢？蔬菜姐。
1: 蔬菜姐。
5: 困难。
2: 哦，你还没困哦。
5: 啊，没啊。
2: 哦，你上爱吃，你上爱吃小鱼花生的哈、
5: 哦。吃不亮。
2: 吃不亮哦，那你你想什么？
5: 啊。
2: 啊。
5: 牛啊牛啊。
2: 啊，你想牛哦。
5: 对，
2: 哦，咱当年的吼。
5: 对啊，你讲咱当年的。
2: 好，好，秀牛的哦。
5: 嗯。
2: 秀牛的哦。
5: 好。
1: 没有。
2: 哎呀。
5: 没有。
1: 没有。
2: 没有。牛在家。啊、哦。
5: 哇。
2: 哦，好，好，谢谢哈。
5: 不对。
2: 不对，这个卡嘿。
5: 哦。
2: 好，拜拜，拜拜。来，那里。满足姐。
1: 满足妈妈。
6: 有两位好，
1: 你好，
6: 我来叫一个狗，
2: 猴子，
1: 猴
2: 子，猴子，
6: 猴子，
2: 猴子英，猴子英文咩啦讲？
6: 未晓讲
1: 啦，
2: 猴子，猴子，好，猴子哦，猴子，
6: 好，猴子，
2: 猴子，
1: 猴子是 monkey，
2: 哎呦，对对呢，
1: 啊，中了啦
2: ，monkey 呢。哦，
1: 阿布，明仔你好好的方向在那个当兵，
6: 当兵，
1: 嗯，当兵。阿寿哩是十号，
6: 寿哩十号，
2: 十
6: 号，谢谢。
2: 阿过来，
1: 阿过二十六号，
6: 二十六号，
2: 二六，一空，一九，二六，
6: 谢谢。
2: 哎呦，你真正有写呢吼！
6: 哈，
2: 你真正有写起来呢吼！
6: 没有，我要买肉痛。
1: 妈妈，我再念一次：十号、
6: 十号、
1: 十九号、
6: 十、十号、十九号、
1: 二十六号、
6: 二十六号。
1: 对，啊，色底是灰色，
6: 灰色，
1: 还有黄色。
6: 黄色、灰色，
2: 嗯、
6: 好，谢谢。
2: 安尼，安尼，你也去买，你也去买乐透，你都要穿灰色的上衣，啊，穿黄色的短裤。
1: 哦，
2: 哈、
1: 哦，好奇怪哦。
2: 啊，去买，开五十块就好，哈、哦。
6: 嗯，我爱开。
2: 开一把。
6: 开一把哈。
2: 好、哦，开一把哈。OK， 好哈 ，Thank you。
6: 啊，就我来跟你碰壁。
2: 好，啊，就关键来给你放炮啊，嘿。
1: 谢谢，
6: 拜拜，拜拜，
2: 好，拜拜。来，我们再来玩一位，那呢，玉兰姐。
1: 玉兰姐，
7: 你好，
1: 你好。
7: 拜拜。
1: 哎。
7: 哎。
2: 姓什么？
7: 猴子，猴子。
2: 猴子哈。
7: 嗯。
2: 猴子。
7: 嗯。
2: 猴子，哎。猴子。猴子。
7: 嗯。
2: 哎呀，猴子在家没掉啊！好，谢谢 ，Thank you，
1: 谢谢，
2: 拜拜，好嘞，好，感谢大家的互动，来啊，阿 K，

咱的世良大哥，高雄世良大哥，咱可以要求阿芳姐啊，等下你的迄个我甲别人无共款，等下啊嘿，下一首下一首，来咱的北屯的秀薇姐，邀请咱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咱可以要求。

学长妈妈，美琼美琼姐罗莎，这四两大哥有看到你的破声哦。咱北屯的北屯的小姐，你看到是吧？来，安尼，树龙姐树龙姐，薛唐妈妈。

于彦杰，塞顿的于彦杰，东坡大哥，哎呦，那呢北区那呢何处斌，那呢玉儿姐，美琼姐，元顺阿姨，哎，康顺大哥，寿金姐啊，雅茹姐，丽玲姐，世良大哥，修维姐，金珠姐，金珠姐，丽芳姐。

谢谢大家。谢谢，感谢大家来，欢迎来看一下《如水如梦》。

0: 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
1: 老师，老师，听讲要抓什么逃犯？而且哦，这个太后佫讲哦，抓到这个逃犯学生斩立决呢，好恐怖哦！
2: 我刚刚听讲太后刚刚是看病的款，你先甲门关起，阿不？
1: 哦，真的真的吼。
2: 叫我米姐，叫我米姐啦！
1: 我拜托的是恁俩你哦。
2: 等
1: 一下，你赶紧去自首，唔好影响我。
0: 小心一点，
1: 我
0: 这
1: 个。我去扫。
0: 啊，那是安那样。
3: 太后吼，讲哦，伊的身体有安怎啊？啊，结果我就请太后，
4: 用这个暖暖包啦，搭伫迄个头壳遐遐。哦。结果太后竟然吼，啊，烧个碰头。哎，
1: 拜托伊，伊我烧你都改热敷，你嘛帮忙。
0: 阿妹啊，阿妹啊嘞。
3: 啊！我阁用这支针啦，啊，胃的迄个健康吼，堵者，哇！啊，结果吼，煞把伊的迄个食奶吼，给堵破去啦！啊，才知影原来是假的呢。
0: 挂一两个 A， 啊，接着那个 B，
3: 啊
0: ，D A， B D，
3: D A， 啊 ，E D， 安尼。
1: 安尼我也要表演啦！三斤五斤。
0: 哎呦，你快点！
1: 这个针嘛伤粗啊，哈无，好在伊头前有阻碍，无你就甲堵死
3: 啊。啊，不过哦，我嘛是想讲哦，当年迄个扁鹊，伊嘛是安尼甲人救我的啊。
0: 你大错特错，扁鹊会当起死回生，你告诉我讲给你听啊，起死回生哦，这历史上拢有记载的吼。扁鹊真正为什么人家风作英雄了这样？啊，你对扁鹊你学，你到底是学啥物件？学到后背去动太后。这司马迁的《史记》当中啊，有这个写了这篇哈，写了这篇这扁鹊仓公列传啊。这起死回生的意思讲，伊在表现一件代志，已经到完全无法度挽救的地步。但是有人将伊啊，这回生的意思讲，将伊扭转那个情势。扁鹊是战国时期的这个名医啊，有一天经过这个叫做虢国啊，有一个国家叫做虢国。这虢国太祖啊，闯了，突然间闯了，哎，就惊啊，宫门口就改这个侍卫他们讲，哎，谁啦？哎，太祖他讲闯起来哦，你了解讲太祖的病情了，知影讲伊断气无甲半工，阿未入梦嘞，所以就甲这侍卫讲，你吼入去通门，伊讲我扁鹊，哦，我会当甲这太祖救倒倒来，
1: 他紧改 CP 啊，
0: 啊对。
3: 哎，哪呢？唔对，爱等下迄个陈元公，伊才发到古啦。
1: 迄边是唔是迄种的店呐？哦。
0: 所以，迄阵你就甲这个虢国的国王啊，啊，这国王紧甲扁鹊请入去宫内个。迄扁鹊甲国王讲哦，我看哦，太祖这哦唔是死，伊这是失绝症，就是伊的体内气未通，所以才昏昏死死去。
1: 休克。
0: 事实上，伊是了未死。
3: 哦，啊，听讲哦，失绝症就是安尼啦，面色顺顺，乌嘛嘛。啊，四肢冰冷啦，安尼头昏昏脑顿顿，讲唔知影人。
0: 对啊，啊，所以阵扁鹊就针拍开啊，拍开伫个三阳五穴，哦，咚，结果
3: 啊，
0: 精神啊。
3: 原来吼是要爱动迄个三阳五穴啦，哦，唔是动这个头，啊，唔是动这个头哦。
0: 但是你也算蛮准的，
3: 哈，
0: 那目标也没有很大，你安尼动就对，可给你。经验未歹哦，无
3: 啦，凊彩动尔。
0: 啊，不然扁鹊吼，唔是啊，扁鹊佫叫伊地主吼，用药啊交替吼热敷，甲这条做太祖的过人卡来热敷，啊，然后甲太祖敷起来坐咧，甲调理伊身体这阴阳之气，连续食药啊食二十天，太祖全康复起来。所以讲了这件代志，所有的人拢讲，拢伫我方向，哇，扁鹊是有够厉害，会当互人起死回生呢。哦，但是扁鹊就讲哦，唔是我会当互死人复生。是这个人还未断气，这个人还够救，我救到倒来而已。所以你看，扁鹊是真欠伊个啊。这句成语伊重要意思讲，咱人永远拢莫放弃希望，只要有一点点仔希望，咱就希望会当甲伊起死回生。
3: 哎呀，我真正吼，真正错甲受离谱啊吧。啊，海太后吼，即摆更唔敢出去见人啦。
1: 拜托，伊都安尼嘛，三斤五斤，伊当然袂变变形，伊会跌倒啊。
0: 所以说，药大夫，我有发现着吼，你行事比较懵懂。我拄好实在一个做假奶，
1: 就是假奶，
0: 伊个诊所吼，拄好伫办活动，有买一颗送一颗的服务，我就是先试做看看，看太后人满意，伊就袂改台啦，好无？
3: 啊，安尼买一颗送一颗，安尼伊就变三颗了，
1: 一颗来啦。
0: 你对我对我对。

0: 我一身刮好哈，刮冰卡袂解安怎？
1: 我刮解让你你你，
0: 唔好，
1: 你唔好来对。
0: 我不会习惯，我不会习惯。
1: 不会习惯。
0: 对，我传一来传。
2: 老师，我也去，我也想要看一单一
0: 下。不要，你自己。
2: 为什么我都不要？
3: 真的是哈，我也能多个背筋。

嗯嗯嗯，在繁华的街路上，饮着心内的悲哀，展出英雄式的笑容。在万丈风尘中，借着烧酒的力量，安慰自己失落的空荡。是为什么会为着将来？

0: 阿胖姐啊，阿胖姐啊，刚困下嘞。时光妈妈，玉宝节、美琼节、雅慈节、立方节、坤辉同学金珠节、罗萨阿姐。
1: 有人问我，一生

在繁华的街路上，饮着心内的悲哀，演出英雄式的笑容。在万灯红尘中，借着烧酒的力量，安慰自己失落的空谈。是为情为爱，为着

谢谢大家，彩虹大哥，来南港的立方节点播的歌曲《雅物夜雨》，国语的哈、哦。甘肃路的李玉杰，邀请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哟、哦。

南港的立方节看到你的破声咯，我们的育儿节、听话节，薛唐妈妈

0: 来，谢谢。好听的歌曲，索兰化玉线带来吉他自弹自唱。第一首歌曲恰是你的温柔，邀请新竹金凤姐、中和美珠姐，还有观众朋友共同来做收听，感谢大家。谢谢叶明哥、金叔妈妈、雅茹姐、罗莎妈妈、美琼姐、传玲姐、康顺爸爸。
1: 来哟、哦，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哦。

0: 谢谢。
1: 来，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第二首歌曲《流水年华》，邀请林雅亲自妈妈、彰化美云妈妈，还有观众朋友共同来收听，谢谢哦。
0: 轻快的歌哈。

0: 谢谢流水年华，谢谢。
1: 谢谢
2: 大家，后来安尼重要时间来分享好东西哦。爸爸妈妈这个脆甲米啊，脆甲米啊，甲阮鼓励加油一下。啊，不过我来讲，甲恁保证好食。咱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如果还没有吃过，你也毋捌食过阮这组吼，你一定无论如何甲抢一组啊起来。无论是要用烘的啦，还是要用煎的啦，还是要用炒的，都非常棒，都非常棒吼。啊，这个甲恁保证。你绝对食无这个口味的，因为我食几十年啊，唔捌比这瓜好食就对啦吼。林金亮，哎，谢谢。
3: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4: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3: 甲你欠到6月底。
4: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就對了，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7月7日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7月7日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5: 鲱鱼软香肠采用新鲜的猪肉，加上季节限定的黄金色鲱鱼软，一个嘴里底咔哧咔哧的口感，爽口弹牙，鲜嫩多汁，是会伫嘴里底跳舞的音强哦。食一嘴，你就会爱着伊，让你云止回味，是你家庭美味料理上好的选择哦。
6: 高粱酒音强。3分肥7分瘦的肉质，完美的比例，独家配料，经过12点钟久腌制而成，鲜嫩多汁，香脆十足，愈食愈爽脆。饭桌顶一定爱传的好料，高粱酒腌肠是你上好的选择。
4: 好吃，我现在给你买几多桌嘞？
7: 买几多桌啊？
4: 啊，你拢唔捌停，拢安尼拢就吃。

0: 这真两个阿叔一个阿姐甲我讲哦，讲伊买阮的烟肠等于包肉粽。
1: 哦，安尼哦。
0: 诶，伊讲吼，伊一个肉粽这样，诶，一块烟肠切做三十，然后包咧肉粽这样，讲最好食。我最好食，啊，有两种口味嘛，有高粱酒的，啊嘛有这个有这嘛有这个鲱鱼卵的，
1: 对吧？
0: 伊两种拢甲包，吼，真好食。啊，现在我要甲恁讲哦，

0: 烟肠嘛起价，即马猪肉你看一斤三十两百几块，哦，一斤三十两百，啊，这所有物件起价，唔是管你起价尔。我来要我讲哦，今仔卖起啦，我拄好我公司咧做周年庆活动哦，啊，甲我斗支持者。所以今仔日恁若买会到烟肠哦，就是上届上一摆啊，因为咱即马阁有买千送百吧，买一千阁送一百，买两千阁送两百，所以即阁有当累积。比平常时更加俗，照你讲是啊，比平常时更加贵啊嘛，对吧？烟肠因为起价起价咧，肉起价咧，所以今仔日这栋烟肠会使讲是咱有史以来，我卖这卖到二十年啊咧，二十年前这个介绍啊，哦，甲今麦个这个介绍，表示啥？表示咱真正吼，拢徛在消费者立场上替恁去想。我先来切一块啊，这个培元卵啊，恁食，让恁看卖吼。这培元卵烟肠哦，这咱这物件有实在无实在吼，都切了你就知影哈。哦，你甲看，这培元卵啊，特地肉的这培元卵啊，薄薄球的培元卵。啊，这偌好食呢？这好食到什么程度？好食到吼，你一块吼，做两嘴你就想要甲食掉的。而且吼，我讲，你若是要配饭吼，像这我是安尼，我是一向拢会配饭啦。这配饭真正有够赞的，啊！当然你若要做零食食嘛会使，啊！你要蒜啊无？
1: 系无？
0: 系吼，蒜头系无？
1: 系
0: 无？啊！咱先这个食一下培鱼卵的吼，大家看卖吼。这培鱼卵伫遮，互你看一下。这培鱼卵，逐粒拢遮大粒。这今年上市的飞鱼季拄好到尔吼，拄好到上市的今年第一批的这个飞鱼季吼。薄薄球。够够好食，
1: 够
0: 够食。你烟肠迄个做肉馅吼，食了，够食一只，不然两个好食吼。来。头尾来，啊，钓鱼啊，一人食一条吼，较袂均分啦。我个人感觉配两个吼，配蒜仔上好。啊，若高粱酒配蒜头上好。
1: 对，你若捌食过吼。阮咧食哩一定老水话，因伊个想起迄个味嘛，哦，真正够好食。
0: 捌买过，看来食就知影。
1: 对。
0: 这主意哦，这主意你无法度改啦，改袂出来。好食，歹食，还无啥物好讲个。这物件袂去甲恁兜，讲啊，还好食，甲人食还好食，讲你食袂好食，啊，就真正够好食，连孙就都爱食。
1: 这有影嘞，真正白粽。
0: 嗯。
1: 那个有，女仔做啊嘛，亲情啦、囡仔啦有啊。哦，顿下这就一个好食的料理。安尼无安尼。
0: 那系啊。啊，够味啊，够高粱酒味啊。
1: 你打摄影师刚没听到聊水暖哈。
0: 你也管在聊水暖。你食啊久啊，你感觉关系有老天话无？好
1: 啊。你咪切较紧嘞。
0: 高粱酒啊，高粱酒。
1: 其实高粱酒也嘛最好食的，因为迄食了有种酒香味，我嘛感觉迄最好食的。反正就是阮到眼前拢最好食，食过就知影。好香哦！
0: 哦，这高粱酒足香哦。
1: 好香哦，还未食过安尼。
0: 浓酒香哦，伊无你啉
1: 酒。酒香味，好香哦。
0: 这高粱酒你也配蒜头哦。
1: 嗯。然后蒜头无来几粒。
0: 嗯。
1: 嗯。这食个拢袂柴。
0: 因恁买烟肠买遐侪年啊，我袂买到二十年啊，恁要食这烟肠嘛食足久啊。好食歹食，恁家先买有数。即摆重点是讲。猪肉起价起价呢，所有原料拢起价呢，但是咱卖烟肠，你当然讲这档卖甲恁起价，伊无甲我起价，我就无甲恁起价，而且不但安尼啊，我阁要回馈哦，咱观众朋友，买一千阁送一百，吼，甲你寄伫个口罩内底吼，啊七月初开始就会当使用吼，啊咱的烟肠你免烦恼吼，咱烟肠绝对甲你保证上新鲜的， 咱的肉上新鲜的，咱用这冰冻大武山山脚的这个，咱的用。

0: 场，家己饲，家己抬，而且吼，一定这个肥肉甲瘦肉一定爱三七来分。啊，过来，咱的肥肉是用今年上届新的、上届新的这肥肉，逐粒拢做大粒的，哦，伊食甲嘴内底哔哔啵啵，那像咧跳舞同款。迄囡仔食着偌好、偌欢喜的，阿妈阿妈，我要搁食，迄一个人一工食一两条，吼、哦，欢喜个吼。咱用这個海底黄金嘛，即马肥肉起价起价比去年的这个价格起码一倍，但是吼、哦，咱这個。逐年拢是即个时间才有诶吼，即个时间才有。你若即个时间错过吼，就无法度食到遐尔啊鲜诶肥肉吼。所以肥肉影响是，咱用即15%诶肥肉甲85%诶猪肉，啊，即猪肉内底佫有瘦有肥吼，互伊双重口感混合搭配，啊，袂伤甜也袂伤咸。你若只要食到，大家都好咯。啊，若高粱酒诶时间，你保证一定用金门高粱吼，58度诶，绝对金门高粱哦，袂当乌白头哈，用高发来做。用这高压炉做，用时一定要时12点钟，一定要嚼入味，所以这高粱酒吼，酒气十足啦，哦，会使讲你只要食到一嘴，你就知影讲这高粱酒演讲真正是正港真本事了吼。咱这吼平常时要做菜食，啊是朋友来遮谈散佚佗吼，啊是要过年要送礼，啊是要拜拜，拢总会使。啊今日要安怎卖吼？这档广告完了，咱对这档广告完，就加起这档尔，我加我这位这档尔，这档广告完了后，一档你要搁买演讲，就无这个介绍哈。今天再买1000，再送100，买怎麼買？你都知道，兩種你自己選，第一種肥肉的，買5斤，買5斤，1900，5斤1900，5斤，今天買5斤，再送1斤，讓你一次炸6斤倒回去，同樣1900，一角錢都不自己去，6斤1900，這是一號的，啊，如果高粱酒的就是6斤1700，1700，這是二號的，啊，如果買3斤高粱酒的买3斤肥肉的，安尼叫做啥？一半一半，这叫做3号的。来，互咱来人客看者。烟肠买啊，1号、2号、3号，家己看声，紧定吼，上紧上紧。后礼拜进前，甲你寄到恁手内底，互你下午爸爸怎用哈？上紧的吼。啊，不过先甲伊讲，一定爱有卡通，才有甲你做。今仔咱这叫做预购，预购就是你今仔有卡，我叫出咧李董那边啊现做，现做，互你摕到现鲜的。买到绝对现鲜的，啊！我无唔望恁买多，我加讲恁若食好起来，甲我倒小报。即摆开始打电话哈，0800-00919，0800-00919，这档广告是咱烟肠调整介绍以前最后一摆，甲恁做优惠，啊，拜无这个介绍哈，来，为你我家，你好。
1: 啊，我爱三号。
0: 三号的好，谢谢，多谢咱的，这是咱的这个金发大哥来，57线来，哎，这冲奇大哥。
2: 嘿。
0: 要几号的？
2: 三号的
0: 来，多谢恁哈，食好到时候补一个哈。来，你要来加热大加热。
3: 我佩蓉啦。
0: 哎，加热要几号的？
3: 我大左的啦。
0: 啊，大左的来，我告诉我大左的来，你要来田静，你要。
4: 嘿，我小七。
0: 田静。
3: 喂。
0: 要几号的？
3: 1号。
0: 啊。1号哦，来1号就是拢分伊两个哈，食好紧甲到时候补一个素面料。
5: 来，谢谢爸爸妈妈香肠啦，赶紧的，这真正甲恁保证好食，紧卡电话0800-00919。来，咱的这个新朋友吗？你好，
3: 爸爸你好。
5: 哟，要香肠哈？
3: 我买3号
5: 啊。好，3号综合，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月玉姐。
6: 嘿，我3号的。
5: 3号就到啦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素秋阿姐哦。
7: 1号
5: 香肠哈，好，没问题，给您保证好吃的，世界好吃的，精彩啊这哦，精彩啊这。
6: 喂。
5: 要买一桌哈。
6: 我2号的。
5: 好，2号的，没问题，等我一下啊，来，等我一下，来，咱的罗秋李太太，罗秋李太太，拍摄啊，连连这个卡姐，咱的小太太哦。
8: 对。
5: 哟，你好，我Ken。
8: 哎，你好，我要1号的。
5: 1号香肠哈。
8: 哎，对。
5: 我的香肠真正足好吃，不要你失望哈。
8: 好。
5: 你等我一下啊，来，等我一下，绝对不要你失望啦，来，咱的秀吉姐啊。
9: 我要买1号的。
5: 1号的香肠哈，好，没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那李太太。
10: 你好。
5: 太谢哦，你连累，对不起，要一桌哈。
10: 嘿。
5: 要几号的？
10: 3号的。
5: 3号的哈，好，没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那王妈妈。
11: 喂。
5: 王妈妈要一桌香肠哈。
11: 3号。
5: 3号的一桌，两种口味哈。
11: 嘿，对。
5: 好，没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恁香肠哈，恁若饲啊，你买香肠，恁。应该拢买过有千无万的，应该食过几啊斤，食过几啊种口味啊。阮这组吼，阿庆甲恁拜托，恁甲食看卖啊咧。若唔捌食过的人吼，若唔捌食过，恁甲食看卖，甲恁保证口味真正赞的，真正足好食。

0: 非常非常好吃，尤其你看现在你说我就嘴软软软，尤其是鲱鱼软香肠，那鲱鱼软香肠你吃三分肥七分瘦，还有鲱鱼软这样吃下去真的比比薄薄，口味真的很好的啦。但是我们这是这样，我们的香肠我来说第一卫生，卫生绝对是排第一的，卫生好，口味好，介绍又公道，这啊，这还有礼盒，这礼盒也可以准备用礼盒送给你的亲朋好友，这一包啊，这一盒啊，一盒刚好六斤，你也不一定要六斤都送人，你可以自己留两斤，送四斤，送四包出去也没关系，两包留你自己吃，这香肠啊，吃啊，你卖，咱真的看不到。真正看袂到，咱若有你做猪肉、做肉店的，就知香肠的肉，拢一般拢是较即、這个啊、哦、肉头肉尾啊，人肉店的人肉头肉尾安尼捡起来你即个灌香肠的，咱这不是啊，咱这拢规腿的啦，因为量有一寡量嘛，有一寡量啊，咱的肉一定爱啊，量爱有够哦，要有新鲜这个。全程都是在这个低温的那个温控场所里面灌制的这香肠，那唔捌食过好朋友，互我肯招一个，互我怪一届啊，甲恁保证有够好食，世界好食。来，咱的这个阮大姐啊，大哥，春雄大哥，
1: 有啦，
0: 有大哥。
1: 啊，我跟你讲，一号的
0: 一组，三号的一组，吓。
1: 讲啊，无啦，咱是一千八啊八。
0: 哦，你要迄落三号的啦，吼。
1: 对啊。
0: 哦，两种口味啦，吼。
1: 好
0: 无。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喔，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春雄大哥搞，那个明玉姐，中华明玉姐，连的叫卡，还没有吃过咱台立电视台香肠的好朋友，今天看到这档广告，电话甲卡，甲恁保证好食。吼、哦，鲱鱼卵的足好食的，啊，咱的这个高粱酒的啊，传这类高粱酒就是传统的香肠，你会切开，你就真正就想到，迄阵啊，人讲啊，妈妈的味道啊，因为啊，咱这鲱鱼卵香肠哦，我来讲15%东北角的鲱鱼卵哦，啊，咱85%是香肠，来迄个猪肉，啊，这猪肉内底啊，这85%内底，搁三分肥七分瘦。这个口味啊，这个口味跟这个三肥的搭配啊，真的是一绝。啊，你啊香肠哦，香肠呐，讲咱这香肠你要煎哦，阿肯甲恁建议啦吼，恁先甲杀过，烧，特别八九分啊熟，啊再来煎一下。
1: 哎
0: 呀，够好食！咱的这个宽粿啊，这哦，
1: 三号
0: 一组啦，要唔要食过我的香肠哦？
1: 慢啦，慢买过啦
0: ，哈。好，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来，那个协平大哥。
2: 香肠一号。
0: 一号香肠哦，第一次买咱的香肠哦。
2: 对。
0: 哦，我香肠真正做好食，甲你保证好食。
2: 嗯。
0: 外口食无这个口味，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来，等我甲大哥服务一下。香肠啊，香肠你都先杀过，当然你要看看真是上盖好啦。哦，你啊讲要看看煎，为青安尼开始豆豆煎哦，你就爱人徛咧遐顾，人徛咧遐顾啊，看煎看变，啊无你就啊啦，你就放一挂水，哦你啊要用青落去煎哦，你啊倒一挂油，啊甲倒一挂水，啊挂甲盖咧，吼哎呀，水甲油伊就啦噼噼噗噗嘛，噼噼噗噗香肠伊就跳来跳去哦，啊主人伊就啊啦，伊自动会翻滚，哦啊水呐。搭香肠嘛，差不多熟啊！啊，你著小可累只多咧，甲累只一顺安尼啊，真正你啊讲三五个人哦，你爱煎咧两包，啊无绝对无够诶，绝对无够！即我一个人，若讲食五条算足客气诶，我即有若算肉多诶，香肠哦，真正我拍死无走诶，香肠我若见啊出去外口佚佗啦，若看人咧行烟尘啦，我拢会交关一条啊。我就从来唔捌食过比咱的更加好食，从来唔捌，从来没有。无论你喺商场外口卖一支看50、60、70，唔捌食过比咱的较好食，绝对唔捌拄过。啊，所以咱的商场讲偌好食，你听阿庆安尼讲，你就甲叫一撮转去，啊，食看卖啊咧，食看卖啊，若食好，甲咱斗相报，食好，甲咱斗相报。 重点是安尼啦，卫生啦，哦，咱这拢是食品工厂这。

0: 各种这个进行拢有诶，来咱诶六三七的新朋友。喂
1: 喂，
0: 啊，这你好，买香肠吼？
1: 系啊，你咧电视咧广告诶啊。
0: 哦，真正足好食诶，你也毋捌也毋捌买过我诶物件吼？
1: 毋捌毋捌。
0: 好，啊，我甲你写住宿，你等我一下哦、喔、嘿。
1: 我咧讲，我买火鱼卵诶、
0: 啊。火鱼卵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哈、喔，我时间到，感谢大家支持，谢谢大家，谢谢。

来，谢谢，感谢健康加油时间，爸爸妈妈、观众朋友对阮的支持，也够有鼓励哦。若是还袂把握到的，会当卡线卡电话，控诉233795。

0: 姨、高梅姐、小阿姨、梅花姐、雅茹姐、龙龙哥、伦哥、郑妈妈，感谢大家妈妈的掌声，没有念到，不好意思哦。
1: 来，忙甲梅花姐点播歌曲，我唔甘，头一摆唱哦，唔捌唱过，定定听唔捌唱过，第一次唱，多多包涵哦。来播来播的苏梅姐，咱忙甲点播的，咱忙甲梅花姐点播歌曲，来，破个声吹一下哦。北屯的锦雀节。

0: 的春福大哥、秀香姐、发成大哥、罗莎这昆凌帅哥。樱花姐、龙龙大哥、郑妈妈、立方姐、美惠姐、邦嘎美惠姐，
1: 用真心对待你，献出一生的关怀。

0: 谢谢大家。
1: 来，谢谢，感谢大家毛毛的掌声，送来范梦婷玉线带来合唱歌曲《孙景阿玫瑰》，秀燕妈妈，那个秀静姐，观众朋友，谢谢大家，辛苦了。

再会，怕你看到历经沧桑的我会掉眼泪。你是天上的星星，

眨着眼睛，在我迷失的黑夜指引我前行，必是有你陪伴我身边，只是你我

望你不要再回，怕你看到历经沧桑的我会掉眼泪。谢谢秀香姐、李芳姐、传林姐、秀玲姐、富人妈妈、彩云姐、雅茹姐、钟老师、任贤、昆林、淑茹姐、罗萨妈妈、

0: 谢谢美玲姐、慧文姐、简爱阿妈，来感谢大家哟、哦，谢谢。真的是谢妈妈，感谢爸爸，
1: 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鼓励，
2: 谢谢，
1: 来抽奖，
2: 抽奖，
3: 来
1: 二一零停，
3: 秋哎，
1: 七一七二五。
2: 七一七二五，
3: 秋是不是？
2: 七一七二五，
3: 秀珠，
2: 美珠
3: 啊，美珠
2: 啊，美珠，
3: 拍手拍手，
2: 美珠啊，
3: 对，没有，
2: 美珠，美珠，
3: 美珠啊，
2: 美珠，
3: 美珠啊。
1: 中和，美珠姐，
3: 美珠诶，美珠，美珠，
1: 来啊，
2: 美珠姐，
1: 先来认的，先来认，
3: 美珠姐，有无够你看无？
2: 新北市中和区美珠姐。
3: 美珠姐啊，
2: 美珠姐啊，
3: 有我今日看伊拍棚啊呢。
2: 美珠姐，美珠姐，
3: 美珠姐，
2: 美珠姐在吗？美珠姐，美珠姐要打电话哦，你第一次中奖哦，爱卡这个哦，第一摆，空三空三九五五九卡起来，可以当领奖哦。哎呀，
3: 美珠姐，
1: 点歌，
3: 我卡起来无彩嘞，就点歌哎。
1: 点歌，
3: 美珠姐，
2: 美珠姐，
3: 哎呦，安尼休煞休无人生，无多嘞。美珠姐，
2: 要打电话才可以拿到呢，不是不是这样子就有了哦，你要打电话呢。
3: 啊有哎，
1: 抢过伤久啊，你也讲五秒来，我可以先给你争取，安尼就伤久啊哈。好来，感谢大家两点钟陪伴来拨电话。
3: 来预线电话0903090514，好，我来的 ID 哈0982749783，来的 ID 也可以打电话啊，我上 QR code QR code 嘛可以哈，还有任何需求拢尽量靠阮晒，好，感谢大家，谢谢。
1: 下面一位，
2: 哎，谢谢，这是孟婷的电话0968644643，空九六八六四四六四三，孟婷的电话，孟婷的 line 哦，我的 QR code 开杠破刀机器加油哎，都可以尝试的跟孟婷联络一下，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来下面一位，来空九三千六千五，听手机啊0933600500，加个 line 加个 line， 我已经我手机已经超半个月无开过啊，
3: 哎呦，
1: 无量过啊，麻烦者多多多多支持加鼓励啊，好好，记得每天晚上。八点，十点，老牙狐狸，
2: 棒起掌，
1: 拜拜，
2: 拜拜。
4: 你这写什么作文啊？写到你。

0: 长得很好看，啊，吓得我的爸爸郭林边了，长得还可以，阿娘，你别想了，现在很难看了，哈。
1: 妈，我不是讲你是长得很难看呐，啊，就那个不清晰呀、啊，有点模糊，长得像哦那个 QR code 有点乱。
0: 你别长得像 QR code 有点乱，
2: 哦，是谁个字的？
1: 爸，你想乱啦，你别讲迄个，
0: 你是叫像。哦，哎，拜托哎，我这样长得像 QR code 有点乱，哪有可能生啊？你这么清晰的后生，
1: 那也无可能。嗯，因为大家吼拢讲我生做是妈妈。
3: 江湖弯弯翘翘，人心干干翘翘。世事奇奇妙妙。

0: 嘿嘿，各位爸爸妈妈，大家晚上好。
1: 来哟，用俺修身带来这首合唱的歌曲，台北的草子妈妈，哎，不是荔枝妈妈，草子爸爸，安排这首《暖暖东海岸》。
2: 大家好，暗时来听歌喽。

0: 过念着名拍摄哦，谢谢大家。
1: 哎，谢谢。来，第一首歌曲，那苗栗钟老师，阿南的音娇妈妈，复兴的人，不用挂客。

0: 哥朱菊姐康生达哥钟老师力学妈妈爱学感谢大家掌声哦，谢谢。
1: 来，所来带来这首《乡车路口》，来邀请咱关庙的金贵妈妈和黄大哥，以及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回来欣赏哦。子倩姐，北投的彩玉姐，顺安大哥兰姐，星云姐，郑妈妈，秋爱妈妈，钟老师。

0: 和金曲在今宵。
1: 大家好，我是恁的新歌心怡。
0: 大家好，我是恁的宝贝德宝。
1: 我们是新干宝贝，
0: 救命！
1: 迫不及待，我就迫不及待。
0: 这届可能是跨步一届协调。
1: 我想过迫不及待
0: 。所以无会加啊，对吧？
1: 哦，有啦，安尼会加啦。
0: 啊，今天是第二吗？连二吗？
1: 第三啊，
0: 连三，
1: 会加。

0: 想讲节奏上。
1: 这个会计有收啊，勉强钱。
0: 你捌看过？你捌真正看过伊的会计无？就是保龄球的会计啊。
1: 无啊。
0: 你唔捌看过啊？
1: 唔捌啦。啊，你真正有会计啊？
0: 真正有会计啊？
1: 荧幕上有会计出
0: 来。会啊，会有会计。
1: 我无看过。真的，
0: 你啊连续三个使出来的有会计啊？
1: 我较少咧算计啦。
0: 你可能熟悉，比如拢

0: 哎呀，来，今日一开场啊，
1: 是啊，
0: 我想要来问，我想要来
1: 问咱
0: 电视机头前
1: 面，啊，不是问我吼，
0: 爸爸还是大哥，
1: 嘿、啊，
0: 恁
1: 爸爸跟大哥啊，
0: 嘿，
1: 啊、跟妈妈无关系啊，
0: 妈妈较
1: 少，妈妈会使去睏啊，
0: 无，不是，爸妈妈你等嘞，你等嘞，妈妈等嘞，
1: 这。
0: 妈妈较无需要做这种代志，
1: 妈妈无需要讲，
0: 较无需要做这种
1: 代志。爸爸较有这个问题吼，
0: 来，
1: 好来问看嘛。
0: 嗯，请问在座的男性朋友，您这世人欠过上厉害的，就是，嘛不是讲欠过上厉害，你欠过塞车钱啊？你捌哎呀，唔过，敢有人会敢起来讲？
1: 无可能啊！你安尼讲，我应该是爱请叫妈妈，妈妈今晚些时阵，你会使去放一下球咧？哦，因为开场啊，会使去放一下球。哦啊、爸爸留下來，爸爸留下
0: 來。欸，不對，我剛剛要怎麼問你剛才？我剛剛要問說，媽媽，你捌在什麼很奇怪的地方？
1: 有去找到什麼塞車嗎？
0: 找到你們的塞
1: 車。哎呦，你說到這個，一定有的啦。
0: 就是已經找到，這就沒關係了嘛，對
1: 吧？找到。
0: 我本來是想要問說，在座的男性朋友，你們參加，你覺得最哦，
1: 安全的所在，
0: 對，最安全的所在，不過他不可能說啊。
1: 不可能說啊，說出來就不安全啊。
0: 我嘿，你
1: 讲、哦，我有捌看过人有人影片啦吼，
0: 对，
1: 你敢知唱一个人迄水箱迄，面顶呢，
0: 对，
2: 不要下班好吗？
1: 真的啦，
0: 真的啦，有啦，
1: 真正的啦，用迄假链带啊，啊甲塞咧吼，然后甲唱伫面顶，其实吼、迄有个人拍开嘛袂去看啦，伊就讲看内底水尔，但是面顶个歌是看无的。无咧看，所以拢在咧唱呀。最安全的，最危险就是最安全，
0: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来，有人要问
1: 哟。
0: 来，咱秀玲姐，
1: 哎、欸，
0: 你好，
1: 妈妈，
3: 两位好，
1: 你好。
3: 你讲到这个，就是我心里的痛
0: 啊，心里的痛，为什么？
1: 心里的痛。
3: 我那二十，刚毕业那几年，
0: 对，
3: 然后就是有一次领薪水，然后就是要去办事嘛，我就想说，其实就放在那个垃圾桶底下，啊，因为垃圾桶外面还会放一个塑胶袋嘛，
1: 哎，丢丢丢，
3: 结果回来之后不见了，
0: 你放在垃圾桶哪里？
1: 对呀、啊，垃圾桶袋子下面的袋啊。
3: 真了，因为用了做了是弄个坑底，把它塑料嘛对无？
1: 对，哎呀，
3: 汤啊底啊，把塑料嘛下底。
0: 嘿，
1: 汤啊下底坑钱，啊面顶搁套一个落啊安尼啊。
3: 对。
1: 哎呀，
3: 结果我办事回来的时候不见了。
1: 不见是被拿走还是被倒掉？
3: 就是不知道，因为那时候
1: 不知道，
3: 就倒完
0: 了。是在家里吗？
3: 在公司，
1: 好、
0: 哦、
1: 啊，那你讲，安尼捡去啊，去阿东叔捡去啊。
3: 我很怀疑是某一个人拿的，可是我又没证据。
1: 哎，没证据，没有监视器也不知道。
3: 好几天，你知道吗？
0: 哦，还、啊、
1: 是金额是多少岁啊？是救命钱呢，还是安那？
3: 好像2万多块。
1: 哦哟、
0: 啊，你那时候为什么会
1: 想？为什么放那么多钱？
0: 为什么会想要放在那里？
1: 哎呀，
3: 因为刚好那个时候领完钱，那个
1: 我领钱呐，
3: 好像出去办事还是怎样？
0: 啊，你就不想要把身上带那么多钱在身上？
1: 啊，就找一个安全地方来坑了哎。
0: 哇，
3: 对，结果回来不见了。
0: 哇，
1: 哇，公斤呢？这真
0: 正那时候公司
1: 很伤心，
0: 可能你。
3: 快半年才把那个痛
1: 哦，才时间。
3: 现在偶尔想起来都还觉得很
0: 疼。你新公司应该无像即马足侪拢有监视器啦，吼，即马
3: 没有
1: 没有，没有，较无。
0: 你说，
1: 这两万块钱真呢？
0: 多久？偌久之前的代志？
3: 大概民国快八十几年
1: 呀。
0: 八十几年哎，两万块很多呢。
1: 哎、欸，迄当阵的钱真多。
3: 这个时候是在日商公司啊。
1: 哦。日商公司啊。
3: 待遇还不错。嗯，
1: 薪水都很高。
3: 做好久呢，做我先从头到尾啊。
0: 哇，你好，我可能好几年。
1: 哎呀，半年呢，哎，半个月薪水都不一样。
0: 哎呀，
3: 我也跟爸爸妈妈讲嘛。没关系，还就行了。
1: 钱够赚得有啊啦
0: 吼。哦，那爸爸妈妈
1: 花钱消。

0: 消灾啦，我安尼想就好啊。
1: 观念很正向。
0: 系啦，
2: 导演已经不可就是这样。嗯，
0: 对啦，对啦。
2: 对啊。
0: 啊，其实我见啦，咱就想好个啦，花钱消灾保个平安也可以啦。
2: 对对对对。
0: 哎呀，就这样想就好了。哎呀。
1: 哦，谢谢你哦，谢谢你的分享。
0: 谢谢哦，
1: 谢谢你，拜拜。嗯。哎呦。
0: 哇，你看。
1: 哎呦呦呦，来来来，
3: 这侪
1: 人要分享的来。国庆哥，
3: 国庆大哥，
1: 你好。
4: 哦，我那方仙姐哦，
1: 是，
4: 伊讲我那咧变来底时哦，啊是咧洗衫哦，
1: 伊拢足惊哦，
4: 伊变个衫，伊变个手受伤了啊，
1: 对，
4: 啊受伤了，即摆就拢爱洗衫啊，
1: 是，
4: 啊讲你那洗衫是变来底，然后去捡着钱哦，拢是伊的，大部分是我的对啦，
3: 哦，
4: 对啦，袂当惊惊啊，哈哈哈哈
1: 哈，足高资业的哦。
0: 有扣就拢伊个啦，
1: 有扣就拢伊个，
4: 扣就拢伊个，就是拢我个啦。
0: 我紧啦，扣拢无偌济啦。
1: 没啦没啦，你爱调工老，你爱调工老就挂我一扣。
0: 对啊。你著知，这是一个工作上的乐趣。
1: 对。
0: 哇，你洗衫感觉洗甲足有趣味个，拢有几好扣。
1: 哇，洗衫机开开哇，拢调伫边啊哇。
0: 对啊。
1: 足欢喜个。
0: 对啊对啊。
4: 谢谢。扣就拢伊个啦。
1: 对啊。
0: 安尼，嘿啦。
1: 增加一做家事的乐趣，
0: 对的，对，真的。
1: 谢谢你，拜拜，
0: 拜拜。
1: 来，到你邱爱妈妈，
0: 邱爱妈妈，
1: 你好，
5: 你德宝，你好，
0: 你好。
5: 我想一件我最高兴的事，
0: 嗯，
5: 我老公，
1: 嘿，
5: 他抢私房钱，
1: 是，
5: 想带他的那个。
1: 金桃卡，
5: 私房钱藏在那个西装，因为他那个
0: 安迪啊，
1: 内里
0: 啦，内里呀吼，
5: 哎，
0: 哦，哎，就吹啊，
5: 我就整理出那个房间的，
1: 是
5: 东西这样，
0: 哎，
5: 哇，就一把钱，
0: 哦，啊，你有给他没收吗？
5: 没收了啊！
0: 没收哦啊！你有改讲无？你有改讲无？
5: 有啊！
0: 有哦！阿姨安怎想？啊，拢好你啦，无啦，迄本来就要好你的。
1: 靠半个月。
0: 我半年欠个这些钱条，安尼都无用。
1: 靠半个月
5: 说什么？
1: 对，没有说什么。
0: 不敢说了，
1: 心里都在哭。
0: 不敢说了，嘿啦，宝宝有苦不敢说了。
5: 因为他常常要去喝酒
0: 哦，
5: 所以他就躺在那边。有一天我整理就发现，哦，这里有一把钱
0: 哦，
1: 很多是吗？
0: 要给小费的，对不对？
1: 没有啦，人带朋友出去，
0: 啊是别人给伊的，伊在拢能塞小费。
1: 那好，刚出去跟人饮酒，够小费人
0: 有啊，有可能啊，
1: 没有。谢谢啦，谢谢妈妈分享。
5: 穿西装的啦，他没有在穿西装的。
0: 哦，没有在穿西装
1: 哦。
5: 对，好，谢谢。
0: 对啦，
1: 谢谢妈妈分享哦。
0: 趣味就好啦。
1: 对啊。
5: 好，拜拜。
0: 这个，这个塞卡钱要讲啥？要安怎讲？嗯，为人就较俭哦。为人想讲啊，我平常时我某给我100块，我可能过会使捏只5块起来，
1: 好
0: 偷偷俭，偷偷
1: 俭。
0: 啊，俭到伊家里，诶。想要爱什么物件，伊嘛有法度去买安尼啦，买甲某伸手啦。
1: 对对对。
0: 哦，这不一定讲做歹代志。
1: 是。
0: 哦，但是啊，伊就是有像家己的欲望嘛，有喜欢买的东西嘛。有的人就喜欢钓具，啊，有的人就喜欢这个三 C 产品，
1: 啊，
0: 都
1: 不讲。音响啊，喇叭。
0: 嗜好不一样。
1: 对啊，对啊，对啊。啊，有的人，我知影讲，有的人
0: 可能。你讲你翁呢？你讲你翁嘛？
1: 我甲你讲，伊唱伫哪里走？
0: 对。
1: 啊，不过我即马讲，反正。阮是住迄种，阮住铁档，你知道？
0: 铁档厝，
1: 铁档厝诶有四型钢。我
0: 唔
1: 知你知虾米是四型钢
0: 无？
1: 铁档厝诶建诶也构造就是拢是铁啊，啊然后伊铁啊是四型钢，伊是先做安尼，吼先做安尼。
0: 这条啊，吓，这是铁吗？
1: 安尼，啊伊先做安尼。
0: 哦，安尼啦，安尼嘿，安尼
1: 嘿，安尼四型钢，
0: 四型钢，哦，迄叫四型钢，嘿，
1: 就是条啊，咱较早咱墙壁是安尼规个条啊嘛，啊是诶铁档的，就是四型钢，拢安尼做者四型钢的，啊伊就去甲钱包诶塑胶袋内底，然后去钱诶四型钢内底，你看袂着， 迄死神干你看袂到，因为迄是伊唱伫下骹站，迄死神干。伊唱伫，你若唱面顶站，你是哪里都看有，伊唱伫下骹站。
0: 下骹嘛有死神干。
1: 有啊有啊，下骹嘛有啊，嘛有死神干啊。哎呦，伊唱伫死神干。
0: 唱伫死神干，你唔知？
1: 有。啊，佮有啥物干在？
0: 伊想哪互你看到？
1: 伊
0: 在你去摕的时阵，叫你看到。哎呦，啊你嘛等某出去。
1: 我甲你讲，伊佮有最搞的所在是啥？你知道？伊去。因为阮有一段时间是玩那个木头，也像车，迄聚宝盆呐、啊，车文昌笔哦，啊，它会雕刻，所以伊都有一个咩啊讲，一个摆件，摆件是一只牛，一只牛对不？哈，牛一只牛安尼，啊，摆件下靠一个底座，一个底座啊，一只牛，一甲迄底座吼，乌空。
0: 底座乌，
1: 先甲乌空。
0: 迄只牛的底座对不？
1: 嘿，迄只牛的底座乌空，然后这个加
0: 更起来，
1: 更就是加内底木屑用雕，啊，伊外表是正常的哦，吼，
0: 啊，伊内底空心的，
1: 嘿，内底空心的，
0: 内底藏钱，
1: 啊，伊上下骹迄个盘一个维持是平整的，会使揢起来，啊，腹肚内底是去凹掉，啊，伊甲钱藏在内底，嘿，啊，伊甲迄个盘甲用起来呢。我到拢看无，外观拢看无。
0: 安尼好，你知？
1: 啊，因为我有一工
0: 要刷，
1: 嘿对。
0: 要提起来切起来安尼啊。
1: 我甲你讲，因为港价有足侪只牛，阮那时阵就是有卖那些白件。我想奇怪，那这只牛特别轻，你敢知？因为你真的木头会比较重嘛。
0: 实心的。
1: 我想奇怪，这只那还给阿克克看。
0: 哎呦。
1: 奇怪那安尼，我就给它编落，然后钱就掉下来了。弄歪。
0: 哎呦，恁翁拢逃不过你的手掌。
1: 弄歪。
0: 你应该讲你有偏财运对吧？偏财运啊，
1: 还好。
0: 这您安的，您安的偏财弄好，你唱起，还是你有劫财？跟您安的财，
1: 劫财嘿，劫财劫色，
0: 无啦，你劫人色呀？
1: 无，你劫外色。来，咱等下。我今麦要甲分享什么？你敢知？一个住台中哦，台中的阿公，这是上新闻的。伊平常时啊都欠的哦，欠长内多。哎，就伊就瞒着因某哦，啊，这不简单，偷偷欠4万块。
0: 4万块
1: 的赛车哦，迄4万块对阿公来讲，那是伊的命根子哦。4万块就济呢。
0: 也加算啊。
1: 伊大刚都要想讲，到底要唱去倒位去，敢袂去让迄个欠卡的破坏？敢袂想来想去？阿公就灵机一动，伊看到客厅吼，因客厅因到客厅，
0: 你看到客厅哦？
1: 唔是，你卖就甲阮讲客厅就讲客厅。伊看到因客厅有一个角落哦，吼，啊有一沓厚厚的古报纸。
0: 哦，古报纸。
1: 已经放足久、足久、足久的啊，一沓厚厚的古报纸。啊啊，公心内就想讲，哎呦，上危险的所在，像你讲的，上危险的所在，
0: 就
1: 是上安全的。阮某绝对袂想着讲，我把这个钱藏在这古报纸内底。啊，所以阿公就偷偷摸摸把这4万块。钱的，
0: 一张一张安尼，
1: 钱的迄报纸内底，一张一张安，整整齐齐夹伫遐报纸内底吼。啊，逐天看到迄堆报纸，心花就开哦，
0: 感觉家己。这坏钱，这拢坏钱。
1: 嘿，这天才的，到尾人算不如天算。有一天下晡，阿公出门去庙口，甲朋友行棋，
0: 行
1: 棋。将军，向他的阿妈伫厝的摒扫。啊！看到客厅的角落那堆古报纸，想讲这堆不过古报纸藏足久的安尼哦，
0: 阴也干安尼
1: 啊。厝内蚊啊，可能最近较侪、较热吼，还是嘿会滋生一挂病霉蚊啊、蚊虫。
0: 蹲这个无好物件啦，
1: 卖个蹲这粪扫。
0: 哎呦！
1: 啊，拄好外口拄好传来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
0: 哇！
1: 粉三蕊，
0: 进
1: 来进来进来都粉色，粉三蕊啊！
0: 哦，粉三蕊，我讲是粉三蕊。
1: 然后阿妈卡手就直流下来，
0: 哎呦！
1: 啊，就全部拢
0: 掉掉掉啦，
1: 全部拢起蛋。
0: Lady Go，Lady Go，
1: 资源回收收的蛋类啊！
0: 哇！
1: 暗头时啊，阿公回来啊，
0: 安那，
1: 行入去门，开。
0: 唔对势啊！
1: 啊，遐报纸咧，我系4万块咧。
0: 天啊，空空。
1: 系啊，
0: 迄堆那拢空去啊。
1: 无去啊，系啊。啊，然后伊惊甲面啊青顺顺，伊就惊去甲因某问讲，我迄堆报纸咧。
0: 嘿。
1: 讲啊，迄堆粪扫，阿妈讲，迄堆粪扫，我下晡替你摕去资源回收车等等掉啊。
0: 你拢切顺顺啊！
1: 老师在打灯，我灯
0: 啊。灯，黑白变黑白啊，不然呢？ 彩色的安尼安尼，哦，各位阴刚会使去甲人迄人迄行朋友行去，
1: 当场哇，哦，当场错甲怎用要混混死死混混去，哎，这声嘛袂顾不得公司。

0: 私房钱的会曝光，伊就底下花，紧的安尼啊，我内底有我的四万块啦。哦，阿姨某一听到嘛，阿妈这声好啊，阿妈某二话不说，紧的
1: 冲去粪扫场，
0: 嘿，赶快冲去那个资源回收清洁队去求救。嘿，你给想象那个画面，满山满谷啊，呢，天色已经变乌啊，呢，专台湾上壮观的寻宝大战，就底下垃圾场内底上演啦。
1: 哎，安尼变，安尼
0: 变。阿公阿妈阿哥三个清洁。穿个队员，
1: 哦，
0: 啊，拢总五个人摕手电，还往海下死伫个迄堆山内底找一堆古报纸呢。
1: 你干哪找起啦？
0: 其实一天的量其实还好啦。哦，如果他是当天就马上处理掉一天的量，
1: 应该还好。
0: 可能还是很多啦，但是应该是还好啦。嘿啊，啊，最后就是。哦，有啦！最后终于一个队员大喊讲：“吹掉啊啦，是不是这他啦？”哦、阿公，你穷鬼看啊，丢啦丢啦，我的钱在底下啦。
1: 啊，我过顿来
0: 呢。哎呀、啊，哦，跟抱着一沓报纸，跟咧抱金孙呢。哦，你还讲感谢天，感谢地，感谢好爷兼饭呢。对，所以、哦、爸爸妈妈
1: 有一种。唔免讲，即就是讲吼，有诶当时吼，卖受苦势。
0: 嘿，
1: 你若受苦势吼，但是啊，即个物件当时无去都唔知
0: 道。对啊，
1: 对啊，哎
0: 呀、啊，
1: 哎、啊、是感觉嘛卖，嗯，要创啥起，你会使去用一个新诶假金铺啊，去欠你遐就好啊。
0: 欠咩银行、
1: 喔？哎呀、啊，你搭你另外一个假金铺就好啊。
0: 我跟你讲，通常爸爸诶身份证，因啊拢伫妈妈
1: 呀。哦啊
0: 拢是寄伫妈妈
1: 呀，安尼就歹
0: 啊！你啊摕身份证，伊啊讲啊，你买身份证，伊那要送啥？嗯，
1: 是，无啦，嘛无要办结婚啊啦，嘿啦，啊就罔欠钱啦。哦，
0: 所以来分享这这笑话，吼，爸爸妈妈听啦
1: 哈。
0: 安尼咱今日有单元哦吼，来，
1: 我比你猜，
0: 来来来来来，我比你猜，好来，
1: 来我比你猜，要来算，要来算啊哈！今天要来要什么呢？要我们的一挂休闲活动，
0: 休闲活动，
1: 这是休闲活动。
0: 七不是点解？休撞体啊？
1: 嘿，
0: 对。
1: 哦，有撞体啊，无紧，
0: 无紧啊，好。
1: 休闲的，嗯，嘿啦，就是运动的买晒啦。
0: 八算难的，
1: 八算难，确实，嗯，这较难。
0: 我买算的。
1: 来。
0: 来哦，阮比哦，啊，恁又讲阮即摆做啥物动作哦，做啥物休闲活动、
1: 哦？没错。
0: 好，我
1: 你先啊，
0: 系我先。
1: 好，你先。
0: 我先。
1: 来，几个字？
0: 两个字哦，两
1: 个字哦，
0: 两个字哦，哈。好大
1: 。哦，几斤？哎呦，哎呦，哎呦，哎，哎呦，哎呦，哎呦，按，哎呦，刷鱼啊，刷鱼！
0: 哈哈哈哈哈！这人我们要讲，
1: 青菜鱼啊，青菜鱼啊，
0: 方
1: 仙
0: 姐，你好，
1: 你好。
2: 钓鱼，
1: 钓鱼，请揭晓。
0: 有没有？
1: 答对了，
0: 答对了，钓鱼。哦，拜拜。
1: 啊，你要听什么歌？
0: 点歌。点歌哦，点歌，对不起，来，方仙姐。
1: 点歌喽。
2: 德宝自拍。
1: 好 ，OK 哦，谢谢。
0: 拜拜。
1: 自拍，好。来，咱这个娃娃。
0: 还有娃力来。
1: 嗯。好，第一个，两个字。这是两个人哦，两个人。嗯。安尼有一个物件，瓦力，
0: 哼哼哼哼，来哦，我接吧。
1: 两个字，
0: 二来，素琴姐，
1: 素琴妈妈，
0: 还有素琴姐的对哦，拿这个卡哈，月慈姐你好，
1: 月慈妈妈。
3: 跳棋，
1: 跳棋，哎、欸，我好像跳用错了啦，我好像用错，不是这个吼。
3: 啊，这样就是玩象棋呀、
0: 啊。哎、欸，
1: 嗯，
0: 差一点点，
1: 差一 点
0: 再想一下，再想一下哈。
1: 我闭眼你唔在丢唔丢？
0: 再想一下哈。
1: 不是不是，
0: 来哦，再想一下，你
1: 讲
0: 你讲，你比一届来，爸爸妈妈恁个看一届。
1: 你敢知这安怎用？
0: 我袂晓。

0: 袂晓。
1: 哎，That's pretty good。
2: 哎，来来，安尼来来。
3: 好啊，安尼嘿。
2: 安尼。
3: 玩 BBQ 了。这什么算啊？这什么算？啊，无看人知无啦？又看蛮矮嘞，又看蛮矮。是吗？
2: 来，乔治大嫂。大嫂你好。
3: 乔治大哥。
4: 比看不懂。
3: 比看不懂齁。
2: 看不懂，哎，等等，等一下再看一下齁，来先讲，把人讲齁。OK， 谢谢你。张老师你好。
3: 这怎么那么难啊？
5: 德宝。
3: 嘿。
2: 你好。
3: 老师。
5: 刚刚说不是跳棋嘛，然后我看
3: 不是跳棋。
5: 这样抱抱。
3: 哎，丢丢丢。
2: 是什么？
3: 黑上。
5: 围棋，
3: 围棋
2: 有没有？
3: 请揭晓。
2: 耶、yeah, ，好聪明啊、
3: 哦！丢啦，围棋啦。哦，我没想到胜，我真正不知道。
5: 围棋来的。
3: 嘿啦，围棋来，围棋来。
2: 来，老师。
3: 老师来点歌。
2: 点歌。
5: 心怡，你们两个对唱还没吗？
3: 哈，还没。
5: 好啊，心怡，今天请你唱《爱情的故事》。
3: 爱情的故事。
2: 爱情的。
5: 爱情的故事，方季韦的啊。
2: 哎、欸，我是不是有唱过哈、啊？
5: 我不知道。哎、
3: 欸，没关系啊，你有唱过就。
2: 好，我听看看。
3: 就再提一下。
2: 我再跟老师讲。
5: 的街头可以的。
2: 哎、欸，两首我应该都没有。好，
5: 黄色就是白夜梅花鹿鸡卵嘛。
2: 梅花鹿鸡卵，我真的不会唱。我还有学，
3: 我爱情的故事啦，
2: 爱情的故事我听看看，我听看看，
5: 谢谢
3: 你，谢谢，
2: 好，拜拜，
3: 好，拜拜，
2: 来再来下一题，下一题哈，那个，这个好难，三个第二，
3: 哦，第二题，
2: 第二题三个字的
3: 哈，好好，
2: 三个字。啊，通常弄的是比户外啦，吼，比户外。老师，不是这个音刚骂我白来，这是这正常的，这是
3: 就正常的吗？
2: 嘿，这正常的，
3: 正常的哦，
2: 这正常的。哎，足侪人诶，做伙安尼，我安尼
3: 跳艳舞。
2: 哦，白讲，然后会安尼
3: 脱衣舞。
2: 来来，安尼我
3: 安尼安尼
2: 安尼哎，海淘
3: 甩头舞。
2: 啊，然后有很多人這樣我、
3: 哦、這
2: 三个字哦，三个字，我冇别的好友，我唔捌跳过，你叫我，
3: 你唔捌跳过，
2: 我唔捌跳过，哦，来，咱的秋爱妈妈，
3: 秋爱妈妈，秋爱妈妈，
2: 秋爱妈妈，你好，
6: 土风舞，
3: 土风舞，请揭晓，
2: 请揭晓，哦，你好厉害哦，
3: 赞哦，
2: 你好厉害。
3: 所以妈妈有咧啊，妈妈有咧教舞跳舞的款。
2: 真的哦，我想讲恁咧跳广场舞之类的，讲搞咩土风舞跳。来，妈妈，你要听什么歌？
6: 我教的是宇宙啦。
3: 哦，宇宙。
6: 这种。
3: 哦。
2: 什么？
6: 啊。
3: 宇宙，哇塞。
6: 不是。
2: 你要听什么？
3: 你要听哪一首歌？
6: 做操，还有拍打操。
3: 哦，拍打操，
6: 嘿。
2: 拍打操，
3: 拍打操，拍打操。
2: 哦，这个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3: 对对对，嘿，对，
2: 做这，
3: 对，一做这。
6: 那拍打操就让你让德宝自拍就好了。
3: 好，自拍。
2: 好，
3: 好，
2: 谢谢妈妈哈。
3: 谢谢妈妈，
2: 拜拜，
3: 拜拜，
6: 拜拜，
3: 拜拜，
2: 来换你。
3: 来吼，咱这个，好难吼，好，第五题，两个字哦。

0: 啉酒醉啊！我即马来做来做看卖，啥物会直线的鬼无？我酒干啊！我来来夹本者来，我行路颠颠倒倒有无？我啉酒醉咧超过0.15啊！来，雅慧姐你好，
1: 雅慧姐啊，雅慧姐。
0: 你好，雅慧姐。
1: 你好，
2: 两位好。
1: 你好，两个字哦。
2: 哎，两个字，冲浪。
1: 冲浪，请揭晓。
0: 哎呦，怎么那么厉害？
1: 有，答对的是冲浪哦。
0: 来，请点歌哦。
1: 来，你想听什么歌？
2: 我要点《春娇爱水》。
0: 春娇爱水。
1: 春娇爱水哦。嗯。
2: 哎，
1: 好感动。哦。爱爱哦。
0: 哎、欸，你不会哦、喔，嗯，哦呵，阿内学好的时候打电话跟雅慧姐讲、欸，好不好？
1: 谢谢哈、哦，
0: 好，拜拜，拜拜，
2: 谢谢，
1: 好，拜拜。
0: 好来，够时间无？够一题好，够一题，
1: 够、一题，
0: 来，迄、嗯、落。

0: 第三个哈，两个字哦，哈，啊嘛是户外哦，啊通常拢会搭配一支长长的，安尼有，啊然后诶，全副武装的
1: 对哇，
0: 全副武装啊有一支这样呢，啊然后等下呢，安尼有，
1: 哪有这个音乐啦，学了，
0: 那收不了这个音乐，
1: 无啦，你要倒倒起来啦，嘿呐。你安尼出镜啊啦，
0: 出镜啊啦，
1: 是要走去倒去啦，不要人家这辛苦人无啦快啦，落楼梯哦，
0: 不是，啊有一个这安尼，
2: 天光，
0: 安尼，啊个爱起你安尼，
1: 哦衣帽啦衣帽，
0: 太好悲观，来咱的荔枝妈妈，荔枝妈妈
1: 来哦。
0: 你好，
3: 你们一直笑，
1: 有看到吗？
0: 有看到吗？
1: 刚刚有比哦，看得懂吗？
0: 看得懂吗？
3: 再一次，
1: 好，你进，
0: 再一次，
1: 卖出镜哦，
0: 哦，卖出镜，好，
1: 来，你给他打倒起来就对，哎，对，
0: 这样子，
1: 有看到吗？
0: 有看到吗？
3: 就往上爬，
1: 对。
0: 请猜两个字
1: 好不好？两个字。什么东西会往上爬？
0: 没关系，你再想一下，我们把机会让给别人。嘿，好，谢谢妈妈。
1: 谢谢。
0: 来，国庆哥。
1: 来。
4: 大哥，是要乌布的，你拜托的。登山啊！
1: 登山，请揭晓。
0: 耶！还是你了解我。好，
1: 啊、来，
0: 国庆哥，点个歌，快点。
1: 来吧。
4: 啊，德宝与心仪啦，
1: 德宝与心仪啊，对，是春娇跟水仪啊。
0: 哦，安尼有自拍哦，
1: 安尼德宝跟心仪啊，心肝宝贝啦。
4: 啊，因为啦，因为春娇家里啦，春娇家里，
0: 春娇家里，安尼爱学哦
1: 哈，爱学哈。
0: 好，拜拜，
1: 谢谢，
0: 拜拜，
1: 好，拜拜，
0: 来哟，秋
1: 瓜。
5: 男人的鼻头的美琼妈妈，好点德宝的歌曲《红色酒杯》，邀请咱众朋友到边来欣赏。那谢谢宝山妈妈、秋爱妈妈、碧玉姐、文聪爸爸、美琼妈妈、康盛大哥，谢谢张老师、丽雪妈妈、彩英姐、秀美妈妈。

妈、秀玲妈妈、秋爱妈妈、永恩大哥、慧珍姐、兰姐、丽雪妈妈、月娇妈妈，谢谢苏如妈妈、秀凤妈妈、慧祖妈妈、玉宝妈妈、修朱磊大哥、文祥大哥、郑妈妈、罗萨妈妈，谢谢昆凌哥、慧珍姐、宝菜妈妈、苏如妈妈、雅欣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哦，德宝的歌曲《红石酒杯》，感谢您的掌声，谢谢。
1: 来哟，刷来带来这首轻松快乐歌曲《热线你和我》。来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做伙来欣赏。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0: 哎呦，感谢，
1: 等下就需要恁的热线啊！哦，
0: 热线你和我，
1: 真的要热线你和我哈！
0: 来来，到重要时间
1: 到了
0: 哈 ！MOD 这边的好朋友呢，居家必备啦哈！你也是家家生兄弟啦哈！啊，更加很沉重啊！
1: 家买晒，
0: 家买晒，
1: 家买晒，
0: 今嘛
1: 都可以，
0: 今嘛热天哦，就刷抹者，就爽快啦哈！来啊，然后咱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好吃的又过来了哈，来支持党诶，支持党
1: 诶。
0: 那阿未加入，也是讲你看心仪，看德宝，恁感觉看了会介意诶哈，唱歌你感觉会嗨。啊，麻烦恁多多搞我们照顾支持一下啊，真的很好吃哦
1: 哈，
0: 而且价格也很便宜，很优惠。
1: 你
0: 像今嘛个有活动的关系哈，啊，大家爱喝喝啊，把握。
1: 是。
0: 这不管你是要拉面线，还是讲拉。大灰哥，
1: 啊，是讲高丽菜，
0: 菜瓜，对对对，都非常的好吃哦，哈，对对对，啊，等下你也详细看龙哥甲介绍讲内底营养分况外高，
1: 哈，啊，我刷卡，
0: 谢谢。

0: 即马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0: 甲你欠到6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咧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介意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2: 我们欢迎全台湾最帅的购物专家阿正。
3: 哎，龙哥好，琪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麻油猴头菇，它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菜肴，而且它味道非常的鲜甜好吃。它跟熊掌、鱼翅。燕窝齐名，有四大名菜之称。
4: 哇，这么了不起！
3: 吃素食的好朋友有福了，他有素中荤之称。
2: 为什么吃起来有跟毛烤干同款？就是啦，因为它跟肉一样啊，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些营养分。
3: 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
2: 是，
3: 过来毛金红虎诶，矿物质，过来有丰富的维生素、丁电哦，包括那
2: 种氨基酸，
3: 必须的氨基酸，还有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哦，即卖人吼，拢肉吃了比较较济，即个物件比较较欠款。
2: 过来多糖，
3: 没错。都是非常营养的一些成分，
0: 是健康又养生，
2: 加一些火锅料下去之后，是就变成一个猴头菇火锅。而且我跟大家讲哦，我有一个很厉害的猴头菇，我们加热之后啊，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饭锅里面来。我这几天做应用，妈妈你个老大人哦，牙口较无好，食较袂落有无？你安尼个用酒碗好食，
0: 对那个米饭吸了它的汤汁，
3: 是
0: 米饭好好吃，
3: 非常的入味。
5: 师弟，
0: 嗨，美珠姐，
5: 我今天吃了2、3次了，我要再多要一组，
0: 好吃这么多。
5: 好吃，煮面线非常好吃，
0: 真的非常好吃。谢谢美珠姐，感谢你。
2: 好吃不？好吃。哦，
5: 真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2: 唔捌断哦。
5: 我即阵还过2包嘞，
2: 还过2包，好干脆接袂着。
5: 哎，我拢提15、20菜嘛。
2: 安尼吼，
5: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2: 哇，做赞嘞，做赞嘞，哦，实在有够。
5: 落去控做咸的吼。
2: 安尼哦，
5: 嘛真好食，控菜头。
2: 控菜头嘛真好食吼。
5: 嘿，嘛真好食，足下味哦。
2: 实在有够好食啦。
5: 嘿啦，
6: 这都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边哦都好食。
2: 都好食哦。
6: 嗯，哦好食。
2: 嘿，
6: 你若咧煮，哎呀，你若煮面团哦吼，安尼食面团就爱腰啊啊爱吃腰安尼吼。嗯嗯，哦好食好食。
2: 谢谢谢谢，
6: 啊
2: 你吃完啦。
6: 要
2: 买个
6: 点
2: 买个咩？我讲咱今日吼，咱就两个人要食尔，对不对吼？啊，咱加放2包落去吼，啊面线吼，咱会当放一撮汤。吼，你若加食烧酒，你马上放一撮烧酒落去吼，啊放一撮汤落去。就咱旧年开始卖好多菇料吼，逐个月都大概烧钱咧抢啦，逐个月都叫我紧做，我做好食啊。
0: 不如肉
2: 诶，实在做好食。
0: 真的好好吃。
2: 诶，未较想要食鲍鱼，你敢知影？
0: 又脆，你看人煮拢唔是拢烂咧烂咧，脆的。
2: 加过的菜只正味的，
0: 正味的。啊，厝内底呐是讲有用，迄什么冬瓜啊，迄啊，其实嘛是会使。
2: 我咧猴头菇，我食一滴啦，因为我即摆嘴咧塞啊呢。
0: 做烧哦，做烧哦。啊，晚餐阁盛起来。蛋吼。
2: 烧啊！
0: 烧，还搁卡一个。
2: 面线要安怎拌？我来讲。
0: 好赞哦，好赞哦！
2: 我刚爱食蒜头，我在尝啊。甲这油葱酥啊，做迄落拌这个面线。这幼面吼，若像这个口味，啊，你甲加一挂这个做猴头菇。

0: 安尼好。哎、欸，你品一品一下。
1: 哇，哦，人间美味，好香啊！
0: 赞不？
1: 赞，非常赞。好好，
0: 安尼有简单无？安尼一顿吼，安一顿安尼就一撮啊面线。
1: 重点是讲吼，因为这个是下单靠做哦，所以都是新鲜的哦，清清清哦。拢还
0: 没做嘞，拢还没做，这有落单才有做。
1: 对。
0: 今仔有其他订的，我才有帮恁做啦。哦，这拢爱限量。
1: 嗯，好好吃哦，最好食。
0: 我点麻油面线吼，
1: 然后
0: 太高用你啦。哦，因为我来卖这行就可能，
1: 这爱有这个汤头啦。嗯，因为你用这汤来用的，好好吃。
0: 还要啉一下汤，真正啦，天气冷冷啊吼，啊这煮一点，真正较好咧山珍海味。哎，好多菇哦！
1: 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了。
0: 哎，放一挂火锅料。哎，这好多菇实在是真好吃呢。嗯。那安尼吼，那那个比食肉好吃呢。
1: 哎，好多菇伫个素食界吼，
0: 都出名吼。
1: 它是，对啊，最好的食材呢。
0: 哦，这汤实在有赞，你无啉汤，你真无菜。
1: 当然要喝啊！
0: 我这汤是好赞，
1: 我很喜欢吃它的姜。
0: 哇，而且还够配米线哦。有的人啊，唔捌食过，你唔捌食过吼，你今仔互家人甲你试一摆，我甲你怪一摆哈，怪一下，怪一撮啊猴头菇，买一撮啊猴头菇嘞。猴头菇吼，伊的形就像安尼啦，哦，伊是咱哪只做。非常出名的一种这个食材吼，迄吼感觉起来像咧食肉同款。虎头菇甲这个熊掌海参鱼翅并列四大名菜，所以人讲我这山珍猴头啊，海味鱼翅，就是讲素中荤呐，哦，就是素食内底的肉。以前乾隆皇帝啊，以前哦做皇帝时哦，因为破病，御医不爱会食上好。哦，不爱会食鱼食肉，啊，不过乾隆咧食肉食惯时啊，无肉好食吼，生气，未爽，所以吼、哦、动员所有的这个御厨啊去找，让伊感觉食着吼会当清淡，啊，不过食起来佫有迄个肉的感觉。所以伫咧乾隆44年五月节制诶，即个这诶查，伊即个这诶皇帝的御膳内底吼档案内底有记载哦，乾隆逐天食是一定拢爱有虎头菇哦，一定爱有虎头菇的料理。啊，有当乾隆南巡去常州的时阵啊，发现到常州的这个宴席啊，这无猴头菇，所以就叫这个这个管令哦，去找这个猴头菇来煮。所以迄阵啊，伊就甲这个将士讲啊，讲哦，猴头菇啊，猴头酥可口，胜燕窝、熊掌万万宜啊，常食也当轻身延年。你想知？比这个这燕窝、熊掌还佫较好，我食久佫会当健康，因为啊，猴头菇营养价值足高的。哦，它营养价值，它里面有氨基酸有16种以上，哦，而且哦，佮有足侪多糖体啊，佮有真侪维生素和矿物质，哦，所以为什么素食的人把它奉为啊这个非常这个高贵的食材？因为猴头菇里面佮有这种低葡聚糖，哦，伊对咱的心脏的帮助，伫个这个研究里面真的是一个啊，尤其是过脑是真好的一个食物，哦，咱本草纲目顶嘛有记载哦，猴头菇哦有利五脏，滋补身体，啊，会当对着这个消化不良、神经衰弱，甚至的胃溃疡啊，伫个。即个《本草纲目》内底拢有医学文献内底拢有记载，猴头菇内底有真好个物件，会当对着咱个身体有真大个帮助。啊，咱个猴头菇啊，咱是做麻油个口味，咱用即个上选的猴头菇，啊，佮有药材来控哦，配合着麻油佮老姜来控。哦，你等一下吼，这一包吼差不多一人份，啊，两包就两人份哦。你啊，家用来食，食补啊，非常的暖心。这一年四季拢会当食吼，会来加高丽菜做火锅料嘛，拢会使哩，嘛会当倒咧饭内底哦。你若洗米洗好了吼，规包甲倒咧，免阁掺咸食哦。会当做啥物？会当做炖饭，会当做炖饭。啊，阁有即、這个哦，这猴头菇啊，这汤啊，食了吼，胃会烧哦，咱的筋骨会对咧烧起来。啊，而且呢，咱用的麻油阁正港的即个做北港麻油吼，会当啊通便润燥，会当解毒生肌。

0: 对咱这麻油内底啊，佫有足侪即个蛋白质、芝麻素，对咱的身体有真大帮助。你买倒转去了，一包一包像安尼吼，像即摆你看到安尼，一包一包像安尼吼，你转去了吼，佮掏开，掏开了，你啊，佮浸喺烧水内底，哦，浸喺水内底，哦，互伊自然解冻，然后啊，佮倒出来了啊，放喺滚。你若想要加一挂汤吼，因为咱这种原味的，你会当加一撮水吼，也是讲你若要做菜的话，要配饭的话吼，你就免搁加，免搁加什么加汤啊。啊，你若要搁加汤来煮，你会当啥？做一个啊，做一个做火锅，吼啊，然后你碗底咧，安尼就会当甲捧起咧吼。即外口市面上啊，妈妈有诶拢捌买过。外口市面上，你若要去较好诶餐厅食这吼，即一道菜拢爱食咧几啊百块，加一包安尼就爱几啊百块啊。外口市面上差不多平均这也有人卖百几块，嘛有人卖两百几块。今仔日吼，因为咱即个做星期假日，要来互咱电视机上好朋友啊，啊来互恁来食好料诶。也毋过我先甲恁品一下，品好吼。今仔日你等下我电话开放落去了，你有订，我则请工厂甲咱做。吼，因为我也袂当做伤济，即个物件袂当也袂当炖，也袂当库存，所以有做有订，我才甲你做。啊，即互咱观众嘛，即个平常时啊，你啊冰箱甲放咧，若要食咱就有。吼，啊啦，即个做爱食好多久的人，今仔趁即个机会，因为啊，咱虽然讲外口市面上遐一种牌子，咱个真正是口味足赞的。吼，足济观众朋友拢甲我讲，伊买过别人，买过北京的即个好多久，真正食起来就无咱即种滋味，因为咱这是正港的即个做中埔西落去料理的。袂安那袂来，这一包鱼啊五啦，一包咱袂咱定价定鱼啊五，哦，用四包一千，四包一千块，我甲你算较俗的，俗十块，四包袂你够啊够就好，四包990块，安尼吼，观众算起来吼，甲外口比较起来，价小差不多，但是咧，因为我都要讲，咱咧做优待就是安尼，要互观众朋友买了吼，会价值，买了会好，所以今仔日等一下电话若卡通的，有卡起来才有准算哦吼，有接到才有准算来。四包九啊九，送两包，哦，你一摆炸六包倒转去，一包剩150块尔，一包剩160几块尔哈，所以安尼观众朋友，你安尼甲算算诶，咱就比外口诶，就搁较俗啊，哦，比一般诶即外口市面上，那即款品质诶虎头菇，买四包送两包，就非常非常俗啊，但是今仔日毋是安尼尔哈。食过，莫等下起来甲恁讲一下啦。吼，啊，毋较免互阮话较大细声。0800009119，来，诶，人咧电话咧卡咧，一百个就好啦。吼，一百，咱招，互我招一百个就好哈。一百个，电话卡起来，本来六包对不对？搁加两包，一摆走八包到这里，八包算你偌济？990块。啊，若食无好食免啦。两包哦，你食，食无好食，剩咧六包现我就好，安尼无，
1: 哦，
0: 八包990，一包剩123块，这是使讲是破菜市的记录啊吼。0800009119，这今仔日吼，那之前捌买过、捌食过吼，起来甲你斗、甲你斗广告一下吼。今仔日啦，全部要你炸几包，全部要你炸八包倒转去，哦，全部吼，今仔有定岗做文身讲的，就是摕八包好多股啊。0800009119，为你我加油。
2: 三
0: 十
2: 一，请
0: 坐。
2: 来，
0: 等我一下，21线来。哎，美秀你好。
1: 再见哦。
2: 美秀。我顶一坐。
0: 来，你先算。来，22线来，为你我加油你好。好痛苦哦。
2: 好。
0: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23线来，为你来。这个秀英姐。
3: 喂。
0: 没好痛苦哦。
3: 嗯。
0: 等一下来60线的哈。你卖好多股，真正拢卖到无够。来，苏伟，你好，苏伟。
3: 哎，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我再告诉你，为你好来。美凤姐，你好。美凤姐。好多股哦。
1: 好嘛，
0: 美凤姐，等我一下来。还有这58我搞下来。咱的公司的这主持人有空的帮忙接一下来，大家动员帮忙接一下。给他。
4: 来，谢谢爸爸妈妈。其实啦，在咱的传统饮食内底啊，高头股的地位其实足悬的啦。来，咱的091的新朋友哈，你好，
5: 哎，
4: 哎，你好，你别爱搞头哥啦哈，
5: 哎，
4: 好，你稍等下哦，感谢你的支持，你电话卖挂哈。来，咱的素莲姐，你好，我是心怡，
5: 嘿，
4: 素莲姐，好，要一组搞头哥哈，
5: 嘿，
4: 好，啊，你稍等下哦哈，你电话卖挂，谢谢哦。来，咱的身体大哥，你好，
6: 做好多股哈，
4: 嘿，身体大哥，
7: 我是心怡，
4: 好，一组搞头哥哈。好，无问题哦，你稍等下哦哈，电话卖挂哈。来，咱的方仙姐，
8: 一组，
4: 好，一组
8: 30号，
4: 6月30嘛，啊，你等一下跟德宝再讲一次嘿。
8: 好，
4: 谢谢你哦，拜拜。

0: 来，等一下哈，来，咱的素贞姐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心仪，要一组猴头菇哈。
1: 嗯，对。
0: 好好，没问题啊，你等一下哈，等一下。
2: 好啊，好啊。
0: 来，咱的秀芝姐，你好，我是心仪。
3: 我买包红头菇。
0: 好，要一组高头菇哈。好，感谢你的支持，你电话卖挂哈。来，咱的月女姐啊，月女姐认为啊哈。有需要这个卡嘿，是安那讲？我讲诶，咱高头哥地位其实真高，因为民间有一个讲法，讲叫啥山珍猴头，海味的鱼翅啊，代表讲伊是伫山珍海味内底，伊是算是素食界的龙头。谢谢谢谢啊！来，咱的月女姐你好，你好，你要高头哥哈，好，你一早安，稍等下哈，都包给你写哈。啊，所以对于食素食的朋友来讲啊，高头菇其实伊是有被誉为讲所谓的素中荤，因为伊的口感吃起来真的是还蛮像肉的。来，咱的春梅姐，你好，我是心仪。妈妈你好。
4: 对，我要一组
0: 猴头菇嘛，哈。
4: 对。
0: 好，你稍等一下，谢谢你的支持，电话不要挂哦，哈。来，咱的阿菜妈妈你好。
5: 你好。
0: 妈妈，你要爱高头菇哈。好，啊，你稍等，给你写单哈，你电话卖挂，谢谢。啊，高头菇之所以会当甲四大名菜齐名是安那，因为内底丰富的营养成分，吼，高头菇是上好的植物蛋白质来源之一哦，吼，
2: 伊
0: 会当。文静大哥你好，我是心仪。
5: 拄则有叫一组啦。
0: 嘿，对。
5: 想讲要搁增加一组啦。
0: 啊，要搁加一组吼，好，无问题，啊，你甲德宝讲哦，吼，谢谢大哥嘿。来，咱的疑问姐吗？
6: 对，
0: 嘿，疑问姐你好，我是心仪，你要爱猴头菇哈。好，安尼你稍等下哈，德宝给你写单，谢谢你，谢谢。来，咱的坤堂大哥你好，我是心仪。坤堂大哥，要一组，好，一组高头菇哈，啊，你稍等下哈，谢谢你。来，咱的千惠姐，你好，好，一组哈，好，稍等一下哈，谢谢你哦。来，天气弟弟，
7: 喂，
0: 弟弟，你要一组猴头菇哈，好，没问题，德宝帮你写单哦，你等一下嘿。来哦，感谢爸爸妈妈的支持哦哈，但他有讲着，来，咱的267的新朋友你好，你好，我是心仪，我是心仪，你是刚刚那个澎湖的大姐呀，好啊，你稍等一下哈，你稍等一下，来麻烦帮我处理澎湖的大姐哈，谢谢你。然后，咱头有讲到什么？伊是猴头菇内底上好的植物蛋白质来源之一哦，哈，伊内底有什么完整的氨基酸的结构？伊包含讲咱人体所需要所有的氨基酸，它的元素里面都有哦，哈。来，梅雪姐，你好，我是心仪。
8: 我要爱伊几多？
0: 高头菇。好，无问题，啊，帮你写单，你稍等下哦，哈，谢谢。来，咱的金软妈妈吗？妈妈你好，我是心仪。
8: 好，我要
0: 一组高头菇。好，无问题，啊，你稍等下哦，吼，你电话卖挂嘿。来，咱的605的新朋友，你好，我是心仪。
9: 我要一组。
0: 好，大姐，你要一组猴头菇哈。好的，没问题啊，你稍等一下，帮你写资料哦，哈。好，谢谢你。来，来友妈妈吗？
9: 对。
0: 妈妈你好，我是心仪。你要一组，好，高头菇哈，无问题啊，给你写资料，你稍等下哦，哈。然后，伊内底佫有啥物？伊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丰富的元素，所有微量元素就是讲内底有矿物质啊，吼，啊，佮有维生素啊，啊，佮有一挂特殊机能的成分。特殊机能的成分，伊是上予医学界关注的是啥？内底多糖体含量足高的哦。来，阿土妈妈，
10: 一组。
0: 好，妈妈一组高头菇哈。好，你稍等下哈，谢谢妈妈嘿。来，咱的春季大姐你好，我是心仪。
10: 嘿，
0: 春季大姐。
10: 买那个
0: 猴头菇吗？
10: 嘿。
0: 好，没问题哦哈，谢谢你啊，你稍等一下哈。
10: 好。
0: 大姐。你好，
11: 我要睏啊你。
0: 你稍等下吼，你稍等，我叫客服随甲你处理吼，你稍等下。麻烦那个57线先帮我处理一下，谢谢哦哈。好，来，所以线顶若无把握到，心仪继续伫山卡为大家服务，空白空。

0: 阿姨，谢谢，感谢爸爸妈妈支持和听收，要继续咱爸阿伯咱刷卡继续卡哦，04233795559，来加耶丽雪妈妈所点播的 Sunburn 啊，邀请咱做朋友到电台面上。谢谢丽雪妈妈、花城大哥啊，谢谢宝爸宝妈，谢谢康盛爸爸、坤腾大哥、宝菜妈妈、美琼妈妈、优美妈妈，谢谢哦。好，那你美琼妈妈。极限大哥、永恩大哥，谢谢颜值大哥大嫂、昆凌哥、
1: 啊。因为做了那样一个梦，醒来不好去对人说。

极限大哥，谢谢兰姐，好，谢谢宝爸宝妈，丽雪妈妈，谢谢哦，苏短妈妈，美玉姐，小熊维尼，谢谢美琼妈妈，丽娇妈妈，张老师，谢谢哦，二九一好朋友，玉宝妈妈，碧玉姐，丽雪妈妈，谢谢哦。

0: Summer， 感謝大家掌聲。
1: 來喲，所來外星人帶來這首，也請咱大尊的雅欣媽媽，也還有咱電視機頭前的爸爸媽媽，做回來欣賞這首梁宗憲的好聽的歌曲《無春》。吉憲大哥、雅西瓜、發財媽媽、秀蓮姐、蘭姐。

0: 来感谢大家不关心啊，还有耍来要来安排这首合唱的歌曲了。台东的国庆歌方先杰古杰尼亚咪咪，来哦，恭喜几头奖的观众朋友做回来欣赏哦。
1: 来，一首经典的台语歌曲《古井夜咪咪》，大家的朋友到店来欣赏哦。看到你的破声，0423380303，要继续帮咱送卡，继续卡哦，吼，咱的零四二三三。

李同学、兰姐、李璇大哥大嫂、玉慧姐、秋莲姐、美琼妈妈、张老师，而几位新朋友：文聪大哥、花城大哥、星云姐、国清哥、方先姐。

0: 谢谢张老师、郑妈妈、发成大哥、美琼妈妈、感谢来的中心阿美、郑妈妈，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
2: 欢迎来收看，
1: 祝生有智慧，请看。
3: 渭南、渭北、渭山水，广东、广西、广上地，欢迎收看。

0: 天，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博啊，汉文真正深，
1: 大家智慧来用心，好咱好乐文化登记。
0: 对啦，哦，讲到这个坐船，恁敢捌坐过船啊？
1: 有，
0: 有呢。
1: 去个，要去个蓝屿。
0: 啊，穿丁字裤。
1: 嘿呀、啊，咱就想讲会使去遐看迄穿丁字裤嘛。
0: 好嘞，你讲讲咧。
2: 老表，我听着人咧讲。一支德哥阿德贵尊在的意思是啥物啊？
0: 这句话，
1: 我知啊，就是迄撑杆跳有无？好，会使跳啊，比船都较悬。
0: 哇，卖人讲，要跳到比飞机搁较悬嘞，拜托嘞，讲靠你办哦，喙手就好拍干啦吼。啊，这个机啊吼，手机歌叫吼，还手机歌叫白话音。鸡鸭兵
1: 哦，
0: 鸡鸭兵哦，有插一支啊，做骨兵吼，啊，过来飞机
1: 哦，
0: 飞花枝乱战
1: 啊，
0: 还是花枝招展
1: 哎，
0: 啊，这个歌啦哦，硬的歌，硬的歌，我你讲向左我就听得向右，向前我就要向后，跟你硬的歌，
2: 不能反调，
0: 哎呐，恁别人袂演的吼，啊，的歌车捌听过，
1: 的歌车，
0: 的歌咱较早咧。比如讲，你搬荔枝啊，啥？我阿表
1: 叔，哎，夹夹夹夹夹夹夹，
0: 转转转转，
1: 哦，
0: 还是讲登高型，啥叫登高型？
1: 登高，
0: 啊，叫椭圆形
1: 啊。啊，登高型不是长的哦。
0: 不是，登高型是椭圆形的。
1: 没有。
0: 啊，这个压啦吼，哎，文音是压力啦。
1: 压力。
0: 压力啦，哎。
1: 压力。
0: 啊，那白话音一边请压，一边请把，或者压把。
1: 哦。
0: 哦，安尼听讲。后来压落地。哦，哎，为哪一撮的时阵，那个阿罗地对，
1: 哦，
0: 这是标准的例子哈。啊，这个岛哈，这个岛的阿布多啊，
1: 阿布多
0: 啊，哎，阿布多啊，就刚才那布岛屋，啊，岛水呀，岛地，岛粪扫，
1: 嗯哼，
0: 啊，岛平，
1: 岛平，
0: 正平，岛平，正是正嘛哈，
1: 对，
0: 啊，岛倒过来嘛，岛平，哦，啊，讲开店啊，岛店。啊，过来哈，多回啊，
1: 哦，
0: 在我那多回啊，过来龟啊，龟缸啊，啊，龟气卖个讲啊，哈，啊，龟年烫天啊，那龟缸啊，龟缸来龟年烫天啦，哦，啊，过来龟率啊，很有规律，都有规律嘞，啊，龟死人啊，龟节，所以啊，一支德哥阿都龟存在。这句话意思哈，就是讲啊，
2: 老爸，你用讲的不傻傻。
0: 阿婆，咱坐回来，哎，给您看。
3: 哎，王庆的啊，你无出力哦？
4: 当然嘛无，我唔是像个村长安尼啊，规工伫外口，伫遐拈花惹草。
3: 你人生都这么水，哪这么毒啦？
4: 什么毒？你不感觉我只是咧讲实在话吗？
3: 我是村长呢，为民服务呢。啊，什么叫做拈花惹草啊？
4: 啊，你都无代志，不是常常走去阿贺伊因家，伫遐咧洗。
3: 我是咧照顾弱势选民呢。
4: 弱势？你看我摸唔对啊！我第一届看到弱势，会当叫你强势，还能玩家，这叫做弱势哦。
3: 你都唔知讲哦，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4: 啊，你少来了啦！天下的查甫人赶快啦，没有一个好东西啦！
3: 你哪讲我是东西啦？
4: 你错了，我是讲你不是东西。
3: 哦，你千万都唔当像人伫咧讲的啦，一支德哥吼要压倒几尊仔啦！
4: 啊不，你和其他的查甫人有啥物差别？
3: 哦，我是咱真个模范夫君的代表呢！
4: 拜托个，这是你家己提名的，敢唔是？
3: 大家拢讲哦，我是重情重义、
4: 重分离。
3: 我爱乡爱土，
4: 爱查某。
3: 我热心公益啦，
4: 拢总是为着选举。
3: 啊，你哪拢知啊？
4: 遐得个说。
0: 好，人讲一朝被那个咬，十年怕草绳啊！哦，千万唔忙捡家过了吼，啊，就迄个所有长条物吼，啊，拢都做恐怖。千万不要以偏概全。这长条乌龟分两个更硬，男人是无什么感觉。代志呢，无调查清楚，不要下定论哈。 不会哦，以管归天，不是那一管哦，以管归天，以离彻海哦，就是无看全部，哎，这种安尼袂使哎安尼哦，好，安尼知影无？
1: 知。哎
0: 呀，想当想
2: 晒。好了。所以我老师讲，不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0: 对啦，不一定大家拢安尼，不可能啦。嗯。手伸出来，估计真袂平等啦，对吧？哈。千万呢，也不要哦，因噎废食，啊，就安看了长条纹拢惊，太惊！我看伊是袂惊，看伊个，安尼知影无？
2: 知。
0: 咦，爱之意。

0: 谢谢大家，
1: 感谢。
0: 给我苏静姐笑死，而且啊，讲到长条虎尾拢都嗨啊。
1: 我袂想，
0: 我袂想，来来欣赏四首歌了哦，哈，来。
2: 来，高山的秀珠妈妈因日本歌曲《履历道中》。谢谢宝爸宝妈、美琼妈妈、发成大哥、文聪爸爸、丽雪妈妈，谢谢哦。那你玉宝妈妈、秋莲妈妈，谢谢。英娇妈妈、郑妈妈，谢谢。发成大

0: 家，谢谢，履历到中。
1: 来，稍来由心仪来安排一首《烧酒透咖啡》，由咱万丹的郑妈妈所点播哦，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回分享啊。来，破个小转线，控诉二三三八，控声控声，丽娇姐。

小丽姐、黄大哥、宝钗妈妈、丽雪妈妈、万丹的郑妈妈嘞，郑妈妈，郑妈妈，我听到歌声无？你的歌哟，哎呦，妈妈收到啊，收到你的歌声了。秋莲姐、碧玉姐、文聪大哥、美雄妈妈、美珍。

李同学、郑妈妈、文富爸爸、美琼妈妈、颜子爸爸、丽娟妈妈、严哥、苏珠姐、国庆哥、方仙姐、鼠里面玉宝姐、秋莲姐、文聪大哥、龟山的兰姐、红双爱秀琴姐、秋莲姐。熊丽姐、黄大哥、徐小姐。

0: 春节、父亲节，哎，感谢大家帮我声，谢谢大家。
1: 来，刷来万里美惠美妈妈所点播的日本歌曲《Osaka Shikure》。谢谢张老师、国庆大哥、郑妈妈、小李哥，谢谢陈爸爸，感谢奶奶美琼妈妈、宝灿妈妈、宝爸宝妈、丽雪妈妈、颜之大哥，谢谢景春妈妈，感谢兰姐、玉宝妈妈、秀凤妈妈、秋莲妈妈、惠美姐妈妈，惠美妈妈是雷利博士哦，谢谢发成大哥，

0: 谢谢，感谢大家支持，恭喜。
1: 来哟，最后一首歌曲啦，不免俗的，我们要嗨起来啊！One, two, three, go！
2: 来哟，嗨起来哟！

0: 想为你发声大哥，锦春节强力解放大哥，颜姿爸爸，丽娟妈妈，秀凤姐，月娇妈妈，秀玲姐。
1: 从不觉得你讨厌，你的一切都喜欢，有你的每天都新鲜。

0: 美琼妈妈邱连杰，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
2: 哎呦，听众啊、哦，哎、
1: 来哟、哦，
2: 今年哦，今年人很多哦，哦人坐坐民主关系啦。
1: 啊，人就少，
2: 拢坐我来，拢坐我来，人坐坐民主
1: 关系。坐我坐少嘿。
2: 五、四、三、二、一，停。
1: 哎，什么针哦？哎呦，一七应该是
2: 美针吗？
1: 新朋友哦，哈、哦，蛮新的哦，嘿，美针妈妈呢？
2: 美珍妈妈，
1: 新庄的美珍姐，美珍妈妈，
2: 美珍姐，哦、美珍姐，你中奖啊！
1: 哦，今天才加入咱的会员尔啦，
2: 真的哦，
1: 嘿啦，都来给咱支持的啦，
2: 妈妈，
1: 都才在给咱支持，你看伊就中奖啊呢。
2: 哎呦，
1: 嚯、哦，你真幸运呢，
2: 你超幸运的，
1: 你很幸运呢，今天加入今天总奖，
2: 哎呀、啊，你超幸运的，美珍姐，
1: 啊也刚好你有看到最后，
2: 对嘿。谢谢你支持到最后是对的，
1: 你真的是很幸运呢。
3: 我今天刚买，好幸
1: 运。对啊，才加入呢，哈、哦。哦啊，看哦，得什么奖哦？会上什么好礼哦？沐浴乳两罐。
2: 啊，你多了两罐沐浴乳哦。哇，
1: 加贺、
2: 啊。客服会跟你联络哈、
1: 哦。会跟你联系哦。
2: 好、
1: 哦，
2: 谢谢你、哦。
1: 谢谢你加入大力哦。
2: 好、
1: 哦，谢谢，感谢。
2: 哎呦，哎、欸，真的很幸运、
1: 哦。哎呀、啊，就幸运了呢。哦
2: 耶、yeah, ，所以你看，坚持到最后，
1: 真的，啊，看到最后啦，
2: 都是会有一点小小的收获啦，
1: 哎呀、啊，哎呀、啊 okay ，啊，无得奖嘛，无要紧，大家拢有机会、啊，
2: 对，
1: 一定有一天会得到恁的啦，
2: 是的，是的，哦、不要气馁、哦，
1: 真的，真的，
2: 对，安尼来，要来录节目为大家服务了，
1: 系啊，好啊，安尼就要来拨电话给大家哦，
2: 先拨电话，
1: 来，心仪的电话，
2: 哎、欸，那心仪的，来，空九一数一八二八三八零九一四一八二八。三八，我看你都唔知咩度啊！啊，这新嘢 QR code， 请多多多多加加
1: 加加一个，加一个，
2: 加一个，加一个，
1: 我需要你帮加加一个。哎，多多加油，多多加油！
2: 是的，是的，
1: 哈，好哦，越来越强大，
2: 越来越大，
1: 越来越大，
2: 都越来越大。
1: 买大汤坏就好啦。
2: 我起码最近有大汤坏哦。
1: 有吗？
2: 系啊，有大汤坏哦。
1: 啊，控制者，大家拢爱控制。
2: 谢谢啦，
1: 谢谢大家。好啊，所以哈，爸爸妈妈，今天新嘢电话吼，真正系讲支持嘅吼，你要改新嘢电话嘛，佮你抄起来，抄起来加 line 吼，拢会使哦
2: 吼。
1: 来德宝电话是正0921134130空九二一一三四一三空，这是我嘅电话啊，爸爸妈妈嘛会使加 line 吼，啊你啊吼要看书写
2: 啊，
1: 嘛
2: 再
1: 甲我讲啦
2: 吼。我就是咧做书写。
1: 我有书写影片吼。
2: 真的吗？
1: 有啊，我有拍影片啊，所以讲要看书写嘛会使吼，甲我 line 一下吼，啊当然加一个咱嘅 line 吼。你若讲吼有产品诶，一寡了无了解诶，还是讲你想要搁较详细知道这个，其实在什么作用是啥吼？其实咱就会使透过一个 line 吼，还是讲电话吼，直接甲恁讲啊说明清楚，因为一对一诶吼，这是搁较好诶，
2: 较清楚诶。
1: 因为目前我都唔知道你的症状是啥，所以嘛无了解。啊，但是你若讲问啊清楚吼，咱来买安尼才会安心哦、喔。啊，要甲阮支持诶吼，电话多拨多利用吼、喔，感谢大家，谢谢大家。
2: 然后加上来这几天吼，拢连日好雨。甲爸爸妈妈讲吼，尽量卖去山顶，
1: 哎、哦，
2: 尽、
1: 哦、
2: 量不要往山去，因为可能有的爸爸妈妈，哎、欸，我要爬山，唔好拜托，唔好卖去休几天啊。
1: 溪仔边嘛是同款咯，
2: 休几天啊，吼、欸，啊，无迄拢足恐怖的哦，吼、欸。
1: 连续吼，连续下好雨，
2: 我跟你讲，
1: 土质松动。
2: 对，你连续下好雨，你莫想讲啊，今好好天，我就要起来，唔好，会松动哦，你休几天。
1: 土质要是松松的哦，吼。
2: 好，
1: 明仔再讲，这时间10点来收看哦，明天见，拜拜。

0: 真久无看到，哎，期待哦。
1: 卖阁讲啊，哦，我最近哦去撞到一个哦，算命，那老师偌准呢？
0: 啊是安那甲你算啊，甲是安那准？
1: 伊讲哦，我今年哦会叫一个突然间出现的女人哦，伤甲足深的。哦，害我今年哦，难讲坦白，我拢唔敢接近女性的。
0: 啊，既然到伊哦，应该是无代志哦。
1: 半冬还是无代志啦。啊，顶个月吼，我经过路口，突然间啊，捡一个哦，骑电动车，把我弄着呢。安
0: 尼哦，
1: 啊，伤口二十几公分呢。
0: 安尼较有准。
1: 当然嘛有准。你敢知影开车把我弄迄个，就是乌巴桑呢？个人捡一个，突然间，几个女人把我伤到足深的啦。
0: 安尼应该嘛算有准啦吼。

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赶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让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七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艺术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2: 我们欢迎全台湾最帅的购物专家阿顺。
3: 哎，龙哥好，琪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麻油猴头菇，它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菜肴，而且它味道非常的鲜甜好吃。它跟熊掌、鱼翅。燕窝齐名，有四大名菜之称。
4: 哇，这么了不起！
3: 吃素食的好朋友有福了，他有素中荤之称。
2: 为什么吃起来有跟毛烤干同款？就是啦，因为它跟肉一样啊，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些营养分。
3: 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
2: 是，
3: 过来毛金丰富的矿物质，过来有丰富的维生素、丁电哦，包括那种
2: 氨基酸，
3: 必须的氨基酸，还有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哦，这卖人吼，拢把材料比较卡紧，这类物件比较卡欠款。
2: 过来多糖，
3: 没错。都是非常营养的一些成分，
2: 是
0: 健康又养生。
2: 加一些火锅料下去之后，就变成一个猴头菇火锅。而且我跟大家讲哦，有一个很厉害的猴头菇哦，我们加热之后啊，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饭锅里面来。我这几天做应用，妈妈你个老大人哦，牙口较不好，食较袂落有无？你安尼个用酒碗好食，
0: 对那个米饭。吸了它的汤汁，
5: 是
0: 米饭好好吃、啊，
3: 非常的入味。
6: 师弟，
7: 嗨，美珠姐，
6: 我今天吃了两三次了，我要再我要一组，
7: 好吃对不对？
6: 好吃，煮面线非常好吃，
7: 真的非常好吃，谢谢美珠姐，感谢你。
2: 好吃不？好吃，
6: 哦，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2: 唔捌断哦，
6: 我即阵还过两包咧，
2: 还过两包，好干脆接袂到。
6: 哎，我拢初一十五食菜嘛，
2: 安尼吼，
6: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2: 哇，做赞了，做赞了，哦，实在有够。
6: 落去控制咸的吼，
2: 安尼哦，
6: 嘛真好食，控菜头，
2: 控菜头嘛真好食吼，
6: 嘛真好食，足下味哦，
2: 实在有够好食啦，
6: 系啦，
8: 这多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边吼多好食，
2: 多好食哦，
8: 嗯，哦好食，
2: 哎，
8: 你阿咧都哎呀，你阿都咪大哦吼，哎。下面段就矮腰啊，啊，矮猪腰安尼好，哦，好，
2: 谢谢，谢谢，啊，你吃完了未？
8: 要
2: 要个钓，要个买。好，各位，咱今仔吼，咱就两个人要食尔，对不对吼？啊，咱甲放两包落去吼，啊，面线吼，咱会当放一撮汤。吼，你若加食烧酒，你马上放一撮烧酒落去吼，啊，放一撮汤落去。自从咱去年开始卖好多菇料吼，逐个月都大概烧钱咧抢啦，逐个月都叫我紧做，我做好食啊。
0: 肉肉
2: 实在做好食，
0: 真的好好吃。
2: 诶，未较想要食鲍鱼，你敢知影？
0: 又脆。你看人煮拢唔是拢烂咧烂咧脆的，
2: 加过的菜才正味的
0: 正味的。啊，厝内底若是讲有种，迄什么冬蚵啊，迄啊，其实嘛是会使。
2: 我咧猴头菇，啊，我食一滴啦，我因为我即摆嘴咧塞啊呢。
0: 做烧哦，做烧哦。啊，晚餐阁剩起来。蛋吼。
2: 好啊，
0: 烧，还搁较一个。
2: 面线要安怎拌我来讲。
0: 好赞哦，好赞哦。
2: 我刚爱食蒜头，我这肠啊。甲这油肠所啊做迄落拌这个面线。

0: 这幼面吼，那像这个口味，啊，你甲加一寡这个做乌头菇的这汤吼。
1: 啊，有。
0: 哦，安尼好。哎、欸，你品一品的。
1: 哇，哦，人间美味，好香啊！
0: 赞不？
1: 赞，非常赞。
0: 安尼有简单无？安尼一顿吼，安尼一顿安尼就一撮面线。
1: 重点是讲吼，因为咱这个是下单靠做哦，所以都是新鲜的哦，清清清哦。拢还
0: 没做咧，还没做，这有落单才有做。
1: 对。
0: 今仔有其他订的，我才帮恁做啦。哦，这拢爱限量。
1: 嗯，好好吃哦，做好食。
0: 我点麻油面线吼，
1: 嗯，然后够
0: 太够用的啦。哦，因为我来卖这行就可能，
1: 这爱有这个汤头啦。
0: 嗯，
1: 因为你用这汤来用的，好好吃。
0: 还要啉一下汤，真正啦，年纪冷冷啊吼，啊这煮一点，真正较好咧山珍海味。哎，乌头菇哦，
1: 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了。
0: 哎，放一挂火锅料。哎，这乌头菇实在是真好吃。
1: 嗯，
0: 那安尼吼，那那就比食肉好吃呢。
1: 哎，乌头菇伫个素食界吼，
0: 多出名吼。
1: 它是对啊，最好的食材呢。
0: 哦，这汤实在有赞，你无啉汤，你真无菜。
1: 当然要喝啊！
0: 哦，这汤是好赞。
1: 我很喜欢吃它的姜。
0: 哇，啊，这还够配米线哦。有的人啊，唔捌食过，你唔捌食过吼，你今仔互家人甲你试一摆，我甲你怪一摆哈，怪一撮啊，猴头菇，买一撮啊，猴头菇嘞。猴头菇吼，伊的形就像安尼啦。哦，伊是咱啊，这非常出名的一种这个食材吼，迄吼，感觉起来咱像咧食肉同款。猴头菇甲这个熊掌、海参、鱼翅并列四大名菜，所以人讲我这山珍猴头啊，海味鱼翅，就是讲素中荤呐，哦，就是素食内底的肉。以前乾隆皇帝啊，以前哦做皇帝的时哦，因为破病，御医不爱会食上好。哦，不爱互伊食鱼食肉，啊，不过乾隆咧食肉食惯势啊，无肉好食吼，生气，未爽，所以吼、哦、动员所有的这个御厨啊去找，互伊感觉食着吼会当清淡，啊，不过食起来阁有迄个肉的感觉。所以伫咧乾隆44年五月节制诶，即个这诶查，伊诶即个这诶皇帝的御膳内底吼档案内底有记载哦，乾隆逐天食是一定拢爱有猴头菇哦，一定爱有猴头菇的料理。啊，有当乾隆南巡去常州的时阵啊，发现到常州的这个宴席啊，这无猴头菇，所以就叫这个这个管令吼去找这个猴头菇来煮。所以迄阵啊，伊就甲这个将士讲啊，讲哦，猴头菇啊，猴头酥可口，胜燕窝、熊掌万万宜啊，常食也当轻身延年。你知在比这个这燕窝、熊掌还佫较好，我食久佫会当健康，因为啊，猴头菇的营养价值足高呢。哦，它营养价值，它里面有氨基酸有16种以上，哦，而且哦，佮有足侪多糖体，啊，佮有真侪维生素和矿物质，哦，所以为什么素食的人把它奉为啊这个非常这个高贵的食材？因为猴头菇内底佮有这种低葡聚糖，哦，伊对咱的身体的帮助，伫个这个研究里面真的是一个啊，尤其是过脑是真好的一个食物，哦，咱《本草纲目》顶嘛有记载哦，猴头菇哦有利五脏，滋补身体，啊、哦，会当对着这个消化不良、神经衰弱，甚至的胃溃疡啊，伫个。即个做《本草纲目》内底拢有医学文献内底拢有记载，猴头菇内底有真好个物件，会当对着咱个身体有真大个帮助。啊，咱个猴头菇啊，咱是做麻油个口味，咱用即个上选的猴头菇，啊，佮有药材来控哦，配合着麻油佮老姜来控。哦，你炖个了吼，即一包吼差不多1人份，啊，两包就2人份哦。你啊，家用来食，食补啊，非常的暖心。即一年四季拢会当食吼。哎，来加高丽菜，做火锅料嘛，拢会使哩。嘛会当倒咧饭内底哦，你若洗米洗好了吼，规包甲倒咧，免阁掺咸食哦。会当做啥物？会当做炖饭，或者做炖饭。啊，阁有 这个叫做猴头菇啊，这汤啊，吃了吼，胃会烧，吼，咱的规身躯会对咧烧起来，啊，而且呢，咱用的

0: 麻油搁正港的，即个做北港麻油吼，会当啊通便润色，会当解毒生肌。对咱这麻油内底啊，搁有足侪即个做蛋白质、芝麻素，对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你买倒转去了，一包一包像安尼吼，像即摆你看到安尼，一包一包像安尼吼，你倒去了吼，甲掏开呢，你啊甲浸喺烧水内底，哦浸喺水内底，哦互伊自然解冻，然后啊甲倒出来了啊，放咧滚。你若想要加一寡汤吼，因为咱这拢原味的，你会当加一撮水吼。也是讲你若要做菜的话，要配饭的话吼，你就免阁加啥物加汤啊。啊，你若要阁加汤来煮，你会当啥？做一个做火锅吼，啊，然后你碗底咧，安尼就会当甲捧起咧吼。即外口市面上啊，妈妈有拢捌买过。外口市面上，你若要去较好的餐厅食这吼，这一道菜拢爱食几啊百块。加一包安尼就爱几啊百块啊！外口市面上差不多平均这也有人卖百几块，嘛有人卖两百几块。今仔日吼，因为咱这了这星期假日，要来互咱第二季团的好朋友啊，啊来互恁来食好料的。要唔过我先甲恁品一下，品好哈。今仔日你等下我电话开放落去了，你有订，我才请工厂甲咱做。吼，因为我袂当做伤济，这物件袂当炖，也袂当库存，所以有做有订，我才甲你做。啊这。好咱观众朋友啊，这个平常时啊，你啊冰箱甲放咧，若要食咱就有吼。啊，若这个做爱食好多久的人，今仔趁这个机会，因为啊，咱就是讲外口市面上遐一种牌子，咱的真正是口味足赞的吼。足侪观众朋友拢甲我讲，伊买过别人，买过北京的这个好多久，真正食起来就无咱这种滋味，因为咱这是正港的这个做中埔西落去料理的，要安那买来？这一包鱼啊五啦，一包咱卖咱定价定鱼啊五吼，用四包一千。四包一千块，我甲你算较俗的，俗十块。四包卖你九啊九就好。四包990块，安尼吼，观众朋友算起来吼，甲外口比较起来，价钱差不多。但是咧，因为我都要讲，咱咧做优待就是安尼，要让观众朋友买了吼，会价值，买了会好。所以今仔日等一下电话若卡通的，有卡起来才有准算哦吼，有接到才有准算啊。四包九啊九，送两包，哦，你一摆炸六包倒转去，一包剩150块尔。一包存160几块尔哈，所以安尼观众朋友，你安尼甲算算诶，咱着比外口诶着搁较俗啊，哦，比一般诶即外口市面上，那即款品质诶虎头菇，买四包送两包，着非常非常俗啊。但是今仔日毋是安尼尔哈，食贵卖，等下起来甲恁讲一下啦，哦，啊，毋较免互阮话甲大细声，0800009119，来，诶，人咧电话咧卡咧，100个就好啦，哦，互我招100个就好哈，100个。电话卡起来，本来六包对不对？搁加两包，一摆走8包倒转去，8包算你偌济？990块。啊，那食无好食免啦，两包互你食，食无好食出咧六包现我就好，安尼好无？
1: 哦，
0: 八包990，一包剩123块，这是使讲是破菜市的记录啊！吼，0800009119，这今仔日吼。那之前捌买过、捌食过吼，起来甲咱斗广告一下吼。今仔日啦，全部要互你炸几包，全部要互你炸8包倒转去。哦，全部吼，今仔有定岗做文身讲的，就是摕8包好多股啊。0800009119，为你我加赢。一组，来，等我一下，21线来。嘿，美秀你好。美秀。
2: 我顶一组。
0: 来，你先算，来22线来，为你我加赢你好。好头菇啊。
3: 好。
0: 好，等我一下，23线来，为你好来。这个秀叶姐。
4: 喂。
0: 没好头菇啊。
4: 嗯。
0: 等一下来60线的哈，这没好头菇，真正拢没搞无搞。来，10位，你好10位。
4: 哎，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我再告诉你，为你好来。美凤姐你好。美凤姐，好头菇哦。
5: 好
0: 嘛，美凤姐，等我一下来。还有这58万9的来，咱的公司的这主持人有空的帮忙接一下来，大家动员帮忙接一下。今天有落订单，我拢有给你做哈。一摆炸8包倒转去，无好食免钱啦哈。喂，你好，我嘉莹，你好，你好。喂。
5: 拜公
0: 啊。喂，你好，我嘉莹，你好。
5: 拜公。
0: 好。进来，大哥。
6: 你好，
0: 你好。好头菇。
6: 哎、
0: 好，等我一下，22线来，连好。
6: 嘿，
0: 好食无？我咧好食无？
6: 我唔捌食。
0: 你唔捌食，食看卖。23线来，秀美，你好，秀美。
7: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来24线来，秀美，你好，秀美。
8: 我组。
0: 来25线一组来，为你好，彩美，你好，彩美。
8: 嗯
0: 一组对不？
8: 嘿，
0: 来26线，26线来，为你好，秀兰姐，你好。
9: 1月1号收。
0: 秀兰姐。
9: 好。
0: 要一组对不？
8: 啊，我啊，都无食，搁冰。
0: 拢冰啊，恁动作来，24线哈。

0: 无食槟榔冷冻桃会当冰一年嘞，免烦恼啊！咱这拢很轻很做诶，所以你啊看为虾米遮侪人咧订吼，这拢食过都食过过来买，食过过来买，二十七线诶，来倒接一个哦，为你我加油，愿未？
1: 好，再见，叔。
0: 好，谢谢，来五十九线一组来，为你我加油。诶，啊，金姐啊，吼，你们好多股来五十五线，五十五线来，为你我加油，你好，淑美。

0: 六十线来，李佳妈妈，
1: 哎、欸，
2: 再见
0: 好食无啦，好食。哦，
1: 真好食，好食，我拢唔捌断呢。
0: 唔捌断哦。
1: 我即阵还佫两包咧。
0: 还佫两包，好干脆接袂着。
1: 嘿、欸，啊我拢切十五只菜嘛。
0: 安尼吼。
1: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0: 哇，做赞嘞，做赞嘞，哦，实在有够好。
1: 落去控做咸的吼。
0: 安尼吼。
1: 嘛，真好食，控菜头。
0: 控菜头嘛，真好食吼。
1: 嘿，嘛真好食，足下味哦。
0: 实在有够好食
1: 啦。嘿啦。
0: 控过控过的菜嘛，真好食
1: 吼。过的菜吼，做火锅啦。
0: 哦，做火锅吼。
1: 控菜头
0: 哦，好，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伊也去算哈。来，李湘妈妈甲恁教啊，控菜头嘛最好食的哦。菜头啊，切落一角一角安尼啊，落去甲做遐控嘛最好食。啊，做火锅嘛最好食。若无汤哦，这烹出来就一碗汤啊，知不知？啊，若要配饭，若初一十五食素的，还是食早餐，这真正足营养，营养佮健康，啊，佮俗佮有脚。八包九啊九，我甲带运费，就爱两百几块啊。啊，你来看看。总卖总赚的嘛，唔加钱，但是咧，就是看恁爱食啊，才欢喜；看恁食啊，才健康，食啊才快乐。安尼我唔要紧，大力电视台就是要做安那，要做给大家啊，会当给恁啊，会当给恁啊，食了愈来愈健康，食了愈来愈快乐。即摆线上的朋友爱耐心卡哦，等下紧急来接哈。小晴，你好，小晴。
3: 来，我第几组？
0: 来，等我一下，伊来算，伊来算，来，我接来甲处理一下。英姿，你好。英姿，
4: 喂，
0: 来一组对无？来，伊将伊算来二十二线，来，中医大哥。一组好。来，伊也三转，伊也三转。来，小晴，你好，小晴。
4: 好，
0: 一组啦。好，等一下，二一二二三二四。拢无人接无，来，那个二一二二三二四啊，即摆就全部的所有的线拢在倒吼，我嘛唔知要安修，唔知要安发，无规矩也了啦，我来倒抄啊，无这也无抄无啥去啦。喂，你好，家人你好，好多姑对不对？
5: 中哦，
0: 好，好多姑对不？来，你等我一下，二十五线的也我算来，邱太太，邱大哥，一组对不？
6: 对对，
0: 好 ，OK， 啊，这，哎呀，这今日定哦，以后收啊，拜五啦。
6: 拜五，
0: 拜五收啊！哎，好，谢谢啊！来，金华，你好，金华。
7: 哦，你好。
0: 要一组对不对？
7: 对对对。
0: 好，那个你要收啊。
7: 哦，好好。
0: 谢谢你啊，再见，拜拜。我另外改你好，你好，美丽姐。
7: 你好，
0: 美丽姐，猴头菇啊哈。
7: 对。
0: 好，我改一下啊，美丽姐，这是。
7: 不是，我不是。
0: 你不是美丽。
7: 我新的。
0: 哦，你等我，你新的，等我一来。要这四台线，新的四台线，新的，我接唔到呀。啊，四台线线，叫你接一下啊。我另外改你好。
8: 我小
0: 琪，喂你好，我嘉颖你好，你好，秀芝姐，
9: 哎，
0: 我嘉颖买一组吼，
9: 哎，我买两组，
0: 买两组呢，好好，
9: 礼拜五，礼拜五早上哦，
0: 好上午休了吼，
9: 哎，
0: 谢谢
9: 啦，
0: 谢谢，多谢多谢，喂你好，我嘉颖你好，哎妈妈，
10: 哦，这组我要再鉴定，
0: 你给他鉴定来啊。
10: 诶、欸，这多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边哦多食，
0: 多好食哦。
10: 嗯，哦好食。
0: 诶、欸，
10: 你若要煮，哎呀，你若煮面团哦吼，哎，食面团就爱腰爱啊爱煮腰安尼吼。嗯哦好食好食。
0: 谢谢谢谢，啊你吃完阿妹。
10: 要唔要搁叫要搁买？
0: 要搁买啊吼！你等我一下来啦，六十线来甲接一下，六十线。喂你我家人你好。喂你好我家人你好。来小姐，来好多布哦。来，我四串，我四串来。喂，你好，春江姐，你好。
11: 啊，我一组。
0: 来，等我姐，春江姐，等我姐哦。来，等一下哦，来那个二十二线，二十二线，姐姐，二十二线。喂，你好，来玉棉，你好玉棉。
11: 我买一组。
0: 好，来等我姐，来二三二三来。喂，你好，改，你好，金星大哥。
12: 诶，买一组。
0: 谢谢，多谢阿姨啊，四串来。喂，你好，改，你好。你好，你好，多久哦？
12: 嘿，
0: 来，我再来串，我再来串，新朋友，宝珠，你好，宝珠。
13: 哎，你好，我买一组。
0: 好，来，我七串，我七串。来，华英姐，你好。
14: 哎，你好。
0: 好多姑，
14: 哎，就是。
0: 啊，我再给我刷几张。玉梅姐，你好。好多姑。
14: 来，
0: 好，来，我四串。哦，这直接接不起来，电话遐侪是咩接？
15: 谢谢你哦，好，再见，
0: 拜拜，拜拜。家人，唔系你做，唔系你做手的，唔系你做假的吼。这物件好食歹食，人你看人客反应就知影。咱这拢真本实料，麻油拢甲你用蘸的北港麻油，拢甲你食用咱本土的老姜。你别出来这葡萄干哦，你若平时啊要做菜也好，食早餐也好，初一十五食素食也好，这是哦，不管食素食草的人，大家都足爱食的啦，食到大家都饿了。
16: 感谢咱所有观众朋友对咱大力电视台的支持、听收甲陪伴，连续搁再来下晡两点钟的节目啊，先带来一首《为你牺牲，为你忙》。

0: 大家掌声鼓励。
1: 你手抓，嗨，有好暖。阿诺，未阁娶别人，
0: 未阁阿未诶，一定未，因为阿未娶。
1: 哦哦，阿未娶，所以未阁娶别人。
0: 无这个可能，
1: 所以伊拢决定袂娶，用配合的对吧？
0: 什么？未所以要用歪。
2: 今仔要像的像啊！
1: 哎呦，
0: 哎，学坏了哦！上台你改，
1: 安尼比红地较好呢。红地爱变，把你免变啊！你用小飞镖，
0: 哎呦，哎。哎呀，那飞机要吓破伊呗，哎，有诶假要吓破，你咧射气球诶吼，
1: 假，
2: 什么是假？
1: 哇塞，有诶可以补啦，用可以用
0: 补。有啥物有边有人笑干呢？笑干暗头啊，笑干呢？
1: 伊本身是真呢。哦，
2: 可，
1: 卖乱讲啊！恁姐拢乱讲，人客啊，你迄是真诶啊假的？
2: 应该拢真啦，
0: 一定是真诶，
1: 真诶嘛，
0: 一定是真诶。
2: 因为可能那个年代比较少去做这种東西，
1: 都唔系真诶，但是假我们做较水来讲。好啦，其实哦，自然就是美啦，
0: 哦，
1: 像哎公仔啊，欢迎收看《
3: 红白交流站》，
1: 等你来挑战。哎呀，我让我多接落，伊翻下页，
0: 是哦，
1: 这也无讲，伊无多翻下页，
0: 对吧？很用心，
1: 开玩笑，对不对？咱无清清菜菜请人来啊，你讲，
0: 哎，没错，那个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
1: 真的，
0: 确实有影。每一个角色的，那每一个
1: 螺丝。
0: 赶快呐！哎，这条灵气，几台几台是？安尼
1: 对啊，安尼很，安尼
0: 很呢。来啦，
1: 好啦，来，邀请两队的队长，红队跟白队来哟。我们的红队碰碰歌友会的廖哎赖燕娇，啊碰碰来不？
4: 无
1: 来，
0: 碰碰嘞，
1: 加在伊无来，不，
0: 都无用啥，
1: 是啊，都无来，
0: 都无用啥，
1: 是啊呐，我啥伊真久都无来，等今日一定爱来啊。
4: 身体较慢，
1: 生理哦，哈，时间较慢啦。
2: 我看碰碰姐姐最近加头毛呢，
1: 安尼哦，
2: 水的呢，
1: 安尼哦，
0: 水个
1: 啊，无来我看一下呢，好，好啦，动作无发生啦，啊，王丽，
5: 主持人好，
0: 你好，
1: 咱这是明亮歌唱姐妹队哦，所以今天来都是姐妹，
5: 是，
1: 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哦耶哦耶哦耶，讨厌，
0: 死相，
1: 你看啊，紧张噻，啊你好什么紧张？
0: 哎嘛，
1: 那都是开玩笑呢，对吧？来个接着先，刘耀敏的高材生是吧？哦，是吧？
5: 刘老师的高材生就这啦，
1: 就这哈，
0: 你是其中一个嘛？
1: 你是其中上水上高唱的，头前卖看，后边卖讲。你上厉害！
5: 你搞俄罗斯安尼，我等下来唱好
1: 不好？我无俄罗斯啦，我是讲头前卖看，后边卖成你上厉害。我无俄罗
0: 斯，因为无比较。人讲没比较就没有伤害。
1: 没啦，其实哦，来这主人就好啦。啊，当作跟朋友聊天安尼尔，对吧？来这看到我应该无什么侵害性啊，是威胁性嘛？应该是袂吧？哈，
0: 咱较袂啦，
1: 袂啦，系啦，这生做安尼。
0: 特别叫咱几个来，就是这个原因。其实就是这样，没有来参加了，没有什么，
1: 没有压力。你若讲叫阮总经理
0: 挑你这样子，
1: 你只引导，你看你啊示弱啊，
0: 挑边你就惊。
1: 高强大汉，
0: 叫七姐来，迄水家迄大力美少女来，迄你看着你只就压力，
1: 根本都唔是人嘛，对唔对？
0: 迄那神路，迄唔是。
1: 啊，咁啊神路下凡啊，呢，啊，那种是一般的凡人呐，哈。哎，啊，你敢要唱凡人歌？你我皆凡人，身在人世间，无这段。家仔无叫起无来，啊！我规工来唱歌了。头家就是因为说不爱请起无来，那我是因害的。本地有不请两个起无，你拜托。好，安尼讲煞哈。
0: 讲煞，
1: 啊，别紧张啦哈。我是今日紧张在安尼呢。
5: 是。
1: 啊，无我咧普通说话严肃咧，
0: 我是拢无啥话。
1: 哎呀，我甲秘书咧做迄个白场咧。
0: 白场是迄个啦。
1: 白场嘛，
2: 这个
1: 啊。来，今嘛家属吼，再今嘛
2: 就孙阿。孙阿伯，卡电话，
1: 家属又卡电话，
0: 好啦，来啦，听歌，
1: 来孙阿伯先卡，来。
2: 红队第一组赖燕娇的好听的歌曲，《深情北海岸》。
1: 这第一怪怪哈。

0: 袂歹哦，吼、哦，你拢向前行，啥物拢唔惊吼？
1: 哦，你要惊去对啊？
2: 你北海花，
0: 你敢会先回来一下？北海花啦，哈，北海花。
1: 你都要惊出场呀？
0: 对啊，哎呀，
1: 有人要招你出场呀？哎、欸，敢有？
0: 其实，那伊都伊我都未讲感到意外啦。
1: 为啥物？
0: 你较早来安尼哪行哪哪？
2: 什么
1: 啦？
0: 哪行哪烟走啊？北条那
1: 伊是固定的，
2: 伊拢固定。我还会吹笛子，就是
0: 安尼啊。
2: 对，最后的时候。
1: 你会吹笛子？
0: 你不存人迄个离开地球表面的乐团哦？啊，砰砰
2: 砰砰！不，
0: 你不会啊？
2: 我较中
0: 原。啊，你稳定的啦。
1: 哎呀，乐哥，你迄无同款，你迄即摆迄足侪少年人拢哦，像。那明年你生日吼，
0: 朋友，
1: 我跟你坐中，你敢无看过？有一个坐中，啊，不是一堆的围着，底下底下算吗？
0: 啊，马尾
1: 有，真的嘞。
0: 花圈嘛，有些祝生日快乐。哎，
1: 还今摆少年人还变，拢变一个，
0: 变贵啦，
2: 无康无顺嘞，
0: 无正经。好，那该莫存了嘞，哈。
2: 没啦，没啦。
3: 你绝对
0: 没。没啦，
2: 绝对
0: 没。你没啦哈，你生日没安尼做啦哈。
3: 没人
0: 好啦，
2: 啊！你当时生的，
0: 特别加在，
3: 今年也未讲，
0: 啊！那无小刚就去安尼做，你讲
1: 哦，唱歌给你听啦，
0: 这条都算你开了，
1: 唱歌
0: 回扣啦，哎，你讲有东西要拿腰骨罐头不？
2: 罐头
0: 但是没
1: 他，没他，
0: 没
1: 龟箱的，喂，龟箱过来哦，
0: 龟箱过来，千拜万拜，不是龟箱的啥？没事，我麦克风嘞，我叫你费玉，谢谢，我叫出代志，我阿你说，时间够啊，我叫你出代志哈。真正出，这现场我都加啦，你拜托个。哦，咱来唱歌，唱一个歌，讲解遐
1: 去。卫生纸，我见，三个包水，
0: 都无正经。
2: 袂当就要搁袂当老板生乖乖。
0: 二来
2: 排队。
1: 二来排队第一组小猪，为带来好听的歌曲《戆阿妈》。
0: 叫少年做阿妈，敢无？

0: 哎呦，吼吼吼！啊你，你这少年敢做阿妈？
1: 足感动的呢，
0: 也袂吼，我看就知影，啊敢嫁啊？
1: 也袂，也袂啦，
2: 足久
0: 无
2: 嫁啊！
0: 足久无嫁，啊敢会想？
1: 想哦，
2: 过一届就好啊，
0: 过一届就好，
2: 一届幸福就好啊。
0: 安尼哦，
3: 我感觉应该最幸福，
1: 应该是哦。那
0: 个
1: 甘是，
2: 未歹啦，
1: 甘是这位，
2: 这位，
1: 哎呦，
0: 拢固定一个啦吼，
2: 对，拢固定。我换过，
0: 唔换过，
3: 我刚看那个，
0: 我换袂下啦，
2: 换袂下啦。
0: 对啦，看了早恁两个是百年好合，永浴爱河，
1: 永浴爱河，
0: 对啦。啊，你够强呢。你安那？
2: 我今仔我拄仔有几字怎声无出来？
1: 无呢，我甲你讲，你若摊拄仔无头淡薄头笑出来，我当作是迄哽咽，
0: 就是你哽咽，你知道？你想阿妈吗？
2: 唔是啊，真的吗？阿妈拄大汉的。
0: 哦，一感是一感情啊！你毋知？迄个消防警唱阿妈的话，唱甲目睭都
1: 流，系我金面啊，
0: 系都金起来呢，真的啦，系啊，算要硬要看阿妈呢啦，系啊。啊！你阿妈，
2: 加我写老师无甲介绍者，我是迄个西万波校的日文老师。
0: 西万的波校，
3: 西苑国小，
2: 西苑国中，
0: 国中补校啊，所以很多外籍的那新住民。
2: 较早时啊，即马较无
0: 啊，无即马
1: 是。为虾米啊？即马是拢在对。
0: 哎呀，即马是拢上来查。
1: 虾米原因？
2: 啊，即马有啦，无遐早遐侪。
0: 讲即个

0: 新住民现在大概也比较少到嫁到台湾来了，相对的跟以前来比了哈，但是因嘛融入了这些文化。最近呢，咱大连电视台嘛要筹办一个新住民的歌唱比赛，啊是搞恁啊恁学生搞唱的哈。
1: 哎呀，哦，真的联系一下，
0: 白就不得小，
2: 白就不得小，老师也可以教他们唱歌。
0: 哎呀，起来一点啊，神社我起来一点小。
1: 你拢教得几款呢？借问一下老师，你拢教啥？
3: 日本語
1: 啊，日文啊，
0: 日本語哦，日本語九字手，
1: 九字，
0: 九字，九正字啊，
2: 九多玛德，
0: 九多玛德，
1: 九九三，
0: 哦，有的是哥，
3: 有的是哥啊，那个
0: 啥哟娜娜，
3: 哎，有的是哥，
0: 哎，在这边讲话，啥哟娜娜 ，see you，
1: 拜拜，
0: 哎，收多了，
2: 哎，我记得老师上次有来过，
0: 真的吗？
2: 有
0: 哦，好的，来，
1: 那你真厉害，
0: 阿娜讲，
1: 阿妈有诶，
0: 哎呦，今天是阿妈系列的，
1: 阿妈之日，
2: 阿妈欢迎里面要逃球，
0: 阿奈啊，啊，今天不是阿妈唱唱，阿妈有跳过麦
2: 来哈，来红队第二组林佳佑带来好听的歌曲，
0: 阿妈有诶。

0: 哦，厉害了哦，
1: 阿妈，
0: 对啊，
1: 阿妈，不是阿妈啦，
0: 不是红灯去平天，
1: 不是阿妈啦，嘿，对不对？
0: 开玩笑，是阿妈的孙啦，
1: 阿妈的孙，诶，金孙，
0: 诶，你也卖古要
2: 给他，你今天唱这条歌，阿妈听吗？
3: 诶，对，可能弟弟听听。
0: 啊，那哦，
1: 很感动。
0: 是阿妈带大的吗？
3: 哎，对，没错。
0: 哦，啊，你住乌日哪里啊？
3: 乌日附近而已。
0: 附近，
1: 这附近哦，我们公司也在附近。
0: 对啊，
3: 真的。
0: 对啊，没有看过我们公司哈？
3: 没去过。
0: 你看看
1: 啊，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3: 我妈妈带我来的。
0: 哦，
1: 妈妈在。
0: 哦，一步啊，一步啊，
1: 谢谢。
3: 对，没错。
0: 哎呀，好，搞啦，搞啦。啊，阿妈，阿妈是来骂我阿妈。
3: 来骂。
0: 来嘛哦，啊有阿妈，
3: 有啊，我阿妈嘛无呀。
0: 安尼哦，哇，无紧啦，迄种咧做神啦啦，
3: 对啊，
0: 嘛袂歹啦吼。
3: 去修行啊。
0: 对啦，
1: 去修行有影对。
2: 这个我讲诶。
0: 阿妈是女孩子嘛吼，所以阿妈爱女。
1: 阿妈是对阿公是男孩子，阿妈是女孩子。
0: 他有男调，我想可能是阿妈爱女调嘛，阿妈对，阿妈爱女调啊，林刚用女调很帅，都。
3: 我过来参加一届。
0: 好啦，会啦，你个三个月以后。
1: 无呢，歹势，即摆六个月。
0: 我上无啦，即摆应该不过六个月啊。嘛，感谢咱哈所有的观众朋友的支持啦哈。啊，即摆哈就是以会员为主啦
1: 哈，
0: 可能就是啊一组要有三个会员。
1: 嗯。
0: 啊，无真侪会员咧，看不咧。啊，阮会员拢报袂入面。
1: 很多啊，人家咧讲，我到入面就是，赶紧按哪一集的拍摄，因为真的想要参加的也还蛮多的，是这样。
0: 感谢啦，感谢恁的支持啦，是因为恁的支持，才有安尼，才有爱报较久啦。啊，若无是，当然爱叫人来抢嘛咧。
1: 无，我原本其实今日这部拄开始，我是想讲，那真正无，阮三个
0: 会
1: 出来拼一场。
2: 我三个直接唱两点钟。
0: 对啊。
1: 组一团啊。
0: 啊，你都捧来唱就好啊，免那个唱。
1: 免。也浪费点气钱啊！
0: 谢谢你们，
1: 谢谢大家，
0: 谢谢啊！哈，欢迎欢迎。好，来，今嘛北队耶，
1: 来北队第二组，黄淑珍带来好听的歌曲《风中花》。
0: 第二个文件给拍破啊！哦。

0: 哎呦，队长真会唱哎！
1: 谢谢。
0: 哎呀，你是怎么办到的？
1: 当然是要跟老师学啊！
0: 啊，老师是谁啊？
1: 刘耀明啊！
0: 刘耀明为什么都每次都没有来啊？这么大牌，
1: 快了，会
0: 快了，
2: 好像还没看过。刚我跨过，刚我来过。
0: 哎，白姐他们哎，会、
3: 啊、
0: 歌唱大联盟，
3: 对歌唱大联
2: 盟，我是跟红白家，
0: 红白要不
2: 还没哈、哦，
0: 看不起看不起我们这个节目嘛，对吧、啊？好，耀明兄啊，那卖来啊，大龙卖来啊，
1: 四五公高大爷，
0: 大龙卖来啊，好礼拜嘛，对吧？
1: 对，
0: 我就是在那边来，我才敢来讲。感谢啦，啊，耀明老师
2: 哈，谢谢
0: 啊，我们的。金星的妈吉那个专辑哈，树海改兄弟，他我们有同一张专辑，
2: 你收歌就好听嘞。
0: 哎呀，对啊，感谢哈，谢谢老师，有在看无？
1: 有，
0: 你就是要看，要讲我听。
2: 讲你调到
0: 我到底
3: 讲。那你们下礼拜合唱吗？
0: 无啦，一首我无，我将同一张专辑，
2: 哎
0: 啦，好，来，谢谢我们的，
2: 谢谢你，
0: 感谢
2: 哈，美丽的队长，
0: 是的，好，来换第三组。
3: 红队第三组林姿瑜带来好听的歌曲，含泪跳恰恰，
2: 恰恰，
0: 是真的呢哦。

0: 哎呦，哎，真正的呢，你看嘛，你看嘛，听，你看嘛，
1: 你敢跳舞？
0: 你看，
2: 跳舞啊，跳舞，
0: 真正有先试经验的，你酒窝哎，对不对？
2: 他比较大只的谢经验、
0: 啊，可是
3: 很漂亮
0: 呢、
3: 欸，
1: 你很漂亮，
0: 对啊，
3: 加不够甜，
1: 很美又白哈、
0: 哦，是哪一家做的？怎么能做那么漂亮？
1: 啊，妈妈做的
2: 啦，妈妈做的，
0: 妈妈做的，
2: 对，肚子里面，
3: 妈妈有来吗？
2: 妈妈没有，
0: 妈妈妈妈很用力在捏哦，捏鼻子哦，
2: 对啊，捏得很挺
0: 哦，对啊对啊对啊，哇，太厉害了，
1: 多吃一个，
0: 是啊是啊，
1: 哇，你也喜欢，本来就喜欢唱台语歌吗？
2: 我都喜欢唱，
1: 都喜欢。
3: 那你有在看我们大力电视台吗？
2: 我有看，
3: 真的，
2: 对啊。
1: 你都看什么？
0: 为什么要自找嘛？万一他说、啊、没有，没有看过
2: 哦，
0: 第一次哦，没有看过哦。
3: 没有看，我就叫他看。对啊，对，
2: 每天看。
0: 真的吗？看哦、你看
3: 自己看吗？你自己真的回家会
0: 吃吗？哪一个时段？哪一个时段？你看
2: 经常这个时段
0: 啊，就这时段、啊，
2: 就这个
0: 内行的啦。
3: 啊，这个没有每天呢。
0: 四点
1: 是不要给人家拆穿。
0: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四点到六点可以看看他们两个。
2: 好，
0: 好不好？还有龙哥，
2: 又帅又美，可以。
0: 开玩笑，那。怎么样？这个时段就不帅不美吗？
2: 不会啊，
0: 对啊，
2: 也是很帅很美啊，
0: 对啊，
2: 赏心悦目。
0: 不要讲实话，
1: 很会讲话呢，又会唱又哎，这个以后也是未来之星
0: 哦。好，阿丽二十六不哎，你今晚在干嘛？
2: 我在做中介。
0: 哎呦，卖人力中介，
1: 卖人，
2: 房子的，房仲，
0: 不是人舍集团吗？
2: 不是不是。
0: 啊，最近刚好走。
2: 最近。做的不是
0: 看人做了哈啊，好了，好那那边找中介，
2: 可以找我，
0: 好找你哈，
1: 多指教你哦，
0: 谢谢哈，谢谢哈，来第三组的排队来，
1: 来吴子云要带来好听的歌曲《梦中的思念》，
0: 来我正给你拍破哦。

0: 哎呦，人气非常好。你一个徛出来几排的
1: 位，拢徛起来
0: 呢。
1: 那个导播老师，你可以转过去拍一下那一排，是发有发生什么事啊？
0: 发生什么代志？你看，
1: 什么代志要发生？
2: 不要怕，不要怕。
0: 人气我多听你好，你们敢大概说明一下，怎么样办到的哈？
1: 全部你看，一整排呢。
0: 对啊，对啊，为什么？为什么？
1: 全部拢挖来呢？
0: 对啊，对啊。
2: 我的丽霞姐姐带来的。哎呦。
0: 哦，穿亲友团的对了，
2: 亲友团哇！
0: 哎，丽小姐对我们的节目很支持
2: 哈，
0: 好带一些幼儿园的啊，而且很厉害的。上次那个强棒初级那个有没有
1: 打棒球？哎，对啊，对对对对，
0: 他本身哈在幼儿园有相当的资历的，但是基本上我笑的人可以努力的啊，这个人就是要懂得哈这个扶植下一代的，
2: 对，
1: 国家未来的主人翁，
0: 哎呀啊，所以一代接一代的哈。啊、你跟他是好朋友哈？
2: 对，好朋友。
0: 哦，是怎么认识的？
2: 打
0: 牌，
2: 打不是 打空灵鼓认识的。
1: 哦，空灵鼓哦，
2: 就是那个乐嫂在打的那个，
1: 是吗？是那
0: 个空灵、啊。
2: 对对对。
0: 哦，那么干是不空哎，嘿好。

0: 空灵鼓，那个太空灵了，
1: 相当空灵了啊，你本身也会打吗？
2: 有学啦，
1: 有学
0: 啊、哦。会不会想说会不会很难啊、
1: 不会就很难，会的话就不难。
0: 给鸡讲的，
1: 我没讲，我
2: 不讲。其实
1: 我不讲，该给头壳讲啊，乖哦乖哦乖。
0: 讲该给
2: 头壳。就高职业，我有看到。
1: 过来就是讲，要集体要演出嘛，但是伊拢会。一定会放炮一点
0: 哦，滥竽充数，那时候拍谁？
1: 正宫啊，你卖公啊，大声得啊，touch 得啊，
2: 这就是那时候可爱的地方。
0: 勾住的手掌，
1: 那你是负责敲声音的，还是做动作的那一个？
0: 都有了，
2: 都有
1: 啊，都要
0: 都要
1: 都要。那那个几个音阶啊？
2: 几个音阶？
1: 对啊，
0: 那是哆来咪发嗦吧？
1: 它可以换。可以十五个音阶啊！
0: 我旁边有专业的
1: 十五个音阶啊，
0: 十五个
2: 哦，看鼓有几个音阶这样子
1: 啊，可以换调吗？调性换一下可以？
2: 可以啊，
1: 可以哦，
2: 有低调有西调
0: 哦，专业。
1: 我老婆是换走调，
0: 她是比较低调
1: 哦，低调
0: 低调
1: 低调的冷高
0: 低调。
1: 好，谢谢改天
0: 你
1: 改天一个空灵鼓的表演哈，看大家会不会睡着哈。OK OK，
0: 谢谢。
1: 其实每一种艺术拢非常的赞了哈，学音。音乐的小孩
2: 不会
1: 变
2: 坏，
1: 咱今日真正非常难得啊！嘛是李小姐也朋友啦哈，邀请了这个林老师，他好，伊这是 Coco 乐放，一个音乐教室
0: 是
1: 带来相当厉害的小提琴一大票哦，哎，林雄盖熟悉的王春风，用这个小提琴啊演奏变安怎？拭目以待，来，破声，五金给吹下去。

0: 哦，厉害的！来，老师，还有我们的所有的学员，往前，没关系，一起来，一起来！
1: 哇，好棒哈、哦！
0: 哎呀，
1: 老师，好舒服哦！
0: 太厉害了哈！哎哎，那麦克风拿一下，哎，老师，来，好，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是空空乐放是什么样一个团队？来，
2: 我们是一群热爱音乐的老师，还有小朋友。可能是在每个学校的社团或者是个别学习、
0: 哦、是
2: 对，
0: 刚刚老师特别讲 IM 是音乐班，但是音乐造诣其实、啊、不会比音乐班还来得弱，
1: 确实，
0: 因为大家是发自内心喜欢、
1: 嗯、
0: 喜欢音乐、哦啊、很多家长也是因为音乐、啊、学音乐的小孩子不会变坏了，
1: 真的真的、
0: 哦啊、这个哪几个是老师呢？
2: 我们有怡君老师，
0: 怡君老师来，我们发一个那个感谢状
1: 哈，怡君老师
0: 来，怡君老师是来，哎，老师来哈，老师要不要讲两句哈？来 ，main cake 哈，哎呦哈哈，来还是要用音乐来用小提琴来讲话，
1: 人家不是会用小提琴
0: 好，好来啊，再来一个呢，再一个，
1: 还有一个老师吗？
2: 汪雅老师。
0: 哎呀，谢谢你，谢谢你，
1: 哦，谢谢哇，每个都好漂亮，好
0: 用心。说几句吧，嘿，
3: 谢谢大家哦，我真的非常感谢那个电视台给我们这个机会。哎、哦，对，
0: 本身是从小就学音乐吗？
3: 从小就学音乐，从幼稚园开始、哦。
0: 幼稚园啊，哎呦，
1: 那不就也学没几年吗？
0: 大概三年多了，
1: 三年多吧，八岁幼稚园毕业三，十
0: 差不多了，
1: 十二岁
0: 刚满，有那么夸张吗？至少要十八岁，
1: 十八岁，
0: 我未成年呢，哈，好来这个。是我们 Coco Fun 嘛哈，
1: 来团体，谢谢
0: 我们是都是什么时间来练这个琴？
2: 团练是六日，所以孩子要牺牲自己游戏的时间，
0: 游戏时间
2: 对，一起。
0: 可是呢，我相信哈、哦，大家应该把它当作游戏。听说他的妹妹也有来哈、哦，那个
1: 佩妮的妹妹，
0: 她小时候跟你一样，
1: 那也叫港兵。
0: 哎呀，你要不要跟姐姐讲几句话？
1: 哦、
0: 不要哈，
4: 不要不要，
0: 你很不愿意当她妹妹，对不对？有那种厌世的感觉吗？
1: 他脸好红哦，
0: 本身是
1: 好像小苹果，
0: 是国小还是
4: 国小？
0: 国小哈、哦，你姓什么？
4: 张。
0: 张了哈、
5: 哦，张啊，无讲声。
0: 你是张君雅小妹妹对吧？不是，不是，
1: 好可爱哦，好个东西就勾嘴耶。
0: 大家好，那么欢迎咱幼儿园哈、哦，也要跳舞诶，也要唱歌哦，还是也要会的乐器，我们都欢迎。听说老师这边还有。鼓队对不对？
2: 哦，有西洋 鼓，还有中国鼓。
0: 西洋鼓，中所谓的中国鼓是那个朗塞叫什么？
2: 哦，对，那称为东方鼓。
0: 哦，东方鼓、哦，
1: 东方鼓呢、哦
0: 啊？那泰鼓是日本的。
2: 对，但是都是偏东
1: 泰国，哎，泰国、哦、
0: 泰国
1: 对日本啊，
0: 日本的、啊、
1: 日本泰国。
0: 对，老师，你有麦克风可以自己用，不要我拿这个。
1: 老师就喜欢你的
0: 啊、哦，谢谢，
1: 喜欢你帮他拿，
0: 谢谢。就是说，你们是、就是假日啊。
2: 对，我们就是假日练习、
0: 哦，
2: 所以小朋友非常棒。我们家长也很辛苦，
1: 很辛苦。你看今天这么多的、
0: 辛苦的家长，
1: 他看着自己的小朋友这样成长茁壮，真的是很
0: 是啊，其实这是一个经验呐哈。马后，咱全国的观众朋友了解讲，我们大力电视台哈、希望说透过这个平台，让有才华的、有兴趣的、爱表演的、观众朋友都可以来报名参加哦。阿关你。啊，台中高铁站附近了哦，好，那有闲的、欢迎大家哈、
1: 哦。
0: 经过完大力电视台，阿吉派红蝶，
1: 对，
0: 好、哦，我们这个有歌唱的，那你们有没有爱唱歌的？你用那个给、
2: 有哦，有哦，
0: 哪一个？
2: 有爱唱歌的，我们合唱团的有好几位。
1: 你们有合唱团哦？
0: 哎呦，真的、啊，所以你们那个班是什么都有啊？他是合唱团的、
1: 啊。妹妹，你喜欢唱什么歌？
4: Golden
6: 可以唱一下吗？很厉害、欸、
0: Golden 是黄金的意思吗？
1: 现在有办法来唱一下、现在不行，没有准备。
2: 可以
0: 老师说可以，
1: 老师说可以，
0: 老师说可以就可以呢。要勇于表现，
1: 没关系，给他下一次准备一下，
2: 下次让他来参加，
1: 准备一下
0: 可以啊。合唱团有一种声音是那种什么、没有乐器，那个叫什么？
1: 阿卡贝拉。
0: 哦，你们是吗？不是吗？就是音那个钢琴伴奏。
1: 对，
0: 欢迎啊，任何的表演我们都欢迎你们来这边报名、可以找小刚，可以找 Penny， 还是找伯乐，还是打电话来我们大力电视台报名、我们全国都订名119，待会呢

0: 听说还有一段，对不对？
1: 还有表演啊！
2: 对，我们等一下还有一段，有更多的小朋友。哇，
0: 好厉害啊！
1: 那一定要，千万不能转台哦。
0: 很精彩哦，
1: 好感动。
0: 紧甲恁的朋友讲哦，119哦，国家紧来看哦。MOD 是732哦，哦，啊是讲拢无要紧，手机拿起来，只要网路哦，就打大力直播就可以看到。

0: 成果发表会，
1: 是、啊、
0: 也谢谢家长你们辛苦了，
1: 谢谢你们，
0: 谢谢你们的支持，
1: 谢谢。
0: 来，我们看一下票数，来，红队，
2: 来，给你报，红队几票？167票，
1: 哦，是哦。
0: 哎呦，你数学好好哦，竟然可以看出来是167。
2: 好，白队几票？
1: 白队几票？
3: 264。
0: 哦、哎呦，你们是参加心算班的，对不对？
1: 哎，是不是也有心算班？
0: 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哦，相信。
2: 好，啊，两个差几票？
0: 哎呦，太厉害了，
1: 太难了吧？那个连我都有点困难
0: 了。有没有人会算得出来？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好好好，那啊。
3: 97，
0: 哎呀，
2: 真的有心算班的，
1: 真的有哎、欸，
0: 有
1: 甘拜下
0: 风。他会说，这很难，
1: 这个很难吗？你们三个主持人在干嘛？
0: 一群白痴、啊，
1: 叫你们读书不读书，所以这边当主持。
0: 好了，
1: 谢谢啦。
0: 我承认我们没有读书了。
1: 哎呀、啊，这波共博堂情。

0: 棒哦，
1: 好可爱，好精彩啊！哎、
0: 我们 Coco 乐放，哎呀，太厉害了哈、
2: 哦！来来来，老师请，前面请。
0: 哎，那那个麦克风一直给老师
3: 哈，往前。
0: 来，同学不要害怕，
2: 老师喜欢你拿的呢。
0: 哦，真的，来，你哎，你后来奖状有没有找到？有了哈、
2: 哦，
0: 没关系，你奖状看到几张，我再请老师单独印给你，好不好？好不好？
2: 好。OK， 没问题的。
0: 你好酷哦，
2: 帅，
0: 就当作我没问好了。老师，这个要什么样的资格才可以来学这个？
3: 随时都可以，只要你喜欢音乐。
2: 哦，喜欢音乐。
0: 可是其实这种弦乐它是几条弦啊？几条弦你知道吗？几条？啊，几条？
3: 四条。
0: 五条哈、
2: 哦？一、二，
0: 明明就四条，你自己那一
2: 那喂，那
0: 我说这一只横的不能算了，
2: 很可爱，
0: 就四条弦了、
2: 哦。其实我最佩服的是说哦、嗯，这些小朋友。

0: 耳朵完全没有看谱哎。
1: 对啊，
0: 这个是用
1: 最主要是太远看不清楚了。
0: 前面有谱吗？刚才有
1: 没有？
0: 也没有啊。对啊，很厉害，你是都记起来，还是已经变那种肌肉记忆了这样？
2: 对，除了肌肉记忆，他要有心去学，他们就是知道要来表演，他们就很认真的练习，所以都可以记起来。
1: 所以你看，这个音阶有几度这样子的音阶？
2: 哇，以钢琴有88个音，小提琴的声音。就声音就可以无限多了。
3: 对啊，哦，我觉得
1: 有办法吗？
3: 所有的
1: 可以高低都可以吗？
0: 可以可以，
1: 是靠手指来。
2: 来，瑶瑶老师，
1: 来瑶瑶老师
0: 示范一下。
2: Golden，
1: 来来，看看套前面来，我要收音。
0: 等一下，我刚听到 Golden 吗？
1: 哎呀，来来，
0: 那妹妹是不是要唱？是你嘛，对不对？
1: 来来来，不要客气。来来，老师前面啊，老师往前。哎，我要从那边收音啊，哪个地方收音？

0: 掌声鼓励，
1: 太厉害了！
0: 加码，这算 uncle 呢？加码 uncle 曲，
2: 这首歌现在最红。对，小朋友一定都知道。
1: 真的吗？
2: 对对对，
1: 这个是什么？
2: 是那个
1: 电影主题曲吗？
2: 韩国的那个主题，那个怎么讲？反正
1: 韩剧还是？
2: 我奶
0: 奶跟你讲，奶奶跟你讲，
1: 是韩剧还是那个漫画动漫？
2: 算是。
1: 是什么
2: 动漫
1: 啊？动漫哦，你们比他更厉害，
0: 更厉害，很优秀。
1: 对对对，
0: 谢谢你们，
1: 我们的 Coco 乐发，
0: 掌声鼓励鼓励，
1: 谢谢哈，请回座休息
0: 哈。谢谢，来，
1: 结束了，
2: 谢谢你们哦，
1: 结束了哈，结束了，不要再紧张了。
0: 哇，辛苦你了，你最辛苦你。
1: 对啊，对，好，都好，都好，
0: 很棒，很棒哦，你们都很棒。
1: 好，欢迎哈，锦和幼儿园呐哈，可以唱跳的啦，唱游的啦，老师组队来报名。好，谢谢你们。
2: 来，红队第四组陈彩如带来好听的歌曲《侧脸》，
1: 不是臭脸哦，
0: 侧脸，
1: 哇，是侧脸，
0: 到底是哪一边？
2: 国语歌曲哦，
1: 看一下，你他都要出来，让你左侧、右侧，
0: 看一下是哪一边来，
1: 卖上侧的会。

0: 有，
1: 那你这样高唱，
2: 高干。
3: 你刚刚怎么没有这样子唱侧脸？
1: 你刚刚怎么没有也全部都在站一半就
2: 好？不是，
4: 头发露出来。
2: 你应该摆个臭脸，我就是臭脸
1: 了。臭脸，哎，
2: 看谁臭。
3: 我来黑加素也爱正脸是人呐、啊。哎呦，
1: 而且很会唱哎。
2: 对呀、啊，你是怎么办到的？
1: 你是天生的对不对？嗯，你
4: 是脸侧过来就
2: 会唱。是父母生的，
1: 是哦不不不，是父母生的，
2: 不是天生的，是人生父母养的。
1: 人生父母养，
2: 是的，
1: 是原住民吗？
4: 哦、不是，
1: 不是，
3: 人生顺
1: 哦，那就很厉害了、哦。
3: 还是有混血，
4: 对，混血，
3: 哦、混血，
1: 混哪里？
2: 中日混血，台中混日乐坛啊，是吧？还是哪边？
1: 啊、混
4: 台越，台湾跟越南，
2: 哦、越南哦
1: 哦，那你会用越南那个越南腔
4: 讲？打个招呼，
1: 打个招呼吗？
2: 很漂亮，
1: 很漂亮，
4: 洗澡个棒。哎呦，
3: 洗澡个棒，
1: 洗澡个棒，我嘛是呢，我拢是洗澡的时阵个棒呢，我有一个习惯的。
2: 不，我拢棒了再洗。洗澡个棒是什么意思？
4: 就是大家好这样。
1: 哦、大家好了，
2: 大家的洗澡个棒，
3: 个棒，
1: 洗澡个棒，
2: 要棒我者。
1: 东榜，
2: 其实现在我们的新住民很多了
1: 哈，
2: 而且刚刚那个老师有说啊，慢慢的啊比较少了哈。其实呢，其实我们这个台湾这个宝岛哈，各种族群都是融合的，
1: 是哈。
2: 啊，你妈妈常回越南吗？
4: 蛮长的
2: 哦，对对对，好，好，很漂亮。
1: 可是你怎么会确定呢？说不定是爸爸是越南的。
3: 通常啦，
1: 哦，通哦的，对，以几率来说啦，
2: 因为一般之前呢，有蛮多越南新娘
1: 是
2: 来到我们的宝岛这边的哈。其实越南的新娘，我说一句老实话哈，做眼睛，做
1: 怕的，做骨烂喽，
2: 眼睛
1: 做管理者哎，
2: 几弄连谈聊聊也，很勤劳。
3: 哎，我们下次要举办那个新著名歌唱比赛，可以叫妈妈来
2: 啊。对啊，对啊，
4: 再跟妈妈讲。
1: 好，欢迎你哦。
2: 欢迎你，好，
4: 谢谢
2: ，
1: 很棒，很优秀哈。
2: 种族的融合，来，接下来
1: 北队第四组张美满哈，月色老汤，
2: 来，我先给你拍报告。

0: 西迪，
1: 哎，白队还是红队？
0: 月色老汤啊，
1: 白队哈，
0: 白队来这边请哈。
1: 月色老汤跟月色拖汤都是你较好些。
2: 嘛是
0: 月色
2: 老
0: 汤啊，较水啦哦，床前明月光。
1: 你敢买用你个啊？
3: 你敢有看过月色拖汤？
1: 有啊，月色真水，甲他们拖开过月色拖汤
0: 啊，不然呢？
1: 对啊，啊无你啊无你就
0: 是，无你是感觉。
3: 我想讲月色咩拖汤？
0: 是你目睭的问题。
1: 哎呀，这首歌好听的哈，
2: 谢谢。
1: 哦，学多久了？
2: 学很久了。
1: 哦，为什么叫明亮？是恁班里叫的明亮啊，是安那？
2: 哎，是我们老师的名字。
1: 哎呦，
2: 对对 对， 对，
1: 你们老师，你们
2: 老师，刘耀明老师，
1: 谁？
2: 刘耀明老师，
1: 啊，他叫做明亮哦，哦，给一个明，啊是安那，伊的本名叫做明亮，
2: 就是、明亮发光啊。
1: 对，我是讲伊的本名吗？
2: 没有，老师叫刘耀明啊。
1: 对啊，
0: 啊那个明，
1: 哦，明是他的名啊，
3: 名来和
2: 名字响亮
1: 哦。
0: 哦他希望更响亮了。
2: 对，
0: 明阿公希望更响亮。
1: 哦，那样、啊、
0: 是哦，更明亮。但是为什么这里亮有三点水？
1: 哎呀，
0: 还是应该有人
1: 水啊，学生啊水嘛，声音很
0: 哦，遇水则发啦。哎、啊，这个恭维。
1: 对啦，我讲、啊，你也不来对老师的哈。这个我讲，这个我讲，这个我讲哈。好啦，开玩笑
0: 哈、
1: 哦。明亮歌唱姐妹队，给那种姐妹，不是姐妹不能来。
0: 都是好闺蜜、哦、
1: 本身也是姐妹，那可以来吗？啊、可以吗？
0: 应该是可以的，
1: 可以、哦、
0: 现在这个大家接受程度都很高，
1: 多远的啦，
0: 啊、多远？
3: 好了、
1: okay ，谢谢你的姐妹、啊、
2: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1: 给我们这些共同的兴趣哦，作为来唱歌，来第五组来，
3: 红队第五组张秀丽带来好听的歌曲。你
1: 讲的话，他都不是这样，
3: 你
1: 讲的话，
0: 他是突然阿妈的话。

0: 刚刚那个谢金燕是你的什么人啊？
1: 同队的
0: 啊，红队的，
1: 同队的，
0: 同队的，
2: 同队的，同学呀，
3: 同学吗？朋友，朋友，
0: 哎，这边这边是朋友了哈，只是朋友这样。你从来不，
2: 你从不知道，我想做你的不只是朋友，还想有呢。哎
0: ，keyboard 不来啊。老师你不会跟啊老师跟不了、啊、
3: 我们也想要一个阿咪老师、
0: 哦、阿咪啊、哦、又找哎真的吗
3: 没有
0: 那如果自己出钱的话我帮你叫一个
2: 叫阿咪那很贵呢
3: 我等你来去签那八点
0: 你放心
3: 八点七亿嘛
0: 我跟你说你放心外面叫阿咪的太多了、欸、
2: 真的
0: 我一个抓人也叫阿咪老师、啊、
2: 我那抓卡的我那抓卡的阿咪
0: 我那起高的
2: 我那起高的没
0: 钱金你以为每个阿咪都一样吗、欸、
3: 好啦好啦你也喜欢江蕙吗
1: 蛮喜欢的
0: 真的、啊啊、而且你能给白鹤啦
2: 你刚才有听到他唱二姐的歌吗
3: 他应该还没来
2: 我、哦、还没来哦
1: 对
0: 还好还没来还没来要不然会打你
3: 还没到场、
0: 啊、有没有去看过江蕙的演唱会
1: 有
0: 有
2: 哪一场
1: 封麦的那一场、
0: 啊、封麦那一场、
2: 哦、好几年前了、
3: 啊、他这次
1: 这次没抢到
3: 没抢到
0: 这次他以为他要骗人的、啊、

0: 麦又开麦，真笑哎！我都跟你买了，林刚你不封麦，搁开麦，纯粹的小哥嘛，告别2024演唱会哈。结果
1: 明年
0: 还要告别2025演唱会，每一年都告一次。
2: 可是他真的永久告别的
0: 啊？真的吗？
2: 对啊，他没有再出来啦，因为他告别那次我去听，啊
0: 哦、我问过他是身体不好，没办法再出来了。
2: 哦、真的、哦？
0: 对对对。
2: 哦我真的很相信
0: 你相信吗？
1: 他相信骗你的人不能够骗，这样做小孩的人就比较没心机，没心机。
0: 这样小莫到底有人骗了没
1: 有？啊？什么人？
0: 我也知
1: 道。
0: 逼，
1: 快点，该按的时候没按。
0: 刷卡门，好不好？你如果要知道答案，大做的，好不好？
1: 你看小哥的人在找喇叭就好，从来不知道，你都不知道这部当中有听过。你怎样？你理不出来啦！
2: 你是要跟我一起去看江蕙吗？
3: 什么时候？
2: 这是过年，我还要再去看
0: 团购。团购，
3: 这是买到了。
1: 团购那个巨蛋外面的位置，
3: 他有
0: 在卖黄牛票，
2: 不是？没有，这样代表
3: 可以算便宜一点吧？
2: 这样代表你不够粉贴。哎呦，因为他都一直试票，你再去看。哎呦，
1: 真的，哎呦，做不到，他带你带坐场外。
0: 对啊，你们要是没办法。买掉四票，我也有撕票的，都有。好了，谢谢啊，到时候再私信你哈。来 ，Sonic Key 白队，
1: 萧碧兰带来好听的歌曲《独一无二》。
0: 哎呦，独一无二了，来，我先开拍。

0: 谢谢
1: 喝原味的啦，
2: 啊，喝原味的，
3: 喝原味的，
1: 什么都不加这样。
2: 有些人会加咖啡吗？
3: 加美酒，
2: 哎呀，
1: 不行不行，
2: 就加咖啡，我主要喝一杯。哦，那是我的演的。
1: 哎，阿我奶奶那我要唱。
3: 对啊，
2: 哈，阿仔，
3: 仔，
2: 你学你阿妈呀，你阿妈唱的
3: 嘛。
2: 哎呀，哎，较早那个文夏老师，伊拢较早我那个做做歌听秀，伊暗时啊拢是一杯酒。啊，套咖啡，
3: 套咖啡，真的，
2: 系啊，
3: 哎、欸，那个真、哦、真正有人在安尼啉呢，
1: 对啊，
3: 听讲好啉，
2: 安尼哦，嘿、
3: 欸，迄只老饕才这样喝，
2: 哦，嗯，真的、哦，
3: 嗯，
2: 啊，你拢无、啊，你拢无头原味，
1: 对，
2: 啊，你爱拢爱食都是种的嘿，因为咖啡有产地无同呢，
3: 系啊，
1: 哦，
3: 嗯，
1: 不一定啊，有的时候喝那个什么
3: 叶加雪菲。
1: 应该是阿拉比卡、
3: 哦，阿拉比卡，阿卡贝拉啦，
2: 阿卡贝拉，阿卡贝拉，阿卡贝拉，阿卡贝拉，拢较无，拢轻的啦，
1: 阿拉比卡，
2: 阿拉比卡，啊，而且有迄个咖啡吼，有迄个叫啥，叫迄个麻，
3: 诶，龟鸡麻，麻啊、麝香猫咖啡、啊，
2: 麝香，
3: 麝香猫，
2: 麝香咖啡。
1: 你看
3: 龟鸡麻，
1: 刚好赶快。麝香咖啡，
3: 麝香咖啡，得搞把握了啊！那个麝香咖啡啦，
2: 人家都会联想，
3: 豆桃，豆桃，
2: 对对，行，我刚。我不讲完全无同款，
3: 我完全拢无同款。
2: 啊，不过麝香遐主要是要前期。
3: 哦，哎、欸，有影、啊。本来迄人要卖进前就已经处理过啊。
2: 你哪会知？
3: 哎、欸，
2: 冇迄个处理无，
3: 冇可能哦。
2: 冇前期。
3: 哎、欸，袂使食迄大肠面线。
2: 卖乱讲，那人叫你卖大肠面线。
3: 今麦下晡时间多好得食。
1: 好，我们请两队先上台。
2: 好来，请上来。
3: 来欢迎啊！
2: 是讲颜色拢同款啦，吼。大肠面线，那颜色差不多。
3: 我真正有一个朋友吼，真正拢会甲头家黄武公卖只清气。真的，
2: 麻烦两队所有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好哦。啊，逛街的逛街哈，谁给
3: 谁给谁给，有大街做做中介的做中介，
2: 不被勾销片的马乌哈 ，no no 啊，欢迎您呐哈，好，两队哈来，跟大家问候者，你队长。麦克风在谁那边？
3: 不要紧，不要紧，
1: 来，来，
2: 你对调吗？
4: 大家好，
3: 你好，哎，你好，
4: 我是红队燕娇。
2: 哦，哎啊啊，
1: 燕娇啦，
3: 燕娇，燕娇，燕娇，
2: 你愿意交往吗？燕娇，
1: 啊，这是银早镜，这是银早镜，你看我够型。
2: 你银早镜哦，对对，他都有讲过哈。
3: 水空水袂记，
1: 但是真正跟妈妈生啊就行了呢。
2: 安尼哦，
1: 对啊，白头生。
2: 啊有啦，有生啦，
1: 哎呀，
2: 生到隔壁，喂。来来来，
3: 共姐共姐，共
2: 人开啦，立啦立啦，都是路。
4: 大家好，
2: 嘿嘿嘿，
4: 我是白队，我叫淑珍。
2: 是的，
4: 是。
2: 哎，咱你北屯嘛吼？
4: 哎，在北屯区。
2: 北屯区的哈，北屯区较好。顶刚我有一个主持人到北七的吼，还有到北七的。
4: 是正北七路。
2: 哦，是北七路。
3: 北七对我一样。哎，是讲那起来已经开始变成自我介绍，不是呢？这段不是自我。
1: 在讲那个心得。
3: 感言。
2: 心得心得，哎，
3: 都是
2: 给一挂讲一挂好的，阮头家听。啊，无这我要停掉呢。哎呀，我个欢乐爱又困呢。
4: 非常感谢大力啦，让我们大家这些爱唱歌的姐妹
2: 可以有一个舞台。普隆西亚有在看大力哦，公司
4: 哦，一定会看呀。
2: 你用看多一个时段，我昨天问了闹鬼的，
3: 而且卖门货啦，爱看一定要看。
4: 拜两个时间，
2: 拜两个时间拢看哈，
3: 卖跟他看拜浪啦。其实大我们大力吼，礼拜一到礼拜天，其实全年无休都有精彩的节目，真的，欢迎大家一起来看。
4: 很开心可以带我的朋友一起来参加这个大力电厂。
2: 你朋友是谁？
4: 这边
2: 哦哦，
4: 三位美女，
2: 那三个都是你的朋友。

0: 哎呦，我那
1: 棒呢！
2: 所以这借舞台吼，不一定是哦，可能
1: 是大，
2: 就是大
1: 长辈
2: 小朋友啊，是讲非得大家爱唱歌，那种
1: 都欢迎，都欢迎。
2: 像带那个同学来的也可以啊，妈妈当队长啊，同学。
1: 哎呀，你看这个画面多温馨！
0: 我翻译者骗你意思讲吼，这个是无大无小啦，
1: 无分大啊，
0: 对了对了，
1: 无分大小人，大小心的，
0: 无分好也善，无分大小汉，只要你敢表你来哈，
1: 人人伫家拢个巧合变大。
0: 是的，来看咱票数来，哇哎呦，192票，
1: 白队371票，哎呦，很棒很棒，大家都很棒，
0: 听讲拢是小朋友给恁加油的，
1: 真的可以，啊家长比较多，
0: 好了好了，来了，让伊都掏起盖，
1: 很用心，
0: 年轻人这么有心，
1: 鼓励一下，哎，
0: 拍照。然后给你们朋友看一下，
1: 留念
0: 哦，看一下而已，要截图哦，你不要录影哦，
1: 截图
0: 录影会露馅哦，因为只是借你们而已。
1: 来来来来，恭喜恭喜！哎呦，
0: 你看这姐妹哈，来来来，哎哎，蔡小姐，哎哎，来来来来来，共能哥，共能哥了，哎，共能哥了，
1: 谢谢你。
3: 哎呀，谢谢大力哈电视台给我们姐妹们有这个机会，真的太荣幸了，嘿。我希望呢，大力公司呢越做生意越旺，因为有你们在。謝
0: 謝，没有，最主要是你们一直都在。
1: 嘿啦，
0: 来完全温三的，嘛是无人看。
1: 也没
0: 对啦，所以哈、哦，非常的欢迎给人报名哦，大力电视台。打电话报名，好，起码刚刚报到6月啊、
1: 哦，6月份啊、
0: 哦，现在以会员为主了哈。如果还不是会员的，赶快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
1: 谢谢哈。所以后礼拜咱同一个时间段，同款是中昼12点至下晡4点，精彩的单元哈，精彩的节目等您来收看啊！一定要继续看大力哈、哦，陪你到永久
0: 哈、啊。陪你，我陪你到永久，
2: 陪你。陪你陪你，我准备跟大家讲拜拜。
1: 你是天线宝宝，天线宝宝，
2: 等你来挑战。

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较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0: 甲你欠到6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7月初一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7月初一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要了解意思了，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2: 我們歡迎全台灣最帥的購物專家阿順，
3: 榮哥好，琦姐好，各位觀眾大家好，今天要來給大家介紹麻油猴頭菇，它可以說是我們中國傳統的菜肴，而且它味道非常的鮮甜好吃，它跟熊掌、魚翅、燕窝齐名，有四大名菜之称。
0: 哇，这么了不起！
3: 吃素食的好朋友有福了，他有素中荤之称。
2: 为什么吃起来有跟毛烤干同款？就是啦，因为它跟肉一样啊，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些营养分。
3: 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
2: 是。
3: 过来毛金丰富的矿物质，过来有丰富的维生素，丁丁哦，包括那
2: 个氨基酸，
3: 必须的氨基酸，还有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现在人吼，拢肉吃了比较较济，这个物件比较较欠款。
2: 过来多糖，
3: 没错。都是非常营养的一些成分，是
0: 健康又养生，
2: 加一些火锅料下去之后，是就变成一个猴头菇火锅。而且我跟大家讲哦，有一个很厉害的猴头菇，我们加热之后啊，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饭锅里面来。我这几天做营养，妈妈你个老大人哦，牙口看不好，吃较袂落有无？你安尼改用酒碗好食。
0: 对那个米饭。

0: 吸了它的汤汁，
1: 是
0: 米饭好好吃、啊，
2: 非常的入味。
3: 师弟，
4: 嗨，美珠姐，
3: 今天吃了两三次了，我要再我要一组，
4: 好吃这么多哎，
3: 好吃煮面线非常好吃，
4: 真的非常好吃，谢谢美珠姐，感谢你，
5: 好吃不啦？好吃，
3: 哦，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5: 唔捌断哦，
3: 我即阵还过两包嘞，
5: 还过两包，我干脆接袂到，
3: 哎，我拢切十五只菜嘛，
5: 安尼吼，
3: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5: 哇，做赞了，做赞了，哦，实在有够，
3: 落去控做咸的吼，
5: 安尼吼，
3: 嘛真好食，控菜头，
5: 控菜头嘛最好食的吼，
3: 嘛最好食，最下味哦，
5: 实在有够好食，
3: 系啦，
6: 你多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边哦多好食，
5: 多好食
6: 哦，嗯，哦好食，
5: 哎，
6: 你
5: 后
6: 日都哎呀，你后日都咪大哦吼，哎。下面段就矮腰啊，啊，矮猪腰安尼好，嗯嗯，哦，好吃好吃，
5: 谢谢谢谢，啊，你吃完了没？
6: 要我们个叫那个咩？
5: 我个咩？咱今仔吼，那如果咱就两个人要吃呢，对不对吼？啊，就放两包落去吼，啊，面线吼，那会当放一撮汤，吼，你若加食烧酒，你马上放一撮烧酒落去吼，啊，放一撮汤落去，就咱去年开始卖好多股料吼，嗯，逐个月都大概烧钱咧抢啦，逐个月都叫我紧做，我做好吃啊，哦。实在最好吃，
0: 真的好好吃。
5: 哎，未开始在食鲍鱼，你敢知啊？
0: 又脆，你看人煮拢唔是拢烂嘞烂嘞，脆的。
5: 加过的菜真正味的，
0: 正正味的，正味的。啊，厝内底呐是讲有用，迄什么冬蚵啊，迄啊，其实嘛是会使。
5: 我咧好头菇，哎，我食一袋啦，我因为我即摆嘴咧塞啊呢。
0: 做烧哦，做烧哦。哦，晚餐阁盛起来，蛋吼，
5: 嗯，好啊，
0: 烧，来阁炭卡一个，
5: 唔错，要安怎炖吼？我来讲，
0: 好赞哦，好赞哦，
5: 我刚爱食蒜头，你尝啊，甲这油葱酥啊做迄落拌，拌这个面线。这幼面吼，那像这个口味，啊，你加一挂这个这胡桃菇的这汤吼，
0: 啊，是啊，
5: 哦，安尼好，哎，你品一品的，
0: 哇，哦，人间美味，好香啊，
5: 赞不？
0: 赞，来，非常赞，嗯，我。好
5: 好，這樣好，這樣有簡單嗎？這樣一頓喔，這樣一頓就一撮麵線，
0: 重點是說，因為這個是下單靠做喔，所以都是新鮮的喔，清喔，
5: 都還沒做咧，這有落單才有做，
0: 對，
5: 今天有其他店的我才有幫你做啦，這都愛限量，
0: 好好吃喔，最好吃。
5: 我点抹油面线吼，
0: 嗯，然后
5: 太高用你啦，哦，因为我来卖这行就可能，
0: 这爱有这个汤头啦，
5: 嗯，
0: 因为你用这汤来用的，好好吃，
5: 还要啉加汤，真正啦，天气冷冷啊吼，啊这煮一点，真正较好咧山珍海味。哎呀，好多菇哦！
0: 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了。
5: 哎，放一挂火锅了。哎，这好多菇实在是真好吃的。
0: 嗯。
5: 那安尼吼，那那个比食肉好食呢。
0: 哎，好多菇伫个素食界吼，
5: 都出名吼。
0: 它是，对啊，最好的食材呢。
5: 哦，这汤实在有赞，你无啉汤真正无菜。
0: 当然要喝啊！
5: 哦，这汤是好赞。
0: 我很喜欢吃它的姜。
5: 哇，啊，这还够配米线哦。有个人啊，唔捌食过，你唔捌食过吼，你今仔互家人甲你写一摆，我甲你怪一摆哈，怪一撮胡桃菇，买一撮胡桃菇嘞。胡桃菇吼，伊的形就像安尼啦。哦，伊是咱啊，即个做。非常出名的一种这个食材吼，嘿吼，感觉起来像咧食肉同款。猴头菇甲这个熊掌海参鱼翅并列四大。

啊名菜。所以人讲我这山珍猴头啊，海味鱼翅，就是讲素中荤呐、啊，就是素食内底的肉。以前乾隆皇帝啊，以前哦做皇帝的时阵哦，因为破病，御医不爱我食上好。哦，不爱会食鱼食肉，啊，不过乾隆咧食肉食惯时啊，无肉好食吼，生气，袂爽，所以吼、哦、动员所有的这个御厨啊去找，找予伊感觉食着吼，会当清淡，啊，不过食起来佫有迄个肉的感觉。所以伫咧乾隆44年五月节制诶，即个这诶查，伊即个这诶皇帝的御膳内底吼，档案内底有记载哦，乾隆逐工食是一定拢爱有虎头菇哦，一定爱有虎头菇的料理。啊，有当乾隆南巡去常州的时阵啊，发现到常州的这个宴席啊，这无虎头菇，所以就叫这个这个管令吼、哦、去找这个虎头菇来煮。所以迄阵啊，伊就甲这个将士讲啊，讲哦，虎头菇啊，虎头酥可口，胜燕窝、熊掌万万宜啊，常食也当轻身延年。你想知？比这个这燕窝、熊掌还佫较好，我食食久佫会当健康，因为啊，虎头菇的营养价值足高的。哦、它营养价值，它里面有氨基酸有16种以上，哦，而且哦，佮有足侪多糖体，啊，佮有真侪维生素和矿物质、哦，所以为什么素食的人把它奉为啊这个非常这个高贵的食材？因为猴头菇里底佮有种低葡聚糖，哦，伊对咱的身体的帮助，伫个这个研究里面真的是一个啊，尤其是过脑是真好的一个食物，哦，咱本草纲目顶嘛有记载哦，猴头菇哦有利五脏，滋补身体，啊、哦，会当对着这个消化不良、神经衰弱，甚至的胃溃疡啊，伫个。即个做《本草纲目》内底拢有医学文献内底拢有记载，猴头菇内底有真好个物件，会当对着咱个身体有真大个帮助。啊，咱个猴头菇啊，咱是做麻油个口味，咱用即个上选的猴头菇，啊，佮有药材来控哦，配合着麻油佮老姜来控。哦，你等于了吼，这一包吼差不多一人份，啊，两包就两人份哦。你啊，家用个食食补啊，非常的暖心。这一年四季拢会当食吼。哦会使加高丽菜，做火锅料嘛，拢会使哩。嘛会当倒咧饭内底哦，你若洗米洗好了吼，规包甲倒落，免阁掺咸食哦。会当做啥物？会当做炖饭，会当做炖饭。啊，阁有即、這个哦，这猴头菇啊，这汤啊，食了吼，胃会烧哦，咱个规身躯会对咧烧起來。啊，而且呢，咱用个麻油，阁正港个即个做北港麻油吼，会当啊通便润色，会当解毒生肌，对咱这麻油内底啊，阁有足侪即个做蛋白质、芝麻素，对咱个身体有真大帮助。你买到等于了，一包一包像安尼吼，像即摆你看到安尼，一包一包像安尼吼，你等于了吼，甲掏开，掏开了，你啊，甲浸喺烧水内底，哦，浸喺水内底，哦，让伊自然解冻，然后啊，甲倒出来了啊，放咧滚。你若想要加一寡汤哦，因为咱这拢原味的，你会当加一撮水吼，也是讲你若要做菜的话，要配饭的话吼，你就免阁加啥物加汤啊，啊，你若要阁加汤来煮，你会当啥做一个啊？做一个做火锅，吼啊！然后你碗底咧，安尼就会当甲捧起咧，吼。即外口市面上啊，妈妈有拢捌买过。外口市面上，你若要去较好个餐厅食这吼，即一道菜拢爱食咧几啊百块，加一包安尼就爱几啊百块啊。外口市面上差不多平均这后人卖百几块，嘛有人卖200几块。今仔日吼，因为咱即个做星期假日，要来互咱电视机头前好朋友啊，啊来互恁来食好料个。也毋过我先甲恁品一个品好吼。今仔日你等下，我电话开放落去了，你有订，我才请工厂甲咱做。吼，因为我袂当做伤济，即个物件袂当，也袂当炖，也袂当库存，所以有做有订，我才甲你做。啊，即，互咱观众朋友啊，即个平常时啊，你啊冰箱甲放咧，若要食咱就有。吼，啊啦，即个做爱食虎头菇的人，今仔趁即个机会，因为啊，咱虽讲外口市面上遐侪种牌子，咱个真正是口味足赞的。吼。足侪观众朋友拢甲我讲，伊买过别人，买过北京的即个虎头菇，真正食起来就无咱这种滋味，因为咱这是正港的即个做中埔西落去料理的，买安那买来，这一包鱼啊五啦，一包咱定价定鱼啊五，吼、哦，四包一千，四包一千块，我甲你算较俗的，俗10块，四包卖你九啊九就好，四包990块，安尼吼，观众朋友。算起来吼，甲外口比较起来，价钱差不多。但是呢，因为我对讲，咱咧做优待就是安尼，要互观众朋友买了吼，会价值，买了会好。所以今仔日等一下电话若卡通诶，有卡起来才有准算哦吼，有接到才有准算来。四包九啊九，送两包，哦，你一摆炸6包倒转去，一包剩105块尔，一包剩160几块尔哈。所以安尼观众朋友，你安尼甲算算诶，咱就比外口诶就搁较俗啊，哦，比一般诶即个外口市面上，若即款品质诶虎头菇。买四包送两包，就非常非常俗啊！但是今仔日唔是安尼尔哈，
吃过，等下起来跟您讲一下啦。哦，啊，看免让我喊大细声，零八。

0: 2000-0019-119，来，诶，人你电话这卡呢？一百个就好啦，吼，一百，咱招，互我招一百个就好哈。一百个电话卡起来，本来六包对不对？搁加两包，一摆才八包到这里，八包算你偌济？990块。啊，那食无好食咩呐？两包互你食，食无好食，剩咧六包现我就好，安尼无？
1: 吼，
0: 八。八包990，一包剩123块，这是使讲是破菜市的记录啊！哈，0800-0019-119，这今仔日吼，那之前捌买过、捌食过吼，起来甲咱斗广告一下吼，今仔日啦，全部要你炸几包？全部要你炸八包倒转去哦！全部吼，今仔有定岗做文成功的，就是摕八包好多股啊！0800-0019-119，为你我加油！
2: 三
0: 十
2: 一组，
0: 来，等我一下，21线来，哎，美秀你好，
1: 再见哦，
0: 美秀，
2: 我顶一组，
0: 来，你再计算，来，22线来，为你我加油，你好，好照顾哦，
1: 好，
0: 哎，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23线来，为你又来，这个秀英姐，
3: 喂，
0: 没好照顾哦，
3: 嗯，
0: 等一下来60线的哈，这没好照顾，真正拢未较无够，来，苏伟，你好，苏伟，
4: 哎，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我才告诉你，为你又来，美凤姐你好。美凤姐，好照顾哦。
1: 好
0: 美凤姐，等我姐来，还有这58万搞下来，那咱公司的这主持人有空就帮忙接一下来，大家动员帮忙接一下。今天有落订单，我拢有给你做哈，一摆炸八包都等于，无好食免钱啦哈。为你我加油，你好，你好，
1: 喂，拜公
0: 啊，为你我加油，你好，进来大哥，
5: 你好，
0: 拜公，好照顾。
5: 哎、
0: 好，等我一下，22线来，连好。
4: 嘿，
0: 好食无？我咧好食无？
4: 我唔捌食。
0: 你唔捌食，食我买23线，23线来。秋梅，你好，秋梅。
4: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来24线来。秋梅，你好，秋梅。
6: 我组。
0: 来25线一组来。喂，你好，彩梅，你好，彩梅。一组对不？来26线，26线来。喂，你好，秀兰姐，你好。
1: 1月1号
0: 收。秀兰姐。
1: 啊。
0: 要一组对不？
6: 好啊，都无食个冰。
0: 拢冰个冷冻倒来，伊也失算哈。无食冰个冷冻倒，会当冰一年嘞，免烦恼啊。咱这拢现起现做诶，所以你也看为虾米遮侪人咧订吼，这拢食过，拢食过过来买，食过过来买。27线诶，来倒接一个哦。为你我加油耶！
4: 拜拜。好，再订一组。
0: 好，谢谢。来59线一组来，为你我加油。嗯。啊，阿金姐啊吼。你们好多姑来55线来，为你我加油，你好，苏美。好照顾哦，
4: 对对对，
0: 来52线的，来青武大哥，
7: 哎，
0: 好照顾哦，
7: 哎，
0: 来60线的，来李佳妈妈，
7: 哎，
0: 好食无啦，好食，
7: 哦，真好食好食，我拢唔捌断呢，
0: 唔捌断哦，
7: 我即阵还过两包嘞，
0: 还过两包，好干脆接袂着，
7: 哎，我拢初一十五食菜嘛，
0: 安尼吼，
7: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0: 哇，足赞嘞，足赞嘞，哦，实在有够，
7: 落去控制咸的吼，
0: 安尼吼，
7: 嘛真好食，控菜头，
0: 控菜头嘛真好食吼，
7: 嘛真好食。
0: 实在有够好食
7: 啦！哦，
0: 烫过的菜嘛真好食
7: 吼。过的菜吼，做火锅啦。
0: 哦，做火锅吼。
7: 啊，控菜头
0: 哦。好，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伊会出线哈。来，李湘妈妈甲恁教啊，控菜头嘛真好食哦。菜头啊，切落一角一角安尼啊，落去甲做遐控嘛真好食。啊，做火锅嘛真好食。若无汤哦，这烹出来就一碗汤啊，知不知？啊，若要配饭，若初一十五食素的，还是食早餐的，这真正足营养，营养佮健康，啊，佮俗佮有脚，八包九啊九。我甲带运费，就爱200几块啊！你来看看，总卖总赚的嘛唔值钱，但是咧，就是看恁安食啊才欢喜，看恁食啊才健康，食啊才快乐，安尼我唔要紧。大力电视台就是要做安那，要做大家啊，会当互恁啊。哎，等我恁啊，食了愈来愈健康，食了愈来愈快乐。即摆线上的朋友按耐心卡哦，等下紧急来接哈。小晴，你好，小晴。来，等我一下，来，伊来算，来，我接来甲处理一下。英子，你好。英子，
8: 喂。
0: 来，一组对无？来，伊将伊算来22线，来，中医大哥。一组好。来，伊也三转。来，小晴，你好，小晴。一组啦哦。好，等一下，21、22、23、24拢无人接无。来，那个21、22、23、24啊，即摆就全部的所有的线拢在倒吼，我嘛唔知要安修，唔知要安发，无规矩也太好啦，我来倒抄啊，无这也无抄无啥去啦。喂，你好，家人你好，好多姑娘对不对？
1: 中好，
0: 好多姑娘好，来，你等我一下，25线的也我转来，邱太太，邱大哥，一组对不？
9: 对，
0: 好 ，OK， 啊，这，哎呀，这今日定哦，你要修啊，拜五啦，
9: 拜五，
0: 哎，拜五收啊，嘿，好，谢谢啊，来，今晚。

0: 你好，金华。
1: 哦，你好。
0: 要一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那个要收好。
1: 哦，好好。
0: 谢谢你啊，再见，拜拜。我电话改你哟。你好，美丽姐。
1: 你好，
0: 美丽姐，猴头菇啊哈。
1: 对、
0: 哦，好，我甲你写哈，美丽姐，这是。
1: 不是，我唔是。
0: 你是美丽，
1: 我是。
0: 哦，你等下，你先啊，等我一下来。要这四台线，四台线，我接唔到呀。啊，四台线，

0: 改你的妈妈。
1: 哦，这刀我要再见证。
0: 你给我见证啦。
1: 嗯，这刀好吃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边吼多吃。
0: 多吃哦。
1: 嗯，哦好吃。哎，你也要煮，哎呀，你也煮面团哦，好。哎，吃面团就爱腰啊，啊爱猪腰安尼好。嗯嗯，哦好吃好吃。
0: 谢谢谢谢，啊你吃完了没？
1: 要我们个就买个买，
0: 我个买啊吼！你等我一下来啦，六十线来接一下，六十线。喂你，我加油你哦。喂你啊，我加油你哦。来小芬姐，来好多布哦。
2: 我一组。
0: 来我四串，我四串来。喂你，春江姐你哦。
2: 啊，我一组。
0: 来等我一下，春江姐等我一下哦。来等一下哦，来那个二十二线，二十二线接一下，二十二线。喂你要来玉棉，你要玉棉。
2: 我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二三二三来。喂你，我加油你哦，金星大哥。
1: 诶，买一组。
0: 谢谢，多谢阿姨啊，四串来。喂你，我加油你哦。你好，你好，多久哦？来五十六线，五十六线，新朋友，宝珠，你好，宝珠。
3: 哎，你好，我
0: 好多久？好，来五七线，五七线。哎，华英姐，你好。
4: 哎，你好。
0: 好多久？
4: 哎，一组。
0: 啊，五十五线一组。玉梅姐，你好。好多久？
4: 一组。
0: 好，来五七线。哦，这直接接不起来，电话遐侪是遐接。
5: 谢谢你哦，好，再见，好，拜拜，拜拜。
0: 该唔买你做，买你做手的，买你做假的吼。这物件好食歹食，人你看人客反应就知啊。咱这种真本实料，麻油拢甲你用赞的北港麻油，拢甲你食用咱本土的老姜。你别出来这胡萝卜吼，你若平时啊要做菜也好，食早餐也好，初一十五食素食也好，这是哦，不管食素食粗的人，大家都最爱食的啦。食到大家都饿了。

还有谢谢怀仙呐、玉兰姐、池子姐、坤德大哥，还有我们的苏珠姐、守春姐、德南大哥、瑞东大哥、刚才的米慧姐、吴芳姐、叶明大哥。

0: 泰儿哥、泰儿嫂和妈妈。啊，各位的文英啊，文英啊，你到电视派去啊，刚修理好来换，电视台派去。哦，谢谢吴芳姐哦，小美哦，谢谢美女哦，苏芳姐，苏芳姐你乖，等家准儿好哈。今年大哥感谢云英姐、小段姐、吴芳姐感谢。
1: 谢谢。
2: 笑啥笑啥？您您导播足奇怪，我拢乌白笑。
1: 哪有？因你做我笑啊。
2: 他都有。
1: 啊？
2: 带你洗了。嗯哎、
1: 你
2: 你看你管的呢，什么
1: 管？你叫我来管的好不好？以前人家那个、那个什么杂粮打鸡安尼，对，杂粮打鸡，无你问土豆人哥，你有杂粮无？真正哦，真正是啊。
2: 无伊拍手讲，哦，伊也拍。
1: 伊嘛想要了解。
2: 我本来想讲，你想要，你大概想要了解无？拍这波
1: 啊！哎，在我讲的，我叫三顿，你嘛敢要相信？
2: 那叫三顿无可能啦，
1: 对啊，
2: 不会用啦。看看你那个三米八，那有可能会用？
1: 因为朋友讲爱肥五公斤才会咱顿来，啊，你若叫三顿，差不多三五公斤顿来。
3: 有影无？
1: 奇怪。
2: 啊，无什么好，你有去中大门？
1: 无，东。
2: 你无去买衫？
1: 无，东大门好。
2: 去大，
1: 我们没有东大门。
2: 去韩国没有去买衣服？
1: 我原本真的是要去买衣服的。
2: 啊，然后真的没
1: 去买。然后就说，奇怪，为什么到那个什么街什么街，怎么都
2: 秀玉姐看不到衣服？走不到。
1: 然后就有去一个那个什么街。然后哇，你去看个啥？看看，有个海船。
2: 为什么？
1: 那种上身呢？阿伯都是迄，就是很奇怪，就是比较不适合我的时代哦。然后看看
2: 、啊，特别的啦，只要是特别就好了。
1: 他
2: 有时候就
1: 他没有到很特别，没有像说就是是很觉得很好看，有那个价值的，因为伊一件，我有看过一件哦。它是完全素面，它只是一个抓皱一个造型，折合台币就要800多块，我就觉得那个价值，
2: 这没有比较便宜啊，
1: 对。

0: 那个价值就我就觉得
1: 大贝老师没买掉，
0: 对，我就觉得没有那么划算。我跟贝老师的试穿也没有到很好看，我就把它挂回去了。这样啊，等到是去东埔大街去那边看，然后去他们的地下街，嗯，我只要有买到两两三两，对啊，因为遐个因为搁行就是阿祖妈的店安尼啊。
1: 什么阿祖妈的店呢？我听无，我讲一个。
0: 阿祖妈。
1: 阿祖妈是啥物话？
0: 衣服都是阿祖妈的啊。
1: 阿祖妈是啥物意思？
0: 就是妈妈的，就是会比较长辈在穿的啊，年轻的没几家。
1: 都是碎花就对了。可是碎花也不，年轻的穿起来也是有别有一番风味。
0: 但是它的那个款式就是阿祖妈在穿的，就是不适合我们穿的这样。
1: 所以说，所以应该是阿祖妈的对啊。阿祖妈，祖妈是伊个阿祖妈。
0: 哎，对。
1: 我带你塞入。李小姐，你会不会聊天呢？你
0: 不过哦，比起这样，咱来看下面韩剧，咱刚刚讲咱的小姐啊，佮看起来佮较少年。
1: 啊，你看因老年的人拢够出水哇！
0: 但是
1: 女生。
0: 女生哦，袂准啊，因为咱去观光地区基本上
1: 都是观光客。
0: 都是观光客。
1: 啊，你拢无？
0: 阮拄到拢是台湾人。
1: 啊，你去买物件，煞无拄到店员。
0: 有啊。
1: 啊，店员有水的无？
0: 有啊，水的。但是就是，大家都靠化妆啊。说真的啊，也是有那个
1: 化妆化妆也不可能把你鼻子变得很高啊。
0: 不会，但是以天然呢，天然的小姐，确实有他们韩国人的一些文化风格，其实是好看的。对。然后
1: 目睭真拢做细粒，啊，因拢无眨目睭出门的对啊。
0: 女生真的偏都是微的，因为他们导游有说，就是你若去医院产房，就是就是那个农生小孩那一区域的啊，基本上十个就是有十个都是小眼睛，单眼皮小眼睛，一共只有可能。百分比很低之一，可能会有出现双眼皮的这样。
1: 有这么夸张？啊，你还看英文，就大家拢无眨目，拢无生一目睭。
0: 我感觉是区域性吧，因为就是因那边的种族的五官，就是较属于单眼皮、小眼睛。啊，你若讲像咱的，可能会有单眼皮，也有双眼皮呀。
1: 哦，咱叫较杂
0: 对。就是文化五官变化比较多，他们真的哎，你看他们当地的就是都是小小的，但是他们都是小的很可爱。
1: 可是我看那个韩国的女生有些把就大了个那框
0: 那个就是整形的啊，
1: 整形
0: 基本上都是整形的，
1: 不是整形的也不可能让你的眼球变大、啊，
0: 除非他本黑的什么呀、啊？
1: 什么金善喜啊？叫什么名？金。
0: 除非他们本职的爸爸妈妈，就是可能已经有本来就有双眼皮的，就有可能生下双眼皮的啊。不，你哪有可能两个单眼皮的去生一个双眼皮的，那就有问题了呢。这样就要问妈妈了。
1: 我进前我家存了，有去了用 AI 啊，啊怪伊了看因囝生，看因
0: 囝生，
1: 做囝生在安怎哦？
0: 好可爱
1: 哦！靠腰耶，哎呀，你也不去了，
0: 就是好多人都说，那你赶快生啦、啊，就是很漂亮啊，几乎可以说是100个有99个人都说叫我啊，赶快生什么，但就只有一个，
1: 给你买生啊，
0: 跟我说你好好想清楚，
1: 无啦，因为生的，你敢那带那个囡仔来带去笑，哎呀，除非恁叔父阿伯甲你顾，
0: 有啊，我母阿伯甲我顾，
1: 阿伯顾我要紧。看要生
0: 十个啊！
1: 生十个啊！
0: 生一打。
1: 所以，我那边的狗，你看要生几个了？我那样生。
0: 我母啊，你想
1: 不过带孩子像阮姐啊，
0: 真忝呢。
1: 带因孙女的，哦，腰酸背疼呢。
0: 对啊，哎，狗囡仔就是狗囡仔，不简单。
1: 哎，囡仔会愈大嘛？啊，愈大你会抱袂叮当呢？
0: 你刚才想我即马学囡仔活动哦呢？
1: 我6公斤
0: 啊。系啊。
1: 真的假的？哦，我白讲的呢，伊动作低得起了
0: 你唔看囡仔一米大一寸吗？ 真的啊，啊，因为他都有po限动，
1: 他好像还没几个月呢，
0: 两三个月吧。

0: 对啊，
1: 就六公斤、
0: 啊。是没多几寸啊，我记得我看伊限动啊，其实他发限动哦、啊，这样发，我每天这样看，我就说，哎、欸，其实虽然说你在家里就是顾小孩，但是你有这样po讯息出来，其实我们也是看着他儿子这样慢慢长大。其实我讲，哎、欸，这样其实这种的。就是脸书的一个记录啊，刚刚讲也很妙。虽然我们分隔两地有无，一地处理，但是他因为这样的po分享，啊，那么一路看得他加些加啊，你怎么
2: 哦？听懂吗？
0: 咦啊呢？啊，我们就是也是看着他长大，我就觉得这个很这也很好啊。
2: 哎、欸，我二姐就是算，
0: 较瘦。
2: 一身三三，他们哥他也有面有点蓬。对，蓬的，不会那不会这样做一扇门，哎凹进去，所以他儿子
0: 很可爱，
2: 他儿子应该也是算有点蓬的。
0: 对、啊、对，就是哦，我看到我跟他高兴的呢。就阿哥，我感觉是因一个阴暗的结合体，就是综合版本，但是整体上好像。
2: 三个我唔知啊。
0: 整体上我觉得比较像鹅。
2: 他有泼过他老公吗？
0: 她老公还要来参加我那个，那你今年的春酒会啊，又来呢？
2: 我不看到啊，我哪有看到？
0: 我又来啊，
2: 又来，我不看到。
0: 有啊，
2: 我没有看到。嗯，
0: 对啊，我刚刚讲到什么？
2: 有什么那里讲到这哈？那讲个讲整形的代志啊？
0: 哦，对，他说他们韩国那边整形在于、整形的花费，他们不管是小孩还是就是已经小姐了，就是还是妈妈，他们对于整形所美容所花出去的钱都是不吝啬的。
2: 可是，嗯，因为我昨天听你讲，是听谁讲的？嗯，我听人家，我不知道听谁讲说，不有哦，是听你讲的吧？你讲的啦，讲什么？什么了？因那个要查某要起床，他们要起床的时候，哦、还要先化，
0: 先化妆啊！
2: 还要等她老公还没醒之前，要先完妆
0: 哎！哎呀，就有这么一对夫妻啊，有几对夫妻，他们是这样的
2: 有这么离谱吗？
0: 有一对啊，不是每一个都这样啊，但是以前来讲，有几对是安尼啊。嗯，但是我觉得这样过生活也太累了。
2: 对呀、啊，
0: 对，
2: 难道你只爱看的外表吗？是，就是爱的外表。
0: 所以为什么就是很多很多就是去韩国整形就是这样哦、啊、因为相对的他们那边技术呢有高的话，其实费用相对会比较便宜啦，便宜会比较便宜啊，只是说你一定要
2: 飞过去，可是还是有风险的、啊、你请问丝绒我不知道一堆用的，
0: 但是他已经整到 N 次了。
2: 对，我是觉得说他要把那个骨头削掉，我刚才想说你要把你的骨头削掉，我觉得
0: 他已经整到我觉得是过头了啦，因为已经整到不知道整了要 N 遍了、嗯、已经完全不是他本人自己原本的样子。
2: 对啊，啊我就哦，可是听说那个整形会上瘾。
0: 对，
2: 女的都形容哦，这变天那水啊，我怪你个想讲看别位个人用无？
0: 无，因为阮导游讲，伊讲吼，他会慢慢的一直跟你灌输哦，假设你这届其实啊，割双眼皮好啊，嗯，好，啊，你去割双眼皮，你一定有基本自己的扩大开要开偌济嘛，嗯，哎呀，你咧整的时阵，伊讲啊，我觉得哈，如果你这里哈，如果可以再高一点哈，可能，可能会更好这样。好，阿姨就讲啊，我没钱了，这样，但是他说这样你心里就有一个伏笔，说，
2: 我
0: 缺了三，我爱用笔呀，阿姨就倒头啊，搁过个几年，伊就真正搁去动这，哦，哎，阿哥在用这时阵吼，迄医生在，我知道你这个颧骨哦，可能要怎么用哦，啊，这个怎样哦，伊就倒头，伊会洗脑，结果你就准你讲的会上瘾，因为你刚刚讲。医生好像说我这里怎样，所以我应该要去整一下，就不到尾也是规面拢假安尼，他就会慢慢灌输啊。除非你就是心头抓定，我今仔我去就是我那个割双眼皮而已，就其他的我都不想听，这当然 OK。但是你那是拢诶普普诶种诶人讲，你就讲我好像哪里怎样诶，我好像要去。

0: 封存哎，然后哎，它就会陆陆续续去一直去花。
1: 我最近看到一个呢，看到我们那个前总统啊，我就说哦，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0: 对，
1: 我们前我有一个前总统，我以前觉得他超级他妈妈的帅的。
0: 人家有年纪了，你讲哎，
1: 没有，你像郝柏村呐，他已经七八十岁，人家嘛也是有一定的样子啊。
0: 但是我刚刚讲吼，就是可能是就是那较碰皮的，我看起来较少年，所以你有感觉你话碰皮的人，我感觉讲你才三十几岁，所以唔通伤瘦就是安尼，
1: 唔通伤瘦哦，
0: 因为你瘦人
1: 喏，不能啊，唔通减肥哦，不能啊。
0: 太瘦就是你就会发现皱纹就会跑出来了啊！对不？你刚刚散得开有撩魂，
1: 真的瘦。你像我阿妈，就是那个，因为我阿妈是算领养我妈妈的，就是算
0: 妈妈是用养女啦。
1: 对对对，啊，也这个阿妈就是她很瘦，她就皱纹就很多。
0: 哦，对啊，
1: 哎呀，你像我那个我妈妈的亲生的妈妈呢，就是迄个阿妈，迄个阿妈就是，迄个阿妈咧陪我的就像我母啊，然后好甲靠背，连他走的时候那个皮肤还很好，
0: 真的哦，
1: 真的很夸张，
0: 而且伊是咪较胖肥胖肥，
1: 也没有，也没有胖哎，就是但是他就是很蓬啊，
0: 哦，就是因为就
1: 像鹅不做大块，伊嘛是蓬蓬的，对啊，因为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年纪那么大，那个脸还那么蓬，对啊，就很可惜，就是我们比方讲，他虽然满头都是白发，满头都是白发，可是他白的超漂亮，都雪白一种，
0: 哦，迄种个就水个哦。
1: 第二阿怪也皮肤的，就是你看起来，如果不要那样讲，我们比方讲，反正就是
0: 你若想象伊的头毛拢乌的话，其实看不出他实际的年纪，对吧？
1: 对，因为可是他就是他的伊的皮，诶，我母就是我那，就是我妈妈的那个生母，她就是我阿妈嘛，她伊皮肤够好诶，蛮好安怎啊？迄种我母啊，拢做袂晓生个，无改皮肤好生好过。我大概嘛拢讲，你家你上歹，甲恁人上歹，拢全部拢生我。
0: 惊你桃花伤多。
1: 因為像阮姐啊，像我姐，他们的皮肤都很好。
0: 啊，当然啦，你安尼姐安尼兼开偌侪医美的物件呢？你要想啊，医美物件啦，是讲保养品啦，迄有闲足贵的，安尼姐啊，省偌侪钱，阿母也够省。你就不要紧呐，查甫的较不要紧呐，真的啦，查甫的较不要紧。
1: 我嘛想要皮肤做好个呀。
0: 其实你还好，我觉得。
1: 没有，是现在老了。
0: 哦，你承认你老了就好了。
1: 现在年纪大了，比较没有一直在那边欧北生，不然我的脸没有，不是都是
0: 调，
1: 我
0: 调剂调剂啊，
1: 我调剂嘿，对不对？我
0: 做爱修真，
1: 嘿，无个只我会感觉哦。
0: 就真啊！
1: 嘿，阿怪得积个是不是？得造出来，啊，造出来了，伊得变乌啊！是现在因为比较年纪比较大，他不会生痘痘了，所以才不会一大
0: 一大一大乌。我那安尼蒙蒙蒙哦，啊是倒去蒙蒙蒙，啊然后蒙了一粒吼，我得停留在这里。我买手针啊，长我得手针一粒无？
1: 无咧，因为我蒙蒙蒙蒙对不对？哎，不要洗那个笑脸，跟谁？
0: 跟谁
1: 青春痘？请问就弄一个差不多没事。
0: 没有，有时候是我们化妆啦，化妆就是都闷住，比较会有一些长痘的问题啊。你今麦就无咧空咯啊？
1: 你看，你都
0: 无化妆哎。 所以你这样黑白龙滚就是这样啊，他都完全没化妆了，以前的头一个

0: 没有了，
1: 画一下眉毛一下，怎么眉毛笑眉呢？
0: 你还记得很清楚。为什么？
1: 一个星光一刘海砍没
0: 走，为什么要刘海、啊？就是因为这样比较省那个粉底。
1: 额头，一额头，我看，一额头是皮肤是较好的，因为伊都无咧化妆，做煞袂闷住。伊拢画眉毛一下。
0: 因为我今麦就是无咧维持我的皮肤。比较不会长那个有的没的。
1: 对啊，因为它不会闷住啊。
0: 因为不是卸，因为我卸妆又不太会卸。哦。我拢买迄种迄落迄类似泡沫慕斯迄无，啊我直接开安尼洗啊。我单进就无迄个什么黑黑无。
1: 那个
0: 就直接用那个直接。
1: 对啊，本来就用那个就可以了。
0: 可是我还是觉得不干净呢。
1: 你要洗两次。
0: 哦，我大概都洗。有洗一次就算不错了。
1: 难怪你会洗不干净，因为有带妆的东西，你第一次就是先卸，然后第二次才是清洁啊。哦。啊，因为咱黑袂搭啊。
0: 我们就是，其实我尽量的就拢用黑。
1: 我也都用那个、啊。
0: 直接卸妆就好。
1: 我也都用那个、
0: 啊。阿姆哥就觉得还是会长痘痘的。可能是我本来就没有在那些美衣的，卸完妆还要用一点什么。
1: 化妆水、乳液啊，保湿啊。
0: 对对对，啊，我都没有啦。啊，刚我查甫了，这想，太。
1: 这样子。我讲即间，我国去个时拢去款迄个面膜。
0: 彩妆。
1: 面膜啦。
0: 面膜。
1: 因为彩妆我怕有的。
0: 很便宜吗？
1: 便宜啊，差很多。因为我都现在都要敷，所以哦，我在台湾买的那个会比较贵。然后就去那边，因为很多很多都会有推荐的啊。哦。每天去扫，结果。
0: 哥哥，你回来时刚好超重。
1: 没啦，没超重啊，因为本来就有预设要，我们不是要去买衣服、啊，所以一定有留空间要放衣服。啊，衣服较轻，你靠贴不？结果面膜较重啊，所以就只能卡面膜，就其他东西就买比较少。我感觉面膜我买几落空，
0: 几落空尔，卡几落空啊？对哦，我上次从不忍买回来那个面膜，到现在还没用，
1: 都几年了，
0: 而且好贵，那个不是一包啊，快给它挤出来，然后再涂在脸上那个啊，那个面膜，你还记得吗？上次我们去日本买的啊，
1: 涂在。一包涂在脸上，
0: 它就有一条嘛，啊，拐你啊料，龟啊拐你的，要给它挤出来，然后涂在脸上那种面膜啊。
1: 我无买到嘿。
0: 你无买到嘿，贵的要死呢。
1: 美妆店买的
0: 嘿啊。无，咱去了，咱去咧买，咱咧去咧买了迄种 Q10 那个所在。
1: 啊，对啊，就是美那个就是美妆店。
0: 那个不是美妆店，是专门在卖那个。
1: 对啊，对啊，对。
0: 还可以退税的那一卖、
1: 啊、
0: 那一间呢、
1: 啊。哎呀、啊，黑底一点就贵啊。
0: 我上次买那个。
1: 啊、我买别行啊。
0: 我上次买一个 Q10 那一罐，我吧，五千几块。
1: 啊，差不多。
0: 我花了几大的。
1: 啊，你都无，你都无用啊。
0: 没有啦 ，Q10 假料啊。
1: 哦，啊，我是用你面膜嘞，你面膜都无用啊。
0: 我也忘记它放在哪里
1: 了。我是去那个店啊，店里买的那个一片折合下来才二十几块。
0: 你男杂波，就是男生，你说要叫你常敷面膜，你也不会习惯吧？
1: 看个人呐，啊你那，
0: 我那不是吸烟呐，吸烟可能会特刚敷。吸烟你怎样长啊？你蛮讲长，
1: 怎样？
0: 我刚才讲伊吸烟呐，你袂记啊？好了，欢迎收看《青春啪哩啪哩》。我是冯林哦。
1: 欢迎收看。
0: 啊，今晚伊个讲讲了唱故事，今来唱歌哦，来听歌。

0: 谢谢方玉姐、薛唐妈妈、邓翔大哥、燕明大哥、玫瑰姐、素荣姐。
1: 不光门唱歌才好听，卖唱比原唱歌好，还要改未？所以你是伊师姐嘛，袂使唱比伊较好。
0: 那咧啊，伊都有唱了就好个，而且咧。
1: 啊，讲实在，
0: 他真的唱得很好啊，
1: 唱得挺好。嗯，
0: 还有玫瑰姐接屁屁，
2: 还有玫瑰姐，看到掌声啊！还有我们的云姐，还有我们的素荣、阿素姐、春嫂姐、文英啊、丽琴姐、赖妈妈、梅玲姐、小美、仙丽姐、康盛大哥。

出头顶一片天。来，谢谢伟姐、登强大哥、逸轩呐、瑞龙大哥、嘉悦姐，还有我们的云云姐、美云姐、文字姐、美惠姐、力学姐、金城大哥、丑尊姐。

我有气票，拼出头顶一片

0: 出头顶一片天。哎，谢谢姑姑，阿咪耶，受婚啦！刚才那丽学姐、叶明大哥、蔡小姐、阿冠姐、玉学姐，还有我们的美惠姐、淑珍姐，还有我们胖爷月后姐，刚才何妈妈、吕东大哥、怀轩呐、啊，还有淑珍姐、中元姐，干不定啊！淑王姐，
1: 奇怪，这不定啊，在搞 party？
2: 对啊，为什么？
1: 我嘛不知啊，不定啊，
2: 不定啊！你若搞不到我，我当饿啦。啊，你若迄月贺节，我就无法度了。
1: 月贺节，
2: 哎、欸，对，这个我就没办法。
1: 你就用肚子的力量就好了。
2: 无法度。
1: 月贺节，
2: 你的迄较，
1: 我影响较大了，
2: 对
1: 个。好了，来，咱今摆冲啥呢？
2: 菠萝哥。
1: 菠萝哥，要甲菠萝哥切出来，我来看这题哦。
3: 渭南、渭北、渭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4: 《祖先有智慧》。
5: 大心来思我的啦，好啊，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啊，汉文真正深，
6: 大家都会来用心，
7: 好啦，好啦，文化变唔紧，
5: 是哩，哈，感谢大家哈对台语文化的重视啊，好。啊，讲到这吼、個，你敢捌讲烧麦过？
6: 好，当然嘛吧。
5: 啊，是歹性地。
6: 那不是，
5: 无修养。
6: 烧麦唔捌输，哎呦，烧输唔捌赢。
5: 安尼哦，嗯，啊，你拢骂人哦，你出道诶，你拢袂使。
6: 我拢袂使，袂使讲。
5: 袂使讲。
6: 袂使讲，袂使讲的秘密。
5: 你讲麦是用唱的吼？哈哈哈哈哈哈！啊，你囡仔，你有咧讲麦无？
7: 我唔捌，我拢红麦
5: 较济。安尼哦。嗯这样你要有修养哦，嗯，哦，家教这样你要好，
7: 嗯，妈妈有教教，
5: 有跟你教，哦，其实咱人个是安尼啦，好嘛一句话啦吼，啊歹嘛一句话啦，其实吼，哪会当教，咱就较深教嘞吼，啊那未当教就点头之交啦，千万不要树敌啦。
7: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哦，人若相好，互相娱乐；啊，人若相骂，就使因老伯，迄是啥意思啊？啊，我知影啦，迄哦，迄人若相骂啊，迄亲像迄使啊因老伯有无？那迄狮子王哦，出来，你敢惊着无？
5: 哎呦，拜托咧，你干脆开讲哦，

0: 规气讲，迄屎的因娘吼，真正无证无根，
1: 安尼会出大事哦。
0: 看做你有顶屎因娘，甲屎因阿公啊，两个变屎公，屎公阿公啊，拜托嘞，公告你们，喙酒就好把干，好来。这个相吼，啊，文音是互相，哎，互相啊，坐相、宰相啊，个相名哦，拢是安尼吼。啊，那是这个白话音啊，小记哦，小讲啊，清气秀哦，这种是白话音哦。啊，那是塞，啊，塞去配的塞，这个提所旁或者是失哦，这是代替用字的哦。啊，那些教育部给认定的。啊，过来。鹅肉就是给你包的意思，哦，鹅肉，哦，给你包啦，哦，包奖的意思，哦，啊，来医就是讲官台医，哦，无医法，有无？啊，无医法啊，无医办法啦，哦哦，迄个医东西，好，啊，人呐上好互相鹅肉，人呐上面的西医老爸，即句的意思就是讲哦，
2: 老爸啊，你用讲的不傻傻，
0: 安尼哦，啊，不然大家做伙，演给你看。
3: 阿公，
4: 咦，阿公来三杯端过来啊！
3: 多谢阿公。
4: 啊，吃好饱啊！
3: 好，
4: 好，拜拜。
3: 阿公，拜拜。
5: 哦，好。如果你阿公上便当，我
3: 你讲，你看，
5: 哇，是你的便当最好吃的款呢。
3: 哎呀，这是我阿公家做的便当哦。
5: 我妈妈讲啊，恁阿公啊，煮物件足够煮的。咱庄仔内底吼，若办什么活动吼，伊拢煮甲足好食的呢。
3: 其实恁妈妈煮的物件，嘛是足好食的啊，嘛是咱庄仔内有名的。阮阿公嘛有讲啊，讲其实恁妈妈煮的物件，比伊煮的物件佫较好食哦。哦，
5: 啊，毋过阮老母今仔日袂去甲我炸便当，你敢会使分一半互我食？
3: 毋过阮爸爸甲我讲。吃物件袂使甲人公家吃，有可能会吃歹巴肚。喏，
5: 买房食就讲一句啊，看看这钱，佮甲恁爸爸提出来讲。
3: 阮爸爸讲的无唔对啊。
5: 阮妈妈讲恁爸爸是啃老族，唔去找头路，真正是社会败类，而且甲你做厝边，真正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3: 你吼，就亲像人讲的，人若相好，互相娱乐；人若相骂，就使闹白。
5: 你哪会使讲的这粗鲁啊？真正无水准呢。
3: 阮爸的意思是讲，朋友若有困难，就爱互相来斗相共。
5: 对啊。
3: 来，这个便当，互你食。我阁去买一个就好。
5: 我就讲嘛，恁全家伙啊，拢是一个大好人。啊，不过这个便当，你也是留咧家己食啦。啊，不过你敢会使甲你拄只要买的便当钱给我？我来去买我较喜欢食的便当啦。
3: 买你的大头啦。啊
0: 吼，人讲吼好来，啊我就好去啦。啊，若是烧麦吼，就无好嘴啦。啊，若烧泡吼，无咧定位啦，敢讲正面口啊，倒面口，对不对？无咧定位的啦。哦。拍到恁这东倒西歪吼，所以讲吼，若是吼大家做伙了无袂歹，就会互相娱乐，互相的褒奖。啊，不过若烧麦起来吼，连对方的十八代祖宗通通给他清出来，给请出来啦
1: 啊！哦，原来是安尼哦。嗯，
3: 对啊，我们老师跟我们讲说，要多说好话，多做好事。
0: 无唔对啦，人讲哦，好气就生财，啊那吉气就安怎消财啦？哦，心存善念，多说好话，广结善缘。
1: 阿弥陀佛，
3: 阿门。
0: 安尼知无？

慧东大哥、何妈妈、怀萱姐、秀梅姐、红玲妈妈、仙里妈妈、康顺大哥、方玉姐、方兰姐、秀伟姐、雅欣姐、瑞麟哥、李翔姐。

来，谢谢恁的配弦，跟恁的光阴节、中文节、美花美菊节、丽姐宝贝，万的各位呢，我都派到给，跟恁的红领的妈，跟恁闵昌大哥、新丽姐、中元节、静子姐、方南姐，跟恁的阿贵呀、汤尼耶、叶明大哥、守春姐，还有我们的寿边啊、玉琴姐、秀薇姐、中元节。

哎，谢谢十八哥、云英姐，跟咱的凤乖姐和妈妈、静芬姐，还有我们的春菊姐啊，不要，跟咱的曹松大哥、阿树姐，还有我们的雅茹，还有我们的苏婷啊，还有我们的秋桂姐、丽雪姐、蚊子姐、明明大哥。

0: 阿伯爱注意爱注意听，这个这个叫存储，了解无？哦，阿伯，
1: 阿伯，
0: 直男阿伯。
1: 谢谢佩贤姐收到掌声
0: 哦。师姐不是白当的哦，我告诉你哦。
1: 即将得了。嗯。来哦。这首也是江蕙的。
0: 有一句忘记怎么唱。
1: 现在是江蕙 PK。

什么人啊？嘉文啊，用找这个歌手来唱，不简单啊。嘉文啊，无拍破啊。

0: 谢谢。
1: 应该都侪人唔捌听过这首歌。
0: 唔捌，我嘛唔捌。
1: 嗯，这是应该是。
0: 它真的好冷门哦。
1: 它不是冷门而已，它是它就是好像，
0: 而且
1: 不是《九号心声》，就是那个叫什么《甘井坑子兵》那张专辑里面的歌，
0: 可能应该是前三张。不够澎湃，所以整个就觉得没有亮点。

0: 冇紧啊，
1: 刚刚啊，
0: 就是他硬的就不要困你啊，对不？都不要你困你啊，不骗我。
1: 起床哦，点歌。
2: 起床点歌。嗯，
1: 来呀、
0: 哦，来呀、哦，咱呢，不咧泡茶林玉姐，讲什么歌啊？
3: 林玉姐，
1: 有。
3: 改编一首啊，《痴情伤自己》。
2: 痴情伤自己，好，明仔再见。好，
1: 谢谢，
3: 谢谢哦。好，拜拜，
1: 拜拜。
0: 我嘛唔知啊。
1: 我感觉足面足耳熟诶，有这点。
0: 来，美玲姐，你听什么歌？美玲姐。
1: 美玲姐。
4: 我诶歌哪张无唱？
0: 你诶歌什么歌啊？
1: 我未晓呢。
4: 梦无梦中人。
0: 啊，你未晓，你无讲啊？你都我讲给你。
4: 啊，你唔是讲家顺啊？等下家顺提上去。
0: 无啦，伊都因为
1: 这条无熟。
0: 无啦，我有跟你讲，叫你讲，你未记了讲。
1: 我叫你今仔拜好啊，是你明仔载要听。
0: 明仔载唱哈，我唱。
4: 啊，我昨个靠家顺有代志，啊，伊也无阿回。
1: 嘿，我想讲等下再靠你啊。
4: 哦，啊，无代志啦。
0: 好啦。
1: 啊，所以今麦不代志讲完咯。
0: 明仔载。
4: 对啊，今日后尾问你，你靠我啊，姐姐。
0: 哦。到底有无啦？有你记哦。
1: 有啦。
4: 有啦。
0: 好啦，明仔载开唱啊。
4: 代志要问你啦。
0: 好啦 ，OK， 好，拜拜。
4: 好，拜拜。
0: 来，好啦，玉华姐，要听什么歌？玉华姐。
5: 喂，两个好。
1: 玉华姐。
0: 1949，明天第一首。
5: 好，谢谢。
0: 感谢哦，拜拜。
1: 拜拜。
0: 来，那怀仙。
6: 啊，我又摔了好几次。
0: 哎呀，摔了好几次，就让你摔啊。
6: 对啊。
0: 这样才会健康啊。
1: 对啊，这样才会用啊。
6: 是啊。我。好的，我要点那个段文岭终身泪。
0: 这你看九年，我等我的信友，换别说。
6: 啊？
0: 前天才唱而已啦。
6: 哪一天唱的？
0: 你在台北那一天。
6: 我在台北哪一天？
0: 你呢？不要这好了，等一下我再打给你，等一下哈，拜拜哟。还有玉林姐，
1: 玉林姐你好。
7: 梦中情
0: 啊？
7: 我听梦中情。
0: 梦中情哦。
1: 合唱的吗？
0: 你是要合唱的还是独唱的？是江蕙的。
7: 都好。都好，
0: 不是，
1: 因为他有版本不一样。
0: 梦中情，梦中情，还是梦比风怕醒，是哪一首？
7: 第二首。
0: 梦比风怕醒，那个是江蕙的。
1: 江蕙。
0: 啊，梦中情啊，明天唱啊。
7: 谢谢。
0: 好，拜拜。
1: 我被人搞呢。
0: 因为两首不太一样。哦。还有美华姐。
8: 那个点单呀，我的个阿布我去。
0: 啊，阿布我去，走这个九年。
1: 阿布我去，
0: 忘记啊！啊，我今天叫嘉纯唱哈，明仔再叫嘉纯唱哈，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来了呢。好像大家喜欢的歌都差不多。
1: 都差不多。
0: 啊，美惠姐。
9: 啊，黄令阿神鹤。
1: 你好。
0: 安平
9: 之恋。
1: 啊？
0: 安平之恋，好。明仔再唱啊。
9: 谢谢，
0: 拜拜。啊，今麦无人要点嘛呢？我变喏，来凤冠姐。
10: 新郎男女热情超，当我唱《紫薇安娜》。
1: 什么呀？
0: 安娜，你可知道我在等的叮咚咚
1: 咚咚
0: 咚咚咚咚？安娜，等的叮咚叮当咚当叮咚咚。
1: 你为什么都会唱这种奇怪的歌？
0: 不是啦，他这个咚咚咚都是我懂的啦，不是这样子啊。林淑蓉的歌啦。
1: 哦。
0: 好啦，哎，阿样唱，明仔再唱啊，不要唱就无多哈。好，台湾二，你要盖无？好，拜拜。明仔再，好，拜拜。来，淑清啊。
1: 淑清姐。
11: 在红林，
1: 你好。
0: 讲无人点你就一堆人。
11: 我讲给你听哦。
0: 我白听。
11: 我今仔大下昼拢12点，我就甲你开了，甲你看，看点外呢？
1: 对。
11: 我为着要看你呢。
0: 啊你好。
11: 啊看遮纯呢。
1: 你好。谢谢哈。
11: 啊你无感觉我最近拢上头上大吗？
0: 啊有啦，有看。
11: 啊无你。
0: 有看到。
11: 您的节目我对今仔就无啥兴趣看哩。
0: 我带电话你试哦吼，我让你洗落哦吼。
11: 我拢逐天开了要看你偌头眉毛啦。
0: 有啦，我规天嘛你遐头眉，今年啥物歌啦？无时间啊，你讲啊。
11: 那最远的爱是我，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
0: 好啦好啦，明仔再唱，拜拜哟，拜拜。
11: 啊，你就差不多十二点去，去我。

小珍姐、一梅姐、天才大哥、钱长大哥、彦明大哥、慧琴姐、美云妈妈、金淑姐、国中大哥、秀芳姐、怀萱姐、大明。

来哦，院里哦，你看我们院里嘛哈、哦，院里的淑芬姐怕不够、哦，今天好像都没看到人的掌声哦。好，来呀、啊，来呀、啊，来、啊，来，淑芬姐看到掌声哦，还有我们的红玲的妈，梅玲姐、慧琴姐，刚才的凤乖姐、乔珍啊。

还有景星大哥、逸轩啊、凤乖姐、怀轩啊、绿林哥、丽香姐、要抱妈，还有没有瑞东大哥、小美啊、刚才的红领妈、秋爱姐、英美姐、燕敏大哥、爹锦绣姐、

来，谢谢前藏大哥，昨天有看到你哦。还有我们的天才大哥，还有我们的玉珍姐、坤辉同学、欧巴妈、苏芳姐，你也过来等啊哈，等等写好再打给你啊哈。碧云姐哦，还有我们的美惠姐、瑞东大哥，还有我们的凤乖姐、秋爱姐。

谢谢月华姐、佩贤姐、玉玲姐、逸轩姐、秋爱妈妈、心理妈妈、玉春妈妈、锦绣姐、淑珍姐、英梅姐，受到掌声了。

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越多，送越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

0: 啊，唔较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甲你欠一百块，哦，爱、啊、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会使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给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九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2: 我们欢迎全台湾最帅的购物专家阿顺。
3: 哎，荣哥好，琪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麻油猴头菇，它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菜肴，而且它味道非常的鲜甜好吃，它跟熊掌、鱼翅、燕窝齐名，有四大名菜之称。
4: 哇，这么了不起！
3: 吃素食的好朋友有福了，他有素中荤之称。
5: 为什么吃起来有跟毛烤干同款？就是啦，因为它跟肉一样啊，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些营养分。
3: 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
5: 是。
3: 过来毛金丰富的矿物质，过来有丰富的维生素，丁丁哦，包括那
5: 个氨基酸，
3: 必须的氨基酸，还有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金麦郎哦，拢把吃了比较卡些，今年又加比较卡欠款，
5: 过来多糖，
3: 没错。都是非常营养的一些成分，
5: 是
0: 健康又养生。
5: 加一些火锅料下去之后，
0: 是
5: 就变成一个猴头菇火锅。而且我跟大家讲哦，有一个很厉害的猴头菇我们加热之后啊，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饭锅里面来。我这几天做应用，妈妈你个老大人哦，牙口较无，食较袂落有无？你安尼个用句话好食。
0: 对那个米饭。吸了它的汤汁，
4: 是
0: 米饭好好吃、啊，
3: 非常的入味。
6: 师弟，
0: 嗨，美珠姐，
6: 我今天吃了两三次了，我要再我要一组，
0: 好吃对不对？
6: 好吃，煮面线非常好吃，
0: 真的非常好吃，谢谢美珠姐，感谢姐。
5: 好吃不？好吃，
6: 哦，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5: 唔捌断哦。
6: 我即阵还过两包嘞，
5: 还过两包，我刚才接袂到。
6: 哎，我拢提15菜嘛。
5: 安尼吼，
6: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5: 哇，做赞了，做赞了，哦，实在有够。
6: 落去控制咸的吼，
5: 安尼哦，
6: 嘛真好食，控菜头，
5: 控菜头嘛真好食
6: 吼，嘿，嘛真好食，足下味哦，
5: 实在有够好食啦，
6: 嘿啦，
7: 你多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在一边哦边哦多食，
5: 多好食哦，
7: 嗯，哦好食，
5: 嘿，
7: 你若咧拄，哎呀，你若拄面团哦吼，哎。吃麵團就矮腰啊，啊矮肌腰安尼好，哦，好吃好吃，
5: 啊，你吃完了未？
7: 要，
5: 要搁点，要搁买。好，搁买。咱今仔吼，咱就两个人要吃尔，对不对吼？啊，咱加放两包落吼，啊面线吼，咱会当放一撮汤。吼，你若加食烧酒，你马上放一撮烧酒落吼，啊放一撮汤落。就像咱去年开始卖好多菇料吼，逐个月都大家烧钱咧抢啦，逐个月都叫我紧做，我做好食。
0: 肉肉
5: 实在做好食。
0: 真的好好吃。
5: 诶，未较想要食鲍鱼，你敢知啊？
0: 又脆。你看人煮了，唔是了，软嘞软嘞，脆的。
5: 加过的菜才正味的，正
0: 正味的，正味的。啊，煮内底呐是讲有用，迄什么冬瓜啊，迄啊，其实嘛是会使。
5: 我这猴头菇，哎，我食一滴啦，我因为我即摆嘴咧塞啊呢。
0: 做烧哦，做烧哦。啊，这晚餐阁献起来。蛋吼。
5: 好啊！
0: 烧，啊，又搁太卡一个。
5: 面线要安怎拌吼？我来讲。
0: 好赞哦，好赞哦！
5: 我刚爱食蒜头，你在尝啊？甲这油葱蒜啊，做迄落来拌这个面线。这幼面吼，若像这个口味，啊，你甲加一寡这个做。猴头菇的这汤吼，
0: 啊，是啊，
5: 哦，安尼好，哎，你品一品嘞，
0: 哇，哦，人间美味，好香啊，
5: 赞不？
0: 赞，非常赞， 我

0: 安尼有简单无？安尼一顿吼，安一顿安尼就一撮面线。
1: 重点是讲吼，因为咱这个是下单靠做哦，所以都是新鲜的哦，清哦。拢
2: 还袂做咧，还袂做，这有落单才有做。
1: 对。
2: 今仔有其他订的，我才有帮恁做啦。哦，这拢爱限量。
1: 嗯，好好吃哦，做好食。
2: 我点麻油面线哦。
1: 嗯。做好食。
2: 太高用你啦。哦。我来卖这行就可能。
1: 这爱有这个汤头啦。
2: 嗯。
1: 因为你用这个汤来用的，好好吃。
2: 还要啉一下汤。真正啦，年纪冷冷啊吼，啊这煮一点，真正较好咧山珍海味。
1: 对。
2: 还有芋头菇哦。
1: 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了。
2: 还放一块火锅料。欸，这芋头菇实在是真好吃呢。
1: 嗯，
2: 那安尼吼，那那个比食肉好吃呢。
1: 欸，芋头菇伫个素食界吼，
2: 多出名吼。
1: 它是对啊，最好的食材呢。
2: 哦，这汤实在有赞，你无啉汤，你真正无菜。
1: 当然要喝啊。
2: 哦，这汤实在有赞。
1: 我很喜欢吃它的姜。
2: 哇，啊，这还够配米线哦。有的人啊，唔捌食过，你唔捌食过吼，你今仔互家人甲你试一摆，我甲你怪一摆哈，怪一撮啊芋头菇，买一撮啊芋头菇咧。芋头菇吼，伊的形就像安尼啦。哦，伊是咱啊，即个做非常出名的一种即个食材吼，迄吼，感觉起来咱像咧食肉同款。芋头菇加这个熊掌海参鱼翅并列四大名菜，所以人讲我这山珍芋头啊，海味鱼翅，就是讲素中荤呐，哦，就是素食内底的肉。以前乾隆皇帝啊，以前哦做皇帝的时哦，因为破病，御医不爱会食上好，哦，不爱会食鱼食肉。啊，不过乾隆咧食肉食惯势啊，无肉好食吼，生气，未爽，所以哦动员所有的这个御厨啊去吹。找予伊感觉食着吼，会当清淡，啊，毋过食起来阁有迄个肉的感觉。所以伫咧乾隆44年五月节制的即个这诶，也即个这皇帝的御膳内底吼，档案内底有记载哦。乾隆逐天食是一定拢爱有芋头菇哦，一定爱有芋头菇的料理。啊，有当乾隆南巡去常州的时阵啊，发现着常州的即个宴席啊，即无芋头菇，所以就叫即个这管令吼去找即个芋头菇来煮。所以迄阵啊，伊就甲这个匠神讲啊，讲哦，芋头菇啊，芋头酥可口，胜燕窝、熊掌万万宜啊，常食也当轻身延年。你想知？比这个这燕窝、熊掌啊，佫较好。我食久佫会当健康，因为啊，芋头菇的营养价值足高的啊，它营养价值它里面有氨基酸有16种以上哦，而且哦，佫有足侪多糖体啊，佫有真侪维生素啊、矿物质哦。所以为什么素食的人把它奉为啊这个非常这个高贵的食材？因为芋头菇内底佫有一种的低葡聚糖哦，伊对咱的身体帮助，伫个这个研究里面真的是一个啊，尤其是过脑是真好的一个食物哦。咱《本草纲目》顶嘛有记载哦，芋头菇哦有利五脏，滋补身体啊，会当对着这个消化不良、神经衰弱，甚至的胃溃疡啊，伫个。即个做《本草纲目》内底拢有医学文献内底拢有记载，芋头菇内底有真好诶物件，会当对着咱诶身体有真大诶帮助。啊，咱诶芋头菇啊，咱是做麻油诶口味，咱用即个上旋诶芋头菇，啊，佮有药材落去控，哦，配合着麻油甲老姜落去控，吼，哦，你等一下吼，即一包吼差不多1人份，啊，两包就2人份，吼，哦，你啊家用来食，食补啊，非常的暖心，即一年四季拢会当食，吼，哦。会来加高丽菜，做火锅料嘛，拢会使哩。嘛会当倒咧饭内底哦，你若洗米洗好了吼，规包甲倒咧，免阁掺咸食哦。会当做啥物？会当做炖饭，或者做炖饭。啊，阁有即个哦，这芋头菇啊，这汤啊，食了吼，胃会烧哦，咱个筋骨会对咧烧起来。啊，而且呢，咱用个麻油，阁浙江个即个做北港麻油吼，会当啊通便润色，会当解毒生肌。对咱这麻油内底啊，阁有足侪即个做蛋白质、芝麻素，对咱个身体有真大个帮助。你买到等于了，一包一包像安尼吼，像即摆你看到安尼，一包一包像安尼吼，你等于了吼，甲掏开，掏开了，你啊，甲浸咧烧水内底，

0: 哦，浸在水内底，哦，让伊自然解冻，然后啊，甲倒出来了啊，放咧滚。你若想要加一寡汤哦，因为咱这种原味的，你会当加一撮水吼。也是讲你若要做菜的话，要配饭的话吼，你就免搁加，免搁加什么加汤啊。啊，你若要搁加汤来煮，你会当怎做一个啊？做一个做火锅，吼，啊，然后你碗底咧，安尼就会当甲捧起咧吼。即外口市面上啊，妈妈有拢捌买过。外口市面上，你若要去较好的餐厅食这吼，这一道菜拢爱食几啊百块。加一包安尼就爱几啊百块啊！外口市面上差不多平均这也有人卖百几块，嘛有人卖两百几块。今仔日吼，因为咱这了这星级假日，要来互咱第二季团的好朋友啊，啊来互恁来食好料的。要唔过我先甲恁品一下，品好哈。今仔日你等下我电话开放落去了，你有订，我才请工厂甲咱做。吼，因为我袂当做伤济，这物件袂当也袂当炖，也袂当库存，所以有做有订，我才甲你做。啊这。好咱观众嘛，你着平常时啊，你啊冰箱甲放咧，若要食咱就有吼。啊，若即着做爱食好多久的人，今仔趁这个机会，因为啊，咱就是讲外口市面上遐一种牌子，咱的真正是口味足赞的吼。足侪观众朋友拢甲我讲，伊买过别人，买过北京的即个好多久，真正食起来就无咱这种滋味，因为咱这是正港的即着做中埔西落去料理的，要安那买来？这一包鱼啊五啦，一包咱卖咱定价定鱼啊五吼，用四包一千。四包一千块，我甲你算较俗的，俗十块。四包卖你九啊九就好。四包990块，安尼吼，观众朋友算起来吼，甲外口比较起来，价钱差不多。但是呢，因为我都要讲，咱咧做优待就是安尼，要让观众朋友买了吼，会价值，买了会好。所以今仔日等一下电话若卡通的，有卡起来才有准算哦吼，有接到才有准算啊。四包九啊九，送两包，哦，你一摆炸六包倒转去，一包剩150块尔。一包存160几块尔哈，所以安尼观众朋友，你安尼甲算算诶，咱着比外口诶着搁较俗啊，哦，比一般诶即外口市面上，那即款品质诶虎头菇，买四包送两包，着非常非常俗啊。但是今仔日毋是安尼尔哈，食贵卖，等下起来甲恁讲一下啦，哦，啊，毋较免互阮话甲大细声，0800009119，来，诶，人咧电话咧敲咧，100个就好啦，哦，一百咱招，互我招100个就好哈，100个。电话卡起来，本来六包对不对？搁加两包，一摆走8包到这里，8包算你偌济？990块。啊，那食无好食免啦，两包哦，你食，食无好食，剩咧六包现我就好，安尼好无？
1: 哦，
0: 八包990，一包剩123块，这是使讲是破菜市的记录啊！吼，0800009119，这今仔日吼。那之前捌买过、捌食过吼，起来甲咱斗广告一下吼。今仔日啦，全部要互你炸几包，全部要互你炸8包倒转去。哦，全部吼，今仔有定岗做文身讲的，就是摕8包好多股啊。0800009119，为你我加赢。
2: 三
0: 一组，
2: 嘿，
0: 来，等我一下，21线来。嘿，美秀你好，
1: 再见哦，
0: 美秀。
2: 我顶一组。
0: 来，你讲你算，来22线来，为你我加赢你好。好头菇啊，
3: 好，
0: 嘿，好，等我一下，23线来，为你来，这个秀叶姐，
4: 喂，
0: 没好头菇啊，
4: 嗯，
0: 等一下来60线哈，那没好头菇，其实拢没加无够。来，苏伟你好，苏伟，
5: 哎，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我再告诉你，为你来，美凤姐你好。美凤姐，好头菇哦。
1: 好
0: 嘛，美凤姐，等我姐来。还有这58万搞下来，咱的公司的这主持人有空的帮忙接一下来，大家动员帮忙接一下。今天有落订单，我拢有给你做哈。一摆炸8包倒转去，无好食免钱啦哈。喂，你好，我嘉莹，你好，你好。喂。
1: 拜公
0: 啊。喂，你好，我嘉莹，你好。
1: 拜公。
0: 进来，大哥。
6: 你好，你好。
0: 拜公，好头菇。
6: 哎，
0: 好，等我一下，咱22线来，连好。
5: 嘿，
0: 好食不？我咧好食不？
5: 我唔捌食。
0: 你唔捌食，食看卖。23线来，小美，你好，小美。
7: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来24线来，小美，你好，小美。
8: 我组。
0: 来25线一组来，为你好，彩美，你好，彩美。
8: 嗯
0: 一组对不？
8: 来
0: 26线来，为你好，小兰姐，你好。
1: 1月1号收。
0: 小兰姐。
1: 好。
0: 来一组对
8: 不？啊，都无食骨冰。
0: 拢冰了冷冻就好啦，伊也是算啊，无食冰了冷冻就好，会当冰一年嘞，免烦恼啊。咱这拢很轻很做诶，所以你啊看为虾米遮侪人咧订吼，这拢食过都食过过来买，食过过来买，27线诶，来倒接一个哦，为你我加油，愿未？
5: 好，要订一组。
0: 好，谢谢，来59线诶一组来，为你我加油。
8: 诶，
0: 啊，阿金姐啊，
8: 诶，
0: 你要好多股来55线，55线来，为你我加油，你好，苏美。 喂，侯董顾啊，
5: 我们要，对对对，
0: 来五十二线的，来，请吴大哥，侯董顾啊。

0: 六十岁了，六十岁来，李佳妈妈，
1: 哎，
2: 好食无啦？好食。哦，
1: 这好食，好食，我拢唔捌断呢。
2: 唔捌断哦。
1: 我即阵还佫两包咧。
2: 还佫两包，好干脆接袂着。
1: 嘿，啊我拢切一十五只菜嘛。
2: 安尼吼。
1: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2: 哇，做赞了，做赞了，哦，实在有够。
1: 落去控做咸的吼。
2: 安尼吼。
1: 嘛，真好食，控菜头。
2: 控菜头嘛，最好食的吼。
1: 嘿，嘛最好食，最下味哦。
2: 实在有够好食。
1: 嘿啦。
2: 控控各类菜嘛，最好食的
1: 吼。各类菜吼，做火锅啦。
2: 哦，做火锅吼。
1: 控菜头哦。
2: 好，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伊会出来哈。来，李香妈妈给恁教控菜头嘛，最好食的哦。菜头啊，切落一角一角安尼啊，落去甲做一下控，嘛最好食。啊，做火锅嘛最好食。那无汤哦，这烹出来就一碗汤啊，知不知？啊，若要配饭，那初一十五食素的，还是食早餐，这真正足营养，营养佮健康，啊，佮俗佮有脚。八包九啊九，我甲带运费，就爱两百几块啊。啊，你来看看。总袂总赚的嘛，唔吃钱，但是咧，就是看恁安食啊，才欢喜；看恁食啊，才健康，食啊，才快乐。安尼我唔要紧。大力电视台就是要做安那，要做给大家啊，会当予恁啊，会当予恁啊，食了愈来愈健康，食了愈来愈快乐。即摆线上的朋友爱耐心卡哦，等下紧张来接哈。小晴，你好，小晴。来，等我接来，伊来算，伊来算来，我接来甲处理一下。英子，你好。英子，
3: 喂，
2: 来一组对无？来，伊将伊算来二十二线，来，中医大哥。一组好。来，伊也三转，伊也三转。来，小晴，你好，小晴。一组好。好，等一下，二一二二三二四拢无人接无。来，那个二一二二三二四啊，即摆着全部的所有的线拢在倒吼，我嘛唔知要安修，唔知要安发，无规气也了啦，我来倒抄啊，无这也无抄无上去啦。喂，你好，家人你好，好多姑娘对。
4: 中
2: 哦，好，好多姑娘哦，来，你等我一下，二十五线的也我转来，邱太太，邱大哥，是中对不？
5: 对对。
2: 好 ，OK 啊，这，哎呀，这今日定哦，以后收啊，拜五啦，
5: 拜五，
2: 哎，拜五收啊，嘿，好，谢谢啊，来，金华，你好，金华，
6: 哦，你好，
2: 要一组对不对？
6: 对对对，
2: 好，那个你要收啊，
6: 哦，好好，
2: 谢谢你啊，再见，拜拜，我电话改，你好，你好，美丽姐。
6: 哎，
2: 美丽姐，头头菇啊吼，
6: 对，
2: 好，我甲你写哈，美丽姐，这是，
6: 不是，我
2: 唔
6: 是，
2: 你唔是美丽，
6: 我新
2: 的，哦，你等我，你新的，等我一下来，要这四台一线，新的，四台一线，新的，我接唔到呀，啊，四台一线，先交恁接一下哈，我电话改，你好，
7: 我小
2: 齐，喂你好，我改，你好，你好，小智姐，
8: 哎，
2: 我改要一组吼，
8: 哎，我买两组，
2: 买两组呢，好好，
8: 礼拜五，礼拜五早上哦，
2: 好，上午休了吼。
8: 好，
2: 谢谢啦，谢谢，多谢多谢。我另外改，你好，叶妈妈。
9: 哦，这刀我要改更正。
2: 你改更正啦。
9: 哎，这刀好吃哦，我你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边哦多吃。
2: 多吃哦。
9: 嗯，哦好吃。哎，你啊你都哎呀，你啊都面团哦好。哎，吃面团就爱腰啊啊爱猪腰安尼好。嗯哦好吃好吃。
2: 谢谢谢谢，啊你吃完了未？
9: 要我们个叫那个咩？
2: 我个咩啊？吼，你等我一下来啦，六十线的，甲接一下六十线。喂，你我家人你好。喂，你好，我家人你好。来，小芳姐，来，好多姑哦。
8: 我一组。
2: 来，我四串，我四串来。喂，你好，春江姐你好。
8: 啊，我一组。
2: 来，等我一下，春江姐等我一下。来，等一下哦，来那个二十二线的，二十二线接起，二十二线。喂，你好，来玉棉，你好玉棉。
8: 我买一组。
2: 好，来等我一下，二三二三来。喂，你好，我家人你好，金星大哥。
10: 诶，买一组。
2: 谢谢，多谢阿姨啊，四串来。喂，你好，我家人你好。你好，好多姑哦，来五十六线，五十六线，新朋友，宝珠，你好，宝珠，
11: 哎，你好，
2: 好
11: 多姑，
2: 好来五七线，五七线，哎，华英姐你好，
12: 哎，你好，
2: 好多姑，
12: 哎，一组，
2: 啊，五十五线一组，玉梅姐你好，好多姑，好来五七线，哦，这直接接袂起来，电话遐侪是咩接？
7: 谢谢你哦，好，再见，好，拜拜。
2: 家人唔爱做，唔爱做手的，唔爱做假的吼。这物件好食歹食，人你看人客反应就知啊。咱这种真本实料，麻油拢甲你用赞的北港麻油，拢甲你食用咱本土的老姜。你别出来这胡萝卜吼，你若平时啊要做菜也好，食早餐也好，初一十五食素食也好，这是哦，不管食素食粗的人，大家都足爱食的啦。食着大家都饿咯。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早，大家好哦，欢迎收看《宝贝哦嗨哟》，来点酒瓜给吃饱未？是阿壮妈妈、美元大哥、大嫂、甜美阿姨、春虫妈妈、水仙哥、亚斯妈妈、竹霞妈妈、红阿姨。

谢猪香妈妈化成大哥，天才大哥化成大哥，谢谢秀英大姐、贤美阿姨，还有淹水的玉如姐、男子的秀云妈妈、前进的秀莲妈妈、红阿姨、阿道妈妈。

红阿姨、玉如姐、秀云妈妈、发成大哥、秀莲妈妈、立新姐、贤美阿姨，谢谢贤佑、金华妈妈、严丽姐、发成大哥、立清姐、阿段妈妈。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六点至八点的
0: 宝贝哦嗨哟，大家好，我是笑眯眯的小宝，
1: 哎，我是人少志气高的明奇，
0: 大家早安呐、老早老早哦，继续挂这个
1: 假发尾，
0: 大家假发尾，
1: 台湾人上爱问大家这句啊，
0: 哎对啊，
1: 每次在卡点尾，嘿第一句话就是
0: 哎
1: 假发尾，假发尾，明明在都假发了哦，嘿呀，三点嘛赶快假发尾，明明在假下午茶，
0: 对对对，这就是咱台湾人的口头。
1: 好惨啊！哎呀，外国人跟他较袂安尼哦，外国人就不会这样。
0: 那个外国人哇，外国人，外国人拢是问问一下
1: ，How do you do？
0: How
1: are you？ How are you？
0: 哎，对对
1: ，How's the weather？
0: 你好吗？啊，不然就是你在做什么？哦，哎，对，那通常都是这样问呐。啊，咱台湾人是吃饱未？
1: 吃饱未？那个应该算是比较亲近的人在安尼讲
0: 哦，
1: 好像是哦，比较熟悉的朋友啦。
0: 对对，可能比较熟一点的。
1: 那他不熟的就会问说，哎，你最近好吗？
0: 哎呀。
1: 或是有点小生疏的，
0: 如果那是跟较无熟的朋友，就
2: 不联络啊，
0: 就会第一句话说：“最近还好吗？”
2: 对，最近还好吗？啊，通雄
0: 拢无咧消息，
1: 通雄他可能就会说：“最近还不错啦。”
0: 对呀，赖拢无咧消息，
1: 就是因为交情没有到太好，所以他可能就会说最近还不错。
0: 点头之交啊，
1: 因为就是好像没有到非常的 close， 没有到很熟悉，所以。就算伊生活过掉无遐尼啊好势，啊，不过嘛是较袂甲你讲啦，哎，不会跟你说啊，最近怎样怎样，哎呀，心内输掉较袂
0: 要甲你迄个，迄个谈那个。
1: 情吐心事比较不会，
0: 比较不会，
1: 所以就会比较坚强一点。在你面前可能就要装的比较坚强一点，当下是安尼
0: 啦。虽然台湾啊，这个口头禅加霸位吼，是咱这个。台湾才会有的特色。
1: 哎呀，
0: 你讲外国客看你的模样，
1: 阿伯，你有讲阿伯家，
0: 阿伯家，阿伯来做会家，
1: 做会家，
0: 做会家。通常拢是懵懵的啦，阿伯，那我可能讲，来做会家，阿伯啦，我吃饱，
1: 饱才紧呢。
0: 当然，我先讲，我无啦，我吃饱，我不会，我不吃。好了，来这个礼拜四哦，今天终于早上有点停雨了哈，看不落雨啊，不过头壳嘛是淡绿绿啊，还是湿湿的哈。哎，最近提起的其他那样，大家应该习惯了啦哈，应该大家都讲香菇了吧？
1: 只能刚刚看楼下看多了，
0: 哎呀，
1: 接下来可能可以稍微缓解一下。
0: 昨天下午有稍微停的哈，晚上也有停一下。
1: 对呀，
0: 凌晨可能有下一下，我头
1: 卡，对对对，
0: 头卡小块好淡淡。
1: 几阵啊？几阵啊？
0: 都是一阵一阵的哦，所以你若是讲吼，都要出门的，这个骑车就要注意安全哦。
1: 哎呀，都趁那个雨稍微休息了一下，然后出去散步啊。
0: 去买菜啊，买什么？
1: 上波子
0: 啊，
1: 你。
0: 哎呀，就吼，昨天下午都要去停雨呀、啊。都要停雨，要赶快带我的狗狗去洗澡。
1: 哦，你马上洗先哭哈。
0: 要啊。
1: 你差不多规缸在洗一
0: 摆。差不多洗，差不多。如果说室内狗的话，室内狗大概两个礼拜。
1: 室内狗是啥物？
0: 这是用你。室内我靠不出去的，啊不起离我靠的，哦都是在房间的，大概两个礼拜，最晚大概三个礼拜，看你的忍耐度。
1: 哎，看他的忍耐度，
0: 看我的忍耐度，
1: 看你的忍耐度。
0: 这块臭草哦，我来给他去洗澡
1: 啊，那样
0: 要去洗澡啊，刚好昨天因为刚好周末又有带他去那个草地跑跑
1: 啊，这把我都开始啊，
0: 可以啦，是可以，因为但是有卡在一个卡碟问题。就是，昨天这个上个月月底的时阵，都我去夹毛啊，剪毛啊，各个设计师可能是新手的款吼，可能无夹完，然后时间到了，然后我差不多临走了，然后他就说，这一个卡未夹完，卡未夹完的吼。啊！你刚那洗身躯时，佮你免费加加一
1: 袋。可能有后面的宠物买好。
0: 系啊，可能后边有排队吼买这个宠物，伊可能在赶时间啊，然后就想说啊，不然就送死。
1: 那也特别。
0: 系啊，无多啊，因为这个宠物吼，这个大家都想赚宠物财嘛，因为起码大概几乎。很蛮多人家里面都有这个毛小孩，
1: 宠物经济耶，这个真的是未来可能十年还不错哦。还有银发
0: 这一圈哈，我觉得宠物算是蛮好赚，金科产的。
1: 请问到附近毛毛不是金哎？
0: 哎呀，你看
1: 像他做宠物美容，
0: 加或者加一只高，你若讲较高级的加，像我迄只差不多安尼只大只，安尼差不多这样子。哦，这样嘛，差不多这样嘛，
1: 好像更大只一点。
0: 那没有啦，差不多这样啊，
1: 这么小，
0: 45公分而已。
1: 我觉得他，在我印象中他有这样。
0: 比起毛巾是较大只一个啊，差不多安尼加起来，你讲在台中市啦，差不多要1800至2200哦。

0: 剪完这样大美容的话，大概是1800至2000。
1: 这有剩我做造型吗？
0: 欸、有算造型
1: 的。哦，有造型、就是、啊，可以不要有造型的吗？纯剪呢、欸？
0: 纯修吗？纯修好像大概1000出头吧。
1: 1000出头。
0: 哎、欸，1000出头。
1: 哎呦，要修了
0: 哈。可以啦，可以啦。哦、啊，那个说手剪可能比较贵一点，因为它要一刀一刀慢慢剪。
1: 根本是自己加。
0: 哎啦，不过我是加
1: 技术较无好。
0: 我是惊我家己加吼，加到个。
1: 你是用什么刀啊？是用什么？
0: 这是专业的美容剪刀、啊。
1: 跟加人无啥共款。
0: 其实我觉得差不多呢。
1: 啊，是美容剪刀吗？
0: 对，也是美容剪刀，只是它有可能会有弯的那一种剪刀，因为它要剪弧度嘛，剪那个圆形，它可能就会用弯剪这样子。哎呦，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门技术。
1: 根本用电推的推的。
0: 哎，电推是推那个，譬如说巴豆啦，
1: 我也都推羊毛，推羊，
0: 推绵羊。身体要剃好底哦，可能就用电剪啦，
1: 用电推。
0: 还有讲卡啦、头啦，可能要用那个手剪的，好用手剪。
1: 我安尼，
0: 我外高啊吼，够做无听话吼，做爱拍的。去剪头，剪头发又很想要趴着这样，又很喜欢趴着。
1: 那差不多几天的加一摆，
0: 啊，差不多2-3个月啦。
1: 哦，安尼其实蛮无上呢。
0: 哎呀，
1: 2-3个月一盖1000痛块。
0: 哎，差不多。
1: 哦，比我剪的还贵呢。
0: 所以我平常都是送洗，平常都是自己洗的，因为送洗一盖200块嘛。
1: 哎呦，
0: 哦，送洗要600-500。
1: 对，洗是对啦，最好自己洗。
0: 啊，我就自己洗呀、
1: 啊。我可能也会帮忙剪，我可能如果我今天我有养后，可能要自己学会
0: 什麼。其实我也蛮想要学的。
1: 对，可能应该是要自己学会剪一下。
0: 对啊，你讲哎，家里的这个毛小孩稍微自己修一下哦，哎、欸，我觉得也是蛮有成就感的啦。
1: 就算是无法度加加像人加了遐尼啊水，啊，不过至少嘛剪个这个60-70分啊嘛，
0: 好，
1: 至少
0: 省一点小钱，省一点钱。哎，讲哎，超过半年啊，是一单吼来去用修一改
1: 啊。哎呀，那要出去翕相，
0: 好像可以呢吼。哎、欸，好，那我马上去买剪刀。
1: 真的、啊、真的、啊，我觉得干嘛可以呢？
0: 马上去买加刀。
1: 因为我在那长期在那加落来，我这几年的。那个开销嘛，5000块
0: 一年，对，差不多。
1: 哇，那我那有淡薄啊，
0: 甚至有可能超过
1: 有负担哦。
0: 所以有时候自己学一下，有时候哎，那个家里耳加 DIY 吼，蛮像心情。
1: 对啊，
0: 那我其实给你讲红利汤姆嘛是真贵。
1: 对啊，你看我的头发是不是好像又没有比前阵子还要长？
0: 对啊，
1: 好像有比较短的，因为我近几年侧边可能比较长，对不对？这嘛是家己。稍微出力
0: 稍微自己修
1: 发量也没有那么多了，
0: 省一些省一点钱啊，毕竟今晚我靠那我们也要 kick kick 他那
1: 样，对啊，
0: 我们还是要那个精打细算。
1: 一个分析那加他摸那个阿姨说，哎，你哪个来啊呢？那喜欢两礼拜 kick 班那阿姨，我当下
0: 讲，哎，
1: 你哪个来？
0: 哈，
1: 要爱睡一点的加他们冲上，
0: 我然后就为要维持嘛，
1: 喂，
0: 你说杂毛我修不杂毛加不掉，我只好用
1: 对啊，
0: 芦苇啊。有时候也是为了要省运，
1: 起码
0: 我靠吼美容店几盖马西埃，哎，这个也要至少便宜买500块嘛，哦，剪的话也要500块啊，哦啊，然后那个我想我也买去快剪一下，
1: 我都加200块，
0: 我买去快剪100块啊，稍微叫他帮我稍微推个鬓角，
1: 或者自己洗头，
0: 后面稍微修一下这样子啊，上面是还好啦，顶管是还好。所以我那个省钱小方式就是偷出这样子，
1: 你啊，自己当修花也当处理姐，因为一般男孩子就是有时候这个耳朵旁边这边那个
0: 长长长，
1: 哎，对
0: 对，
1: 较无精神啊，
0: 如果手艺 OK 的话啦，如果剪坏了再去给人家修了，剪坏了再去给人家修，
1: 熟有练过，
0: 哎呀，对啊，哎，稍微省一点钱啊，省几块钱啊，啊不，米家来入户呀，对不？哦、外面那个、啊、哦，吃个早餐都要花个快200块，
1: 都在气哈，
0: 有个贵的啦，哦，越来越贵了哈、哦。那几个汉堡又快要逼近100块了。
1: 哦，对呢。
0: 哎呀、啊，你看看，以前汉堡哇塞，你看40-50块，今妈妈快要逼近快要100块。哦，越来越贵。
1: 对啊。
0: 嗯，所以哦，哎、欸。大家好，还是省点钱，先几块钱。
1: 赶快的介绍，贾伯贤，
0: 自己能 DIY 的，那我们就自己来啦。哈，像这种修杂毛的啦，哈，修狗毛的，哎，这个自己来。
1: 啊，有的人还会修理电器的啊。
0: 哦，对对对，哈，也是很厉害。
1: 纯爸爸，我当时在家里有一些简单的家电，哈，爸爸会 有时候坏掉会修理啊，那
0: 一个你先坏掉盖起，厉害，可以省一点钱。
1: 其实爸爸呢，算搞啊，因嘛无去学会什么，哎呀、啊，自己摸
0: 自己摸索一下。
1: 今晚帮到我叫发达，
0: 有时候也会省一点小钱
1: 啊。我就看不阿多啊，我就没有跟我爸爸这样这种精神、啊、但是我有其他的精神
0: 啊，我有其他的精神，
1: 就是每个人的那个啦，兴趣不同啦。
0: 对了，
1: 因为有的人从小到大就很喜欢摸一些模型啊，倒几挂乌龟呀，那个有的小朋友哎，细汉就跳电风，跳什么？

0: 挖口，人家欧北贴呀，
1: 人家出来得过米讲想听聊聊。
0: 哎呀，小朋友的就爱摸嘛，
1: 哎呀，很喜欢转转螺丝啊，冲下回。
0: 对呀，啊，我少年人就爱去改车嘛，改装车嘛。哦，明明机车当代步的话，再改改呀，遐尼啊，遐尼啊，刷趴要冲啊，你啊，改呀，遐尼啊，紧
1: 是袂。喇叭在那大声，
0: 嘛是赶快骑七十年。
1: 哎呀，赶快啊，嘛无话紧。
0: 就兴趣啦，就兴趣啦，每个人想要。
1: 我讲卖改车啦，好不好？安尼，你啊改不要紧，卖改大声吼，哎，做大声做差。哦，像咱家嘛做侪听到，嗯，
0: 无改个细声哦，
1: 我想侬真正会惊到呢吼，真的会吓到。
0: 啊，根本是改个细声。
1: 啊，你啊改个，啊嘛是赶快五六十啊吼。
0: 比原厂改个。
1: 头前嘛是赶快有红绿灯啊，你嘛是无多贵啊对吧？哦，所以不要改那么大声。我嘛不知道改改车的意义是什么。
0: 应该是大声就赢。
1: 真的是不知道啦。
0: 人讲话大声就
1: 太懂了。如果我是乘客坐在后面，我嘛真正是干嘛做更小。
0: 啊，哎，你
1: 好。哎呀，我也觉得是很丢脸，哇。我比用我那改车改大声啊！哦，
0: 我啦，有的妹妹就爱坐这款车，
1: 真的是没办法体会。
0: 有的妹妹就较爱坐这款车啊，有的妹妹较少年呢。
1: 大家还是安静一点，低调一点哦，
0: 低调一点。
1: 哎，对了，家己心也爱收收摇勇的所在。啊，我就来刀口上，
0: 我就一世人就安尼，我就想乖啊。你看我的机车，
1: 你也可以变坏啊。
0: 我的机车让我原厂哎，原厂原封不动。龙头是龙头，坐垫是坐垫，
1: 对
0: 原本跟那个原厂的一模一样
1: 你也可以变坏一点、
0: 车灯一模一样，车灯是车灯，
1: 就变坏没有关系，
0: 变坏怎么样？那个机车可以盖几啊？那样
1: 这几挂诶，坏坏的事情啊，
0: 有啦有啦，该坏的时候还是会坏的，
1: 太阳级的，硬吃硬挤，凶
0: 啊！其实有时候还自己也是有一些那个啦，老顽童的感觉啦。
1: 啊、其实我们两个都是蛮老顽童，
0: 对啊，超过三十岁，有时候还是会做出一些、
1: 所以说年轻的时候，年少轻狂，
0: 对啊，这几挂作为，
1: 就较无怪代志啊，是无什么歹代志啦，就是可能翘个课睡，
0: 台狼办会是无啦，
1: 是无啦，是没那么夸张啦，就是一些这个小朋友比较那个固执的地方啦，啊，你看现在三十几岁一摇。可能生活较稳定啊，较袂遐避东避西，比较不会，就是觉得每天这样顺顺的就好了吼，顺顺啊那鬼的，
0: 安居乐业。
1: 对啊，对啊，我们也是这样子，
0: 三十几岁就想要安居乐业，好像有点
1: 早点退休啊。
0: 恭喜啊！哎呀，股票啊，不过赚钱的不都退休啊？
1: 赚几个？
0: 因为这蛮多股市，现在股市就是。看你要 hello 啊，
1: 不稳定啊，
0: 几家欢乐几家愁
1: 啊，真的真的，你看现在也是蛮高的吼，按两公，这个万一怎样了吼，对，我就玩股票用闲钱玩，
0: 哦，
1: 没得钱嘛，
0: 有应景，
1: 每当去贷款啊，还是哦贷储啦，吼，创啥，我要 all in 对不对吼，一天若出代志
0: 吼 ，all in 就是一概好好的梭哈一种，
1: 啊，你若一概出代志吼，你就真正是吼背债哦，
0: 做善就无，啊妈妈拍死我，问到去我背，
1: 真的是要富二代了，真的要富二代了，股债啊，
0: 什么拢在欠，
1: 对，股票贷款，
0: 欠银行啊，
1: 啊个房子贷款吼，你说。全部都没了，
0: 有的还去地下钱庄。
1: 对啊，不要这样子哦，卖安
0: 那急增救急，
1: 用这个闲钱玩，就算这笔钱不见了，你也不会怎样。虽然心很痛，虽然心疼，但是哈不会影响你的生活。
0: 汲取教训啊，都是汲取教训，
1: 这个都是学费了哈，
0: 学费。
1: 也有时候我这个有时候买股票赔钱，我都会觉得说。这是我的学费。
0: 这个真的是要看开一点的，
1: 对，我真的是看蛮开的。然后说我好，我知道了，就是。那个点错了，那我就是我的学费哦，就花点小钱这样子。
0: 哎呀，
1: 开几块小钱啊，下次就知道了。就是说，这现在不行，今晚没事。
0: 因为以前的股票，可能爸爸妈妈那个年代，可能有的赔很多钱，
1: 只
0: 能套牢二三十年。
1: 啊，都惊掉。
0: 然后套到对啊，
1: 然后拢甲囡仔讲哦，你千万唔通升股票。啊，这个话很屌，囡仔嘛在升股票。
0: 对呀，
1: 像咱的同事的，
0: 走上这个不归路啊！
1: 你来分享讲，伊妈妈讲吼，哟，以前赔足多，啊，叫伊卖升股票，啊，今嘛吼，伊嘛在升股票。
0: 妈妈继续升，
1: 啊嘛发现掉，伊妈妈嘛继续在升股票，
0: 卷土重来啊！对啊，还是卷土重来。
1: 对啊，我觉得小小投资是可以啦，哦，卖迄个，互你困袂起，食袂落安尼。
0: 对啊，迄就较含啦。
1: 哎，那就不要了哈。来，早上来讲个那个新闻哈，分享一下，因为最近下雨啊。哦，按大家吼，大家都了解说，大家拢爱食水果，水果王国嘛吼，在台湾。啊，因为咱呢雨水落完了后吼，有分享四个水果吼，这个可能有出，有这个有会有问题哦吼。比如讲，咱的西瓜啦吼，落压着雨的话，大家拢怎样吼，可能会有这个水

水伤哦，有水伤哦，大雨过后哦，那那西瓜就会成为这个常见的地雷。我咧讲，我买到西瓜的话，尽量要买完，赶快吃完哦，不然很快就会坏掉哦，紧紧的这个派皮就会变质哦，还是讲哦，这个里面你若先破开来，底那是有这个受伤的话就赶快吃完哦，赶紧吃。

0: 哦，它会吸水哦，展现超强的这个吸水力哦，然后那个吸水过后，那些翁来来对这个果肉哦，会迅速的变得很熟，过熟，一旦切开一定要赶快吃完哦。你想最近我买西瓜，买迄个翁来的，啊，还有哈密瓜也是哦，哦，哈密瓜也是这个一样哦。也是会吸水，会慢慢的腐烂、哦、所以说回家哈、哦，赶快切开来，赶快来吃的，好、哦，跟来讲，哦，阿哥我那里木瓜啦，哦，木瓜，哦，木瓜，哈、哦，这四种水果哈、哦，就是如果有下大雨的话，那个你讲我被急着要买的话，买完赶快吃哦，跟吃起来，哦，啊，那个老板建议是说哦，哎，落雨两三天了后再来吃啦。哦，两三天后再啊，两三天后再来买比较安全，哦，看安全哦，比较不会有受伤的水果哦。来，那这个新闻来快速分享给大家，因为最近在热火嘛，啊，给大家去买水果，所以这个四种水果大家就要注意一下，哎、买完赶快这个快很准，赶快吃掉、嗯，哦，因为这个有时候可能会比较便宜哦，哦这个雨天下完之后，水果可能会卡小。
1: 那个我有潜伏期哦，就开始你看野果啊，关可能没安
0: 弄
1: 啊，我带回去两天，怎么好像
0: 就会
1: 改变很快啊？
0: 哎呀、啊，对对，哎、哦，就是啊，要注意啊，哈、嗯，啊，大家哈、哦，如果说哈、哦、想要趁便宜哈、哦，就是要遵守快很准，买赶快买回家，赶快这个回家切一切，赶快吃一吃，嘿嘿哦，这样子才不会心疼又浪费哦。好、嗯哦，来，新闻分享到这，来继续安排今日的课，刷来刷大家做运动，来叮当完。

来，欢迎收看今日农民历，今日是六月十一号，国历是四月二十六号。来冲狗啊！五十七岁朋友尽量卖往南方，方位去神向西南方，再神向正西方，或神向正东方。今日有时候的是忌火、立合、暗沉、交易、立挑、出行、求医、栽叫、栽种、立处、纳菜、纳宅、解毒。今日无时候的是破土、锁松、架马、造器皿、造车、合酒。那一首农民历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来练武功时间。前面。还要出拳哦。

0: 来，谢谢，感谢哈。以上就是咧这个练武功哦，健康操哦，大家唔知道来这会跳无哈？其实这个健康操算蛮简单的啦，哦，算简单啦。哦，哎，讲我这会跳诶，哎，不错哦，哈，跳跟着上的话，哈，哎，给你一个掌声鼓励。
1: 没败哦，那个腰在动哦。
0: 哎呦，来来来，我们来喝个水哈，运动完来喝水。好，来淋完水了哦，咱们来陈点名啊，哈，看咱来控数零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哎，咱们来这个点名啊，哈，
1: 陈点名
0: 点名时间哦，哈，快点去陈阿妹，哈，那嘞男子秀云妈妈，
1: 秀云妈妈，
0: 还有宝彩妈妈，
1: 宝彩妈妈，
0: 那嘞凤色妈妈，
1: 凤色妈妈，
0: 洪敏大哥，
1: 洪敏大哥，
0: 大姐秀芝姐，
1: 秀基妈妈，
0: 还有阿哥陈爸爸陈妈妈，
1: 陈爸爸陈妈妈，
0: 还有桂顺爸爸，
1: 桂顺爸爸，
0: 好，大元的秋儿姐，
1: 秋娃子，
0: 还有那嘞丽梅姐。
1: 李亚静、
0: 廖妈妈、
1: 廖万妈妈，
0: 阿狗了呢，平妹妈妈、
1: 英伟妈妈，
0: 还有贤美阿姨、
1: 恩丽阿姨，
0: 还有这个彩慧阿姨、
1: 彩慧阿姨、
0: 红阿姨、
1: 安阿姨，
0: 哎，还有那呢雅慈妈妈、
1: 雅淑妈妈、
0: 淑媛妹妹、
1: 淑媛妹妹、妹妹，
0: 阿狗了呢，这个盐水玉露姐、
1: 有如阿静、
0: 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昭和大哥大嫂、
1: 昭和大哥大嫂、
0: 前金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还有冈山的燕琴姐、
1: 燕琴阿静，
0: 还有淑萍姐早安哦，
1: 阿静，
0: 好，瑞珍妈妈、
1: 瑞丁娜妈妈，
0: 还有那呢这个大理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永和金鱼妈妈，
1: 金魂妈妈，
0: 春楚妈妈，
1: 春楚妈妈，
0: 还有老炸，好，大家早安哦。
1: 老炸，大家好。
0: 哎，老炸，好，信义大哥，
1: 信义大哥，
0: 哎，大哥早安，好。来点完名了，来，来唱歌了哦，哈。
1: 唱沙
0: 丘瓜，来，来，来，和美的，哎，叶明大哥无情放袂记。
1: 过来是英哥，一会妈妈帮你摆秋风秋雨秋雅节。
0: 好，过来是富主妈妈。迄落秀白的海花，先甲你唱几首歌吼，过来就加入阿伯出来上班，哦，来，咱先来三首歌哈，来，谢谢。

0: 谢谢，无情放袂记，感谢大家欢声，谢谢洪阿姨，谢谢朱香妈妈、丽琴姐、美雨妈妈、秋桃妈妈、秀云妈妈、美英妈妈，感谢大家哟、哦，来继续安排来莺歌一会节，秋风秋雨秋雅米，秋风秋雨秋雅静。
1: 来，谢谢雪仙哥、黄阿姨、阿段妈妈、秋桃妈妈、竹香妈妈、春虫妈妈、秋儿姐、丽青姐、美云姐、秀云妈妈、彩慧阿姨、天才大哥、美英妈妈。

谢谢美英妈妈、雅慈妈妈、素月妹妹、秀芝妈妈、春愁妈妈、雅如姐，谢谢立新姐、富娥妈妈、二二三好朋友、梅珍妈妈、心仪大哥，来给我们小大家拍下，谢谢大家，来给手安排。

0: 是我这个头的基础。
1: 哎呦，叽叽叫，哪会安尼啊？啊，看到帅哥叽叽叫，哎，可能耳机去触碰到，是不是去触碰到？哦，再稍微调整一下哈。来，谢谢大家哈，安尼连耍啥就怪破声哈，谢谢哈。来继续安排了呢，这个吉他民谣天地的时间呐哦。就是我们要分享这个好听的民歌给大家哈，这首歌呢其实对这个对城口来的呕出来，
2: 城口来的这个暗民风的所在
1: 呕出来，
2: 开始灰尘。
1: 发现了这首歌曲哈，这首歌其实我觉得蛮好听的一首，
2: 灰尘灰不
1: 蛮舒服的一首歌，
2: 舒服
1: 也很轻快的一首。哦，大家都知道这个有一位民歌手叫做银霞，对不对？
2: 没有，哦，
1: 银霞啦，银霞，银霞小姐哈，银霞小姐。
2: 哦，我就听大陆以后。
1: 对哇，哈，你看哈，她当时哈就是留着这个齐，留个齐很齐的刘海。
2: 以前的塔摩感好像感觉蛮厚重的。
1: 对对对，以前哈就很流行留这种。
2: 以前好像比较不会剪层次感。
1: 她刚出道的时候就是以这种学生造型，她型爱造型哈，这个齐。这个齐眉刘海，万年不变的造的长度哦，甚至他淡出演艺圈后，他还是一样是这个造型。我是赶快呢哈，对，他说在路上巧遇他哈，他还是连发型都是一样是这个青挂烫面的这个。
2: 哦，可能是妈妈喜欢那样。
1: 学生头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忆童年》。
2: 哦，想童年，
1: 就是回忆的那个忆的哈，《忆童年》哈，这首歌算是台湾呢这个民歌所影响的经典作品之一哦，收录在1980年呢，《你那好冷的小手》哦那个专辑里面哦，就那个基础歌呢，其实是听起来是轻快活泼的旋律哦，又充满一种有一种那种童趣的这种歌词哦，勾勒出好然后有几种怀念这个童年时光哈，是1980年非常受欢迎的一首这个那个校园民谣哦民歌哈，啊，那银霞小姐是1959年5月21出生的。哎，生日过了呢，哈，一点鬼啊！哦，他本名叫做张嘉欣啊，哦，张嘉欣听起来像男生的名字哈，他是家庭的家，然后高兴的兴，哦，张嘉欣，
2: 满书兴，
1: 对对对，啊，听起来很像那个男生的名字，所以他出道之后就改成这个银霞，哦，银霞。哦，所以他出道的时候就是以这个造型呢 出场的哈。连1977年呢，银霞主唱这个电影主题曲《秋诗翩翩》，哇，红遍了这个台湾，够那呢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个地区哟，哦。啊，够1979年以这个《回答兰花草》哦，哎，这个专辑呢销售破百万，
2: 哦，
1: 破百万呢哦，哈，成为那台湾知名的校园歌手哦，民歌手哦，也赢得这个1980年代最受欢迎的校园民谣歌手的头衔，就是咱的银霞小姐哦。啊，够1980年呢，在这个春节，台湾电视跟那呢香港的电视哦，有这个首次合作一个除夕的特别节目哦，银霞就代表那个台视。然后香港的代表是沈殿霞，双霞呢吼，两个都是霞，
2: 沈殿霞，
1: 沈殿霞就是那个胖胖的那个。

0: 那个不不，迄个就是那个哎、欸，那个电影呢，《富贵逼人》的迄个吼，那个神殿侠，迄个就搞笑的迄个哦，不不啊吼，然后叫他，好像就叫他，好像有个绰号叫什么？是哎、欸，肥妞吗？还是什么？忘记了，还是肥肥？啊，肥肥啊，肥肥，
1: 肥肥，
0: 还有一个绰号叫肥肥，我记得。然后他们就是联合主持哦，当时这个双侠哦，是台港当红艺人哦，创下那台港电视首次。这个同时转播哦，阿里咧1980年3月呢，哈，英霞拍了一部电影叫做《你那豪能的小手》，她担任女主角哦，为这女主角，所以也挂马金嘴后天还挂片哦，她的歌有很多很多哦，我们也有很多唱过的哦，《秋思翩翩》《兰花草》啊，《瓜牛与黄鹂鸟》《你那豪能的小手》，还有偶然哦，《阳光和小雨》哦，《梦与诗》《小秘密》，还有《问候歌》《小雨》，还有。我来弹，你来唱，生命的旅者，相思树，忆童年，还有怎么能，还有西风的故乡，哦，民国66年在台北，还有日落北京城，哦，再刮，哦，都是这个影响当时很成名的，有成名的歌曲哦。其实咱再刮已经唱一半以上，嗯，唱一半唱
1: 完了。你那好的小手，
0: 哎，这个唱过
1: 了，小手好像有唱过，
0: 有唱过，兰花草也唱过，瓜牛黄鹂鸟唱过，还有偶然也唱过，阳光小雨。还有这个，看一下还有什么？哎、欸，这个童年今天要唱了哈，
1: 《日落北京城》
0: 日落北京城》唱过了，有唱过
1: 了，印象哦。
0: 哎、欸，所以这里面还有一些歌還，
1: 其实我是对歌没有印象，但旋律我是没。
0: 希望我们再去影响起来。所以这些歌曲我们再慢慢的这个就是学起来，然后唱给大家听的。OK， 好，大家来听啊。哦，那我们今天要来唱的是我们的银霞小姐的这个《忆童年》哦，《忆童年》就修挂片哦。好，来，我们来这个要来准备来唱了哦。好，来，好了，来讲有听过的话，是讲我感觉好听的话，当然来拍谱啊哦。

0: 来，谢谢义雄的《西单》的这个《忆童年》哈、哦，那个银霞的歌曲哦，听起来就是好像那种童歌，就是小朋友的歌曲，
1: 因为它那个旋律有一个那个感、啊、勾起来那种感。哎也是那个老爷蛇那种感觉，
0: 对，
1: 也
0: 花朵，
1: 那个溜冰鞋，溜冰鞋，
0: 哎呀，对，你来可以听原曲嘛，是这样的唱哦，
1: 对啊，
0: 也是这样子唱，
1: 我觉得蛮、哦、可爱、哦，
0: 蛮可爱的一首歌曲哈。那、哦、这首《忆童年》就分享给大家，欢迎大家哦，欢迎大家捧场，谢谢大家哈、哦。来给小贝的《秋沙秋瓜壳》哦，
1: 哎，可以看回慧茹妈妈迟来的爱，
0: 二哥来是板桥金叶妈妈哈，河堤上的傻瓜，
1: 我是冰熊的丽香妈妈挂心，
0: 二来三首歌继续。嗯跟他泡泡，谢谢。

0: 谢谢新埔的建林大姐、慧茹妈妈、富文妈妈、曾妈妈，来给雪的安排，迟来的爱。
1: 谢谢郭妈妈、林妈妈、秋兰姐、彩慧阿姨、谢林大姐、雅茹姐、曾妈妈、明春姐、听话。

属于妈妈袁顺阿姨、玉超妈妈、心仪大哥、236好朋友秀琪姐、姐妹阿姨、亮曼妈妈、慧茹妈妈，收到你的掌声了，谢谢！谢谢阿段妈妈、王妈妈、独侠妈妈、淑玉妈妈、富儿妈妈、金华妈妈。

谢谢颁给我林妈妈、丽妈妈妈、慈慈妈妈、美英妈妈、袁世阿姨、雅思妈妈、淑媛妹妹、金野妈妈、月慈姐。来，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谢谢天才大哥、雅茹姐、任筹妈妈、慧茹妈妈、阿段妈妈、佩珊姐。

谢谢织女妈妈，236好朋友，谢谢板桥的妈妈、雅茹姐、淑华姐、佩珊姐、平妹妈妈来继续来安排，丽香妈妈来，决心来破箱继续该追得去哟、哦。

谢知名妈妈林妈妈、阿爸妈妈、玉慧妈妈、喜美阿姨、彩慧阿姨、二三六好朋友、丽青姐、明纯姐、王妈妈，谢谢陌生妈妈、曾妈妈、玉慧妈妈、玉华妈妈、彩莲、五公的彩莲妈妈、慧如妈妈。

大哥，陈东大哥，慈慈妈妈，依琳妈妈，玉超妈妈，阿段妈妈，来感谢大家的关心，谢谢大家，谢谢雅茹姐。

0: 好，谢谢大家哦，感谢大家哇！连刷这个细数刮起的破声哦，谢谢。
1: 还有一首是儿歌，啊不是儿歌啊，校园民歌啊，讲错讲错，
0: 民歌啦哈。谢谢大家哈，安尼这样踊踊跃拍破啊哈，安尼继续要点歌哈，点歌的时间哈，开在那里控诉0338，
1: 控三控三，
0: 04233，
1: 0303。
0: 来，咱来点准备来点歌，今日点歌是哦，下个礼拜四唱哦，哦礼拜四唱，
2: 礼拜四，
0: 哦所以讲哈，要来去点歌哈来。恰卡在咱的定位哦，哎，先刷起来开讲一个时间，搁真多啦。
1: 来，
0: 咱的知名妈妈，
2: 知名妈妈，
0: 早安哦，知名妈妈，
3: 早安，
2: 好，要点哪一首歌？
3: 当天的哈，
2: 哦，当天的哈，陈绮信的那首。好 ，OK， 好，好，谢谢妈妈，
3: 谢谢，
2: 啊，再见哦，好，拜拜，
0: 好，那你
2: 这个郭爸妈。
4: 喂，
2: 哎呦，郭妈妈，早安哦！
4: 啊，早安，
2: 早安哦！
4: 啊，你点一条网友先公庙，
2: 网友先公庙，好
0: 好听，
4: 好好听呢。
2: 哎，今天哦，
1: 你喜欢这首啊？
2: 哦，你介意这首歌哦？
1: 是，你介意看网友？
4: 我大用嘛爱听。
2: 哦，嘛爱听是哦。
4: 听大娘嘛。
2: 哦，好啦，好，跟你安排哦哈。谢谢哈，
1: 再一起来梦游一下，
2: 拜拜哦哈，拜拜。
0: 我是讲你介意梦游。慈智妈妈，
5: 喂，我有，
0: 我可以有，欢迎，早安。
5: 我点一条迄个糖梨，我最爱的人就是你。
2: 我最爱的人就是你。
1: 哦，这名要等哦，
2: 这首足够无唱啊，很久没听到，
5: 没歹听啦，
2: 蛮好听的这首歌。OK， 好，
5: 广告后唱，
2: 广告后面唱哦。
5: 好，谢谢两位，
2: 谢谢妈妈，再见哦，
5: 好，拜拜，
2: 好，拜拜哦哈。来，金珠妈妈，
1: 金珠妈妈。
2: 珍珠妈妈，
6: 两位帅哥早哦，
2: 早
1: 安
2: 哦，
1: 早
6: 哦，爱你一万年哦，
2: 爱你一万年，
1: 我
2: 也爱你一万年哦，
1: 够拜托，
2: 谢谢哦，
6: 感谢你，
2: 好 ，OK， 好，
6: 拜拜，
2: 好，拜拜，再见哦，好，拜拜，爱你板桥林妈妈，
1: 妈妈。

0: 林妈妈早安。
1: 小宝。
0: 没有。
1: 早安。
0: 早安哦。
1: 哎，啊，你等一下广告什么，我要给你。
0: 哦哦，安尼好，安尼好，可以啦。你过五分钟，等一下打给你啊，哈，
2: 五分钟啊。
1: 你要点一首，那个幼稚园旋律干呐。
0: 哦，好啊，旋律干，好，无问题哈。好，谢谢啊，妈妈，等一下再打给你啊，哈。
2: 嘿，
0: 好，谢谢妈妈哈，感谢啊，哈，谢谢谢谢。
2: 多谢你，
0: 好，请坐，再给加油哟，谢谢。
2: 感恩，
0: 哎呦，丽梅姐，
3: 好，
0: 哎，丽梅姐，早安哦。
3: 点迄落看破爱别人，
0: 看破爱别人哦，你上唱的哈，你敢知
3: 影？我唔知影上唱
0: 哦，看破爱别人哟。
3: 嗯。
0: 哦，看破爱别人，好，我来找看卖哈。嗯。
3: 好，谢谢。
0: 好，谢谢啊哈，再见啊哈，拜拜。
2: 拜拜
0: 哈。好，来来，哦，平妹妈妈掉线了哦，好，那算哈。来来，淑美大姐，
2: 淑美妈妈。
0: 喂。
1: 我点一首那个斑斌。
0: 斑斌哦，
1: 蔡小虎的。
0: 你讲什么？斑斌哦，
1: 蔡
2: 小虎。斑
0: 斌哦，哦有斑斌这首歌哦。
1: 有蔡小虎唱。
0: 哦，蔡小虎的嘿，好，我来吹一下哈。
2: 斑斌哦，
1: 谢谢。
0: 好，谢谢啊哈。好，再见啊，好，拜拜，拜拜。好，那你这个是平妹妈妈。
4: 喂。
0: 哎呦，
2: 平妹妈妈。
4: 你好。
0: 哎呦，早安哦。
4: 早安。
0: 早安。
4: 喜酒三杯。
0: 哦，喜酒三杯，你好。
2: 好
0: ，OK， 好。礼拜四该唱啊哈。好，谢谢，再见啊。
4: 谢谢。
0: 好，拜拜啊，
2: 拜拜。
0: 那你林雅的这个是光灿大哥吗？
5: 啊，对，你好。
0: 啊，大哥你好，早安。第一个就山丘，爱点歌。
5: 有性命所爱的人，
0: 有性命所爱的人，吓。
5: 啊对。
0: 好，按礼拜四给你唱哦。
5: 嗯。
0: 好，礼拜四哦，哈。好，再见哦，哈，好，拜拜。
2: 给他秀啊，哦，哎，最后一首喽，哈。
0: 哎嘞，美英妈妈你好。
2: 美英妈妈。
6: 欢迎。
0: 早安哦，美英妈妈。
6: 平安喜乐。
0: 哎，平安喜乐，早安。
6: 哎，请两位帮我唱一首。那个一半心酸一半醉，
0: 一半心酸一半醉。
6: 哎，
0: 好 ，OK， 好，好，没问题，
2: 没问题。
0: 啊，礼拜四帮你唱啊，哈。
6: 礼拜几？
0: 哎，礼拜四，下个礼拜四。
2: 嗯，
6: 哦，好，
0: 下礼拜四啊，哈。
6: 好，谢谢。
0: 啊，谢谢妈妈，好，谢谢你哦，好，再见哦，哈，再见，拜拜，好，啊，点歌点完了，
7: 没错，
0: 还是够自己挂时间，还有剩一些，
7: 不然就只能点
0: 这个，还有礼拜三，哦，礼拜三还有几个名额啦，哈，哎，那礼拜三五营啊，行个听歌，让点几个啊，哈，稍微点一下哈，奶奶，这是礼拜三的哦，哈，那秀莲嘛，阿妈，阿妈。
8: 喂，
0: 我要领歌。哟，阿妈，这拜三给你唱的哦，哈。
8: 对。
0: 哦，阿你要点什么歌？
8: 我听你那四名。
0: 哦，听你那四名，蔡小虎的啊，哈。
8: 啊，我看这拜四吼，广告那时候啊。
0: 啊，你讲什么时阵？
8: 这拜四啊，你那拜四。
0: 啊，你讲拜三好不好？拜三好不好？拜三好不好？
8: 啊。
0: 拜三
2: 末啊，
0: 来开末啊。
8: 好，
0: 拜三会唱吼。好，礼拜三哦吼，广告后面唱哦吼。好，谢谢哦吼。再见。拜拜。哎，你正东大哥，
2: 正东大哥。
0: 大哥早安。
9: 前几天就挂只粉丝在一挂阿爸的驾驶。
0: 阿爸的驾驶，这是
7: 阿爸的驾驶。
0: 哎，不会过吗？
9: 有，这个挂只粉丝在一挂。
0: 哦，好 ，OK。哎，礼拜三给你唱哈。
9: 教育的
0: 这样
9: 表示
0: 的
9: 是阿爸的大
0: 弟。好 ，OK， 好，礼拜三给你，
9: 身体健康，不用
0: 管了哦。好，谢谢大哥哈，谢谢你哦，再见，拜拜，哈，好，来点过来是高家哈，都全部都点完了哈，点末哈，礼拜三跟礼拜四都点末。
7: 对，
0: 好，来谢谢大家，这里踊跃可以来给大家点
7: 光，谢谢，
0: 哎，谢谢大家哈，感谢哈，啊，时间哈，存这个30几秒的时间哈，啊，因为咱准备要来进入那个九游戏阶段哈，重要的时间呢，好，啊，等你哈，哎，咱从现在矿龙哥哈来这个。诶，上水介绍哦，其实吼，咱这项物件算是高科技的物件哦，而且吼，咱即马一直拢是用吞的吼，即只只嘛用啉的就好哦，直接一包带着走，非常方便啊，新方便哦。你若讲吼出国的话吼，你也炸几条啊，就出去哦，随时要补充都可以吼，非常方便哦。哦，而且吼，咱这个 MOD 好朋友吼，这项物件嘛是袂歹，可能出来底吼，随时要用的有哦，马上要用就有吼。那咱带来看，从细看龙哥来介绍哈，咱刷卡介绍大家好哦，谢谢。

0: 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0: 甲你欠到6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這樣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你長期間的支持，啊你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初一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一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這樣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2: 要维持骨骼健康，先从钙开始。科技高钙骨本饮，好喝、好吸收、好携带。黄金组合：海藻钙、牛奶钙、柠檬酸钙，高钙质含量最佳吸收率，修复肾品鲈鱼生态，保留完整的营养，能有效被人体吸收。每天一条，让你稳固健康好基底。科技高钙骨本饮，
1: 感谢大家哈！今仔日啦，这个咱台湾人的福音啊，台湾人的福气啊，今仔日伫这节目顶关，只要若有迄个机会，咱食到这个产品啦，啊，拜骨质疏松就拢无恁的份啊！哦，你这个骨头无好的啦，啊，骨头含烧的啦，骨头退化的啦吼，从此以后，一天你只要听家人的话，一天安尼一条，足简单，直接倒去就知啊！啊，不过我倒出来恁看吼，哪像牛奶安尼有啊哈？但这里面不是牛奶而已，我说给你听，听我说完你了解哈，这个产品可以说是对于研发开始，从去年的年底我就一直用到现在，过去我们公司也有卖钙，对不对？不过那种大部分都是我们这比较多岁的时代在吃，我们没鼓励孩子吃，因为那支钙是专门吃我们 老大人退化的，这个叫钙。但这个产品，你们家如果有小朋友，你们家孩子在长起来当在当大人诶，一支跟落食，比咧食啥物药做啥物成龙转凤，搁较厉害。你拢免加开钱啦，一工只要开少少一点点啊钱啊，因兜个囡仔弄弄大。为什么这个钙遮重要？为什么咱爱特别搁开发这支产品？咱内底挂骨头诶物件都遮侪啊，为什么爱搁特别开发这支？因为咱爱对着时代进步，时代科技的进步是日新月异。有愈新的物件，愈好的物件，咱愈爱介绍。因为咱人身体内底上介重要的这个部位就是啥，全身骨有206块骨头，骨头甲骨头中相连，还佫有一挂关节。你若骨头无好，人古早人咧讲做骨当食为贵人啊。骨头无好的人会安那心脏无好，因为你的钙欠钙，你骨头心脏会过度收缩，你的心肝头皮无塞。钙质若无够，你安那，你的脑底会混乱，你会变做啥？你会变老人痴呆，钙质若无够的人，你安怎？你会失眠。所以我甲观众朋友讲，这支产品上适合啥物时阵食呢？这支产品上适合暗时要睏进前食，啊，暗时要睏进前食，你暗时啊阁会好睏，阁会好入眠。从此以后，暗时啊酒精拢无你的份，暗时啊要睏的时阵，甲食一包就好。过来，一般哦，那钙质若无好的人啊，末梢神经的麻，脚手尾的麻，这支哦食完了，你脚手尾袂阁麻。骨头无好、钙质无够的人啊，容易会高血压，因为缺钙会让咱的血会震荡，会变高血压。欠钙质，目睭会模糊哦，因为你的肌肉会不自觉收缩哦，紧绷，所以你目睭会模糊。啊，过来欠钙质的人，你喙齿安那，喙齿会袂定，袂定就是安那，就是你的这个钙质无够，所以你喙齿会作后摇落，卡袂到就喙齿就落去。我拄仔有讲酒精的代志有无？因为欠钙质，你的肌肉不自主收缩紧绷。过来，钙质无够的人皮肤会粗、会暗沉，因为角质细胞需要钙质帮忙代谢。过来，还有泌尿系统哦，欠钙质的人会让你的膀胱的神经过度敏感，会刺激到你的神经， 你若欠钙质无好，骨头。

人讲我是膀胱的问题，跟钙有啥物关系？因为缺钙的人会造成神经性膀胱炎，吃一支就对了。哦，你的钙一直咧流失，你拢未惊吗？这是全世界第二大流行病呢，哦，第二大流行病哦。缺钙质的人呐，就是啊，欠运动的啦，哦，食薰的啦，啊，过来生修散的啦，长期间食西药的，这食西药这足济，哦，因为西药无多，袂当无食，慢性病药啊，袂当，饮酒过量的啦，佮有女性。女性的骨头普遍是比查甫的较啊，查甫比查甫的较好哦。这是咱的正常的骨头，就像安尼话哦，真杂质。啊，你来看，这35岁了，这骨头摄，哎呦，这骨质摄影出来是安尼，这35岁了，都已经内底已经人人啊哦。所以我要甲恁讲的是啊，这个产品是咱的大江生医 TCI， 你当去查一下吼，这股票上市公司，这个大江生医啊，是全世界啊，现在讲是外销43个国家。服务到65%的全世界消费者，几啊十亿的人在吃伊的物件，所以伊的这个工厂的认证这么多，哦，包括这个有做阿拉认证啦，吼 ，ISO 认证啦，吼 ，HACCP 的认证都非常的多。我要特别跟大家强调，这支产品里面有三大配方，第一哦，这牛奶钙；第二哦，这海藻钙；第三哦，这柠檬酸钙；这有这黄金钙三配方，一摆让你吃三种钙，哦，三种钙一起吃。搁加上啥？加上咱的这个做鲈鱼，鲈鱼来做一个强强联手。鲈鱼咱拢知影吼，鲈鱼对着咱的身体的修复有足大的帮助。我一一甲恁解释，你就知道。为什么要做黄金钙？黄金钙配合，因为柠檬酸钙是唔免经过卫生，就会当转化做离子钙，未刺激胃肠，相对的对比碳酸钙较好吸收。啊，那牛奶钙是纯天然活性的高乳蛋白钙。所以也当促进生长，这对囡仔有够好，锁住钙质，帮助生长。啊，那海藻钙是天然的来源，吸收好，啊，够来，以及低碳的选择，再加上我们的镁、D3，这三种的配合，这是一个相辅相成。观众朋友拢知影，咱若身体脑肌肉脑淡薄啊损伤，咱拢会啥，拢会炖鲈鱼来吃。为什么鲈鱼这么好？因为鲈鱼人改好名做开刀鱼啦，那开刀的人拢会吃鲈鱼哦，炖鲈鱼汤好吃无吼？因为鲈鱼会当让空嘴恢复，减少啊，即个做生即个气就对，较袂有伤疤。咱用的是即个酵解光华萃取鲈鱼生态，淬炼了咱完全袂臭臊哦，完全一点仔臭臊味都无。因为伊的分子量足细，佫好吸收。鲈鱼生态有成骨机制，伊是安那产生的呢？伊会当增加咱的软骨细胞的分化。分泌黏多糖，保护软骨不受损，所以顾你的钙质以外，佮先做你的关节，先做甲你兼甲你顾好，佮加上伊会当促进着胶原蛋白的分泌，伊内底纤维母细胞的胶原蛋白分泌量达到62.9%，这是非常厉害。佮加上促进咱的顶骨的细胞的成长，促进硬骨细胞的生长，加强钙质的累积，重建咱的骨质。所以，啥物人来吃上好呢？成长中的儿童，发育中的青少年。恁家若有新妇啊，伫大巴肚，或者是生完了咧做未来，因为迄囡仔，人讲早人生一个囡仔是落高机会，你互伊食咱的科技高钙固本饮就对啊。关节退化的人，爸爸妈妈你屈袂落，爬袂起来，手举袂悬，只酸也疼，你一天食一包，食一礼拜过了，我会讲你啊学落钙得志。啊，佫有就是曾经你即世人捌骨头捌断过，即种人足重要，骨头捌断过，钙质流失比一般人加足紧的，加足济，所以一天一包就好，把你的本钱顾好。骨本顾好，即你要出国，要出国佚佗啦，要行啊对，好食，有够方便。啊，过来啦，即你咱咧啉吼，我甲你讲，迄口感啊，那像咧牛奶同款。你捌食过牛奶糖无？哦，就是像迄，哦，有够好食。一天一杯，倒咧嘴头啊，免想我倒出来，倒出来个。条件无菜，哦，条件无菜哦，足好吸收的，就是营养液态钙，哦，液态钙哈，然后呢，强健固本，非哦，你非常的这个轻松。double 啊 ，double 呢，嘴就是啊，伊帮助提升吸收率，双赢液态钙的这个相对钙的吸收量增加22.3%，然后比固态钙增加261.8%。我安尼讲哦，这张你可能看得较详细，有偌厉害哦。看这张就好哈，伊这个专利机能微米技术啊，会当将这个有这营养浓缩到最高密度，一包等于食65粒的钙片呐，250克的钙软糖，110粒的。

软胶囊，安尼看有无？你爱啉一包等于食65粒的，即个这医，即个这你医生开予你的钙锭啦，65粒。啊，那你要食迄个钙的牛奶软糖，等于食259粒，你只要食一包就好。所以吼，好吸收，一包就搞定，啊，你唔免吞。100%吸收，食偌济吸收偌济，哦，成分足单纯。你若相信。

0: 块，等于一条是100块。今仔嘉盈无要甲你收这个价钱，我已甲伊讲好啊，互我讲过今仔一工就好，今仔讲过一工，一工了。错过以后，你若买较贵少块，你唔好怪嘉盈无甲你通知。0800009919，今仔定岗注文的朋友，一盒本来3000对无？0800009919来直接拍八折，2400块就好，2400块。新卡新赢，我先甲你变哦。你等下听我讲完了，你要搁卡，我就卖完啊。我先甲你讲一下哦，一礼拜就要让你知影，让你的骨头进步足济哈。新卡电话起来，有电话卡通的，2400对无？一盒2400，买一盒送一盒，一摆炸两盒倒转去，60包，2400块，全世界上好的这个液态钙。这吼，你若买有到，真正甲你恭喜，恁家的囡仔一个月要看到大汉，2个月要看到成长，互你会当看会到、买会到、食会到，身体健康会到。0800009919，安尼才2400尔呢，一包才40块尔。0800009919，要卡你就紧卡哈，因为我讲，因为我即声若搁发落了，等一下电话若接无完，吼接无完就无法度哈，先甲你讲一下，我电话举起啊。30个而已，我先改片哦，30个超过我就无法度，再甲大江讲好哦。今仔30个爱我接唔到的哦，电话我接唔到的人哦，今仔定岗注文，搁加一盒无你，炸3盒倒转去，全部炸90包，3个月，一天一包，这盒开放你试食，食无效唔免钱，你可以检查骨头，若无较进步，一角银就唔爱甲你收，全部安尼3盒。2400块，30组尔哈，新品好，30组，0800009919哈，时间接甲煞就无啊哈，来阿兰你好，
1: 我要一组，
0: 好恭喜你哈，你来头一名哈，来等我一下来，哎呀这70组来，80组来，秉正大哥，一组哦，70组接一下来，你好，高大哥，
2: 我买一组
0: 来，等我一下，做内行人，这做一内行人来，美儿姐你好。
3: 好，我一组。
0: 好，一组来，52算，一组来，你要来，嘉龙大哥。
4: 我讲一组。
0: 好，来一组来，一天一条就好，暗时要困才吃哈。玉华姐，你好。
3: 一组。
0: 好，来54算，一组来，你要来，正良大哥，你好。
5: 你好。
0: 一组来55算，一组来，你要来，美英姐，你好。
6: 你好。
0: 一组。
6: 大
0: 赢
6: 金吗？
0: 好，等我一下，来56算，一组来，你要来，曹贵大哥。
7: 正良大哥，你好。
0: 一组。好，来来58算，一组来，素莲姐，你好。好来，我这背爽，一组来，我背爽来，维尼尔来没？汉森大哥，
8: 对，
0: 一组，好，大伙姐来，六十一爽，来出演，你要出演，
8: 好的，
0: 一组，一工一条就好，暗时要困觉，中柱袂救紧啊，维尼尔，比一姐你好，
8: 别，
0: 好来，一组62算啊，哭袂落，背袂起来，一比一中来，素贞姐你好，
9: 你好，
0: 一组，来，三啦，你要雪梅姐，你要雪梅姐，
9: 你好，
0: 来一组来啦，4算一组来，你好，我改成同中大哥。千万这是有够好的物件哈，来，你要加速大哥你好，一组，来69线的一组，来，你要月香姐你好，一组，来54算夏姐来你好，桂梅姐你好，桂梅姐，来55算一组，我高算来，锦莲姐你好，一组，来56算一组，来你好，来玉叶姐你好，一组，大华姐57算一组，来你好，新疆大姐，一组，大华姐58算搁一组，来，卡手也较紧嘞，时间若到我就无搁接嘛，这一摆尔哈，来郑成大哥，郑成一组，大华姐啊，你注意听啊。阿拜，我若卖恁2盒2400，拜托者你爱多多谅解。这是要做广告的，要让恁试食，食有效，甲我斗广告。这一盒内底就有30包啊，一个月份。你要，你若出外去要佚佗，炸要出去几工炸几包就好，唔免炸侪。加起来，互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总共90包，3个月份。你若食有效果，你甲我斗相补。请咱观众朋友啊，你的身体要顾好，这才是一包剩偌侪钱，你甲算看卖。 九十包两千四，一包剩偌济？家己算看卖，二十几块尔。来，你好，来，坤和大哥你好。
1: 哎，
0: 要一组。
1: 哎，一组。
0: 来啦，三组，跟一组来，你好。来，雪太太。
1: 哈，我要一包。
0: 谢谢，多谢你来，雪太太来，四组下姐来，雪老姐你好，雪老姐。
1: 嗯。
0: 一组吼，来六十五串，帮我下。

0: 姐来，你要来，陈金燕姐你要。嗯。金燕姐一桌。
1: 拜访。
0: 来，蛋黄姐来，金燕姐一桌来，来，金龙大哥。
2: 好。
0: 一桌。哎，来68线来，你要来，带哎嘉义的你要。陈小姐。
1: 陈小姐哈，我
0: 陈金燕。你要一桌，咱的一台盖哈。
3: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那是要顶杠吼，咱这个吼高科技吼，高钙固本饮啊，来今麦吼三 K 啊，吼这几 K 啊内底吼有这个30包吼，这几 K 啊，人家讲一天吃几包来做保养的话，一 K 咱吃一个月吼，可以保养一个月，吼安尼三 K 啊吼，2400块吼，2400块，吼你讲吼钙片吞不下来，吼还是讲吼吃迄药丸啊吞不下来，用这用你咩吸收更加好，吼吸收会更好，吼啊而且吼咱有收到话有开放一 K 啊吼来吼来。大家来做体验，吼，让大家来做体验哦，吼，哎，咱这吼一旦放2档吼，可以放2年，所以讲吼，咱若是讲吼，出来底吼，想要来做保养的，吼，咱来骨头的吼，哎，你也袂选到好的吼，哎，买单来选到吼，咱这个固本饮吼，咱即马吼。用喝的吼，吸收更快啦。吼，而且吼，咱若是讲吼，无咧保养的话，吼，咱的钙质会一直在流失，吼，一直流失去。吼，咱若讲吼，无声的杀手就是我们这个骨质疏松哦。吼，稳坐咱的得全球第二大流行病吼，这个严重的话会致命哦。吼，为什么？吼，因为吼，你若骨头崩掰。啊，轻轻那一下吼，可能你得骨折，吼会容易骨折。如果说骨折吼，在我们的髋部吼、脊椎吼，那就有致命的风险。所以讲，咱若是讲吼，以下咱家的人吼，咱来注意啊吼，你的钙质是留不住的吼。你若讲无啥物咧运动的，无啥物咧晒日头的，吼，食薰的啦，体重过轻的，吼，啊，够你得定爱食药啊，吼，还有咱这个。饮酒过量哎哈，还有女性朋友哈，那钙质流失哈比男性哈还要高出2倍哦，关人杯哦，所以讲吼，那若是讲我缺钙哦，可能就会出现吼，咱以下咱这竞争哈，你咧讲心中吼缺钙也会有问题哦，哦会产生我们的心悸哦，还有那咧大脑哈，如果缺钙的话哈，我们会神志混乱哦，会有这个幻听幻觉啦哦，然后看黑白听到物件哈，看到黑白物件哦，啊个吼自律神经吼会失眠呐、啊。哦，缺钙的话吼，然后会让我们神经过度兴奋吼，导致咱失眠吼。啊，够吼，因咱的神经系统缺钙为吼，咱的嘛是无法度正常去做迄个代谢吼。啊，够割血啊吧，吼也会造成咱的问题吼，频尿啦，吼咱的皮肤越来越粗糙啦，吼啊，够有旧筋的啦，半夜困到旧筋的无，吼，哎，就是你缺钙质啊，吼，欠看咱的钙质，吼，够咱的喙齿开始变嫩啊，吼，咱的这个牙龈也开始变那个退化哦，也开始变软哦，那这嘛是那的钙质的问题哦，目睭哈视力模糊哦，缺钙也会让我们这个视线哦也会开始模糊哦，所以讲吼，那若是讲吼正常的，咱这个骨头是生是安这吼。是长这样子，吼啊！不过吼，你若是讲无咧保养的话，吼，你看已经腐蚀成这样子，吼，你看这些橡皮当这人吼，当35岁呢，35岁而已就已经骨质疏松，哦，代表吼咱这个骨质疏松已经在年轻化了，吼，因为少年的吼爱啉咖啡啦，无咧运动啦，吼，无咧晒日头啦，吼，就会造成咱的问题，哦，所以讲吼，咱若是讲吼，成长的孩童买当来啉哦，啊，够有发育的吼，咱再等大人的这个青少年也可以来喝，吼，一天吃一条，哦，还是讲吼你有骨折的，吼，或者是吼关节退化，吼，啊，够吼孕妇的吼，那会当来啉，吼，都可以来。喝一天只要喝一条就可以了，里面吼有这个牛奶钙，吼还有那呢柠檬酸钙，吼啊个海藻钙，吼还三种的钙，吼黄金三钙配方，吼啊个天添加掉，吼咱这个鲈鱼的成分，吼还有那呢维生素 D， 还有这个镁，吼哎加强掉，咱的 keep 收，吼加强我们的吸收。底下咱这是专利耶，吼一包的浓缩，吼就等于65颗的这个定状的这个钙片。哦，哎，259颗的这个软糖，哦，还有110颗的这个软胶囊，哈，这个浓度是非常的浓的，哈，所以刚才前面顶上做不呢，哈，来空八空空空空 Q 一 Q 哦，谢谢。

谢谢星辉那勺、幻西妈妈、月慈姐、玉超妈妈、碧花妈妈、佩玲姐、玉珠妈妈、文正爸爸、天才大哥、春元小姐、月昭妈妈、秋桃妈妈、富竹妈妈、鸟池妈妈、舒野妹妹、富鹅妈妈、尚武君大哥、小

哎，给我们小大哥拍下啊！谢谢大家，谢谢声友大哥、孔伟同学、李妈妈、发声大哥、楚朱姐、彩莲妈妈、大哥林妈妈、美英妈妈、丽娥姐、德修小弟。来给手安排玉清节更新不已，来哟、哦，大家做会来去 YouTube 哦，持续的收看我们阿龙的雄心的歌曲更新不已，到时候听起来哈、哦，给他点赞、哦、分享，谢谢大家。

哎，谢谢，更新不已，哎，阿龙的新歌，请大家多多去 YouTube 来点播一下哦，谢谢大家，感谢。来，对准安排，平妹妈妈来隆重亲一亲哦。

谢谢美英妈妈、笑容姐、向木俊大哥、春愁妈妈、隔壁李妈妈、玉慧妈妈、丽玲姐、水仙哥、信义大哥。来，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大家。来，继续安排彰化的白云姐，你的歌曲《暂时爱》，新年的歌曲，这么好声，请大家多多包涵。谢谢丽儿姐、陈妈妈。

谢谢楚奶乌妈妈、木琴妈妈、慧茹妈妈、秋桃妈妈、蔡小姐、万丹的郑妈妈、秀云妈妈、金峰大哥、绿星杰、莫斯大哥大嫂、花神大哥、雅思妈妈。

0: 啊，白云姐、李妈妈、吴芳大姐、莫子大哥大嫂、阿爸妈妈、丽儿姐、丽青姐、竹山妈妈、玉玲妈妈、贤美阿姨、亮妈妈妈、德修小弟、来秀芝妈妈，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谢谢乔佑、乔玉、乔欣姐。
1: 好，谢谢大家。好，感谢大家，我认识哇，继续刮起吼，一波阿声。
2: 出门好声，请大家多多包涵。
1: 为新年呢，更新不油嘛，得改唱。哦，
2: 更新不油。
1: 哎呀，阿龙的新歌哈，我们可以去多多去 YouTube 帮他点一下。哦，
2: 对，现在的这个来到了15000，哇，
1: 哦，对对对哦，哎，看，赶快让他破20000。
2: 对呐，
1: 哎呀哎呀，
2: 一波一卡银，
1: 赶快100万哦，80000就可以吼。哎，对对对，
2: 接下来简单的这个笑的呢，
1: 对啊对啊，你去 YouTube 怕更新不移，
2: 更新不移，做什么代志拢爱。更新不已，
1: 有一个爬楼梯哈，就会跑出阿龙的新歌。
2: 那我们一起来喊这个口号就对了。
1: 对对对，哎，个妈点播一下，
2: 怕婆爱更新不已
1: 啊，赶紧按个赞哦，哈，你起家赞嘞，
2: 哎呀，
1: 来谢谢大家哈，来。

0: 连续四首歌给他播声吼，来继续来抽奖啊吼，带你观众朋友这个时间啊，
1: 我要更新不已哦，
0: 对，更新不已。
1: 这个路上可能比较遥远，因为我逃出可能较远，不过我要更新不已来拍。
0: 去领
1: 哦，领啊，来领奖
0: 啊，来准备抽奖了哦，来五四三二一。停！
1: 哎呦，淑美妈妈，
0: 淑美妈妈，你中奖
1: 了，够好运的啦！哦，
0: 新庄的淑美妈妈，
1: 来点一下歌就中
0: 啊！七九七九哦，哎，会变真好记，七九七九，
1: 七九七九，
0: 七九七九哈，你后三码
1: 七九七九，
0: 后三码是五四五，
1: 五四五，
0: 五四五的哦。好，来看着咱的控诉里三三八，
1: 三控三
0: 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哎，咱的泡泡机器电话哈，来给咱卡起来哈，对，咱人家中啊哦。好，请大家更新不已，起来领奖哦！赶快上进来领奖哦！
1: 更新不已的快点嘛！
0: 出去找秒的时间呐，吼，四十秒的时间呐，吼，来进来吼，那你淑美妈妈吼，来七九七九的，哦，来回边是七九七九的吼，来卡的那个电话，吼，哎，剩三十秒，看起来有点凶多吉少。
1: 后来这个更新不已的精神，
0: 看来哦，这么快就那个，嗯，没了了。哎呀，进来哦，那淑美妈妈吼，还是困起啊，新庄的淑美妈妈。哎，新庄的淑美妈妈
1: 哦，兄弟妈妈，
0: 哎，今天哦，卡在那个电话哦，哦，我是惊去无影啊，是去到位，因为他那点歌，他那都无看到破声啊，
1: 可能来去匆匆，
0: 哎呀，就没有看到掌声，可能出去了，
1: 可能点刷掉就去无影，
0: 毛可能去无影啊，
1: 阿辉阿彩，
0: 不要紧啦，不要紧啦，哎，不要紧，来，时间到了哦，时间到了，那我们淑美妈妈，那我们要弃权了，哎，对，这样就没有了哈，谢谢，
1: 感谢，
0: 动作没看到，
1: 我看到较未伤心，较未艰苦，
0: 明仔再来抽啦，明天再来抽，
1: 无输啦，无输啦，
0: 哎呀哈，谢谢大家哈，能量接陪伴，感谢电话世界到，感谢加
1: 油支持
0: 哈，啊嘛，这个感谢哈，大哥大姐哈，还有那爸爸妈妈哈，对的这个听小歌那的鼓励哦，谢谢哦哈，啊那是讲刷卡，哎，这个无霸的哈，咱的刷卡继续大家服务，好，那来讲，刚刚看的那手机呀。哦，当我们的手机电话也是可以的，是讲看那个公司的电话吼，那你服务专线也是可以知道找到问，然后那个贾小姐讲要找我两个，安尼就会打，他就会转给我们，哦，得让转好问，哦，是讲我看那个手机啊也是可以哈，来报接那个手机电话来0937925520，0937905520哦。公里控0937就爱我，我爱你哈，爱大家，感谢大家哈。阿碧姐 QR code 拿起你的相机来扫描一下哈，还没加入 LINE 的哈，赶快来扫描加入 LINE 哦哈。而且公利用搜寻呢，哦，利用吹买到招吹的小宝的点位哈，也可以啊 ，LINE LINE 啊，买到招吹的外 LINE
1: 可以 LINE 他，
0: 哎对，可以 LINE 我
1: ，LINE LINE
0: 不可以 LINE 皮，来
1: 请 LINE LINE 我
0: ，LINE LINE 我哈，
1: 这可以用叠字哦，
0: 哎呀，
1: 请 LINE 给我 ，LINE LINE 我一下，请 LINE LINE 我一下，
0: 来跟来。来明启的手机啊，来明启的手机哦。
1: 明启的手机啊是0919796145，有空揪一揪去抖六一四，有福啦！
0: 0919796145，
1: 你看有零嘛？有空啊，有空揪一揪，
0: 有空揪一揪
1: 去抖六嘛？七九六，一四五就是一四有福啊！
0: 七九六，
1: 那有好记哦。
0: 对，那有较好记一挂，比较好记哈。对，来必要解 Q 啊，可以扫描加入小那个明启的 LINE。
1: 对，
0: 也可以扫描一下。
1: 这是我跟那个 GPT AI 一起这个一起想的，对啊，
0: 用那个电脑帮他想的。
1: 对啊，他给我的点子其实没有很好呢，我觉得，有点烂。然后我想说，我就
0: 那你可以跟他纠正啊。
1: 对啦，我就跟他说
0: 你这样不行。
1: 对啦，我觉得七九六可以去抖六一下，你觉得怎么样？他就
0: 好像不错。
1: 对啊，
0: 硬要说不错。
1: 那九一九就揪一揪，我觉得这个就蛮对味的，
0: 可以啦。哦，来人 QQ 啊，吼，咱的多多做利用哦，多多来做使用哦，谢谢大家。大家今天会帮我们两只手机都有开放让大家加 LINE 那哪时候敢让加 LINE 位就帮我们贴个贴图哦，
1: 对，
0: 大家贴图哎，谢谢大家哈，来奥吉东贝搞好了呢，这个发哥
1: 帅气的发哥，正妹苏静杰，
0: 苏静杰哈，关上门等他哈，来继续该吹落去哈，播一下继续，
1: 这个算中高组哎，
0: 对，该卡落去的地方啦哈，继续
1: 不同的组合，
0: 记得打掌声要看到后面要抽奖啊，
1: 对，
0: 宝贝哦，还有明天见哦，拜拜。

0: 我看你安尼住度假安尼坐到即马，你若一直拢坐伫恁家门牙口安尼，唔入去啊？
1: 吼，我讲无冤家啦。
0: 啊，你甲恁无冤家？哎呦，高山人咧讲的，啊，床头拍，啊，床头拍，啊，床尾和，啊，你啊甲恁某啊搞计较。
1: 我说袂应该和咧，我刚唔只耍手机啊，嘛袂去看到叶斌啦。
0: 你要看到叶斌，你是坐伫遮坐偌久啊啦？
1: 哦。这五点外钟久啊，哇，全蚊虫去噶！
0: 五点外钟久啊，嘛应该好好啊吧？
1: 无唔对，我应该是去啊。
0: 哦，想通啊，你对啦，想通啊，紧你去，紧你去。
1: 无啦，伊甲我的 WiFi 密码偷偷改掉，我无法度上网啊。

建成大哥、安雄大哥、贤佑大哥、秀英姐、阿壮妈妈、丽玲姐、彪爷、茂童大哥、怡峰大哥、大嫂、韩笑妈妈、玉玲姐、新民。